0: 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富江。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豆包付费或专注复杂任务，定价锚定 ChatGPT。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二手平台出现泡泡玛特粽子代购帖。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内人士透露，苹果考虑采用 LG Display 的新面板技术。别走开，马上进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上周，字节跳动旗下大模型豆包透露，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有业内人士指出，豆包的定价锚定 ChatGPT 标准版收费，与 ChatGPT Go Plus 处于相近区间，专业版则大致位于 Pro 版和中国市场消费水平交叉点上。李宁品牌正式宣布与斯蒂芬·库里及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双方将以品牌共建为基础，围绕多品类专业运动装备开发、体育文化推广与新一代年轻运动群体链接，共同探索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全球化发展的更多可能。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泡泡玛特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详情，引发网友热议。官方介绍显示，粽子礼盒分甜粽礼盒和咸粽礼盒，售价分别为158元和168元，每单限购4盒，每日数量有限，每日售完为止。泡泡玛特乐园工作人员介绍，粽子礼盒已经正式开售，如果来乐园游玩，可以顺便购买。不来乐园可以前往指定门店购买。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加价30元到50元不等。上周，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据统计，2025年以餐饮交易额计算的中国冰淇淋有限服务餐厅品牌中，哈根达斯排在第三位，居于野人先生和 DQ 之后。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LG Display 正在开发一种名为高迁移氯氧化物 HMO 的薄膜晶体管 TFT 背板技术，该技术将应用于第6代中小尺寸 OLED。 由于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 HMO 作为下一代低功耗背板的候选材料，以取代低温多晶氧化物 TFT， LG Display 已开始对这一技术进行验证。韩国业内人士推测， LG Display 的技术可能主要应用于 Apple Watch 等设备中使用的 OLED 显示屏。另外，苹果并不倾向于独家供货，而是更倾向于双渠道或三渠道供货策略。
2: 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只是换一个汽车后视镜就得花6000多块钱吗？最近呢，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了后视镜，车呢开到 4S 店维修，原以为啊换个外壳换个镜片嘛，几百块钱顶天的吧，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车后视镜啊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再加上呢配件需要外地调配，这个总费用啊5700多元，维修呢得近一个礼拜。这个车

买得起修不起呀、啊。那如果你嫌 4S 店官方维修贵，哎，我去普通修理厂找个小铺行不行呢？抱歉，就算你敢把车给他们修，他们也不敢接这个活。为什么除了 4S 店其他店就不能修了呢？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电车车主最怕去 4S 店修车。汽车维修啊，它一直都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燃油车的内燃机、变速箱、底盘等机械结构，那是高度通用和成熟的。很多造车件呢，都是多个车型共用的，尤其是那些常年畅销的车型，配件在市面上是广泛流通。你想要什么配件啊、改装件，应有尽有，原装、平替、丰俭由人。但是呢，纯电车对汽车的机械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三电系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车机还有大量的传感器都在里面，它的维修技术已经从机械变成了电子软件和电化学。由于今天纯电车提供的驾驶功能和舒适性配置越来越多，电子电器架构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那如果单纯是软件问题啊，纯电车呢，往往可以通过后台 OTA， 也就是 Over the Air 空中下载技术来解决，车主甚至都不需要开去 4S 店。到了普通的汽车修理厂啊，你就别说这个车它会不会修、能不能修、敢不敢修，最关键的它都没有资格修。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普通修理厂连诊断工具都没有。纯电车的三电系统是高度计算机化的，普通维修工即使打开引擎盖也无从修起，尤其是电池。现在纯电汽车的电池电压普遍都达到了400伏，高端车型开始普及800伏。没有经过高压电设备维修培训的技师贸然触碰电路是有致命危险的。第二个原因啊，你想维修纯电汽车，得通过电脑系统从后台读取一辆车的数据吧？而大多数新能源车企对汽车的底层数据进行了加密。在燃油车时代呢，大灯坏了可以去修理厂直接换一个副厂件，但是在纯电汽车时代啊，智能电机系统将各个部件都连接起来，每一个核心电子部件，包括智能 LED 大灯和贯穿式尾灯，都是有唯一识别码的，做到可追溯、可防伪。更换这些零部件必须联网认证、匹配、激活，否则你硬安上去也无法工作。第三个原因呢，如果不是官方维修人员，比如说家门口的汽修店师傅，敢贸然维修新能源汽车，一旦涉及品牌的核心部件和商业机密，可能会被车企告上法庭。此前汽车维修工解锁电池被判刑的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汽修师傅大刘、小刘兄弟看到新能源汽车电池维修价格贵、耗时长，就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私自帮顾客解锁电池，结果他们被判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人获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另一人呢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看来啊，想做好一名汽修师傅，不光得会计算机工程和电工技术，还得精通相关法律法规。那新能源车企之所以呀、要搞技术壁垒，把汽车维修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全是因为安全和质量控制上的考量。传统的燃油车制造商和经销商，除了通过卖车赚一笔钱之外啊，售后维修和保养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但是纯电时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日常保养需求没那么高，没有机油、没有机滤、没有火花塞等等配件需要更换，就连刹车片的磨损都比油车慢。哎，这就意味着纯电车的售后服务收入会大幅降低，那车企如果不锁死第三方维修的可能性，他们就赚不到售后的钱。另外呢，据业内统计，去年汽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率为 2.3%， 按此测算，只需要8年，电池容量就只剩下 80% 左右。当电池遭到磕碰，或者电池组内部某个电芯出现故障，或者集成式电驱系统的某一个小模块损坏了， 4S 店提供的标准维修方案往往不是精准的拆解和修复，哪儿坏了修哪儿，而是让你更换整个电池包或者电驱模块，这个价格就高到离谱了，从几万到10几万元都有可能啊。
今年4月，有车主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新能源车，在开。

0: 了一个月，电池包外壳有一处卡扣损坏了。4S 店表示啊，这个卡扣不简单啊，跟电池盒是一体的，没法单独维修，必须整个电池包都换掉，费用13万元。没办法，保险公司按全损来赔付。说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清晰了。即便你是全款购买了这辆新能源汽车，但是你无法获取底层系统的授权，就无法为这辆车自由的选择维修服务，那么你对这辆车就不具备完整的控制权和维修权。汽车作为一个单价高昂的大宗耐用消费品，车主们希望好好开个10年以上，把维修成本降下来，这么朴素的愿望不算过分吧。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你说啊，现在这花里胡哨的功能越多，潜在的故障点是不是就越多？那坏的时候是不是就越肉疼啊？说实话啊，这个跟是不是纯电车没关系，智能化的燃油车不也是这个套路吗？
3: 其实那10多年的老车有时候修起来啊，可能比修新车还便宜呢。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以及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美油期价累计上涨大约 3.6%， 布油期价累计上涨超过 1%。
6: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平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跌至年内低点。COMEX 黄金上周累计下跌近 5%， COMEX 白银上周累计下跌超过 8.9%。
2: 来回顾美国股市，全周来看，受科技股大幅回落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都累计下跌，道指下跌 0.32%， 标普500指数下跌近 2.6%， 纳指下跌 4.68%。
6: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 0.07%，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下跌 0.32%，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 0.75%。
2: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全线收跌，其中上证指数周度下跌 1%， 深成指周度下跌 1.67%， 创业板指数周度下跌 1.98%。 行业指数方面，煤炭、通信、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电力设备、建筑材料、综合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接下来一起听专家的点评。
7: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周，A 股和全球股市几乎是相当的雷同啊，都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而且都是自高点啊出现一个快速的下杀。这反映出来，科技类的股票尽管基本面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市场颇为认同，但是在资金操作方面呢，形成了较多的获利盘。那么展望未来一周呢，影响 A 股的因素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在国际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美国将会公布5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以进一步验证5月份的通胀情况，以及包括5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而欧洲央行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1日的晚上公布5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境内市场部分呢，一系列重磅的5月份经济数据呢鱼贯而出啊，其中包括有5月份的外汇储备、5月份的进出口以及5月份的金融数据。

0: 就五月份的 CPI 和 PPI 都会在未来一周陆陆续续公布，那么对市场的各个行业领域呢都会产生主要的影响。那么未来一周，我觉得个股的分化将会十分明显。同时进入到六月份呢，越来越多的大盘蓝筹股公司呢进入到股权登记以及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方案的这个时间段。那把握一些高股息的股票呢，我觉得正当其时。同时考量到很可能目前已经过会或者正在加快进程的一些大型科技类的企业，预计会陆续选择在沪市的科创板上市。那这样的话呢，在高股息品种的选择上呢，尽可能的选择沪市的高息股，以把握后续大盘科技股发行时呢所带来的申购机会。持有的这个市值越多呢，增加的配号就越多，中签概率呢也会有所上升。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际财经观察，
3: 国际财经观察来聚焦美以一战事100天。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4: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6: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7: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8: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1: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以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次升级将重点加码旗下编程产品 Codex，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这意味着 OpenAI 的发展方向已然转变，产品不再局限于问答类聊天机器人，而是主打可自主帮用户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体。目前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沪深300等指数进行上半年定期调样，传递出哪些信号？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启动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 系列等主流指数定期调样。上交所同步调整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所有调整均于2026年6月12日收市之后生效。那么，本次的调样传递出哪些信号？会对市场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此次调样覆盖范围广，针对性强，各大指数完成梯度更新，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分别更换19只、50只、100只样本，纳入多只科技优质标的，中证 A50、A100、A500 也完成样本优化，吸纳各行业龙头企业，细分指数同步配套调整。调样后，指数质量显著升级，新质生产力属性凸显，信息技术、通信服务、工业等新兴行业权重普遍提升，中证 A 系列指数行业配比更均衡，其中中证 A500 新兴行业样本权重达 59.28%， 广泛覆盖多级细分行业，精准匹配国内产业升级节奏，传统宽基与 A 系列指数形成互补，市值覆盖全面，基本面稳健，适配多元化投资需求。上证蓝筹指数持续赋能新经济发展，调样后，上证50、上证180新经济行业权重分别升至28%、26%，有效贴合产业迭代趋势。科创板指数代表性进一步增强，科创50、科创100纳入多家硬核科技企业，合计市值覆盖率提升至66%，盈利表现稳步改善。

0: 改善。目前科创板指数产品体系完善，整体规模近2900亿元，持续吸纳市场资金，布局科技赛道。未来市场将持续优化指数布局，通过常态化调样激活市场活力，丰富优质投资工具，助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2: 伊朗称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日前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据日本方面日前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商务部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
0: 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
1: 车市新观察，多款新能源汽车售价小幅上调，芯片涨价影响选装价格。燃油车加大促销力度，消费端感受明显。
0: 向海问药科创赋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锻造蓝色经济新引擎。
1: 财经身边事，新动能上海科技首店拉动首发经济，打造消费新生态新引擎。广东深圳观澜河兰州龙舟赛火热，带动龙舟经济。来听详细内容。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

0: 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3: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车市新观察，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近期，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优惠幅度缩减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市场的观察报道。
5: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比亚迪、北京、朝阳、海洋店销售经理何帆：
6: 涨价之前是有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支架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5: 消费者：
7: 对于支架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5: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北京博瑞祥鹏小鹏店总经理王平：
8: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轮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5: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国轩高科中国业务总裁陈伟：
9: 以1万元每吨涨幅对应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5: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

0: 化成本压力，
1: 加快钠电、钴镍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产协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2: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只有三家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3: 与此同时，燃油车市场则截然相反，不少车企调低了价格，加大了优惠力度。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4: 最早关注的是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0: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北京博瑞祥驰奔驰总经理王然，
5: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同品置换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0: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6: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0: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广汽本田北京长涛顺义店总经理霍路师，
7: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8: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9: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8: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9: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8: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9: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8: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要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4: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4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中国海洋大学蓝耀人才计划，蓝耀总师杜冠华解

0: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1: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2: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1: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3: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1: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2: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1: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3: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王颖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新动向。鸡蛋是我们菜篮子当中的主要产品，有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来听记者在产销两地的探访。
6: 上午九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1: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7: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五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8: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6: 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到5.5元，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负责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

0: 一、压缩养殖规模，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1: 财经身边事，新动能，上海正加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引流、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日前，一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开业一周，体验馆天天客流爆满。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这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人形机器人的展示区域围满了观众。
3: 现在新的这些产品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带来更多的一个实用，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是希望小孩子也都能来感受一下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发展。
2: 除了看机器人的表演技能，拆解展示的机器人零部件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研究。
4: 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机器人，就对他们了解可以更深刻一些，他们把它拆解的一个细节的展示吧，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下大概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构成。
2: 据介绍，这家店开业当天客流就超过万人，并带动了周边餐饮和亲子业态的消费，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业态更迭的重要推动力。南京西路商圈作为上海高能级首店落户的首选集聚地，其所在静安区，2025年引进首店数量238家，今年以来引进的首店已接近100家。科技类首店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业态，更通过制度创新和场景打造，构建了一个融合科技、文化与艺术的消费新生态。
1: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5: 今年呢，是国家在政策支持上专门提出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原来时尚领域的这些品牌的集聚推动首发经济的发展，现在也迎来了一批科技企业的集聚，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也为我们的未来提升能级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资源。
1: 财经身边事，新引擎。这几天广东深圳观澜河龙舟赛开赛，44支队伍824名选手同场竞渡，国际队伍也首次亮相，激烈的比赛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来听报道。
6: 这里是2026深圳观澜河龙舟赛决赛的比赛现场，比赛激烈，观众的观赛热情也很高，河两岸围满来观赛的市民朋友。
7: 本届龙舟赛的参赛队除了本土的龙舟队，还有多支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队伍，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队伍也踊跃参赛，让观澜河成为国际赛道。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公开组桂冠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斩获，社区组第一名花落观澜街道库坑社区龙舟队。赛事期间，观澜河畔同步开市的龙舟民俗嘉年华人气爆棚，特色民俗市集、美食、好物展销，多元业态齐聚，用龙舟赛事的流量带动了文旅实体经济。
8: 北京时间8:5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总台记者探访了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和各地考点。
9: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10: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1: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

0: 损失，我们整理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1: 第二类呢，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0: 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
1: 第四类，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0: 五、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 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任何信息。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于墨涵、王颖，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 9:00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或政策推力，行业将迎来怎样改变？A 股科技股遭遇一场寒流，主线机会与风险如何衡量？记者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智主阵地。
0: 10点财经态度，如何让未来产业赛道跑出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
1: 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五集，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
0: 10:50一说，龙头公司高分红对 A 股市场有怎样的影响？
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
0: 12:30天天315聚焦，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私募基金、
1: 宏观大趋势、前瞻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及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
2: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板七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制主阵地。
1: 市场有看点，骤然转冷， A 股科技股遭遇一场寒流，主线机会与风险如何衡量？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的美股表现，受市场对科技巨头业绩预期降温以及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的影响，美股科技股上周大幅回调，美国三大股指全部累计下跌，其中道指下跌 0.32%， 标普500指数下跌近

0: 2.6%，纳指下跌4.68%。油价方面，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叠加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导致上周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约3.6%，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超过1%。而受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开启本周交易后显著上涨，美油和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开盘涨幅一度均超过了3%。本周美股方面最受市场关注的事件，当属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的上市。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 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公司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募资规模达750亿美元，对应估值约1.765万亿美元。如果顺利完成，这不仅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也将刷新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记录，而其创始人马斯克也有望成为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 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与此同时，公司也正在进军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领域。多家投行预测，未来 SpaceX 的 AI 业务或许将成为其营收主力。数据方面，美国五月 CPI 和 PPI 将分别于本周三和周四公布。市场预计受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五月 CPI 同比涨幅可能升至4.2%。PPI 方面，市场预计美国五月 PPI 同比涨幅将升至6.4%。运输成本上涨是主要驱动因素。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最新公布的通胀率创2年半来新高，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成为七国集团中率先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欧央行行长拉加德是否会释放在7月或9月再次加息的信号。其他看点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7月19号。高盛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世界各地球迷涌入举办城市观看比赛，美股的旅游、休闲、媒体以及饮料行业等面向消费者的板块可能将迎来利好，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密切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私募基金。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作为私募基金领域一加 N 加 X 政策制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对下一步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推动私募基金行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
2: 6月6号，证监会主席吴清也对私募基金的行为完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强调，私募基金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贯彻指导意见及配套的监管制度规则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全面落实到展业全过程各环节，切实在理念、模式、行动上来一个大转变、大提升。
1: 这次政策对于私募基金的发展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规范和安排？对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将带来怎样影响？来听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的分析。
3: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呢，对于私募行业发展呢是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指导意见呢关注的重点是体现在私募行业的规范性方面，要求行业呢加强监管，严控风险，突出法治和市场化监督。具体而言呢，在私募行业的入口端要发挥企业登记前综合研判会商以及呢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双重的把关的作用。在持续的监管端呢，是强调要加大行政监管的力度，强化穿透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升呢整个行业的合规和风控的水平。在出口端呢，新规呢推动不符合要求的私募基金有序的出清和淘汰。指导意见的发布呢，从短期来看，通过加强监管，可以有效的出清劣质机构，化解存量的风险，筑牢行业的风险防控的底线，规范市场的竞争秩序。从长期来看呢，相关规定可以引导私募基金啊更好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推动行业呢向合规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转型，助力呢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那伴随着私募行业的持续化的改善，对于 A 股市场的生态呢，可以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呢，指导意见要求在登记备案、持续监管等环节呢，落实好文件中的浮优限略的要求。未来呢，管理运行合规。

边体系完善的私募机构呢，会受到客户渠道的更多的关注。例如呢，伴随着行业规范性的增强，过去的一些私募机构呢，通过操作股价、恶意炒作等这些投资的行为呢，也会相应的减少。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私募基金呢，投入到符合

0: 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同时呢，也会更好地起到市场的稳定器的作用。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前瞻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及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
1: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板七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制主阵地。
2: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1: 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2: 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议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回望7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如何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答案藏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制主阵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
3: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4: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角度，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3: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1+6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5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1+6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5: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
3: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6: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3: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7: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

0: 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1: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兴科技百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日前顺利通关。北京海关出台14项便利措施，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总台记者丁飞、车丽报道。
3: 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近日，北京海关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展商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申报方式，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4: 链博会筹备期间，我们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全力保障链博会海关通关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3: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第4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36.5%。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据介绍，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7: 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
6: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广泛，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有必要修订完善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8: 近年来，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让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便捷度持续提升，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

0: 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至此，外储规模已连续两个月站稳3.4万亿美元上方，并创下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央行同日公布的黄金储备数据显示，黄金储备规模为7496万盎司，较四月末增加32万盎司，单月增持规模进一步提高。
2: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日前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预计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
1: 据不完全统计，未来一周 A 股共有超过460家上市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分红金额约1418亿元。沪市上市公司成为下周 A 股市场的分红主力军，也就是本周啊，共有200多家公司将实施分红，合计分红金额1000亿元左右。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分别约187亿元和79亿元。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上周五 A 股科技股遭遇一场寒流，截至收盘，科创50指数大跌超过4%，创业板指跌超3%，盘面上以半导体为核心的科技股成为下跌的重灾区，盛和精微、江波龙、百威存储、中继旭创等市值超1000亿的明星股跌幅均超过5%。上周五科技股的回调有哪些因素触发？科技主线后市趋势如何判断？来听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的分析。
5: 回调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早盘的时候韩国股市给出一定的回调，那么韩国股市回调直接下跌，带动我们整个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走弱。然后第二个应该是美国的原因，虽然说美股是因为周五给出的下跌，但是美国的盘前指数已经做了个预测，就美国降息的概率会大幅的下降，而且这个升息的概率会比较高。我们都知道，当降息的时候，货币政策放宽利好成长股，当这个利息开始升高的时候，那么资金会更多的进入到债市，这个时候对于科技股是不利的，所以我们 A 股在上周五算是一个跟随性的下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整个科技板块的整体的拥挤度有点高，外围市场给出波动的时候，如果增量资金不够的话，高位筹码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获利了结。然后第三个是因为现在临近这个业绩的披露季，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准备做预披露了，那这个时候迎来一个业绩的兑现，科技板块在这儿能不能持续啊？我更多认为科技板块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休整或者一个政委。为什么？因为现在科技板块的上涨基本上是大科技和所有的科技板块是跟随，在这儿政委第一点政委的是业绩。那现在半年报的这个密集披露期马上要出现了，当半年报开始业绩政委的时候，我们科技会分成三类，一类叫做有业绩支撑在环比能给出高速增长的，因为这一轮的科技跟之前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一轮的科技当它股价涨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市盈率是越来越低的。为什么？因为一季度有很好的业绩支撑，那么这个时候有一部分要迎来业绩兑现，那这里包括存储芯片，包括光通讯，然后这些方向会迎来很好的业绩兑现。那么业绩兑现的时候，如果业绩环比上个季度还是保持高速增长的，那这个时候公司的股价就没有任何问题。反过来，如果业绩环比增长不够，那么这部分公司可能会迎来回调。第二个是看营收的，看营收就是有些公司还没到，或者有些行业没到业绩爆发期，但是营收已经开始进入增长期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像先进封装这一类方向，那么包括国产芯片，他们的业绩可能没有迎来爆发期，但是营业收 收入的环比和同比应该出现大幅增长。第三个就是目前为止依然在某些赛道只是一个就是赛道的预期阶段，在半年报会迎来一定的回落。所以说

0: 科技方向，大概率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去尾存真，去尾存真之后方向依然是向上的。
1: 2026年以来，港股通标的持续扩容，仅三月调整中就有超过40只港股被纳入港股通，净增标的超过15只。进入六月，又有一批企业陆续入通。港股通扩容呈现哪些新特点？又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唯一。你好，唯一。
2: 主持人你好，六月四号，中国两大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扫码智行和文远知行正式纳入港股通标的证券名单。那么根据上交所公告，六月八号，也就是今天，智普、必润科技、天数智新等六家公司也将被纳入港股通交易范围。纳入港股通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直接参与相关港股的交易。那么根据我的观察，从本轮调整来看，科技创新企业成为扩容主线，新纳入的标的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与此同时呢，消费、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陆续进入了港股通的名单。港股通扩容正呈现出科技领衔、多元并进的特征。那么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呢，这趋势实际上是更加明显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市且已纳入港股通的19只新股中，硬科技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70%。那么市场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港股市场正加速向科技创新企业集聚，也体现出内地资金对新经济产业配置需求的持续提升。那么业内人士告诉我，从历史经验来看，港股通标的的调整往往是具有较强的市场关注度的，部分个股在纳入前后资金会提前进入布局，那么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交易活跃现象。比如迅策在三月九号纳入港股通的当天，股价大涨超过了50%，之后一路攀高，再经历回调，截止到六月五号，股价仍然涨幅超过40%。不过也有部分股票入通后出现股价暴跌。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入通并不等于股价上涨，企业基本面、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风险偏好仍是决定长期表现的关键因素。那么专家也表示，2026年港股 IPO 发行节奏明显提速，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热情高涨，港股市场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扩容周期。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半导体等新经济领域企业仍有望成为港股通扩容的重要方向，这不仅将进一步提升港股市场流通性和定价效率，也将推动内地资金更深度的参与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注入新的活力。以上就是我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唯一。

0: 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是低开了2.21%，深市低开3.13%，创业板低开了3.48%，然后北证50低开2.26%，300低开2.35%，中证2000低开3.34%，然后上证50低开1.65%，科创50是低开了4.82%。
0: 嗯，这个调整是虽迟但到哈，但是这个调整的幅度有多深，然后会不会持续？前期的热门品种和概念会不会在低位震荡之后再重新卷土重来？我们都在开盘之后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 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4: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目前3955点，下跌71个点，跌幅1.78%，成交554亿元；深市14945点，下跌361个点，跌幅2.38%，成交921亿元。北证50一千二百六十四点，下跌35个点，跌幅2.72%，成交17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88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2.77%，沪深300下跌1.82%，中证500下跌2.53%，中证2000下跌2.38%，上证50目前是下跌了1.11%，科创50跌幅最大，跌了4.02%。
7: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工程机械、保险、煤炭、酒类、综合类、银行和石油化工，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半导体、基本金属、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和精细化工。
6: 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667家上涨，99家平盘，还有473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就是10家吧。
7: 对，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目前就多了一些，是超过了200家。嗯，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2家，14家增加2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58家。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8: 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龙栓。
9: 你好，主持人。
6: 嗯，市场是跟随外盘进行了一定的这个调整，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科技股上哈，也是从上周五开始的这样一个延续。咱们来看目前整体的调整的幅度呢。
8: 好的，今天来看的话，市场呢是出现了全面的调整，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还是来自于国际方面，像欧美股市和亚太股市。 周边股市的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下跌，所以导致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呢，市场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低开，但是呢。

0: 从今天盘面来看，市场低开之后直接是低开反弹，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从几十点从这会儿反弹了已经有几十点的这种反弹的这种幅度，可以看到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韧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下跌的主要的品种呢还是集中在市场的一个科技股这一块，科技股的这种下跌我认为属于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在上周我们做节目当中的话反复也提到过，科技股呢前一段时间是连续上涨之后存在了大量的这种获利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需要这个获利了结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市场科技股呢他们在市场连续上涨之后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一般一个板块出现明显的这种分化的话也是市场走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上周五我们在节目当中专门提到的半导体板块从原来的普涨到最后的这个只有一些集中在少数的一些个股上涨，到最后市场出现去挖掘题材，当一个板块出现挖掘题材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说明了市场整体的这个上升的动力不足。那么可以看到像科技股原来炒的芯片算力半导体啊，炒完之后后来是市场再去炒金刚石，然后呢再去炒这个市场的MICC 等等的，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子行业，就是这个散热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个就说明了市场在原有的主线当中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这种变化，那么一旦去挖掘题材的时候，那就是说明市场是要走弱的一个迹象。所以说这个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之前也给大家多次提到过。那另外呢从今天市场来看的话，这种下跌之后依然还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是主要的一个方向之一。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种科创五零今天开盘之后直接下跌了4%多，现在收回来点跌幅呢也在3.7%几，那也就是说市场的人气短期内呢可能对整个科技股这个板块的人气呢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落，那我认为科技股可能后续还会有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另外一点呢，从盘面上来看今天走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保险、酿酒、煤炭开采，包括这个银行这些板块当中。那么这类的板块呢我认为市场从他们的这种上涨来看，第一呢我认为是有一种护盘迹象，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原有的一些短线的资金逐步的是在就之前的一些这个热点的资金逐步的也是在调整风格，也就是市场的风格呢可能会逐步的是改变。那么从原来的这种从原来的市场的这种激进性品种逐渐向防御性这块去转变，最典型的就是可以看到像酿酒板块、养殖业、一般零售今天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涨，那主要这是主要还是防御性品种。那么另外呢就是安全类的品种像保险和银行，那这些板块呢第一呢从之前来说的话他们调整的时间周期相对是比较长，从一月份开始调到现在已经有5-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二个呢从跌幅上来看，像保险有一些个股的这种跌幅呢达到现在呢已经是跌了30%-40%的这种跌幅，那跌幅也是相对是比较大。其次呢包括银行，那么银行的跌幅的时间和周期呢不次于这个保险，所以他们存在了一定的这种安全边际。那么银行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就是说它属于是市场的这种分红相对是比较高，也就是安全品种的就是一个典范，所以说资金在别的品种出现大幅回调的话，也有一些资金呢会往这些防御性啊防守性的品种去转移。那么从他们今天的一个表现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这种风格的转换应该还是在持续当中，有可本周呢有可能会把这个市场的风格给转移过来，也就是说从科技股里面转向这些防御性的品种，这个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但这种转移的持续性怎么来观察呢？因为其实确实每当科技股进行调整的时候，传统的品种是会有一定的发力，但是从当下来看这个发力的力度以及持续性好像并不像大家所预判的那样乐观。
0: 确实是，因为从市场来看的话银行股呢最近虽然是有转换，但是呢像这些品种转换的速度呢确实是有一些慢，但是呢从这个时间的周期上来看，他们第一呢我认为至少需要几周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周期。那在上一波市场的这种行情的这种转换，那么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市场那波开始转换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历史的周期用了1个多月的一个时间转换出过来的，那随后走出一小波行情，虽然那个行情并不是特别大，

0: 但是呢，走出一小波行情。那这次呢，市场来看，真正银行股的转换是从5月29号那天呢，银行股呢，在这个银行指数就收出了一个大的一个阳线。那么随后呢，可以看连续涨了3天，那么调了2天。那从指数上来看，调整也就是在上周四出现那个调整之后，周五呢又出现了一个阳线。那如果从这个 K 线上去看的话，它现在是底部逐步的是在提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银行股的这种转换，不能像科技股或者中小盘一样，就是期待它说转换马上就拉出一个阳线，这几天就是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这个不太现实。第一呢，他们盘子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市场的一些资金出来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转换是需要大的这种成交量的这种配合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成交量相对还是比较温和啊，整体在3万亿左右，一直在这出现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放量。所以基于这三个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它虽然在转换，但是它是需要时间来一时间放空间，它也不可能说一天或者一周就马上转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于转换这个，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科技股的人气一旦打散了之后，重拾升势的概率非常小，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肯定会这种转换的概率是比较大，虽然慢一些，但是最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转换过来。那真正转换过来的时候，应该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呢是看市场的成交量，第二个呢也就是说看这个板块里面有没有一些龙头的一些效应，比如说某些股票能连续的这种上涨。那比如说像煤炭一旦里面有一些龙头的话，那可以看到它会把整个板块给带动一波行情。那连续的这种上涨，现在大多数的煤炭股都是出现了一定的不错的这种上涨的动作。就是说这个银行板块也好，防御性板块里面还需要一个龙头的出现，但是这个龙头的出现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主持人，
1: 今天在跌幅榜前列的除了科技类的品种之外，还有贵金属和基本金属。那对当下这些这个有色资源类的品种，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0: 有色类的整体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期货就是期货这一块的话，他们的这种回落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黄金啊，黄金是原来整个有色金属上涨的一个领头的一个品种。那黄金上涨那段时间，黄金、铝、铜像这类的都是出现不错。但是呢，现在对于整个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预期，就是说它的加息呢逐步的是在升温，所以说呢导致黄金呢最近一直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么可以看到期货市场这一块的话，国际黄金这一块又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会连累或者说带动 A 股市场的一些有色类的，包括贵金属的一些品种呢，还会持续的做一定的这种调整。那另外呢，就是 A 股市场本身现在来看走势呢，相对是大盘相对是比较弱，人气不是特别足。所以说贵金属呢，如果是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有机会，就是工业金属嘛，啊，这个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还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呢二级市场一旦出现调整的话，我认为他们短期内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就是
1: 最后再来说说券商吧。这个券商也是其实龙山之前一直比较看好的，但是近期确实也看到没有这种特别强的表现，包括当传统品种上涨的时候，银行保险有动作的时候，券商依然会表现弱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券商板块的话，它还得和这个银行、券商、保险还得分段来看。你像保险呢，最近走的有一些强的，它身上有个预期，就是说整个的行情相对是比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今年的二季度，进入二季度以后，4月份、5月份行情相对比较好。那么保险这块权益类投资的相对比重比较多一些，对业绩有一定的影响。就二级市场比较好，那么对保险这块业绩有一定的增厚。那么另外呢，就是银行本身的业绩相对是比较稳定，虽然它的增速和前一段时间没法太去做明显的一些对比，但是呢它的增速相对是比较稳。那券商呢，现在呢它的一个走势也是非常的分化。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券商里面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品种走的还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可以看到从5月初到现在，有一些个股呢已经是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品种的上涨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20%，甚至有的更高。那么但是呢这个里边它分化的也是比较强，但有一些呢在这一段时间还是连续创出了一个新低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是分化是比较严重。那么对于券商板块，我认为第一呢还得看具体的一些上市公司，这是第一点。这第二个呢

0: 就未来有没有一些重组的一些预期，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它没有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券商呢，它大家都知道，券商呢主要还是对这个股市未来预期这块是比较强。那如果说短期内市场的预期是上涨的，那么对券商是一定利好。那短期内市场看得比较谨慎的话，那么对券商这一块的话就偏一些，这个偏空一些啊，这是对券商板块短期内市场的分化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券商的现在的这种走势，它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太多明确的一些预期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个行业里面，你并不是说像别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半导体啊，之前上涨最主要的理由是新车的一个涨价，对吧？供给的这个收紧，这个供给的这种失衡。那现在券商呢，这个板块目前属于相对是比较平，就是说没有看到这个行业太惊奇的或者说太出奇的一些特殊的一个原因，只是说对券商板块，它现在呢属于是什么？就是将近重组，可以说是一个长期可以看好的一个题材之一。但是呢，它的业绩啊各方面没有超出市场大幅的这种预期，这也是券商一直在这个方面就是出现横盘震荡的最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1: 当下我们看到指数的跌幅有一定的收窄，那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您对投资者在操作上有哪些建议呢？
0: 还是和之前的这个观点一样，就是在目前市场来看，整体市场行情不是特别稳健的情况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在这段时间还是多看少动。那如果说去必要的要是想去做一些品种的布局的话，那还是倾向于防御性品种，或者说倾向于大金融里面，比如说像银行保险，那么这类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在这时布局。那如果说对这类品种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或者说现时间周期长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是耐心的先等一下，等待市场明显的，比如说外围市场啊，包括 A 股市场整体出现止跌企稳的情况下，再行布局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再会。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那我们看到美股的黑色星期五也让本周一开盘的亚太市场是普遍承压的。那韩国股市呢一度跌超了8%，日经225指数呢也是跌近了5%。那尤其是科技板块，全球的科技板块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普遍承压的。但是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 AI 资本支出并没有减速，而且呢呈加速的态势。而中国制造业深度的全球化、工程师的红利和规模效应也引领了中国产品从成本竞争扩大价值竞争。而传统行业呢也在累年下行后呢边际拖累减小。所以站在中期的时点，那我们是上修了2026年全年 A 股非金融业整个增长预期到 13.6%。所以卷心牛的盈利增长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其次呢，传统的商业增长示威和金融刚兑的打破同步推动了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降低和无风险利率的下降，这也表明着市场的承接力和做多的持续性是远胜以往的。那除此之外的话，美国试图优先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态度，或者说中国企业加快结汇金融条件的改善预期呢，也会对中期市场的走是成正面的。所以我们认为比如说这个整个美伊局势的反复，或者全球市场交易侧的扰动这样夏日阵雨一般的冲击呢是不会太长的。二三季度中国市场还会有不错的表现，那短期震荡调整呢是为后续走出新高来蓄势。那从行业配置和主题投资的角度而言我们依然持新兴科技是主线这个观点。不过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认为价值股也是有春天的。那我们建议投资者在三季度是继续侧重成长型公司和转型公司的机会目前尚不构成分格切换的基础，

0: 新兴科技呢依然是主线，其中呢新经济是看高成长，而制造业呢可以选全球的龙头。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2: 您好，主持人。我看到今天的市场表现应该说是延续了上周五的表现。那上周五的话，我们看总体来说是贵金属、有色以及美股的大跌。那么今天开盘的话，我们看到各品种也是一个低开低走。只有少数的品种，如焦煤这样的话，有自己自身强势阿尔法的品种呢出现微红。但随着市场的演变，我们看到市场总体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我们认为这次的低开以及最新的小幅回落的话，总体来说是宏观因素的影响。有很多方面因素，一是当前美国关于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升温的。其次呢是六月份的话在前期持续上涨中有很强的兑现盘，所以使得短期承压。第三呢，对于当商品来讲的话，当前六七月份啊是一个消费淡季，需求端没有，如果供应端没有强劲的支撑的话，需求端正常是回落的，所以对价格呢也没有支撑因素。对于后市我们认为，当前尽管流动性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确实没有像过去一两年这种宏观上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大的驱动因素，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流动性紧缩，甚至加息啊或者是缩表等因素，但市场应该说自身的韧性是在不断增强的，经济的复苏力度以及出口的好转，我们能看到包括 AI 基建的建设，这些都并没有削减，所以经历短期的这种宏观扰动之后，我们认为商品还是股市啊，应该说后市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没有变。那么短期内的话，关注一些具有强阿尔法因素的，比如说焦煤这样的品种的一些多头配置的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整个月份的话，我们认为不妨可以稍微多观望一下，等待市场选择新的方向。
1: 像您这个观望，一般想要观望到什么时候呢？是看到相应的就最新的这种美联储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表态，还是说看到市场的这种供需结构有明显的变化呢？一般看哪个节点呢？您目前？
2: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更多是对周五晚上非农数据较好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经济数据好的话，其实非农就业数据好的话，代表的是经济好，反而对这个股市等都是有支撑的。但我们看到周五的并没有。股市反而是下跌的，原因呢认为说这个经济数据较好的话，美联储可能才会加息的方式，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借口啊，因为经济当前的复苏是一个比较 K 型分化比较厉害的，所以的话对于一些科技领域，像我们股市所代表的科技领域啊，包括 AI 相关的，其实是非常强劲啊，是表现不错的。那当然对于一些传统的经济领域的话，那么他们会体现在美债的收益率上面，我们看到它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疲软，所以它实际上是经济结构一个分化的一个体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它并不会破坏当前 AI 的一个如火如荼，以及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包括整体经济未来也会上行的这个大的趋势。所以美联储的短期的这种加息预期，基于就业的这种加息预期，其实是很难去站住脚跟的，因为就业的话有世界杯带来的一个短期服务业繁荣的影响，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在六到七月份的数据，因为世界杯基本上七月就高峰过去了，到七月份或者说七月中旬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哎，这就业好像没那么好，甚至会转弱，那这个时候加息的这种预期的话就开始回摆，那这个时候美联储的动作的话，正常来说它应该是维持现状，保持观察啊，那么不会给市场更多的一些遐想，那么我想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那有了这个预判，对于有色目前您是什么样的观点？也是观望等等再说，能那么理解吗？
2: 对，对于有色和贵金属的话，我们看到今年最近有些持续调整，甚至不排除会有一些看起来从技术图形上看有一些破位的判断，但是我们从基本面的话认为他们不具备大力的基础，应该说确实宏观的影响，包括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压迫，确实对于当前这种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品种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拖累，包括沪深三百、沪深国资海峡目前也没有通航等等一些基于未来滞胀的这种担忧啊，情绪也确实没有化解。但是从它自身的基本面以及供需，不管是央行的购金还是 AI 的基建，包括汽车新能源化，这些对有色和铜铝的这个对贵金属和铜铝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减，这个底色是没有降低的。我们认为就是商品的强势，包括这个股市的这种牛市是没有结束的。
1: 好的，好，谢谢世伟先生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外汇市场，我们连线交通银行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3: 哎呀，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上周呢，那么美元指数创了十二周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么非农数据呢，也是提振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预期。那么强劲的

0: 这个非农数据呢，也是让市场呢上调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可能性。美元指数呢创下那么3月13日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从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来看，那么美元指数是继续上攻啊，目前呢也是站到了100整数的上方，在100.08附近。那么受此影响呢，在利率方面，2年期和10年期的美国国债呢也是分别飙升了10个点和6个点左右。那么油价呢则是有所回调。那么可以说整体来看，那么美国经济的强劲的数据呢也是整体上提振了美元的走势。从各货币的表现来看，那么欧元对美元呢周五呢单日跌幅呢也是达到了1%以上。那么欧元对美元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在近3个月的低点，那么1.1522附近盘整，那么跌破1.1530支撑位之后呢，那么欧元下方的更强支撑呢在3月底的低位1.1460左右。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的一个走势，目前维持在1.3333，后市呢那么1.33整数呢将面临一个考验。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之前的表现强于欧系货币，但是在美元整体走强的情况下，那么澳元也是迅速的一个回撤，目前呢澳元对美元维持在0.7047，那么也是近2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短期来看呢，由于澳洲央行加息的预期也是有所回调，那么令澳元的短期呢也是持续承压，下方更强支撑呢在0.6985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近两周算力板块主升，但是波动加大，从基本面、估值、交易结构整体来看呢，当前还没有达到中期大级别切换的标准，主要是短期在平衡的需求。那后续行情拐点呢，是取决于估值中枢变动与基本面收敛的信号。一是算力自身基本面增速放缓，第二呢是其他行业基本面显著修复，短期市场可能大幅低开之后呢快速企稳，总体是呈现科技跌防御涨的轮动特征。再看东方财富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一方面是从基本面看 A 股市场不具备系统性风险，另外一方面来看呢，短期外部环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建议注意控制波动，风险偏好不宜过高，结构上倾向于继续再平衡，配置上可以有跨周期和逆周期的思维，未必要再集中于当前高景气顺周期的赛道，可以扩大关注的有中期基本面逻辑、短期相对低位低估值的优质价值蓝筹股，重点可以关注的行业包括煤炭、地产、券商、保险、银行等等。再看东吴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科技主线真正值得警惕的拐点信号呢，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数据变差，而是市场用来解释负面信号的叙事框架开始松动。那当 AI 资本开支不可持续从少数派观点变成了主流叙事的那一天呢，比任何一个季报数据都要更值得重视。那目前这个框架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云厂商的采购还在加速， AI agent 的应用还在扩张，那波动还会持续，但是方向呢更多是取决于产业本身能否继续兑现预期，而不是下一次非农数据的多少。最后再来看中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先进封装成为突破 AI 芯片性能瓶颈的关键路径，而玻璃基板呢凭借其独特的物性成为下一代封装的核心方向，全球龙头厂商呢正在加速玻璃基板的产业化布局，2026年进入商业化，2028年前后呢有望进入快速的渗透期。那当
1: 好的，小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593点，下跌370个点，跌幅1.48%，成交88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6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43%。A 股这边跌幅收窄，上证下跌0.91%，深市下跌1.47%，北证五零已经翻红，上涨2.27%。
4: 日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5: 哎，查啥呢？
6: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5: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6: 靠谱吗？
5: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6: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9: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

0: 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胭脂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胭脂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里，胭脂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还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0: 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让未来产业赛道跑出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会议强调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对于新一代智能制造，您是如何理解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来说一说新一代它具体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新，我认为它的核心是在于人工智能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因为它呢，这样就使得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了一个自主化。就不同于以往，我们更多的是用机器来替代人的体力嘛。新一代智能制造，它是让机器具备了感知、决策和学习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比如传统的汽车生产线，机器人可能只会按重复的程序、固定的程序来进行标准化的动作。而新一代的智能工厂里面啊，我们的装配机器人，它通过视觉传感器和 AI 算法，能实时识别不同型号的零部件，自动抓取，然后到同时去完成焊接，并且呢，当出现异常的时候，系统还能自主判断并优化工艺参数。更关键的是呀，我们这样整个工厂，它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数据贯通，从订单到设计到生产到交付，它全流程是可自适应调整的。这个新呢，它就是主要就是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和虚实融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觉得未来定制化的汽车生产啊，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可能。主持人，
0: 那关于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结合目前已经有的进展来看，您觉得具体哪些关键环节还要加把劲儿呢？
2: 当前我国的制造业产业链已经非常完备了啊，这是一个共识。但是呢，在以下几个环节，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加把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础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盘点。我们在高端液压件、传感器以及工业设计仿中软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与国际先进水平呢仍有差距。如果这些基础不牢呢，我们的整机生产啊是很难实现高端化的。第二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中试验这个环节。我们从实验室成果到规模化生产之间，它缺乏高水平的中间性实验平台，因为许多创新啊，它就倒在了样机到产品的死亡谷，导致成果的转发率呢，它是比较低的。近期我们国务院呢也发了一份文稿，就是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部署了构造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正是要补这个短板。三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攻关机制啊，还有待完善。我们单项技术的突破，它是不等于整面提升的。我们需要龙头企业来牵头，联合中小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比如说我们的种机的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避免各搞一摊然后互不配套。因为呢，我们的创新它是具有极大的位置性的和累积性的，因此呢，要求长期稳定的协同投入。目前跨企业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啊，它还是有待完善的。主持人。
0: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方面，您又比较关注哪些领域和具体工作呢？
2: 我在关注的两个领域，一个是高端的工业软件，第二呢就是关键基础材料。因为高端工业软件啊，它是智能制造的大脑，但我们国家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和过程控制软件上呢，还对外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一旦受限了，整个智能工厂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突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关键基础材料方面，比如航空航天用的高温合金、半导体用的光刻胶、新能源电池用的高性能隔膜等等，它直接会影响产业链的安全。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下，这些小缺口关系户的大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也要加强攻关。具体工作呢，我觉得就是要坚持一个点链面结合的方式。点上呢，我们要去支持单项冠军企业持续深耕专业方向，面上呢，我们要组织上下游。

和验证。面上呢，我们要建立起国家级的材料数据库以及测试评价平台，去降低我们企业的试错成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大国规模优势嘛，我觉得是可以转化为创新优势的，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应用市场，可以为这些技术环节

0: 奠定了基础嘛，成本比较低，然后效率比较高。但真正 AI 应用的价值的爆发点，我觉得近期可能会在医疗、法律、教育等垂直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啊，它具有足够的丰富的数据集，需求使用的频次又非常高。那些能够掌握行业数据、开发专业模型的初创企业，我觉得有望快速成长为独角兽。第二呢，是具身智能和机器人，因为从工厂巡检、物流搬运到家庭服务、养老陪护等等，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啊，正在从炫技走向实用。我们之前在天津智博会上也看到了一些案例。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呢，与高精度传感器和灵巧手环也在加密加快研发，这些领域呢都蕴藏着巨大的机会。这些赛道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技术有突破，场景有光速，链条有延伸啊。主持人，
1: 培育更多的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需要具体怎样的这个生态建设，如何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密切合作呢？
0: 我觉得培育未来产业独角兽，它需要的呀是一个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而不仅仅是种几棵树。具体包括了，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生态，它既要有顶尖的科学家来提供源头技术，也要有懂市场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团队。同时呢，我们要鼓励高校大企业联合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我们现在有没有能看到，就是交叉学科人才是特别缺的，并通过联合的薪酬啊和股权激励去流向我们的核心股东。二是资本生态，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并购基金，我们应该要去形成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接力，尤其是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啊，它是跨越死亡谷的关键。三是场景生态，就是政府啊，应该要去主动开放城市治理、医疗、交通等场景，让初创企业有练武之地。没有真实的场景，技术在炫也是难以落地的。而关于就是如何强化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我觉得核心是要建立起链主加专精特新的共生机制。我们链主企业应该去发布技术需求和采购清单，中小企业的就可以根据这些需求来进行研发。同时呢，我们的链主呢可以尝试去开放中式平台，共享供应链资源，去降低中小企业的验证成本。比如上海推行的龙头企业加中小企业加科研院所的创新联合体模式，它是值得尝试和推广的。主持人。
1: 中小科创企业是未来产业创新的主力军，但是面临抗风险能力弱、融资难等等问题。那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基础上，如何精准破解初创科创企业的这个发展痛点呢？
0: 中小科创企业它再突出的痛点就是三高异常问题嘛，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研发长周期。我觉得精准破解需要组合拳。首先第一呢，我觉得要特别明确的是，创新呢是企业自己的主体责任，我们要去提升企业自身的抗风险内功。我们支持企业建立规范的财务、知识产权、法务体系，辅导其对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我们市场上大企业欺负小企业的情况也存在嘛，比如那个压账周期啊，延得很长啊。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去就是也不能说要求，就是说我们希望大企业能够更好的去带动小企业的发展，让他们去关注更多的关注一种共生关系。二呢，就是要去建立政府加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就是我们设立科创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然后比如银行可以发放科创贷，当出现坏账的时候啊，可以由资金池来按比例分担。同时呢，我们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去开发研发失败险等等产品，政府呢也可以相应的给予一定的保费支持。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去推广一种先投后股的等创新支持方式，比如政府以投资的形式将资金注入初创企业，约定未来几年或若企业发展的好，可按约定价格转股或者退出，若失败呢，也应该有一种就是更加包容性的机制，如果确定是没有利益输送等其他关系的，我们是否能采用科研经费核销等方式来助力企业发展。我觉得这是就既能更好的支持企业发展，也不会稀释企业早期过度的股权。此外呢，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高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呀，它会挤出初创企业的人才，因此我们的生态建设呢，还要包括降低人才的居住成本，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创业者留得下、稳得住。主持人，
1: 那在监管方面，如何确保？

0: 把这个钱能够花在刀刃上，如何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呢？
1: 我觉得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关键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和资本的激励的扭曲，强化科学决策和过程的监管。一呢是要建立产业赛的前瞻性论证机制，在布局未来产业前各地应该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评估当地的技术基础、人才储备、市场空间、判断时是否具备比较优势。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应该引导其错位发展，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星。二呢是要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穿透式监管。我们应该要求基金管理人定期披露投资进度、被投企业的经营情况，防止资金沉淀或者流向非科技领域。第三呢是要建立负面清单和过预警机制，对出现过热苗头的赛道要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引导我们的社会资本理性投资。被地方政府盲目跟风推出台过高补贴政策的上级财政我觉得可以考虑扣减，或者是以其他相应的方式去进行一定的约束。第四个呢也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既要完善人错纠错，也要就是强化考核评价。对经过科学决策但仍出现失败的项目只要没有出现利益问题应予以免责，但对于明知条件不足仍强行上马造成重大损失呢则要严肃追责。总体而言，我觉得未来产业的培育它是需要战略定义、科学方法和制度带薪的。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家精神，优化政府服务，才能让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在健康生态中脱颖而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五级，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11:财经态度，拓来源畅退出，让优质私募基金在创新的路上耐心陪跑。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子亮和环鹏。
1: 先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还跌 1.09%， 深市还跌 2.05%， 创业板跌 2.40%， 北证50上涨 3.67%， 三板还跌 1.55%， 中证2000下跌 1.36%， 上证50目前还跌 1.29%， 科创50跌 3.37%。
0: 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摩托车、石油化工、银行、石油天然气、家电，还有综合类。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基本金属、半导体、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和通信设备。
1: 目前两市红盘家数1407家，平盘108家，下跌是4004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483亿。
0: 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有12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目前一共是有280家左右。
1: 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增加了很多，达到了7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增加到了190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维特偶公司在光模块及先进封装领域的营收占比贡献率均不到1%。
1: 两年版的泰坦股份公司电子部织机仍处于研发阶段，相关研发进展及成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0: 阳光股份短期内股价连续上涨，存在市场情绪过热。
1: 天德裕股东拟减持不超2.49%公司股份。
0: 龙柏集团控股股东部分董事、高管及骨干拟合计增持不低于4500万元公司股份。
1: 鼎龙股份部分董事、高管拟合计减持不超过51.31万股公司股份。
0: 捷普特公司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过1.53%的公司股份。
1: 福能科技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2%公司股份。
0: 金石科技控股子公司拟投建千吨级多孔碳产线建设项目。
1: 文科股份与广东氢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以风光绿能、绿电制氢、氢能储能为特色的远网荷储一体化产业项目建设。
0: 新宙邦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合作协议，预计2026到2028年采购量合计30万吨。
1: 兴发集团拟出资8000万元，与专业机构共同设立三峡兴安先进材料种子基金。
0: 外高桥拟暂停参与华安外高桥 REIT 扩募相关事项。
1: 派瑞股份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今天停牌一天。
0: 将被实施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指数今天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北证五零是触底反弹，目前涨幅3%以上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
2: 对，今天市场呢还是呈现出了一个受外围因素影响的一个大幅度的低开吧。从几个分类指数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破位的这样一种态势了。那上海公指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原有的下跌通道。那今天的一个大幅低开之后，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已经将除了年线吧，所有的这个日线结构的均线系统都已经揭穿了，而且呢基本上开始要呈现出空头排列的这样一种趋势。其他几个分类指数也是破位的状态啊，深成指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啊，沪深300也好等等吧，那已经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偏弱的这样一种格局了。那原来其实我们已经反复提醒啊，尽量去降低仓位，然后做一种相对防御的策略，等待市场的一个明朗吧。那现在呢我们认为呢，短期市场这种调整还是有望啊延续吧。那因此呢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尽量要先控制仓位啊，那尽量的去多看少动啊，等市场有一个明确的企稳的信号吧，再去做相应的操作策略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当下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调整的幅度和持续性，这个科技股调整之后是不是还会像前几次调整结束之后一样这个卷土重来。这种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预判，还是说就像您说的边走边看，看到这个确定性的这种反攻回来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呢？
2: 对，显然呢就是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前期的啊科技类的品种，首先呢它的这个涨幅已经是非常巨大了啊，目前他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尴尬啊，操作的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那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大的升幅，那应该说是需要啊最起码比较像样的啊一轮调整啊。那因此呢我想啊，这个今天的这样一种震荡也好，或者说呢近期的这样一种调整也好，显然从时间空间都还是不够的。而且呢其实很多里面都是一些泡沫，或者说呢就是纯题材性的炒作。那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我们还认为呢这类的品种还不宜去参与。那低位，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品种啊还是一些低位的个股吧有所反弹。 但是是否能够形成气候，或者说呢形成明显的啊资金的堆积和板块效应，那现在我们也还不明确，就是从技术形态上来看没有形成明显的这样一种趋势，那因此我觉得在市场盘面当中找不到合适的这样一种操作的个股也好，板块也好，机会也好，那因此呢还是一种防御的策略，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吧，可能相应会更合适一些。
0: 从这个板块的层面来看，今天像这种传统类的石油化工啊、银行啊、家电啊这些品种是处于涨幅榜的前列，但是从指数来看呢，实际上北证50今天是这个逆势上攻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理解，就是说从科技股上临时撤出的短暂撤出的这个资金是更多的转移到传统类的品种上了呢，还是说去换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弹性更大的一个品种到这个北证50的市场上去进行这个拓展了呢？
2: 对，北证50呢，因为显然从技术的形态上来看，前面是明显调整下来的啊，从前期的这个1600多点调到了现在1300、1200左右，那应该说呢具备一定的这种反弹动能，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板块啊，北证呢应该说成交的市场容量，就资金的承载的空间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啊，每天的成交也就是几百亿左右，那因此呢显然并不具备所以对于整个市场啊大盘的这样一个啊资金的承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技术性的啊这种板块效应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包括主板当中的啊就是一些啊传统的或者说呢一些高分红的低估值的这样一些板块，往往会形成这种板块性的资金效应，在那边成长性的板块资金有流出的情况下，开始又会回流到或者叫配置在一些相对低估的或者说呢估值相对合理的一些板块当中，但是呢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并没有形成啊趋势性的机会或者说呢明显的基本面的支持，那这样的话我们目前只能暂定为估值的修复，就是前面跌多了，那现在有一个超跌的反弹，技术性的反弹，那是否能够啊形成板块效应或者说持续性，这个呢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的。
0: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碳化硅赋能高压供电。随着 AI 机柜的功率密度持续飙升，传统的低压供电已经达到了物理极限。800伏 HVDC 高压直流架构是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必然选择。碳化硅器件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超高的击穿电场强度。那这一物理特性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碳化硅器件在800伏系统中的不可替代性。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艳云。你好，艳云。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先请您分析一下，碳化硅行业正在经历从新能源驱动向算力驱动这样一个动能的切换，您怎么展望碳化硅未来应用的市场空间？
7: 从市场空间来看的话呢，新增的核心增量还是由这个 AI 的算力主要来承担的。那么从这 AI 算力打开的这个量级新增的空间上来看，英伟达在明年的话可能会全面落地这个800伏的 HVDC 数据中心。那单机柜的功率呢，从10千瓦抬升到了1000000瓦或者是兆瓦级。那么这个硅基电源受物理极限的这个制约呢，可能就没有办法适配了。所以碳化硅电源的转化效率呢，能达到99%，散热降压大概是压降能够达到50%。是高压配电和固态变压器 SIT 的唯一优选的一个材料。那么从机构的测算上来看的话，到2030年 AI 数据中心需求占全球碳化硅总需求50%，那衬底的需求呢可能会比2025年再扩容9到10倍。那叠加这个一些先进的封装散热衬底的一个新场景，远期的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再加上先进封装，这两大赛道的复合地可能会达到一个破1000亿。

0: 规模的一个市场空间。那新能源车的这个基本盘呢，相对来讲也比较稳定。那虽然说短期这个整车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的中长期来看的话，需求还是保持在30%左右的一个稳定的增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光学级的一个碳化硅，这个主要是应用在像航天的一些光学反射镜或者 AR 的光波的导镜片这些全新的增量。那么像一些大厂啊，这个 Meta、华为AI 落地，那么带动了一些半绝缘碳化硅需求的爆发。2030年的话 ，AI 光波的光波导的这个单赛道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数百亿的一个级别。所以从这个现在市场去年来看的话，整体市场规模大概是百亿。那么到2030年的话，可能会上千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这个算力链的话，在这个里面可能算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行业可能正式进入到一个高景气的一个上行周期。
1: 这是您对于市场空间做的简单分析。这里谈到一个新词啊，就是衬底。那么今天要聊第一家公司就是做衬底的，天越先进，代码是688234，专注于碳化硅衬底的研发和产业化。给我们简单讲一下什么是衬底。另外呢，公司披露的是他们在2025年全球的导电型碳化硅衬底材料市场当中，那么公司市场的份额是27.6%，位居了全球第一。这家公司的市场份额能做到全球第一的原因有哪些？
0: 衬底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它这个本来也要叫做基板啊，就是这个最底线那层地基的一个材料，上面这个长薄膜做这个元器件啊、该电路啊这些。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啊，在半导体、光电子或者是薄膜技术里面，这个衬底就是一个底层的支撑材料。那么主要呢作用呢，就是一个机械的支撑、导热、绝缘和这个经络的一个模板啊，金格的一个模板。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公司份额夺到全球第一的主要原因上来看的话呢，可能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它底层的这个技术呢是有一定的资源的壁垒的，它自主掌握了这个 PET 长晶核心的一个工艺，国内最早实现了这个导电型的这个碳化硅全谱系的一个量产，那也是突破了这个 warp speed 这个长期的一个技术壁垒。那晶体的这个缺陷密度对标的是海外的一线龙头。第二个呢，就是它大尺寸的战略是超前的一个布局，它提前锁定了8英寸的量产的一个窗口期，避开6英寸的一个红海价格内卷，在行业尺寸上的这个迭代关键期是抢占了一个产能和客户认证的先机。那八英寸这个成为了一个 AI 电源主流的一个规格，直接拉高了全球的份额。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客户认证，它这个也是批量的导入像英飞凌和意法、安森美等这些这个全球的头部的功率的 IDM。 那么海外的高毛利率订单呢也是在持续放量，境外的业务毛利率呢常年是在30%多，全球的这个出货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均衡的。最后就是说它的这个产能落地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像上海和这个济南双生的一个产业基地，也在这个有序的一个落地。那么导电型的这个衬底的产能规模呢，全球是第一的，量产交付呢，稳定性呢是比同行稍微还是领先一些的。
1: 那么谈到衬底，您刚才谈到了6寸、8寸、12寸，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那么2025年这家公司的6英寸市场份额呢是27.5%，8英寸的市场份额是51.3%。那么公司自己表示，在行业向8英寸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上，展现出了极强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己的这种说法，您认可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么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产品结构呢，相对于同行来讲还是比较领先的。六英寸呢，主要是一些车载的主力，那这个行业产能相对来讲是比较过剩，所以价格呢都是在打价格战。那从这个公司来看的话呢，它六英寸只是维持这个配套的客户的一些需求，八英寸是适配这种刚才我们说的高压这种 AI 的高压电源和高端的一些车载，是未来3年的一个行业的主流规格。所以公司这个全球过半的这个份额呢，基本上在这块的优势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业落地相对也是比较快啊，它这个是国内率先实现了8英寸的一个导电型的大体量的稳定出货，它的良率和晶体的一致性是通过了全球电源厂商的一些包括车规和算力的一个认证。那么在这块的话，同行其实还在

0: 现量送货的一个阶段。那第三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绑定上来看的话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半永寸主要就是给 AI 做这个服务的，所以说这个英伟达生态这电源厂商呢，也是优先导入了公司的产品。AI 需求爆发呢，也是直接兑现了它的半永寸高额的一个红利。
1: 那么公司还表示，2024年公司全球首推的12英寸的碳化硅衬底，那么在产品大尺寸化领域建立了先发技术优势。12英寸的碳化硅衬底技术，在您看来壁垒有多高？它的应用前景怎么展望？
0: 壁垒来看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有长晶的一个壁垒，晶体的这个生长温场均匀度是很难控制的。大尺寸的这个相对来讲呢，就是特别容易开裂。微管的这个缺陷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飙升。所以说这个 PET 的一个炉体的设计、气象的配比、全链条这个基本上一个国产化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全球呢，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企业能够量产全品类的12英寸。那么它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全品类。天眼呢是全球唯一能够实现 N 型、P 型、半绝缘三类12英寸衬底量产供货的一个企业。半绝缘型的这个用于像 AR 光学啊，导电型的这个用于 AI 电源技术，相对覆盖也是全下游。那么行业其他呢，可能都是在小批量的制作。那第三个壁垒呢，就是加工。12英寸的这个切磨抛超，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精密的这个抛光工艺的难度也是指数级上升的，所以它的这个设备的定制或者良率的爬升周期呢，基本上都比较长，大概在3年以上。量产率呢，大概也是在65%，相对来讲呢，也是领先行业1到2年。从应用的前景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 AI 算力。CoWoS 先进封装的一个散热衬底的话，比如说在台积电英伟达已经推进12英寸的这个碳化硅中介层，以及这个单12英寸的这个晶圆芯片产出，那么这个也是6英寸的4倍，所以说它这个效率也是比较高的，那大幅也是降低了 AI 芯片封装成本。明年的话可能会逐步的规模化采购。像高端车载的话，下一代的800伏的这个超高压平台，头部车企明年可能也是逐步导入12英寸的旗舰。那么 AI 光波导这块的话呢，消费级的 AI 核心机材，像 Meta、华为这些呢，可能它的这个 AR 眼镜也是全面要转向12英寸的光学级的一个衬底，所以远期的这个消费电子的空间呢，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1: 这是咱们对于碳化硅衬底这一块做的它的这种技术的这种份额，市场的空间、市场的份额还有技术分析。咱们再看看这家公司财报的情况。那么25年这家公司碳化硅这一块销量是同比增长了75.33%，增速还是很可观的。但是毛利率13.04%，是同比下滑了19.88%。其中呢，境内业务毛利率是-6.22%，这块量增价在跌，这块原因您怎么看？
0: 量增价跌呢，无非就是说需求量还不错，但是呢，可能这个里面的价格的结构啊，产品的结构啊不太好，尤其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这种产品，可能占的还是比较多，或者说它成本端这个固定折旧啊这些。那从价格端来看的话，它这个6英寸的产能，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相对来讲是过剩的，所以说这个价格都在打价格战，在这一块的话，直接拖累了毛利率一个转负。那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低价6英寸占境内出货相对来讲是比较高，高毛利的这个8英寸占比呢还在爬坡的一个过程。像这个8英寸、12英寸的高附加值产品量产放量处于相对比较早的一个时间段，那产能的占比还没有完全提升，所以这个可能拉低了综合的毛利率。境外的这个以高毛利的这个8英寸的产品为主，所以境外的这个产品的毛利率呢，相对来讲还是达到了30%多这样的水平。那成本上来看，就是固定折旧和12英寸大额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摊销。那前期这个在扩产或者是这个在建转固，所以设备的这个折旧刚性在提升。那么这个也是另外就是大英寸的这个研发就是大尺寸的这个研发费用资本化，然后转当期摊销，基本上呢就是单位的制造费用的短期比较难下来，所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它的这个量增价跌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1: 那么到了今年一季度，2026年一季报显示，公司毛利率回升了，回升到19.12%，毛利率修复的趋势在您看来，在今年的二季度，包括下半年持续性怎么样？

0: 那毛经济修复的趋势呢，相对来讲有一定持续性。那么前年呢，可能会有一个逐季抬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像它的这个供需的这个拐点呢，相对来讲也是落地了。利用寸的这个价格呢，有止跌回升的一个趋势。AI 算力这个消化行业产能过剩的这个利用寸产能在。今年的话，国内的6英寸的这个衬底报价可能企稳反弹，那么境内的这个亏损呢，就逐步在收窄，或者是可能会由负转正。那产品结构上来讲呢，也是在持续优化，就是我们说的8英寸和12英寸这种高毛利的产品，可能会占比会逐月提升。那么像这个未来的 AI 电源批量的一个订单落地以后，这些产品可能就会拉动这个毛利的一个回升。那么从这个规模的一个效应上来看的话，产能爬坡完成以后，那单位的这个固定折旧被产量的摊薄以后，那么12英寸的这个研发就逐步的完成了，那它的摊销呢也就减少了。从2季度来看的话，毛利率可能维持在18%到20%之间吧，下半年可能会冲击超过20%这样的一个毛利。
1: 那么在资产表里还有一项就是在建工程，也引起大家注意了。21年和22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在建工程是连续2年出现了翻倍的增长。那么在26年第一季度，它的在建工程同比增长了73.39%。那么是目前公司在建工程里边，您觉得有什么看点吗？
0: 在建工程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8英寸扩产、12英寸的产业化和光学级的一个衬底的新产线。那8英寸的这个扩产呢，就是匹配这个 AI 加的这个。高端车载订单的一个增量，那未来2年的话落地以后，总产能可能会从50万片，这种6英寸的当量升到这个70到100万片，那也是为了巩固它的这个全球份额的一个龙头地位。那12英寸的这个全产，这个品类全品类的一个产业线的落地以后。那么可能也是由这个中式转入到一个规模化的量产，那承接 CoWoS 和 AI 的 AR 的这个远期的订单，那也是未来的一个增长曲线。那么从这个半绝缘的这个光学级的衬底专项产线上来看，也是布局了 AR 的这个光波导航天光学赛道。光学衬底这些毛利率显著是高于功率级的，所以优化了长期的一个盈利结构。海外配套产线上也是在逐步的一个储备的过程。那这个同步布局了海外的一个本地化的配套，适配了全球的 IDM 客户就近的一个供货，那么进一步也是拉高了它的毛利率与海外营收的一个占比。
1: 再来看一下利润情况，2025年年报里边，这家公司营收是同比下滑了17.15%，那么规模净利润是亏损的。到了20年的一季报显示，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0.41%，规模净利润依旧是亏损的。这块原因怎么分析？另外，公司目前市值是660亿，对于投资价值您怎么判断？
0: 其实就是6英寸这个问题嘛，就是它这个还是在降价促销，然后单价跌幅可能也超过了一个出货的涨幅啊，就是价降的比这个量增的要多一些，所以可能就在利润上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海外客户的认证周期呢，相对来讲有一个错配。你比如说8英寸的这个新客户的批量落地集中在今年上半年，然后去年是处于一个小批量的验证阶段，所以订单呢还没有完全兑现收入。那么从这个持续亏损上来看，就是大额的固定成本的一个刚性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折旧啊、摊销啊、研发投入啊这些。那么境内的业务呢，阶段性的一个亏损，就是6英寸带来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亏损。今年呢，就是可能在年中后期，随这个产品涨价或者高毛利产品的一个放量之后，有可能会实现这种季度的一个扭亏。那从这个价值上来看的话呢？未来3年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在20到36亿左右，那么同比增长的速度呢可能也是在30多到30左右吧。那么它的规模净利润大概是今年可能还没有明显突出啊，就是扭亏为盈，大概是1毛多钱。那么未来2年的话呢，这个增速可能会比较快。所以今年是扭亏为盈，那估值的话呢可能还是明显高于行业水平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精盛机电，代码是300316。这家公司呢，在碳化硅装备领域，那么开发了碳化硅长晶以及加工设备。那么公司在碳化硅设备领域，在您看来有哪些核心竞争力？
0: 它的这个设备的核心竞争力大概有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全链条设备的一个自研闭环，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壁垒。 碳化硅的这个长晶炉和气膜抛检测全流程设备自研率是超过90%，那从源头解决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那设备的自用也是降本对外销售双重的一个收益。国内呢是唯一打通了碳化硅全流程装备自研的一个企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光伏设备技术也在复用。因为这个它依托了光伏的单晶炉几十年的一个温场自动化的一个沉淀。那么相对来讲呢，就跨界碳化硅长晶工艺温场设计和炉体的制造能力显著是优于纯半导体设备厂商的。那么研发呢也是迭代速度是更快一点。第三方面呢，就是它的设备和材料的协同也是正向的一个循环。比如说它的自研设备呢是优先自用衬底的产线，根据材料工艺反向迭代设备良率和成本的持续优化，再把这个成熟的设备对外销售，所以说它的设备收入呢是反哺了它材料的一个研发。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全球设备的一个配套能力，跟随这个衬底马来西亚建厂，那么同步也是配套了本地化的一个设备产线，抢占了这个海外的碳化硅设备一个增量的订单，这四个方面算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那么在碳化硅衬底材料领域，这家公司也实现了6到8英寸的衬底的规模化量产，12英寸碳化硅衬底呢小规模送样。那么在碳化硅衬底这样一个材料领域，它的产品和天越相比的话，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吗？
0: 这个相同点就是它们尺寸布局都是差不多的，就是8英寸是6、8、12英寸，那也是有这个发力功率和光学双路线的一个衬底。下游也是重合的，基本上都是给这个车载功率 IDM 和 AI 电源厂商。那么不同点呢就是它起家逻辑不一样，天越呢是材料出身，它深耕的是这个电型功率衬底很多年了，那么也是全球的这个导电市占第一的，客户呢也是以海外的一些功率大厂为主。那京盛它设备起家向下游延伸材料，它基本上依托也是自研的一些设备实现了这个量产。那么产品结构上呢也是不一样，那天越呢是导电型的衬底是绝对强项，京盛呢是光学级的这个半绝缘的衬底是领先的。那产能结构上来看的话，京盛是跳过6英寸，主打就是8英寸，天越呢是6+8这样一个兼备。那成本上来看，京盛呢是全产线的一个设备自供，相对来讲呢这个也是有宁夏第一成本的一个绿电的支持，制造成本显著是低于外购一些设备的天越先进的。
1: 那么2025年公司全年营收是113.57亿，同比下滑了35.38%，规模净利润8.85亿，同比下滑了64.75%。2026年一季报里边，公司营收和规模净利润呢是持续下滑，它的经营拐点什么时候能够到？另外呢，公司的滚定收益率呢149倍左右，那么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它业绩下滑呢，这个核心是因为这个光伏行业下行拖累了这个传统的主业，半导体和碳化硅的新业务呢是处在一个产能建设期，费用投入比较大。拐点呢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短期今年的下半年，国内的这个60万片8英寸的衬底逐步小批量达产 ，AI 电源批量落地以后，这个碳化硅材料营收呢快速爬坡，光学衬底量产贡献增量呢，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国产订单可能也是回暖的，单季利润可能会有个止跌回升，然后到明年全年来看的话，马来西亚工厂投产。国内的8英寸的这个产能全面释放，碳化硅和这个半导体业务占比突破了30%，那可能就会对冲掉光伏周期的一个波动，全年的业绩呢可能就会回到一个稳健增长。所以未来3年规模净利润呢大概在8到10个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应的这个这每股收益呢大概在6毛多到8毛之间。那么可比的这个相对的公司来看的话呢，因为公司相对来讲这个材料业务布局也比较快，是国内这个领先的大英寸碳化硅的一个量化企业的一个生产商，所以也突破了这个12寸的这个碳化硅技术，那在设备企业里面同时是延伸到材料里面，实现了这种业务的突破，这种企业比较少，所以享受一定的估值的溢价。
1: 好的，好，谢谢燕云的分析。以下来听一说本期话题，龙头公司高分红对 A 股市场有怎样的影响。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本周 A 股将迎来一波集中分红，近200家沪市公司将集中实施2025年度分红，合计派现金额高达919亿元。 截至6月5号，已经有438家护士公司完成了分红，实际派现是2810亿

0: 进度仅达四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超过8000亿元的年度红包正在路上。在已实施年度分红的公司中，一批龙头公司的分红金额可观，比如工商银行2025年年报每股派现含税现金红利0.1689元，分红总额高达601.97亿元。其中 A 股市场的派发股息约455.38亿元，体量位居沪市分红榜前列。中国移动分红力度同样亮眼，每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2.2012元，2025年全年派息率达到75%。其中面向 A 股投资者派发含税现金红利合计约19.87亿元。这场由龙头公司引领的千亿级分红潮正在从生态、结构、估值、治理这四个维度深刻影响着整个 A 股市场。第一个影响呢，就是 A 股正在完成从重融资向融资与回报并重的历史性转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A 股市场的核心功能被定位为融资，上市公司被诟病重圈钱轻回报。但近年来在监管政策的强力推动之下，分红已经从上市公司的可选项变成了必答题了。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16年 A 股全年分红总额还不到10000亿元，2025年已经突破了2.6万亿元，十年增长了1.6倍。沪主板公司2025年整体股息率达到3%，上证50公司呢更是高达3.3%，已经显著的超过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二个影响呢，就是重塑了投资者结构，吸引耐心资本加速入市。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这些长期资金最核心的需求啊，就是稳定的现金流。高分红的蓝筹股恰好匹配了他们的负债端需求。在当前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呢，3%以上的稳定股息率对长期资金有着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耐心资本的入市会从根本上改变 A 股的波动特征。过去 A 股牛短熊长，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户占比高，短期投机情绪浓。而随着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成为市场主力，市场的换手率会下降，波动会收窄，慢牛长牛的基础会越来越扎实。第三个影响，重构市场估值逻辑，从炒成长想象转向了赚确定性收益。过去 A 股的估值体系更看重未来的成长空间，愿意给讲故事的公司高估值。但现在市场越来越意识到，能持续拿出真金白银分红的公司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第四个影响，倒逼上市公司治理升级，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回报。当分红成为硬性约束，上市公司管理层就不能再盲目的搞多元化扩张乱投资了，他们必须更谨慎的使用资金，把钱投到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上，或者直接分给股东。稳定的高分红本质上是公司向市场发出的最强信心信号，说明公司主营业务能产生持续的自由现金流，自我造血能力强劲，不需要靠不断融资来维持运转。这也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分红越好的公司越能吸引长期资金，估值越稳定，融资成本也越低。不过呢，谈到高股息类的投资策略，在选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警惕分红陷阱。不是所有的高分红都是好事，有些周期性行业的公司呢，会在行业景气高峰大额分红，一旦行业进入下行期，业绩大幅下滑，分红往往会缩水甚至消失。还有公司靠着变卖资产进行一次性分红，这种分红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呢，我们在筛选相关标的的时候，第一，不要只看当期股息率，优先选择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分红率在30%到70%之间的公司。第二呢，不要重仓单只高分红个股，可以通过中证红利、上证红利等指数基金来进行分散配置。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0: 深度，深度，深度，
21: 高度，
22: 高度，高度，
21: 透明度，
22: 透明度，
21: 透明度，财经态度。
23: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日前发布。指导意见提出，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业务类型、发展阶段特点，完善内控风控管理，鼓励投资者依托私募基金合同发挥制约作用，促进私募基金管理人规范运作，培育和规范私募基金托管机构和审计、销售、估值核算、法律等中介服务机构，切实发挥他们在资金募集、投资运作、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督制约作用，促进私募基金规范运作。指导意见要求多渠道拓宽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资金来源，多维度培育和发展耐心资本，推动耐心资本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出渠道，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环节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更好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的要求，壮大领军创投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进一步优化创投基金信息共享。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到，引导私募证券基金为中长期资金优化资产配置提供多元化支持，培育母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丰富投资策略和产品类型等。
24: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拓来源畅退出，让优质私募基金在创新的路上耐心陪跑。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您好，田院长。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到23万亿元，那您如何看私募基金在支持新智生产力发展、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要、完善资本市场生态等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您如何理解呢？

0: 23万亿啊，这是中国创新经济的一个缩影。大家熟悉的一大批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有90%啊，那么在上市前都得过这些私募基金的支持。可以说啊，私募基金就是这个科技创新的孵化器，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同时呢，它也为这个普通投资者、为居民啊，提供了这个高收益、高风险偏好的投资选择，是财富管理的一个新引擎。当然啊，那么硬币也总有另一面。现在这个行业呀，大而不强，存在着一些问题，募资来源过度依赖政府国企，真正能等10年8年的耐心钱很少，甚至有些基金没有去真正支持这个创新，所以这种碎片化的监管走不通啊。那这样子啊，国务院层面这份指导意见就应运而生，为这个私募基金从野蛮生长啊走向成熟法治铺出一条轨道来，实现从管住到管好的历史性跨越。
1: 那在您看来，指导意见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将会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亮点两个字，闭环，构建了一条这个全链条的治理的新范式啊。源头上对管理人，把这个入口关过程中对这个募投管退全程穿透检测。那么终端上呢，对这个创投并购母基金实行一类一策的差异化监管。同时啊，他去直面这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国资基金的功能错位啊，禁止名股实债，推动整合重组啊，确保长期资金啊真正去做这个耐心资本，所以这个影响啊，行业会逐步呈现一个扶优限劣的良性循环，优质机构啊会获得更宽松的发展空间，而这个问题机构、空壳机构将会被加速清退，重塑整个行业的信任和生态。
1: 指导意见围绕私募创投基金和并购基金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多项措施，要求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出渠道。拓来源、畅退出，您觉得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能够让私募基金更耐心地去为科技创新陪跑呢？
0: 拓来源，解决这个钱从哪来的干渴；这个畅退出，解决钱怎么出去的梗阻。这个硬科技企业从实验室到上市啊，至少要有8到10年，8、10年、10年的时间。而我们的这个基金周期啊，往往是5+2或者7+2，那么这个年份啊，这个年限，如果是缺乏这个长线资金啊，它就等不了。你让一个基金等10年，他自己的钱从哪来？所以拓来源啊，就是要引入保险资金、养老金、社保基金等真正的长期投这个资本啊。畅退出呢，就是解决流动性。如果只有 IPO 一条路呢，一旦上市放缓，资金就全卡住了，所以必须发展这个并购啊、股权转让啊、S 基金啊等等多元渠道，让这样子啊就会让基金能够更耐心啊，要让它更耐心，也要考虑改变它的考核方式，不能啊只看这个短期收益率。你要想让它对科技创新更好的这个陪跑更耐心，必须改变考核方式啊，要看它增加了投了多少硬科技，培育了多少专精特新这样的长周期指标啊。只有改变这个考核方式，这个私募基金啊才能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耐心陪跑者。
1: 那具体来看，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多维度培育和发展耐心资本，您怎么来理解这个多渠道和多维度？拓来源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吗？
0: 多渠道就不能只靠政府资金唱独角戏，要让保险、社保、年金以及高净值的个人啊共同参与。那么多维度呢，就是培育耐心资本，不能只靠政府特给钱，还要有这个税收优惠啊、风险补偿啊，以及完善的产权交易、估值服务等基础设施。那么，怎么发挥？这个拓资金的来源的方向呢？三个，一个是提高保险、养老金对私募股权的配置比例；第二个呢，是大力发展啊市场化母基金和 S 基金，吸引这些专业机构投资者；三呢，要简化境外资金啊参与的流程，引进国际耐心资本。
1: 那如何更好地去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吸引私募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呢？
0: 哎，您讲得好，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啊，它是撬动啊，它是背书，它的核心作用不是赚钱。所以啊，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时候，政府引导基金啊，应该先入场，甚至第一个入场，而且成功之后啊，应该考虑让利啊。那么。

0: 超额收益啊，该让给社会资本，让社会资本，这样子啊，社会资本才敢跟愿意跟啊，该兜风险的时候要兜一些风险。当大家呢都尝到了这个早期投资的甜头，耐心资本的生态自然就生长出来了。
1: 关于畅通这个退出渠道，具体又要推进哪些举措呢？
0: 退出渠道举措呢，要打组合拳，不能只靠 IPO， 当然还要靠 IPO 哈。一

0: 什么时候能通过 IPO 退出。第二个呢，是除了 IPO 之外呢，要大力发展并购重组市场，鼓励上市公司，尤其是那些龙头企业啊，去收购硬科技的初创企业，这样子啊，就为创投资本开启了第二扇门。三呢，要加快这个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和 S 基金等这一系列建设，让基金份额啊可以交易流通，即使公司没上市，那么资金啊也能流动起来，有流动性。那么还有一个呢，要考虑推动这个实物分配股票的试点，让基金啊把可以持有的股票直接分给投资者，这样子啊就会四个轮子一起转，让它真正畅通起来。
1: 指导意见要求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等环节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那这种绿色通道式的制度安排会如何从源头上引导更多资本向早期硬科技领域来汇聚，助力形成投早投小的行业新风向呢？
0: 绿色通道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国家鼓励的方向啊，不仅是让我们进，还要让我们进得快、进得顺。当一家专注于早期硬科技的创投基金在备案的时候啊，享受到这个优先处理、效率提升，它就获得了一种竞争优势。而追逐这个成熟期项目做投机套利，这样的基金啊，没有这个便利，就像是高速公路入口设块指这个指示牌，走左边的快车道啊。久而久之，更多的资本呢，就会从追逐这个低垂的果实，就是那些成熟项目，转向啊播种耕耘，去考虑早期硬科技。通过这种啊该出的出、该进的进的组合拳，让投早投小从政策倡导变成啊市场实践，内化成这个行业主流投资的逻辑。
1: 指导意见提出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业务类型、发展阶段特点完善内控风控管理。那这种差异化的监管思路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不同类型的私募机构来说，会带来哪些正向改变吗？
0: 差异机构释放的信号呢，监管不是大水漫灌，是精准护航。好机构不应该被过度监管所拖累，而坏机构必须接受更严密的约束。对于这个合规优秀的头部机构来说啊，要意味着备案更快、检查更少、发展空间更大啊。对于初创型的机构呢，监管要匹配适度的内控要求，既不让过重的合规负担压垮他们，又要一定守住风险的底线。而对于那些问题机构呢，则会迎来更频繁的现场检查、更严格的资金监控，要督促他们整改或退出啊。这就是一个浮游限掠，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让行业啊走向专业化、品牌化，让强者恒强，让弱者啊有序的退出，这就是未来的竞争格局。
1: 从过去相对粗放的管理到如今精细化的内控要求，您觉得私募机构需要在哪些方面来重点提升？这又会如何影响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呢？
0: 提升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合规体系的系统化，从打补丁式的风控啊，要变成覆盖募投管退全流程的制度化建设。二呢是人员要专业化，要把合规意识啊嵌入每个岗位的日常行为当中，不能只靠合规部门。三呢是信息披露，这个一定要透明化，要建立这个规范的报送预警机制，要主动接受这个监督。四呢是数据系统要智能化，用科技手段啊来实现这个估值风控决策数字化管理。这样的提升啊，就会推动这个行业进一步的分化，让这个头部机构越做越强，中小机构呢会内控成本会有所上升，那么竞争能力不强的会被整合和淘汰，所以强者恒强、弱者退出的新格局啊会逐步的形成。
1: 指导意见强调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监督制约作用。那这些中介机构在资金募集、投资运作等等环节的监督制约作用该如何来落地？还有哪些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吗？
0: 中介机构呢是守门人、是看门人，是资本市场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这种形式上合规，哎，光履行个活，要走向啊实质上尽责，用心去做，哎，当做一个事业去做。所以啊，这个在资金募集的环节，销售机构、律师啊，要严把投资者的适当性；在投资运作中呢，托管机构啊，要实质监督这个资金的流向；会计师、律师要对这个估值、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要负起责来。所以这样子啊，让看门人真正的归位于尽责。当然，要做到这块，还要机制建设，像这个职业质量评价。

0: 体系啊，你像律师、会计师都是专业人士嘛，哎，可以考虑评价体系定期公布排名，优胜劣汰，啊，还可以考虑啊，哎，这个完善连带责任制度，对失职的中介依法追偿，再要考虑呢这个举报、奖励和保护制度，鼓励这个内部人啊主动揭发违规啊，让这个中介机构在这个利益和责任当中啊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让他们不是橡皮图章，而是一个实质的看门人。
1: 那谢谢田院长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1.14%，深市下跌2.43%，创业板目前跌了2.8%，北证50上涨2.23%，300跌了1.59%，中证2000跌2.22%，上证50目前下跌1.06%，科创50下跌3.51%。目前的 A 股红盘家数是1028家，平盘43家，下跌是4452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7221亿，
0: 有一定的缩量哈。行业方面是工程机械、摩托车、煤炭、石油天然气、银行、保险和电信涨幅居前，跌幅居前是电脑硬件、贵金属、发电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贸易和化肥农药。
1: 个股红盘超过5%的，一共是有196家，也还可以。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2185亿元7天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11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2075亿元。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

0: 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那接下来各地还要按照规划部署，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情办。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0: 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1: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它具体是指什么？它是主要用来衡量什么的指标呢？
4: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呢，就是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定文件中明确约定的标准化的业绩参考指标，通常是由市场的指数、利率还有债券的收益率等单一的或者复合的指标构成。那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呢，可以细分到三个方面啊。首先呢，它是衡量基金相对收益的核心的指标。不同类型的基金呢，它的风险属性、投资赛道差异是很大的。单纯的进行互相的对比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通过呢，以预设的基准的走势的对比呢，可以比较精准的判断基金呢是否实现了超额收益。比如一只基金呢，过去三年的业绩是30%，看上去不错。但如果同期呢，上证指数或者沪深300上涨了60%，那就说明这个基金的业绩呢，并没有那么好。那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约束基金的投资风格，更有效的防范基金出现风格漂移等问题。第三个作用呢，是监管机构、基金评价机构、资管机构等等，都可以以业绩基准作为一个核心，来开展基金的业绩评级、基金经理的绩效考核以及基金产品筛选等相应的这些操作。
3: 那一般来说，业绩比较基准它是如何来设定的？主要有哪些形式呢？
4: 原则上呢，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呢，是要遵循合规先行、匹配产品投向这两大原则的。首先呢，是要按照证监会以及基金合同的监管的要求，来锚定基金相关的这些契约说明的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投资风格等。第二步呢，是投研团队结合投资标的的相应的这些指数以及无风险收益率等，结合产品的定位来确定产品的固收啊、权益混合型的这些投资标的的相应的这个配比的情况。第三步呢，设定好的业绩比较基准呢，是需要证监会的机构司的审核的。通过审核后呢，业绩比较基准写入基金合同。基准呢，一旦备案通过，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如果有重大调整呢，是需要履行相应的一些法定的流程的。那从表现形式上呢，主要有四种。第一类叫单一指数型。大多呢是对于被动的行业指数基金呢、主题指数基金等等，像中证白酒、中证消费、中证新能源等等啊。第二类呢叫复合指数加权型，这也是主动权益混合型基金最常用的形式，是由多种指数呢按一定的权重来做一个组合啊。例如呢 ,60% 的沪深300加 30% 的中证全债，再加 10% 的活期存款利率。权重的设定呢，是由投资策略以及相应的这些投资标的配置的上限来决定的。第三类呢，是叫固定收益类型啊，多用于呢像一些纯债啊、理财型的这些基金为主，大多呢是以中债指数、一年期的定存的利率、中短债的收益率等这些固定收益的指标呢作为基准。第四类呢，可以叫自定义的组合基准，包括一些 FOF 啊、另类的投资基金啊，大多是以多资产指数组合来定制的基准。
3: 那么和过去的行业实践相比，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最大的改变和突破是在哪里呢？
4: 第一呢，新的指引呢更加强调基准的这种强制性。过去呢啊，大量的基金呢为博取短期的排名呢，基准的设置是偏保守宽泛的。 比方说呢，投资呢是一个行业主题的投资，却套用了呢宽基指数的一个基准，也造成了基准和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指引呢是要求基准呢必须穿透底层资产，精准的匹配投资方向与风险特征，从根源上遏制风格漂移啊、产品名实不符等这些乱象。第二呢，新规是强调要压实管理人的顶层的职责。过去呢，基准呢大多是由产品部啊、基金经理自行拟定的。那新规是明确规定呢，业绩比较基准要经过基金公司的管理层的审议的，而且基金公司呢需要设置独立的风控部门来持续跟踪持仓与基准的这个偏离度。要建立起基准从选取、监测、纠偏到问责的一个全闭环的内控的系统啊。第三呢，指引是要求优化基准的变更的机制的，兼顾了合规的严谨与实操的效率。例如呢，变更投资范围、投资目标，这个是需要持有人表决的。那第四方面呢，是构建了一个管理人、托管、销售、评级的四方协同的一个整体的监控的体系。过去呢，主要是以管理人为主体啊，来单方的约束基准的情况。新规呢，是要求把基准的监管呢，延伸到全行业的产业链。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汇证财经首席研究员顾晨浩。你好，晨浩。
7: 哎，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来看今天上午的盘面运行？
7: 好，我觉得今天盘面上应该说大家在看到整个周末啊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我相信今天这个低开呢应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当然市场事实也是证明了啊，市场直接给了这个跳空低开。但是我觉得呢，今天这个跳空低开啊，我们看到很快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低开，然后快速的回升啊，一度呢其实都已经是摸到了这个4000点啊上方的这个位置。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还是代表说我们当前啊叫这个海外的相关的一个股指来讲，我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更低啊，所以来看无论是上证啊，包括还是这个双创指数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走出了一定的这种抗跌性。那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这种抗跌性啊，其实也代表着说啊，这个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对于我们啊目前来看这样一种低开啊，作为一种我认为是更像是一种黄金坑的这样一种下跌啊，应该说还是有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种承接吧。那当然之所以有这种比较强的一种承接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几个点吧。一个点是在于就是因为美股那边的调整啊，它是由于非农数据，包括还有这个相关传闻啊，说这个存储这个需求量啊在英伟达的这个 AI 服务器上要减半。但事实现在证明下来啊，其实这一个存储需求量的减半啊，它并不是一个需求减少，而只是因为海外产能那边实在不够啊，所以只能把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这个存储的产能用到更加重要的这一块。那么当然对于非农来讲啊，因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它的一个举办，所以对于六七月份的非农数据的确啊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提振。但是我相信啊，很快这样的一种预期啊它也会什么逐步的一个降温。所以来看其实海外那边调整我觉得更多还是连续上涨以后获利盘的一种调整。那么我们其实已经三周多时间已经调整下来啊，因此来看回到了一个更低的位置啊，所以资金的积极度承接度才会体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的这样一种抗跌，我相信啊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其他那些海外恐高的那些资金呢，会进一步加大对于我们这边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好，因此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乐观。
1: 那高位没有减仓科技股的朋友，在这个位置您认为是可以忽略这个波动的，能这么理解吗？
7: 我觉得即便是做所谓的高低切，那也是在高这个科技的内部啊，就相对高的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震荡啊，但是对于那些低位的像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算力啊、 这种板块我觉得反而接下来后劲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以去值得期待的。那至于科技是否切换这种传统行业，我觉得目前盘面当中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些迹象，资金还是会围绕着科技去做文章。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6: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76点，下跌50个点，跌幅1.26%，成交8016亿。深市早盘收报14933点，下跌380个点，跌幅2.49%，成交9717亿。北证50早盘收报1326点，上涨27个点，涨幅2.1%，成交222亿。沪深300下跌1.65%，创业板下跌2.83%，中证500下跌2.64%，中证2000下跌2.41%，上证50下跌1.12%，科创50下跌3.63%。
0: 再来看行业方面，飘红的一共有7个板块：工程机械、摩托车、煤炭、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和石油化工。跌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然后贵金属、发电设备、有色、半导体、贸易和化肥农药。
1: 个股方面呢，是有946家上涨，43家平盘，4532家下跌。A 股合计成交17955亿元，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28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610家。
0: 涨幅超过10%的半天有80家，也还可以。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半天一共有176家。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0: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您好翠霞。
14: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1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粮食估值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技术调整压力释放，这里边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它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驱动因素。外部因素来讲，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啊，还有韩国指数都是大幅下挫，所以从形式上形成一种传导和它的一个递进效应。从内部因素来讲的话，科技板块啊，这个头部公司在上周五的时候出现了大幅下挫，表现出阶段性的交易拥有度比较高，然后涨幅比较大，然后呢，位置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的一种基本情况的一个抛售压力。但这种抛售压力呢，我个人认为从某种层面来讲，还是属于什么？重要的一个什么三浪二的调整。因为从这个三浪指数来讲，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技术调整已经什么，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重要的什么 ABC C 浪的一个末端，把4000点整数关击穿一下之后啊，它应该什么，应该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震荡洗底磨底的一种走势当中。 那么从这个位置的震荡寻底摸底的一种走势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因为什么？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它这个今天啊直接

把这个四千点击穿，到了3938点附近位置。这位置上下方还有秋后的引力啊，秋后引力的背景下来讲，它针对于3094点到3258点五个子道上攻结构而进行的 ABC 的一个加速赶底。我个人认为3900点这个区域位置就是说啊，这个 ABC 的一个三浪的一个啊价值中枢防守点。他把这个之前的三浪的啊跳空缺口这个位置补也好，不补也罢，我觉得他很难直接有效击穿这个下方啊3800多点，3883点这个价值中枢的一个防守点。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维度来讲，上证指数这一块其实不用太担心。第一呢，深中期板块这个阶段性的调整压力释放应该说啊比较明显啊，持续在这个有一些光伏板块啊，或者说一些传统的有色金属方向，大家看近期都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低，他们确确实实形成对指数压制，而且它总体的指数啊表现应该比其他三大股指要弱了很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最强的两个指数，一个是创业板，一个是科创五零指数。这俩指数呢，我觉得创业板指数第一次这个再创历史新高之后4218点啊，然后展开一个什么小对等级，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技术调整。从这波的一个五浪上涨结果完成之后的一个技术调整来讲，我觉得从时间上、空间上来讲略显不足，调整的时间、空间都还不太够。所以对于这个支撑防线来讲，我觉得3576点价值中枢啊，是我认为的它的一个什么重要的防守点。那么在连续两个多月的一个技术调整技术上攻之后啊，这个位置的一个中继调整，我认为是什么三浪二的技术调整。这个三浪二的技术调整，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它把周线级别的那个缺口补一补啊，把这个五月线的乖离修复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必要的。如果说打得狠一点的话，它在未来来讲的话，形成三浪三主升的话，才会有什么更大的空间和预期。因为历史新高突破背景下的一个多空激烈博弈，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需要时间。当下位置上才调整三个交易日，我觉得略显不足。在这样一个略显不足的背景下，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观望等待。尤其对于高位高价的、溢价过高的、累计涨比较大的标的，原则上不要过激的这个追涨或者加码。那另外一点呢，科创五零指数它从1901点位置调整到现在的1600点下方，实际上这个是什么？这也是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三浪一五个子浪走完之后的一个技术调整。现在什么 A 浪杀跌的五个子浪正在进行当中。它已经是要什么？要把这个1568这个区域位置的跳空缺口全部回补完毕。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缺口回补完毕，基本上就是这一波急跌就差不多到位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冲击力比较大一点，然后呢波动率比也比较大一点，市场情绪稍微也释放的也要什么，也要比较明显一点。然后再加上小周期的浪级结构，它好像还差那么一个这个往下踹的第五子浪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它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多空之间反复博弈的争夺过程。同时呢，在这个大科技板块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虽然说看起来高位高价的一些这个代表头部公司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有一点我们看到工业软件外骨骼基石检测器为代表基石赛道板块，就二三梯队的标的，其实来讲的话并没有真正退潮，也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全线的一个下挫，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高低切的一种情况。在这段时间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漂移资金有的是什么选择了内切，这个漂移资金从这个新能源，从这个传统的消费方向漂移到科技创新成长赛道板块，一些资金都回到了原有的赛道方向，但是原有的赛道方向呢，它还没有形成所谓的一个趋势转势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是什么周期也在调整，然后呢科技也在调整。那么这个科技调整的背景下来讲，由于场内的资金就是专门做科技创新的一些主题机会的一些基金机构，它还是在什么内切的一种状态，就是把高位的股票降低一下比例，顺势而为，然后呢到二三梯队的标的来去做做博弈这么一个心理情况。但是呢，从这个指数板块杀伤力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总体来讲还算是没有失控的一种状态。跟那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熔断式下跌的一种这个运行来讲的话，我觉得 A 股到现在为止所形成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激烈博弈和争夺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因为这个跌幅榜数据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就是说它的数据表现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属于什么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来讲，就是说明什么？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不用过度担心。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出现失控性的一种下跌，那我觉得大家就需要这个警惕一点需要这个担忧程度要高一点。但是现在来讲，我看了一下，它还没有出现失控。那么没有出现失控的几个逻辑点就在于什么？大家看一下，跌幅超过9%的个股加速虽然说我们看到有这个不老少公司跌幅9%，但是总量我看了一下，只有多少家呢？40多家。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出现过有单日跌幅9%个股达到200来家这么一个数据水平。那么今天我看了一下，才40多家，还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但是有一点，5%的杀跌个股有点多大家看，两市加起来5%的杀跌个股已经是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10%这个数据水平了。

正常来讲5000多家公司，10%的话就500多家嘛。那么现在大家看9%的5%的杀跌个股已经什么，已经是逼近到600家了啊，600家左右的数据水平。那这个数据水平其实是有点高。那么3%的杀跌个股的数据水平也是啊非常高，已经是过了1000家。那么甚至说达到了这个达到了接近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总数量。基本上已经是逼近到了2000家啊，这个数据水平了。那么在这个2000家数据水平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有点什么，有点过分啊。当然了，这里边确确实实，这个由于这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外部的扰动，包括指数的一个创历史新高啊，它需要有个调整啊，然后呢又完成一个五浪啊驱动结构。那它这个调整，不管时间上、空间上，它确实有一个共振条件。但这种共振条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作为投资人，我们在这种时候应对的时候，第一，首先是给指数的一个调整定性。定性就是什么，上涨中继性调整，它是属于什么三浪一啊，五个子浪走完，然后呢这是什么三浪二的调整，甭管它打得怎么狠，它也是不会创啊上一次的调整低点新这个不会啊创新低的，就是上一次的低点这个形成了一种这个启动点的位置，它不会被击穿啊，这个概率啊基本上是可以这能够清晰的做出判断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位置上作为双创指数来讲的话，调整时间科创50指数这段时间调整还比较这个给力一些，就是比较这个速度比较快，而且它的节奏比较 OK 一点。但是创业板指数它这个4200多点的这个小周期新高突破之后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所以它不够时间。那如果说形成同频共振的一种调整的话，那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真正意义上底部企稳的时间应该什么，应该在6月中下旬的这个时间才会有所企稳的一个信号给出。然后这真正的一个新一轮的转势攻击的条件应该什么，应该在7月初或者7月中的时候，然后才会发力攻击。所以这位置把它定性完了之后，大家去什么博弈的时候，注意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过高溢价，这个过几百的或者说在上千的股票不要碰，这些股票什么正在高位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当中。虽然说不能确定有效的大周期头部结构，但是有一点，它的震荡调整周期还不够。第二点呢，就是说2、3梯队标的，大家看一下已经在什么出现了非常好的一种攻击。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2、3梯队标的其实很明显，比如说这个像北京金重就代表的是存储芯片，它呢之所以涨得这么好，就因为什么，它是一直啊落后于兆易创新和百文存储，人家都已经500块钱啊400块钱400左右了，它才100多块钱，而且作为车级存储芯片这个价格大幅飙升，然后刺激了股价，它才100多块钱，而且还没有创历史新高。那么它就是什么，就有明显的就二梯队啊，第二梯队属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机器人赛道方向，它这个前段时间在这个 CPU 啊 PCB 啊大涨的时候，大家看它没怎么涨，所以你看这个绿地斜波，包括昊日机电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美格智能啊，或者是光阳股份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这些什么此起彼伏啊，震荡走高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你看二梯队的标的不断在什么刷新新高。那同样的，在半导体方向来讲的话，二梯队标的，你看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啊，或者是啊这个一些啊芯片类的公司也有异动的，比如说像江华威这类的，你看一路都在震荡走。也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资金啊属性来讲，什么在冲击啊第二梯队的赛道股啊三梯队的赛道股这么一个博弈。那么有人可能会说，那2、3梯队的标的有没有跌的？有啊，有一些下跌6%的、5%的啊，甚至7%的啊，这种情况也有。那对于这类标的来讲，一定要看位置啊，有的是位置什么打到位的啊，它是在底部位置的一个种下跌，那就是什么，你要盯着它这个可以啊，这个找这个择时点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是第一次突破历史新高，然后初始下跌啊6%、7%的一种情况，就不要啊着急买啊，因为这个初始创历史新高，这个下跌一般来讲起步的跌幅应该在30%左右。啊，30%左右的起步跌幅，所以说对于创历史新高的股价过贵的，虽然说它也是属于第二梯队，但是有一点它没有充分调整，啊，那这类的标的就不要轻易的去这个上手买，一定要什么等它充分的调一下，把这个历史新高啊，这个完成它的技术回踩，ABC 的三浪啊，这个 ABC 的三浪结果出来，30%左右的波幅啊出来之后，然后你再上手，我觉得这个才是啊很重要的。而且那个这个时候也要看一看大市场环境，这个头部公司都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像中继续创啊这类公司来讲，我看了一下，它是属于最代表性的公司。大家看，它最近这几天从1320块钱也在什么技术调整，但是大家看它的波动率其实不是很大，你也不能说它失控，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新兴盛这类的标的来讲的话，大家看也同理可证，它也什么初始创历史新高之后的连续2天调整，他们这个易中天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它普遍跌幅都没超过3%。但是有一点，它的调整周期不够啊。这个虽然说它调整的波动没有那么大，没有什么6、7个点那么狠、那么凶悍，但有一点，它是什么？它还是属于高位高价、交易拥有度比较高的一种状态。就是这类的这个公司啊，阶段性连续飙升之后的一个技术调整，我觉得时间上、空间上也略显不足，也要等一等时间。但是呢，大家伙下跌带动指数下跌，然后传导效应出来了。这个传导效应就是什么？很多中小投资者。

0: 看，哎呦，普遍性下跌，然后指数下跌就害怕，就把所有的股票不计成本的嘁哩喀喳割肉。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市场的羊群效应导致它形成一种传导，然后呢形成整个啊进一步的一个杀跌风险释放。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在这个处置过程中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低位低价的不要随意的啊这个恐慌性的这个割肉操作。因为从这个大科技核心啊赛道板块来讲，我觉得高低切这个属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行情走完的话，我觉得为时尚早。作为这个十五规划的一个元年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低空经济、航空航天啊这些核心赛道一些啊这个代表品种，原则上来讲它是什么三到五年的乃至五到十年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对吧？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是行情是在高原，尤其是二三十块钱的股票，或者说十几块钱的股票，或者说三四十块钱的股票，它只要没有完成它的拉旗杆的主升三浪，原则上来讲的话，这波三浪的一个技术调整都是找机会的点位，而不是恐慌卖空的点位。当然你有这本事做波段做价差啊，然后降低持仓成本，然后呢进行啊低这个高抛低吸，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事，宁可坐电梯下来然后再上去，也不要来回乱动，然后呢导致筹码丢失或者成本变高啊，这个是我的一点忠告。
1: 嗯，好，来崔霞，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沪电股份，代码是002463，成本呢是120多，有利润，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想加仓还行不行？
0: 这个沪电股份呢，就是属于一线的这个 PCB 的这个公司，但是在股价炒作来讲，它是属于二线的品种，因为这个从这个当前股价的位置运行来讲，我觉得行情不能确认有效头部，而且今天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它能逆势翻红，基本上也是彰显出当前位置上还是一个什么正在经历的一个上攻浪结构当中。它前期的大一浪的五个子浪啊，是在这个40块钱以上，然后形成结束的。然后这波行情的启动点是从22.58块啊展开它的大三浪的一种攻击行情，目前是在三浪主升的结构当中。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做盘的角度来讲，从趋势做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113块钱防守点没破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但有一点，这个位置不是好的买点了。
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新安股份，代码是600596，他说成本呢是13块多，目前是10%仓位，问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新安股份呢，应该说当前位置上还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底部区位置的状态。那么从32.62块调整到这个6.3块，然后展开这波的一个这个反弹回升啊，这个位置的上攻结构，我还是那句话，12.13块防守点不破的话，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对这类公司来讲的话，它属于硅基新材料啊作物保护产品这块的一个领域。从这个整个经营分析来讲，我看一下它毛利率这块还是有点低，对吧？第一主营业务农化自产品这块，大家看毛利率才14.66%，然后在这个硅基基础产品这块毛利率1.44%，然后第三主营业务这块其他或者硅基终端品来讲的话，毛利率稍微高一点的也没高到哪儿去。同时呢，财务指标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高增长的一种情况。它在这个2022年以前的时候，它都是2块多的收益，但是你看进入到2023年，业绩大幅下滑，所以对这类标的，我还是那句话，波段策略来应对。第一阻力位在16啊，整数关的双头的颈线位啊，这个区位只要颈线买压。如果说做这个做这类标的来讲，就是做大波段就可以了，不要做趋势。
1: 好。下位想问的是海辰股份，代码是300873，他说呢目前是27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海辰股份呢，应该说是一个远端次新，然后从12.2块做了一个双底，第一波五浪上攻结构走完之后的 ABC 的一个调整结构当中，20块钱防守点不破的话，应该可以继续观察和跟踪。该股的财务指标来讲，总体来讲还是相当不错的，都是1块多钱的收入。从这个当前的一个这个经营分析来讲，我看一下，它是电子信息行业、新能源汽车和新零售行业，就是它属于仓储货运代理为代表。那对这类标的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是指标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只能什么，只能做这个大波段的处理，因为它有人工智能和这个 AI 智能体的一种属性，还有对应的一些芯片的属性。但有一点，这个占比还是以主营业务为主。那对这类标的来讲，就是这个三浪调整低点的位置不是好的卖点，但是有一点，后边但凡再给一个三浪的一个攻击高点结构，我觉得还是什么波段处理，35块钱整数关位置是压力比较大的点位。
1: 嗯，好。这位想问的是中航沈飞，代码是600760，他说拿了1年多了，成本60，30%仓位，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这个买入的价格太贵了，因为中航沈飞啊，它从很低的价格这个涨到了70多块钱，我觉得大级别的一波五浪驱动结构已经走完，那这波的一个调整正在进入时的一个加速赶底过程中，目前还是在左侧的一个赶底的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右侧突破。这样的一个累计涨比较大的标的，原则上不要去高位追。有的人说这个做强不做弱啊，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但是作为我们真正的中小投资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友好的操作永远是三低两高的属性，位置低、价格低、估值也合理，然后呢没有啊历史大涨过，它的未来的溢价空间比较大，然后呢调整的压力比较小。

0: 但你这个在这个高位这个追进去这个位置吧，往下一打，你就不知道后边能打多深，然后才会给你反身上攻，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做任何投资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在我们买入任何一只股票都没有办法做到买了就涨，卖了就跌，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建仓的时候来讲，一定是优先考虑位置合不合理，下跌空间有多少空间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来讲，第一件事是什么？先虑败不虑胜，对吧？先考虑我这个我进场之后它下跌怎么办，而不是考虑它涨怎么办，涨都好办，对吧？但是我们任何时候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考虑下跌怎么办？就你这么高的位置，你去买它的话，我觉得逻辑上就不对。那现在这个位置接到这样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了，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难受，你隔吧隔不动，因为你亏的太多。但你不隔吧，这个位置显而易见还没有有效的底部形态结构出来啊，所以就很尴尬了。所以这个位置上我的建议就是，涨这么高了，后边有反弹，应该是见好就收，不要太过于恋战。这类的标的不是开仓的点位。
1: 好，再来看这位，想问您的是盛虹科技，代码是300476，成本的是370，五成仓位，这个位置还要不要继续拿着？
0: 盛虹科技呢，应该说这个周末的刷新的这个电梯门事件这个消息啊，应该说扰动比较大一点。但是呢，作为这个一只股票，它从很低的价格涨到400多块钱，这波的这个五浪结构也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大级别的9块多钱涨了400多块钱，这个涨幅啊，这波的充分的五浪上攻结构已经走完了。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应该什么降低持仓比例以示安全。这个起码来讲要减半处理，因为这么高的一个累计涨幅的话，原则上它必须要充分的大量调整，然后呢才会再有重新起航的机会。
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歌尔股份，代码是002241，成本呢是26，六成仓位，这个位置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歌尔股份呢，在这个果链里边这波来讲的话，它是涨幅比较小的一个这个品种，但是这个位置上来讲，我觉得二探底还在进行时当中。前面的一个这个40.33块所形成的三浪杀跌，然后展开了后边的一波什么比较给力的这个向上攻击浪的一个结构，但这个是反弹浪结构，而不是趋势反转的结构。这个位置上再往下打的动作来讲的话，要警惕它回补这个22块到22.5块这个跳空缺口，也就是那个4月8号和这个4月7号这个位置有比较大的缺口，看能不能把这个缺口补一下。如果补了这个缺口之后，我觉得才是有机会的点位。
1: 好，最后再来一个，这位问的是大唐发电，代码是601991，成本的9.8，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对于大唐发电来讲，我这波的一个五浪上攻驱动结构已经走完，而且从2块钱涨到9块多钱，所以100多亿的流通盘的公司来讲，我觉得正在进行时调整。301调整之后啊，也许啊再往下挫一挫之后有弱反弹，但这个位置上原则上不开清仓不加码了。这个位置上只找卖点而不找买点，因为它这个是游资手法的一种做盘。一般来讲的话，游资手法做盘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达到这个前面的一个前面两个头部的价值中枢位置10块钱整容关附近，然后遇阻震荡。我觉得调整的要时间还是有点短，稍微再充分一点更好一些，就是 A 浪杀跌， B 浪反弹， C 浪还要跌。因为从最近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电力板块，这个波动率也比较大，这个前期这个曾经大涨过的一些这个资金都是什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剧烈调整，有的调整性已经达到20%-30%了。那对于这类的初始调整的一种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找 B 浪反弹降低比例因为它前面的游资手法那个非常非常看得清晰。那这种游资手法的股票一般来讲，人家要撤的时候它就很坚决，它一般来讲就不会给你太多的这个返回时间。但如果说放在更长时间来讲的话，电力板块这个大波段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因为冬炒煤夏炒电，每年到夏天这一波都会有一波电力股的行情，但是低位低价的可以重点关注。
1: 好，非常感谢翠霞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得上交所审议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刷新了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回望7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如何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答案藏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
2: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3: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

0: 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角度，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1: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一加六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一加六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2: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六项改革措施。
1: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3: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盈额。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1: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4: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1: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鑫科技100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收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 AI 浪潮向传统行业涌动，能挖掘哪些新的投资机会？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一集，新一代芯片落地。
0: 15点35分，月学业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低空经济怎样展翅翱翔。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车市新观察，多款新能源汽车售价小幅上调，芯片涨价影响选装价格，燃油车加大促销力度，消费端感受明显。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向国际市场。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何急于囤铜，怎样影响全球供应链。聚焦梅姨一战士100天，燃油价格上涨，英国民众改变日常通勤方式。

0: 好，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3976点，下跌1.26%，深成指报14933点，下跌2.49%，创业板指报3845点，下跌2.83%。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668点，下跌1.18%。再来看一下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4090点，下跌3.75%。韩国综合指数报7791点，下跌4.53%。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4974点，下跌1.5%。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5000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反映，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1: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2: 拉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3: 要洗。
2: 不用洗啊？
3: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
2: 都不洗，
3: 就这样的粉。
1: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

0: 酵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2: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的。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饼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3: 有些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种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重金属类像铅、像镉，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内分泌干扰物呢可能使得造成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像铅可能会造成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像镉、像砷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如果这些毒物浓度比较高，那就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4: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近期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优惠幅度缩减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市场的观察报道。
5: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比亚迪北京朝阳海洋店销售经理何帆，
6: 涨价之前是有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智驾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5: 消费者
7: 对于智驾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5: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

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十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

0: 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两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和我们三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1: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一月到五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国轩高科中国业务总裁陈伟，
2: 以1万元每吨涨幅，对应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1: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2: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3: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只有3点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4: 与此同时，燃油车市场则截然相反，不少车企调低了价格，加大了优惠力度。来听报道。
1: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5: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1: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北京博瑞祥驰奔驰总经理王然，
6: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同品置换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1: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7: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1: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广汽本田北京长涛顺义店总经理霍路师，
8: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万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万美元。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总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0: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了2个月时间。

0: 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0: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小巧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浪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何急于囤铜？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的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被推至聚光灯下。近2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5: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6: 现阶段铜板块的年内表现最为亮眼，增长领跑整个行业。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4: 一时间，全球铜库存开始向美国集中。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0: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1: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2: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 40%， 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3: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领域，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垄断住或者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聚焦美以一战是100天。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5: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6: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7: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8: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9: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4: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纪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超级应用，整合编程工具与人工智能体，新增多款产品以拓宽营收渠道。此次升级将重点加码旗下编程产品 Codex， 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这意味着 OpenAI 的发展方向已然转变，产品不再局限于问答类聊天机器人，而是主打可自主帮用户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体。目前 OpenAI 正全力推进上市筹备工作，随着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急需提升营收，开辟新盈利路径，为首次公开募股铺路。
4: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上证指数报3976点，下跌1.26%；深成指报14933点，下跌2.49%；创业板指报3845点，下跌2.83%。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4: 今天大幅低开之后呢，大盘弱势回调哈，像半导体啊，这个算力硬件等方面也都出现了全线回调。整个大盘的4500只股票下跌，对于这种调整您怎么点评？
11: 那么今天的市场的调整主要是由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 AI 产业链啊，这个过去在高歌猛进啊，或者说它是一个牛市结构性牛市的一个状态的一些热门赛道出现了大跌，然后 A 股市场也是低开啊，然后反弹之后又再度的回落。整体上来看的话，也是跌幅居前，或者说是引领了整个股市的一个回落。那么从内部因素来看的话，我们监管层在周六的话也是表明一些基金进行压赛道呀风格漂移这样的问题是这个需要得到解决。这样的话就是进一步的加剧了一些赛道股或者说高景气度的 AI 产业链这些的这个筹码抛售的一个情况。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这个减仓行为导致市场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延续。从上周四周五主要是从周五开始到现在全球股市的下跌，包括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调整，这个显示出这样一个高景气度赛道它的牛回头的一个状态这样一个牛回头的话，也许不是一天两天，我认为可能是一两周甚至两三周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大级别的调整。所以投资者短期的操作上还是需要警示，不要过度的去抄底，或者说这个仓位过重，目前来看的话都是不合适的。
4: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给出的投资建议。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稍后为您带来天天三幺五。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2: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元法律咨询，百分之百胜诉，内部渠道快速维权。这些看似诱人的法律服务宣传背后，可能暗藏陷阱。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有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以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话术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收取数百元至数千元的前期费用，后续以财产保全、调取信息等名义层层加价，实际并未提供有效服务。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号称能代维权、代投诉的公司潜伏于社交平台，专门坑骗有维权需求的人，使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天天315本期聚焦，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类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机。前段时间被骗走18000多元的陈先生，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不少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有主播在直播间宣称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等承诺。这对陈先生来说非常有诱惑力。陈先生在一年多以前被陌生好友拉入了一个刷单群，他轻松动动手指，一天就挣了200多元。之后，陈先生不断地跟随刷单群的指令下单网购，直到有一天对方不再给他返款，他损失了3000多元。家人阻止的时候没有听劝的陈先生被骗了钱，他感觉十分的懊恼。正在陈先生想尽办法尝试要回钱的时候，网络上一个自称黑客的人联系他，声称一天之内就能够帮他把事情搞定。他给陈先生发来了一个实名银行卡卡号，以需要陈先生充钱才能开卡为由，让他汇入了5000块。随后又以需要加密货币为由，让陈先生汇入了10000块。让陈先生没有想到是，他才刚刚把钱充进去，对方就立刻消失了。
2: 就是在 QQ 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说咱赚钱，我就跟着他们赚钱，开始是赚了钱，或者是让我交钱，然后我退不回来了，提现不了了。
3: 提现不了了，损失了多少钱？
2: 就3000块钱。
3: 你刷单的时候损失了3000块钱，是吗？
2: 对对对，后来因为他自称是黑客，就是在网上被骗一类的，他们能帮我把钱要回来，我用黑客手段，然后我让他帮我找钱。找钱让我交了15000。刚开始好像特别正规似的，过了有10多分钟，然后又跟我说让我把那个银行卡号给发过去，他说把钱要回来，给我打回来。我说行，我把卡发过去了，说打不过来，说我的就是钱比较多，然后给我发不过来，让我投钱把这个银行卡这个口再开大一点，然后把钱给我打过来。他说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交了5000。后来又是数字人民币了，数字人民币如果是一共是交了10000块钱。我不知道他让我操作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全额退钱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

0: 群组里这一类的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我们再继续来看陈先生所遇到的事情。接连遭遇了损失的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求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和他有相同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好几家法律咨询公司主动联系他。
1: 我就是在抖音快手上不是好多有被骗的人嘛，我就做评论一类的。
2: 你也在那个被骗的那个帖子下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被骗的，我就给他们做评论的。
2: 啊，你评论留言了，说自己也被骗了。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政法法律主动联系你的？
1: 对对对，好多公司给我联系我，有那个有四川的，有江苏的。我一看这个政法法律就都是我们河北的，我说都是河北，应该不是骗人的吧。
0: 陈先生选了一家和自己同在一个省份叫做政法法律的咨询机构，对方表示只要有实名制银行卡这个线索，就可以帮他通过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把钱追回来。他们要求陈先生提供了一些证据材料之后，让陈先生缴费3000元，在随后准备开庭的时候，又以财产保全的名义要求陈先生交了2000元。
1: 他当初说的是，他说能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一类的，也开庭了。
2: 他收多少钱？
1: 他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不是要开庭嘛？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明显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
2: 有服务协议吗？
1: 有契约，也签了合同呢。
2: 他那合同上面保证能给你要回来是吗？
1: 没那都没写，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把钱全额退给我。后来那个法院驳回了我的起诉，也开庭了。
2: 为什么驳回？
1: 法官说这是刑事案件，得找派出所。
2: 那他们这个政法法律的人帮你出庭了吗？
1: 没有帮我出庭，当初他说的是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后来我问了我们这儿的一个律师，他说财产保全就100来块钱就行。
0: 可是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的钱，直到现在陈先生钱也没有能够要回来，政法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了。陈先生到政法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够给他退回500块。
1: 他说还有别的费用，还有什么费用？他说还有文书的费用，当初他也没给我说清楚。
2: 但最后这个钱反正是没要回来。
1: 没要回来，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去保定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他们是装修房子，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他又说给我退500块钱，他说你要么就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他，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0: 记者拨打政法法律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3: 还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4: 不做了啊。然后呢？
3: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4: 不可奉告，我不知道你事实，干嘛跟你说呀？我接你电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0: 消费者张先生花费近900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购买了2个跨境电商直播课。开始上课以后，他感觉对方的课程内容与宣传严重不符。张先生提出退课之后，一家机构不再回复，另外一家干脆拒绝。无奈的张先生开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留心帮维权、追欠款等内容。其中，济南市简维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广告当中宣称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在15个工作日就把钱要回来。张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元，双方签订了一份服务协议。可是他付费之后，对方一直表示需要帮他进行材料诉讼整理，拖延了3个月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5: 买那个抖音上的那个什么海外带货是那种课，那个是4000左右吧，我有2个课都是4000左右啊。学了点，学了一部分，我觉得质量不行，和说的和宣传的不一样。就是他只是教你前期搭建，后来那些东西完就没了。

0: 产生不了收益啊。就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再联系他们的时候，完他们就不回我消息了。然后后来在网上也是在网上看，就是说那个你们只要是那个报那个班儿，他们可以帮你们追回那个之前那个费用。
1: 也是短视频上刷到的吗？
0: 对对对，我给他们发过去，我说他这个我不有支付的那个截图嘛，然后他说大概的就是说能租回来，他就说我们这个都很多案例都租回来了，就是说这个应该也能租回来，我得跟你联系，然后那个我给你就是上次起诉他们或者怎么回事，就是我给你操作这个事儿。他说他是法律咨询机构，他给我发过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也看不太懂，但是我就是跟他是问的，我就说你要是能帮我追回来钱就行，我交了1000块钱。追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就是其实就是没有消息，就是说我们正在那个提案档啊什么，就找各种借口，就是说我们这个也就跟那边通知了或者咋地的，然后到这会儿完再联系也没信了。
2: 张先生付费之后，对方一直表示需要帮他进行案件诉讼材料整理，拖了3个月之后就没了下文。这家公司还给张先生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各类信用评级证书。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张先生委托的济南市简维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2月17号，注册地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顺华路街道顺华路三庆世纪财富中心 AB 座905，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法律咨询，不包含需依法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办公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等等，但是只要在网络上查询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就不难发现三庆世纪财富中心 AB 座905这个地址很可疑。一名当地的外卖送餐员告诉记者，这个地址根本就不存在。
3: 一个是 A 座，一个是 B 座啊，哪有 AB 座这玩意儿啊？
4: 就是这个三庆世纪财富中心根本就没有 AB 座。
3: 三庆财富中心有 A 座有 B 座， B 座分三个，哪有 AB 座？ AB 座是哪我们都不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的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骗取更多的客源。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够把钱要回来的时候，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记者追问如果维权不成功是否能够退款，对方表示自己是正规律所提供的是服务，概不退费。
5: 那就抓紧起诉吧，应该要求全退，并且还要追究他这个违约责任，有诈骗嫌疑啊。
6: 你们怎么收费啊？
5: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
6: 一定能追回来吗？
5: 是这样啊，就是您这个事情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你说的属实的话，这个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6: 是分几次交这10000块钱？
5: 如果说您全权委托的话是一次性交。
6: 什么时候交？
5: 律师给您办案件之前交。
6: 那我如果把钱交给你，你没给我要回来，你这个钱还退吗？
5: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啊。
6: 还退吗？
5: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投入了工作就不退费，我们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2: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门槛低，无需任何从业人员资质，行业乱象丛生。
7: 法律咨询公司它的注册登记主体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普通的商事主体，同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企业，它的相关的法律咨询公司和法律咨询人员他的相关的资质要求目前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资质的要求，也就是说注册这样的法律咨询公司门槛比较低，提供的相关服务因为没有这种底线性的国家资质的或者是行政许可的限制和

0: 要求，那么相关的服务也就很可能参差不齐。目前法律咨询公司处于一个相对的监管缺失的状态。
1: 胡刚提醒，被消费者投诉的法律咨询机构大多以法律咨询公司的名义向债权人承诺包胜诉，100%追回欠款。一些债权人因此付出数百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费用之后，最终却发现不仅之前的欠款未能要回，甚至想要再次联系对方也变得困难起来。他总结了法律咨询公司欺诈消费者的几个常见套路。
0: 法律咨询公司常见的骗局或者套路主要包括虚假宣传、虚假承诺、包赢、收钱以后不干活、玩失踪。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注册本身是虚拟注册，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经营地址、没有任何实际经营的相关的注册资本，人员也是高度流动化，没有专门的公司所属的承担社保的专职人员，就说他不停的转包，而这种转包造成了对相关的求助者或者是消费者他的服务无法有效的跟进，他多少会使用律师、律师事务所等等这样的名义明示或者暗示的声称自己具有法律所赋予的律师事务所或者职业律师，但实际上最终的签订的是法律咨询合同，而这个合同里面大量充斥着对消费者极为不利的格式条款。
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一元法律咨询100%胜诉，内部渠道快速维权，这些看似诱人的法律服务宣传背后可能暗藏陷阱。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有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以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话术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收取数百元至数千元的前期费用，后续以财产保全、调取信息等名义层层加价，实际并未提供有效服务。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号称能代维权、代投诉的公司潜伏于社交平台，专门坑骗有维权需求的人，使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天天315本期聚焦，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消费者在遭遇纠纷、损失钱款之后，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法律人士的帮助的。那么法律咨询公司究竟是不是有能力和资格来帮助消费者追回欠款呢？
8: 首先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啊，它实际上就是公司。那么按照通常来讲呢，这个公司里边的这些人呢，往往也不具备这个律师的身份和资格。他们往往是拿到了案源之后呢，将一些案子再转手给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那这种情况可能还是相对好一点的哈。那更有可能呢，就是实际上提供服务的一些人员，他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这个法律的从业资格。只是说等要到诉讼的时候再去找到一些理由和借口，交钱也好，或者是再去转卖也好，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根本来讲，他们

0: 不具备相应的这个法律服务的资质。那另外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存在着一些这个欺诈啊、虚假宣传啊，甚至是卷款跑路的这样一些情况，因此呢，他们不具备去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资格。主持人，
1: 那么咨询公司把知名律所的这个名称啊作为公司名的一部分，就非常让人误解，认为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是存在特定的联系的。很多法律咨询公司呢，为了招揽案件，不进行重大风险提示，比如说不告知诉讼时效超期，这就可能会导致败诉。那么法律咨询公司和正规的律所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法律咨询公司会成为二次伤害消费者的一个重灾区呢？
0: 两者的区别呢，第一就是法律咨询公司它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而律师事务所是在司法局进行注册的。包括法律服务公司的从业人员，他可能只是一些接线员、话务员，那么拿着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也好、套路也好去揽客，而律师是在律师事务所那么同时呢，也是接受司法局的这个年检和审核要求的，它是有相应的从业资质的。所以呢，从资质上来讲，两者是最大的不同。第二呢，就是法律服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即便是律师在取得了相应的从业资质之后，也需要去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所以呢，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司法审判的实务知识，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完善的。但是呢，这个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他更不具备相应的这个法律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更谈不上能为当事人或者消费者去进行一个维权或者服务。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人呢，从网络上，第一呢，没有去辨别这个法律服务公司或者相关人员的这个资质。第二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听信于这些人员的一些销售，比如说多少天到账啊，怎么样追索100%怎么样？而这些话术其实在律师职业过程中是严格禁止的，不能够去宣传胜诉率，不能够去宣传保证率。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宣传和套路，成为了很多的这个受骗人被骗的一个根源。主持人，
1: 多数法律咨询机构表示，帮助消费者要回钱的主要途径就是起诉到法院，他们会准备诉状和材料。至于开庭以后是否会审理，能不能够有结果，他们一概不管。还有的机构呢，以这个财产保全为名，向消费者索要更多的钱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知识是普通消费者比较欠缺，从而才容易上当受骗的呢？
0: 一个呢是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事儿也不大，或者说呢，一个诉状一个证据很简单。实际上法律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可能要随着这个案件的进展和法院的审理，需要不断的再去补充证据，然后呢去完善这个整个应诉的过程。但是呢，法律服务公司他们可能只是拿到一些这个所谓的模板，还把一些消费者的这个诉讼的一些基础的事实简单的罗列，证据简单的罗列就提上去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起诉并不是完全能够充分保障我们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合法权益，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去了解当事人的这个诉求和相关的事实和证据，那么只是通过一个起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去撬动了这个公众的一个认识或者是信任。所以这个起诉的环节看似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实际上它不具备一个专业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说会有调解呀，有证据保全啊。那证据保全呢，还有诉前的证据保全，还有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包括呢在过程中是不是要追加这个当事人，追加第三人，那是不是要申请法院去调查取证？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伴随着整个诉讼或者维权过程中而产生的。那么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他可能会在某一个环节有遗漏或者疏忽，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当事人的案件会这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说一个非常小的环节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消费者如果说不具备专业的这个法律诉讼的这样一个知识和程序的这样一个了解的话，那么还是要请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专业的服务。主持人，
1: 那么消费者如果说一旦遭遇了这个法律咨询机构的骗局，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继续维权呢？
0: 大多数这个遭遇到法律咨询机构的这个骗局，可能都是通过网上一些平台去发现的这样一些线索，然后呢再加入到群里边再进行一些转账。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跟平台去反映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平台发现有打着法律咨询机构去进行骗取活动的，也应当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去向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它属于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当然呢也应当归属于市场监管部门去这个监管。当然了，可能有的人误以为说它是以律师名义啊，那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的这个管理呢，或者是不是属于律协的管理呢？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律师，也不是真正的律师事务所，所以它并不属于我们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监管行业去进行主管的。主持人，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消费者遇到一些法律咨询机构没有实际注册地址，还有就是像我们今天的案例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注册地址本身就是假的，或者是遇到法律咨询机构已经注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还是应该追溯到源头哈，首先从法律咨询机构的注册到它的这个运营，包括它日常的这个活动要进行一个监管，要界定出监管部门对他的这个注册跟日常的经营活动有一个强有力的规制。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跑路也好，或者是注销也好，那么应当去向这个所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和反映。那么再去查询他在注销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从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求去进行相应的行政查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富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在大幅低开之后，整体呈现弱势整理的走势。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73点，下跌1.35%。深成指14899点，跌幅2.71%。创业板指数3835点，下跌3.03%。科创综指1961点，跌幅3.17%。北证50指数上涨2.13%，最新报在1326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2.82%，中证1000指数跌2.55%，中证2000指数下跌2.54%，微盘股指数的跌幅1.8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401亿，个股上涨929家，平盘42家，下跌4539家。我们再来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工程机械、煤炭、石油天然气、银行、石油化工以及保险。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电脑硬件、贵金属、发电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以及贸易。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半导体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受到机构投资者关注，有数据显示，五月份以来有40多家 A 股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获得机构调研，调研机构家数累计超过1000家。从机构类型来看，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依旧是调研主力。有分析认为，目前资金向上游材料，比如玻璃基板、PCB 等，以及下游应用端延伸，体现对产业链整体景气度的持续认可，表明市场对半导体基本面未发生逆转的共识仍在。资金行为由主赛道向细分环节扩散，形成主链稳固、边缘

延伸的结构性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不少传统公司正重回行情与投资的 C 位，并频频现身权益类基金的核心重仓名单。多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随着 AI 建设需求向更多细分领域深度转移，科技投资正逐步从主题驱动趋向业绩驱动。在这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拥有坚实基本面兑现能力，能切实受益于产业生态重塑的老面孔，正迎来中长期估值体系的系统性抬升。自从光模块 PCB 估值达到历史高位之后，板块轮动也显示 AI 浪潮正向许多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转移。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浪潮向传统行业涌动，能涌现出哪些新的投资机会？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五月以来，超过了40家 A 股半导体上市公司，累计获得了超过1000家机构的调研，券商和基金是调研的主力。那么您认为背后的核心原因有哪些？
2: 机构密集调研半导体上市公司呢，其核心因还是在产业基本面的强劲与业绩兑现期的到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以来 AI 产业整体的一个加速迭代，带来了一个行业高景气度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以 GPU、CPU 芯片叠加这个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 HBM 为代表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需求正在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包括这个算力电源所需要的 SST 这个新的系统对于功率半导体的需求也明显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个呢，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一个这个互动和一个这个延伸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结构，打开了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估值空间。另外呢，就是整个这个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宽松环境也给这些有成长性的这些产业链公司和科技板块更多的一些想象力。另外呢，整个这个四月和五月是年报和一季报披露完毕后的这个业绩验证窗口，那么机构呢也需要实地调研来核实整个数据的一个真实情况。尤其可能更关注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六月份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业绩真空期，但是到了七月份又是整个半年报和季报的二季报的一个集中披露期。那么相关上市公司也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来核实上市公司相关的一个在售订单和产能的扩张进度，以锚定这个公司的景气度聚焦一些有真实成长性的一些公司。主持人，
1: 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一轮半导体板块资金呈现出了主链稳固边缘延伸的特征，资金从核心的主赛道向上游材料 PCB 玻璃基板等细分行环节以及下游的应用端扩散。那么您认为当前板块的投资逻辑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和新趋势？
2: 好的，那么板块呢，实际上从前期的一个整体普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beta 这个赋能或者是转 beta 的这个阶段开始向着一个结构性阿尔法也就是说向着一些这个区域性更加精细化的一些有业绩的机会在进行一个转型。尤其是整个呢，对于头部公司现在整个的这个投资和这个机构的应急度相对比较高那么所以资金呢现在不再局限于头部的热门公司或单一的一个主赛道，而是全产业链进行一个下沉，挖掘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有成长性突破，但是还没有被市场充分这个定价或者挖掘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隐形冠军。另外呢，投资的重心也从单纯的概念这个追逐，转向对业绩驱动性的一个深度的验证寻找能够这个实实在在受益产业生态重塑的一些公司和标的所以整个这个未来整个行业内部的一个分化，或者是这个在产业链同一赛道的竞品公司之间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调研和挖掘，后期公司的一些股价走势可能也会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一个分化。
1: 市场分析认为，当前半导体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逆转，结构性行情特征明显。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一轮半导体行业的景气逻辑？为什么这种行业整体保持稳健，机会却集中在细分赛道？

好的，那么整体稳健实际上还是由于半导体的本身还有一个大周期性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成熟制程里头啊，其实依然还是呈现出全球产能偏过剩的这么个局面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24纳米到36纳米，或者说是这个18纳米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程相关的啊，尤其是我们以先缘车这个芯片为代表。

0: 状态。那么，另外呢，在一部分的这个芯片产量，比如说 AI 带来的存储的需求的一个爆发式增长之下，可能整个行业库存开始出清。此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国产替代啊，在某一些这个细分的赛道领域里头取得了一定突破之后，那么相关的一些国产细分的半导体产业的公司，那么也迎来了这个业绩和订单的爆发式增长。那么这一轮呢，其实就是在国产替代 AI 成长的一个大背景下，形成了一个重塑了一个产业格局，而且在先进封装、HBM 这些环节长期形成了一个供需错配。那么另外呢，机会集中在细分赛道，也是因为市场风格。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主赛道普涨，向细分环节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扩散，形成了一个就是以主链为主，那么边缘结构化延伸的这么一个结构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嵌入到 AI 产业链，有技术库存和在先进制程领域保持绝对领先，以及这个目前库存出现明确这个紧缺和断货的一些细分方向啊，仍然还是具有更高的一个弹性。
1: 在 AI 浪潮向各个细分领域深度渗透的背景下，传统硬件企业它的估值抬升、股价走强，您认为核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核心底层逻辑，我觉得主要还是源于这轮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大阶段带来的一个叫做时代的一个机会吧。那么随着大模型推理进入到一个商业化落地的这个阶段，算力需求呢已经从原来简单的芯片扩散到整个基础设施的全产业链，就是我们整个算力服务器都要跟着芯片不断的进步来这个升级啊。这只有在升级的同时，我们看无论是载板、PCB 啊、液冷，包括对光纤的需求、存储的需求啊，以及包括对光模块、高通胶以及光芯片的需求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些头部的企业呢，凭借数十年的这个供应链壁垒，那个更强的一个这种技术研发能力和全球化的一个量产交付能力，那么卡位成为 AI 基建的核心，这个核心供应商。那么其价值定位也从传统的一个叫做产业链供应商或者 PC 厂商，转变为 AI 核心时代的一个所谓的具有护城河的军阀型公司，啊，迎来了整个系统估值的一个重塑吧，就是。
1: 目前的行业投资风格呢，也正在从 AI 主题炒作转向业绩驱动，从概念炒作转向了基本面兑现。所以您怎么看这一轮科技投资去伪存真的风格切换？这个变化对于半导体以及传统的硬件板块的投资选股会带来哪些影响？
0: 好的，那么科技行业由于这个前期啊整体上涨幅度比较大，再加上这个确实也拥挤一个历史高分位之后啊，那么毫无疑问啊，一部分资金肯定是要选择这个阶段性获利离场，那么这种短期的获利离场调整啊，肯定也会带来一些个股短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后面呢，就是在这种科技信仰啊在高位集体兑现之后，那么后面想要再重塑所谓的这个科技信仰，或者说再走出类似于四五月份啊整个半导体也好、算力核心部件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主升浪行情，那么毫无疑问。啊，必须是要通过这个业绩和这个公司的 ESP， 包括营收利润的一个增速来支撑整个市场的一个信仰啊。那么优质的投资者，他肯定会优先选择业绩性性强、订单可见度高、估值和增速合理的这些龙头企业。那么对于投资来讲呢，要重点跟踪，一个是行业政策整体落地进度，包括整个行业，尤其是全球的 AI 这个投入的大省的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实际情况有没有变化。另外呢，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公司，它到底在技术护城河和订单的这个叫做签订以及交付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这个取其强者啊，规避那些景气度边际弱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公司。所以后面呢，我觉得这个业绩、订单增速，然后交付能力和最后的实质性的公司在财务报表体现出来的利润和业绩，将是这个未来这个整个科技行业逐步形成一个这个股价走势分水岭的一个关键。主持人，
1: 落实到操作层面，投资者在布局细分环节的时候，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风险？如何去把握结构性的机会，避免盲目的跟风布局？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个短期盈利度更高的个股， 我建议暂时还是要稍微回避啊，尤其。

0: 是那些头部企业如果股价没有一个深度调整或止跌企稳迹象之前，不要去盲目追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对于个股没把握的话，个人还是觉得相关这些高景气动物，比如芯片、算力、通讯的一些 ETF 或者是科创五零啊，创业板的 ETF 可能还是对大多数朋友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如果说从个股的区分来讲啊，一方面呢就是绝对头部的这些企业，以工贸分类代表啊，那么依然还是这轮只要是行业景气度仍在的一个绝对压舱石型的一些品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一些细分的环节啊，正在景气度有所提高啊，譬如啊，但是这个包括但不限于啊，也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参考。那么像先进封装啊、液冷，还有散热，还有像半导体设备 EDA 啊，以及包括像这个 PCB 加工的一些企业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后面啊市场会逐步去挖掘，但是呢，相关的一些细分材料公司也要认真研究啊，区分去看待，主持人。
1: 最后我们展望一下的话，您认为未来哪些传统硬件的细分赛道能够承接，持续的去承接 AI 的产业红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0: 好的。那么整个的这个硬件细分赛道呢，我觉得主要还是 AI 服务器的整机和一些细分。那么这里面呢，核心的肯定是以这个算力服务器的 GPU 加上 PCB 板。加上里面的光模块以及细分的相关光芯片啊、光隔离器啊，以及这个光纤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第二呢，就是高速互联的光器件和光设备，主要是解决数据传输带宽的瓶颈啊。这里面是光模块的一个未来的升级啊，加上就是里面刚才提到的一些国产光芯片啊，自主型的一些细分赛道的品种。啊，第三呢，就是配套的液冷和散热这些基础设施，要满足高算力能耗。啊，还有一个呢，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算力这个电源需求啊，一个是这个基础的以 UPS 为代表的一些电源配套设备，另外一个就是最新的像 SSP 为代表的，就是以800伏以上啊，甚至是更高功率的一个稳定的高功率的这个算力配套电源的这些管理设备和系统，包括功率半导体元器件啊，最后呢是半导体上游材料和设备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国产半导体设备。进行这个海外替代的一些有突破的一些公司啊，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接下来各地还要按照规划部署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17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一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
0: 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1: 关注午后的市场表现，分时走势继续下行，目前沪指3957点，下跌1.72%，深成指14867点，跌幅2.93%，创业板指数下跌3.14%，最新报在3833点，科创综指1957点，跌3.36%，而逆势飘红的北证50指数目前的涨幅也回落到1.07%，最新报在1313点，市场合计成交19953亿元，个股上涨760家，平盘41家，下跌4719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市场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弱势整理，您怎么看趋势？
2: 确实呢，在上周隔夜外盘的一个表现，包括今天，亚洲整体的这个市场来讲，都是非常的不理想。以上证指数这边为例呢，是一个破掉关键位置之后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偏弱啊，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那么从相关的这个这技术指标上来说，今天这个在进一步跳空向下之后啊，我认为呢，从现在这个技术指标，包括30分钟、60分钟，还有这个日线级别啊，目前上证这边呢相对较为特殊一点，都是处在这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啊，也就是说关注一下上证在低开在今天跳空低开低走之后啊，那么已经回到技术指标中短期的技术指标呢，已经回到了超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而这种超卖呢是多个时间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超卖啊，关注一下这个是否有止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明天是否有止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如果是止跌的话呢，是否会经历一个弱反啊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对于当前来讲的话呢，行情确实有些这个不理想啊，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手里面的一些这个个股啊，还是要设置好这个防守位置。在前面呢也多次跟大家提到过，其实有些这个手中的股票呢，10日均线和20日均线可能大概率就是大家所设置防守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跌破了的话呢，还是要去降低仓位或者控制仓位，就是这样。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回落呢，可能幅度要相对来说要更明显一些，但是呢，针对于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一直比较强的像 CPU 这类的这个方向啊，它到目前为止，今天这个低开的这个位置，也是在这个缺口这个位置附近，所以说明天就需要去注意一下了，是否这个缺口这个位置能够有支撑，因为在前面在任何的调整的时候啊，它都没有跌破过。如果说明天跌破了的话，这类方向也大家也要注意了，因为比较强的就是 CPU、PCB 啊，这类方向是比较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防守位置一定要有啊，破掉的话呢，可以去控制一下仓位，因为本身来讲，它现在这个技术指标啊，它现在也不低啊，它还有进一步调整。如果说这真的破位了，就是有进一步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今天这个一些比较前面跌幅比较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回落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0: 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就是前期的这个箱体，比如说是从那个2025年8月份8月27号见到那个高点，然后持续走的箱体，后面即便是创了新高，但是回调的话都回调到一个箱体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位置了。那么这一次注意一下是否会被跌破啊，这个位置是否会被跌破？为什么准备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这个指标这一块也是在一个低位，看看明天这类位置附近啊，就是前期箱体的位置附近是否有支撑。因为它这个波段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呢，实际上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还是从这个空间的角度啊，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先调的那个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是否在这个当前的这个重要支撑这个位置能够获得支撑。当然需要注意明天和后天，因为这个确实也不太好说，随着究竟是哪天能止跌，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位置的一个强支撑。那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今天也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是针对于这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当然国际的上的这个消息，包括我们宇树啊智源呀这类的这个它的量产的一个元年哦。相对来说它表现的相对强，所以针对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比如说像传感器啊、减速器啊、斜坡减速器啊这类的方向，也同样的，虽然说它今天依然保持强势，所以说那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个防守位置，不破你的设置那个防守位置，可以耐心持有就好了。如果它跌破了的话啊，还是要在仓位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后面来说的话呢，我认为要相对灵活一点吧。确实呢，这个行情各种因素都比较复杂，特别是地缘的一些这个因素，导致这个原油价格呢，它依然保持在这种高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对于这个市场，对于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预期，它是比较乱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手中的那个股票啊，把这个防守位置设置好，不破的话呢持有，破掉的话呢需要控制仓位。这是一个大看法。
1: 我们展开来说说整个的机器人产业端，在这段时间也是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活跃。一方面，像6月1号宇树正式科创板 IPO 过会；另外，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包括英伟达和宇树合作会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所以，这种多重的因素的刺激之下，如果我们展望接下来的这1-2个月的话，是不是能够认为这种产业共振的窗口正在临近？多重的催化有望会形成一种上涨的合力。
0: 哦，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呢，第一个就是，是近期的这个消息是，而且是产业层面的这个重大消息是比较多的，而且从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划的角度来说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推出的这个规划比较明显，甚至于包括地方上的一些这个未来的规划，你比如广东对吧，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一方向，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目标的。这是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类的公司啊，比如说像传感器啊、执行器、减速器，它是龙头比较集中啊，它既为这个国际上的大厂，也为这个国内大厂，它在供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实际上两个市场这个需求呢都是比较大，而且呢又是龙头的效应。就比较强，它这个有技术壁垒，如果是一旦有采购有需求，它首先是最先受益的。同时呢，我们也想举一个像传感器这类的这个方向甚至于包括执行器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它在前面是率先调的啊。你比如说很多传感器这类是在5月20几号5月25、26号
1: 好，
0: 它就出现了这一个波段的回落。那么近期来说有一定的反弹。
1: 好，谢谢尚宝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呢进入到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话题 AIPC 芯片局，今天的主题新一代芯片落地。日前，英伟达联合微软 ARM 正式宣布战略合作，将推出搭载英伟达 ARM 架构芯片的 AIPC。 紧接着，英伟达推出了首款 AIPC 核心芯片 AEX， 标志着 PC 产业从传统的 Intel 联盟时代正式迈入了 WinARM 加 CUDA 新生态。那今天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0: 你好，主持人。
5: 首先来给大家简单梳理介绍一下英伟达这款 AIPC 核心的芯片有哪些看点。
0: 好的，英伟达的 N1 系列芯片呢，最大的看点啊，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结构上的啊这样一个变化啊，它是将这个数据中心级的这个统一内存的这样一个架构引入到了消费级的 PC 上面，它将这个 CPU、GPU、NPU 啊这三块核心芯片啊共享一个128G 的这样一个物理内存啊，这样就彻底消除了传统的 CPU 和 GPU 内存呢是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导致的啊数据传输的延迟啊，使得一台轻薄本就可以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的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啊，而不需要依赖这个云端的这个数据传输啊，这是它的价格上最大的一个变化。其次呢，就是它的 CPU 加 GPU 的这样一个形成了一个异构的算力融合啊，使得它的旗舰版的这个 NEX 的8位整型的这样一个运算能力啊达到了180到200 TOPS， 而这个 FP4 精度下呢浮点运算能力能达到 1 PFLOPS 啊，所以这些数据就使得它能够远远的超过同类产品的这样一个芯片啊，可以使得 PC 从一个这个传统的个人工具啊转变为一个24小时在线的这样一个 AI 智能体啊，我觉得这是它推出这个芯片的最大的两个看点吧。主持人。
5: 那么英伟达入局 AIPC 之后，您认为会给 AIPC 行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我觉得首先它会带来比如说像芯片的技术路线还有格局上的一个巨大变化。因为在原来的 CPU 的芯片有三大阵营啊，就是采用 x86 架构的这个英特尔和这个 AMD 啊，这个以及这个 Windows 加 ARM 架构的这个高通啊，还有这个 M 系的 ARM 架构的苹果啊，过去是这个三大阵营啊，现在再加上 Windows 加 ARM 的这个英伟达，就形成了四强并存啊。同时呢，它在技术上使得这个传统的 ARM 架构在高端专业场景的这样一个弱势啊得到的改变啊，在 AI 场景形成了一个异军突起啊。其次呢，是在 AIPC 的算力门槛大幅提高啊，就是说形成了这么一个效应啊。这个因为早期的 AIPC 呢，它主要是满足40 TOPS 的这样一个基础的 NPU 的算力门槛啊，这个基本上只能完成一些轻量级的这样一些算力任务。而英伟达的 NEX 高端的 128G 的大内存加上这个 200TOPS 的算力呢，使得高端的 AIPC 能够完成像一些比如说本地大模型的运算，还有 3A 游戏以及复杂的 AI 创作的这样一个任务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它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变化啊。第三个变化就是整个 PC 的产业链啊也会因为这个而大升级啊，不管比如说像载板啊、散热、存储、结构件啊，甚至包括代工啊，这样一些产业的价值啊，都会由于这个整个性能的提升而得到提升。最后呢，就是 PC 的定位，我们看可能也会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办公工具向个人的本地 AI 智能体啊进行升级啊，一些 B 端的商用还有 C 端的轻薄本啊这样一些需求啊，这个由于这个新的高性能的芯片的推出啊，就会催生出新一轮的这样一个换机的周期啊，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 AIPC 行业会带来的一些巨大的变化。主持人。
5: 好，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88041海光信息，主要产品为海光通用处理器 CPU 和海光协处理器 DCU。 2025年7月，海光召开新一代处理器发布会，联想开天同步发布全球首款搭载海光4号处理器

0: 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X7， 这是海光芯片首次进入到笔记本电脑形态的产品。那公司产品在 PC 领域的竞争力如何评价？
1: 海光信息的这个海光四号芯片呢，它主要是采用了这个8核16线程的这么一个设计啊，最高的主频能够达到4.4G赫兹这么一个水平啊。多核的性能啊，从测试来看是可以媲美英特尔的14代酷睿 i9 的这么一个性能啊，但是呢，单核性能还是有一点差距啊。即使如此啊，它的综合性能也能够对标12代啊酷睿 i5 的这么一个水平啊，这个可以说跳出了这个国产 CPU 的这个过去啊只能轻度办公的这么一个瓶颈啊，进入一个高性能时代。而且这个海光四号呢，它是通过异构 CPU 加 GPU 加 NPU 啊进行一个集成啊，所以它能够满足这个国产大模型的百亿参数的这么一个本地推理啊，成为了国内首款能够真正落地的一个 AIPC 的这么一个芯片啊，可以说补齐了国产新常 AI 芯片的这么一个短板。海光信息呢，因为它是主要是采用了这个 S86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CPU 有几个路线是吧，它就是一个最传统的 X86 技术路线啊，所以它在这个一些传统的 PC 生态兼容上啊，它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啊，特别是在我们看一些传统的像金融啊、电信啊、这个政务啊，还有一些商用的服务器啊等等啊，这样一些对系统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这么一些新创领域啊，它可以说它的产品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但是在消费级市场上呢啊，因为它的产品虽然这个性能不弱啊，但是呢它的功耗控制是弱于竞争对手的啊，所以在一些比如说轻薄啊，还有这对续航的要求，还有发热的要求这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些场景下啊，它的这个竞争力就稍显不足。此外呢，还有一些像专业软件还有硬件接口啊，生态这个适配等等啊，这一块呢，由于它是刚刚进入这个 AIPC， 所以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的话还不是很足啊，这个还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总之呢，海光是作为国产芯片的这个第一梯队啊，主要是在一些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一些特定的信号场景啊，非常竞争优势啊，在这个消费这个场景可能还处在这么一个追赶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主持人，
0: 公司海光系列处理器是基于 X86 架构的，其自主可控程度怎么样？是否具备有备选技术路线的预案？
1: 海光信息呢，我们看到它是2016年啊，通过一些合规的商业协议拿到了 AMD 的这个Zen 1的这样一个架构和完整的 X86 的这个64位的这个指令集的这样一个永久授权啊，虽然它是主要是限于中国境内啊，但是这个授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是不可撤销的啊，所以可以说是国内一个独有的一个比较稀缺的这么一个资质。但是呢，我们看到海光拿到这个授权以后，它还并不是说完全就照搬，而是在原生的基础上呢，也自研了这个大量的私有的指令集啊，新增了比如说像一些国密的硬件指令啊，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安全问题啊，包括这个 AI 的加速指令，还有可信计算专用指令等等啊，所以它也形成了一个自身独有的一个 C86 的这么一个架构啊，是能够独立进行迭代的。X86 的这样一个优势呢，它是这个它和其他的几个技术路线优势，它就是单核的通用浮点是全架构最强的啊，能够超高频、超线程啊、超大缓存来进行运算啊，所以它适合用在一些持续满载插电的这么一个算力场景。而 ARM 的这个架构优势呢，它是在于功耗和性能比它是最优的，所以它更适合用在使用电池的一些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等等。而正因为这个 X86 的这个架构的优势呢，所以在过去的像台式机啊、商用机啊、服务器啊等等，它是占的一个主导地位。海光的 X86 架构就成为了这个信创领域啊，这个国产化无缝衔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当然从生态上来讲呢，它必然也会对X86 的这样一个产生一定的这个生态依赖性啊，无法完全脱离这个技术框架啊。从长期来看呢，迭代的能力肯定和完全自研还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我们看到它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还非常依赖海外的这样一个代工 啊，未来呢，它需要在就是说为解决这个问题啊，它还需要啊去持续的扩充自由指令集啊，弱化原生的啊这样一些依赖。而 ARM 和啊 RISC 五呢，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因为它的整个架构完全和这个 S86 路线是不同的，所以啊，从海光自己来讲，没有做一个备选的技术路线，啊，更多的还是做一些，比如说产业合作啊，或者做一些异构集成啊，这样一些方式来参与啊，这样一个合作。嗯，主持人。
0: 协处理器 DCU 方面，公司深算三号已经投入市场，深算四号产品呢正在研发。那么公司的 DCU 产品有哪些看点？
1: 不同于这个 CPU 啊，这个海光的深算三号呢，它是从硬件架构啊到编程软件啊，可以说是全站自研啊，所以它的这个自主性是更强。啊，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七纳米啊加 Chiplet 这样一个工艺异构的封装。啊，是浮点这个计算的性能呢是对标英伟达的 A100 芯片，啊，从算力上来看呢，FP32 精度下的这样一个啊峰值大概是330 TFLOPS 的这么一个运算能力，啊 ，AI 的这个八位整形运算能力超过了500 TOPS， 啊，功耗从功耗来看是优于 A100 的，啊，但是综合性能呢大概能达到 A100 的这个80%啊左右，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啊它的芯片的一个性能特点。而且海光呢还通过自研 HSL 的这个系统总线互联协议啊，所以它能够使得集群算力的利用率大幅提升，这个就是它作为国产芯片的要另辟蹊径的一点，啊，同时呢公司的这个协处理器 DCU 的这个产品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形成了 CPU 加 DCU 的一个原生异构啊，因为它都是它自己啊研发的这个芯片，所以它的协同效率就会显著高于比如说第三方，比如你买高通的或者买 AMD 的啊这样一个芯片，然后加国产加速卡的这么一个组合。此外呢，我们看到公司还自研的这个 DTK， 也就是异构计算平台啊，能够这个软件啊，这是一个软件啊，提供完整兼容的 CUDA 的这么一个生态啊，类似于 CUDA 的生态啊，这些优势就使得啊这个如果你选用深算三号啊这个芯片就成为国产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优选的方案吧。啊，未来的深算四号呢则是对标 H100 啊，进一步的强化比如说万卡集群的效率还有推理的成本优势啊，目的是切入高端市场啊，所以这个是公司就是进入算力领域的重要的一个产品吧。嗯，主持人。
0: 公司呢提出了双芯战略啊，公司 CPU 和 DCU 的协同机制是什么？与华为升腾 CPU 加 NPU 寒武纪啊 ASIC 的技术路线差异和竞争优势在哪里？
1: 海光的这个双芯呢，它主要是啊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自研呢芯片内部的这样一个 SSL 的高速互联总线啊，加上板卡上的这个 DTK 全站的这个软件调度啊，再加上单机柜上的这个算力的分层卸载啊，再加上万卡集群中的这样一个整机集群资源磁化啊，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四级的深度的异构协同啊，这个结构呢啊，其实也是对标英伟达的这个NVLink 和这个 CUDA 的这么一个架构啊，这个是目前唯一啊，我们看到国内能够无缝衔接传统 IT 和 AI 算力的一个国产方案。海光的这个双芯技术路线和华为深腾的最大的差异是啊，海光是 X86 加 GPGPU 架构啊，走的是这个通用型的啊这个生态兼容路线，而华为深腾呢则是 ARM 加这个达芬奇 NPU 的这个架构，走的是完全独立自主全站自研的这么一个路线。那么和寒武纪相比呢，海光强调的是这个 GPGPU 也是通用啊这个图形处理器强调的它的是全能性还有编程的灵活性啊和场景的这个全适用性。而这个寒武纪呢，它是 ASIC 呢是专用集成电路啊，优势是能够深度优化 AI 特定的算法，追求极致的能效比啊，特别是在推理场景能效比极高啊，所以海光的主要优势在于啊，第一个就是生态兼容啊，全场景通用啊，走的可以说是国产算力中的平滑过渡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在迁移成本还有安全可控和场景覆盖啊这三大这个要求中呢取得一个平衡啊，尤其适合这个生态延续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些关键行业啊，所以和华为啊和寒武纪走的 走的这个

0: 是一个差异化的这么一个发展路线吧。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处理器产品营收同比增长57.23%，毛利率57.78%，同比下滑5.92%，量增价减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来看待未来毛利率的趋势？
0: 海光信息2025年，我们看到处理器产品的营收同比增长达到了57.23%，其实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主要是这个随着国产 AI 算力芯片需求爆发，海光 DCU 的出货量同比增速超过了100%，营收占比也从上年的15%上升到了28%，CPU 呢，它是由于这个低端的 C86 4G 的占一个大规模出货，出货量占比也从这个24年的18%上升到25年的32%，所以这两块非常这个快速增幅的这样一个产品，使得整体营收出现大幅增长。在营收增长同时呢，毛利率却出现下滑，主要的原因呢，我们看的是一个是上游的成本上涨，比如HBM 的显存这个成本大幅上升，带动了直接材料类的这样一个成本增幅我们看到25年达到了126%，而且这个代工厂的封装啊、测试啊，这个由于过去25年这个欣欣向荣，所以产能也非常紧张。也使得这个加工费用同步推升，在成本上涨的同时呢，另一方面这个增速更快的这个 DCU 和这个 PC 端的 CPU 呢，由于这个规模虽然增速很快但是规模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整个毛利率也是低于服务器的这样一个 CPU 的高毛利的，所以这样一个双重挤压之下呢，综合毛利出现下滑，那么未来的毛利率趋势呢，一方面呢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毛利率虽然仍然在下降但是环比已经开始出现小幅回升，所以企稳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未来随着新产品刚才说的 DCU 和 PC 端的 CPU 如果能持续放量，还有代工厂，我们看到26年下半年以后可能也会产能会进行一定的释放可能这个加工费也会有所回落那么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毛利率就有望企稳回升到大概这个60%左右这是我们对它一个展望。
1: 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费用41.45亿元，同比增长32.58%，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28.8%，研发人员占比超过85%。对比国内同类芯片企业，公司研发投入转化效率和产出的质量如何去评估？
0: 公司2025年的研发费用总额刚才说的是41.45亿元这个。其实是在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中属于这个绝对的这个龙头当然和华为如果华为上市了那它就是第二华为更大。从研发投入总额来看，这个它就超过了其他的纯 AI 上市芯片的这样一个总和研发人员目前海光有2700多名同时85%的占比也超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平均水平行业平均水平大概是45%左右所以它是远远超过的。从研发转化的效率来看，我们看到研发营收比大概是1:3.48，除了低于寒武纪的4个多点以外，1:4点多以外，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芯片企业的。从经营性现金流来看我们看到高额研发同步还是转化为了经营性的现金流入。研发质量看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比如说2025年。新增发明专利1101项累计专利达到3300多项这个数量也是显著高于同类研发企业的。未来主要还要提升的就是从研发效率来看，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突破性的研发使得这个高营收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利润的这么一个高增长，可能是它需要下一步进行努力的地方。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8.0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5.82%，目前滚动市盈率226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从目前整个静态的这个市盈率来看这个还是属于比较高的那么一个水平主要的原因呢是市场对它给予了第一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刚才详细分析了它是国产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卖产人所以加上它绑定了这个信创并且在这个 AI 的算力这个商方向也开始进入了这个切入所以这两块都是市场空间非常大的，加上它的这么一个核心地位所以给予它一个战略上的这么一个定位。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高目前

0: 前的整个营收呢还是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所以市场预期它未来的这样一个啊高速增长啊给予了它更高的这么一个估值的水平啊，但当然这个高估值需要未来营收和利润的啊持续的一个验证啊，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啊推理需求啊，这个随着 AI 的发展，推理需求啊这个持续爆发，所以使得市场啊对于它的这个 DCU 啊，也就是算力加速卡的啊这么一个啊增速啊给予比较高的预期。同时呢啊，我们也知道最近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海外的 CPU 的整个价值进行重估，它在 CPU 方面又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强项啊，所以啊市场对于它的这个 CPU 的啊这样一个这个地位和价值也给予了提升。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吧，就是战略地位加上营收的高增速，还有这个未来潜在的这种啊这个增长和重估，所以给予它比较高的估值啊。那么主要来看呢，这个现在这么一个估值水平，当然也要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硬科技啊，特别是芯片类的硬科技的这个估值水平要相关啊。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多关注它的催化剂，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DCU 的增速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这个估值水平提升啊。那么在这个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下，现有的估值水平啊大概能够维持，但是如果有不及预期的话，就可能有估值回落的可能。总体来看呢，我觉得做一个战略性的配置比较好，但是短期的这个高波动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300474景嘉威，这家公司的芯片产品呢，主要是图形处理芯片和边端侧 AI SOC 芯片。公司边端侧 AI SOC 芯片 HCH37 系列呢，基于自主架构，采用高集成度单芯片设计，集成了高端 CPU、GPU、NPU、GPGPU、ISP 等高规格的处理单元。目前呢，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呢是图形显控领域的产品，25年的营收占比呢是62.56%，同比增速呢是83.9%，毛利率呢是56.9%，同比增长10.54%。目前呢，从规模净利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公司已经连续2年亏损了，26年第一季度呢是继续亏损，目前市值287亿。总体怎么来看待这家公司的产品竞争力以及投资价值？
0: 景嘉威呢，它的图形处理器啊，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传统的强项项目啊。刚才提到的这个 AISOC 是最近推出的一个新的产品啊，主要是介入的这个一些算力啊，轻度算力的这么领域。单纯从算力来看，达到了这个64 TOPS， 也就是说这个八位整型运算能力下的这么一个标准，是远远高于国内同类芯片的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芯片呢，主要的特点它是一个双模融合 ISP 啊，所以使得芯片能够同时独立处理可见光和红外信号，所以这样就在一些比如说夜间烟雾啊等等全天候复杂环境下，它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啊，所以特别适合用在一些像安防啊、无人机啊、机器人啊、智能识别这些场景啊。它和这个简单的这个算力芯片还有点不一样，也就是它的侧重点更侧重于工业啊，或者是一些特定领域的边缘侧，而不太适合用在一些消费领域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图形啊，这个显控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这个 GPU 啊，主要是图形显示卡，更侧重于一些比如说特定的这个国防领域啊，或者一些特定的这么大的这个特种客户啊这个上面。所以它在过去的整个这个走势中，它和 AI 这一块的关联度这个不是很大啊。虽然市场也把它，因为同样做 GPU 吧，同时也是 GPGPU 就是通用啊这个显卡，所以有些跟英伟达去对标，但是其实可能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啊。当然公司呢这一块来讲，它的业绩受到这个特种领域订单需求的变化影响比较大，所以出现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周期性的波动啊。总的来看呢，这个公司因为它在特种领域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形成了一个估值托底。但是未来呢，能否出现估值扩张，一个要看这个相关这个领域的这个订单的增速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要看它最近新推出的像 GM11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这个 CS3C 这些算力芯片啊，能否在这些新场景去拓展，形成这个快速的营收增速，才能形成估值的提升。否则的话，可能它跟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算力这一块直接进行挂钩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我觉得投资者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它的投资价值。
1: 好，感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

0: 案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北京时间13:56，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发布 A 股策略，指出短期 A 股进入 AI 链产业催化相对真空与宏观风险再定价的叠加窗口，美国远超预期的非农数据触发了全球流动性收紧定价，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大幅上行，纳指100等风险资产显著回调，叠加 AI 链海外龙头指引不及预期及短期的筹码拥挤，市场风险出现了再平衡迹象，因此配置上建议适度止盈 AI 链，待波动率回落后再吸筹，向宏观再定价周期的期望率较高的银行以及一季报后超额收益相对 EPS 变化有性价比的小金属、包装印刷等再平衡。
2: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板块投资上尽管银行股受短期市场风格影响明显，相对收益存在波动，但由于上市银行步入基本面修复通道，行业估值提升可期，且股息率对于低风险资金具备持续吸引力，具备确定性强的绝对收益空间。
1: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万晨集团与明明很忙发布反内卷声明，市场对价格战问题担心逐步修复，继续强推零售连锁变革的投资机会。餐饮链从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竞争趋缓方向不变，关注餐饮链调整后的阿尔法标的。
2: 北京时间的13:57来看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在13:40左右呢分时略有企稳反抽，目前的沪综指下跌了1.93%，最新点位3949.94，成交金额1074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的下跌了3.21%，最新点位呢是14823.96，成交金额12633亿元。北证50呢还是为数不多逆势红盘运行的指数，目前涨1.50%，1318.62，成交金额263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3392亿元。目前的上涨家数呢，全市场只有752家，平盘家数36家，下跌家数呢仍有4734家。稍后的14财经态度，您将听到并购向心而行，投资者要读懂哪些主线。15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低空经济怎样展翅翱翔。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1: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眼矿能源日前公告，计划以大约164亿元现金收购控股股东旗下的电力资产，一次性并入火电、风电、光伏、储能、售电全链条资产，为今年上半年的沪市并购市场再添大单。今年以来，沪市并购市场展现的态势并非只有金额上的累积，随着整合案例不断涌现，并购市场的产业逻辑不断强化，转型持续推进，沪市并购重组呈现出更为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沪市今年已新增并购重组290多单，其中大体量产业整合好戏连台，既有资源类企业不断加固产业链控制力，也有大规模券业整合持续上新。在15开局的关键时期，沪市公司依托并购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数据显示，在沪市今年以来270多单非重大重组收购当中，一批公司基于主业进行收购，或提升主业的新质含量，或抓住时间窗口发展动能不断积蓄。紧扣产业发展这一支点，并购市场的产业逻辑不断强化。今年 A 股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中，一批基于产业逻辑的易主案例涌现。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并购重组向心而行，投资者要读懂哪些主线？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3: 王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今年以来，沪市的并购市场大单频出，像百亿级整合不再是稀有品种。那么，在您看来，在这一轮并购浪潮的背后，最核心的产业驱动力是什么？显示出并购重组这一工具在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其实我今年也常常在提，并购重组呢，是我们从现在也好，未来一段时期也好，我们资本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今年呢？整个市场呢，并购市场大单频出，百亿级的整合，甚至在我们眼底好像似乎成了常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它是国家产业战略的导向，产业链的安全需求，企业本身提质增效，加上资本市场政策赋能，四大核心驱动力的一个共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炒作。而且并购的整个这条主线呢，我觉得未来的延续时间还会更长。

0: 那么首先来看，我们当前呢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战略资源的保底呢，是很多大企业的一个底层的刚需。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呢，不希望被动的适配产业链，于是呢就通过大规模的并购来补齐了自己的资源短板，打通了一个上下游的壁垒。其实我们纵观世界的产业发展史，我们都会发现，为了提高竞争力，往往会同类产品进行一种合并，这叫做托拉斯现象。另外就是跨行业的控股集团，那就是康采恩现象。那么这两种现象呢，都形成了许多巨大的大型集团。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在这一方面呢，提升效率，提升它的威力的同时，也要注意一定的这个反垄断的情况。另外呢，从当前我们传统产业来看呢，产能的出清提质增效呢，有一定的周期的需求，特别是传统的资源呀、制造啊、金融行业呀、它进入一个存量的竞争阶段。在这种行业分散度高、同质化竞争的情况下呢，他们也有内部的这种并购重组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这是核心的一个原因，也是能给我们带来改善的一个主要的途径。王强，
1: 而我们看到今年沪市的并购明显告别了蹭热点炒概念，回归到了产业链整合的主逻辑。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判断一笔并购它是否真正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您建议重点关注哪几个维度，哪些指标？
0: 本轮市场呢，告别您说的这个蹭热点炒概念，有很简单指标，你就会发现，因为为什么它规模很大，它资金量大，它就没法用少量的钱去炒炒概念了。核心呢，是我们监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企业呢也有真实的需求。首先，我们看看监管体系，我们在持续纠偏那种炒概念的套利行为。近年来呢，证监会持续的深化了并购重组的改革，特别是吴清主席上任以来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明确了产业整合优先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导向，特别是严格约束一种跨界的炒作呀、借壳套利呀、虚增估值等等行为。因为既然重视，就要防止我们这市场上来借着这个监管来套利，也就是从制度层面要杜绝这种概念性并购的一个生存空间，引导我们市场聚焦一个主业协同。那么就像您说的，那么一个并购重组一加一能不能大于二呢？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点是可以关注的，比如产业协同、财务质量、经营落地、风险可控。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看产业协同的情况，也就是说你这笔交易是否贴合原来的主业，是否它能够补短板、破边界啊，产业链的匹配度是否为它的上下游的延伸、同行业的产能整合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呢，我们作为投资者也可以看一看它的财务指标，重点是要规避那些高溢价、高商誉、高承诺的三高交易啊。我们买东西是否用了很高的价格，是否通过我们资本市场上融了一笔钱，用很高的并购溢价率，也就是说大幅度高于行业均值的钱去买一笔资产，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就是业绩的承诺是否合理，最后是整合后是否实现了一个效果？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投资者应当重点关注的。王强，
1: 而当前沪市并购的另一大亮点是新质生产力含量显著提升。在您看来，哪些行业的并购最能够代表向心而行的方向？您能不能举例帮我们说说，投资者顺着并购线索去布局这些赛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0: 那么今年市场呢，并购新质生产力的含量呢显著的提升。我们从各大证券公司的这个研报来看呢，主要聚焦于比如说这个典型的像高端制造啊、硬科技、生命科学，还有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都属于叫做高景气的一个赛道，是吧？还有这些高科技的，那么它主要是贴合我们战略性的一个新兴产业的布局，也是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方向。那么从我们投资者来讲，一定要区分好真技术整合和一种伪热点布局啊，我们重点关注他这场并购是否拿到了核心的专利，是否拿到了核心的团队，是否能未来获得稀缺的产能。我相信这才是非常硬核的资产，一定要规避那些通过收购小小的标的啊来给自己贴新质生产力标签的这种行为。另外呢，对投资者直接交易的一个建议在于，要警惕高估值赛道里的细分风险。我们都知道，像

那前一段时间很有趣的话叫做，有的人站在光里，有的就只剩光了，对吧？有的就赔光了。所以一个行业有好的发展，但是呢，每个个股的公司它是否存在估值偏高，大家也要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续的技术迭代达不到预期，或者行业景气度下行的话，反而会有很大的投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选好赛道的同时

0: ETF 产品啊，或者这种行业内的产品来进行一个对冲。嗯，这是我的观察，王强。
1: 数据显示，沪市上半年一共有超过20单控制权转让案例，产业收购人频繁入局。那么什么是产业收购人？引入产业收购人会给直面成长压力的中小市值公司带来哪些切实的利好？
0: 那么这个产业收购人呢，我相信它首先是针对这个财务投资人而言的，而且呢，它又比传统的战略投资人呢规模更大。我觉得它是本身具有一定实体产业的背景，拥有相对应的行业的生产、运营、技术、渠道、资源优势的这样企业，它通过产业协同、同时主业深耕的方式来参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一个收购。这种公司呢，它的核心特征是不追求短期的市场套利，也并不会盲目的变更主业，而是聚焦长期的一个价值投资。那么就像您提到产业收购人频繁入局，我觉得它体现了这么一种属性，那就是当前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实业属性呢可能是有所加强的。产业资本呢看好我们 A 股的实体企业的长期价值，尤其是一些细分赛道中小市值的产业，那么我相信是能够凸显很强的整合潜力的。那么我们行业通过这样的整合和优胜劣汰，相信未来的节奏还会持续加快。王强，
1: 除了资源类整合，像券商业的整合也在明显的提速。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券商并购潮的核心驱动逻辑是什么？而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券商，在服务、科技创新、投融资等这些领域，又能够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0: 那么我们都看到，过去几个重大的金融并购都是来自于证券公司。我觉得他们既是行业转型的刚需，也是国家战略的需求，更是这些证券公司主动应对市场变革的一个具体的动作。首先我们来看，目前证券公司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是非常严重的，国内的券商数量也很多。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券商并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在省级单位的引领下和主导下，比如说我们最近会发现，它即便是很大的并购，它都是干嘛？都是同省的券商进行一个并购重组，过去都是互相竞争，最后发现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如果把他们进行并购重组，有的网点呢，恰恰是可以取消掉的，可以合并的，这样是很有助于提升效率的。另外呢，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持续，我们市场需要一批资金实力非常雄厚、业务体系相对完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券商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我们许多券商合并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总的来说呢，现在新的业务趋势有大量的新兴业务啊、科创业务、国际业务，也倒逼我们券商必须要做出一定的改革。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些券商合并了之后是否能发挥作用呢？我觉得是肯定的。许多的原来的小券商呢，做不了的活就交给这些大券商来做，它肯定是能够提升我们科创投融资的综合服务能力的。他们呢，未来来说呢，也一定会在我们的产业并购的赛道，包括我们的跨境的科创服务赛道，做出自己的成就的。这是我的期望啊，王强。
1: 好的，感谢刘彪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
3: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京时间14:16，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沪东指目前呢是3956.06点，跌1.80%，成交11037亿元；深成指14835.96点，跌3.14%，成交13292亿元。北证50依然红盘运行，目前1314.97点，涨1.23%，成交272亿元。A 股合计成交24613亿元，上涨家数呢也只有774家，平盘33家，下跌家数4716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这个位置有一个急杀哈，目前午后分时有所企稳，那么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是否可以就此打住？凌俊对于后市趋势如何看待？
2: 其实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受到外围的这个影响，其实下跌的情绪面还是比较大的。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这个是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是不是在宏观或者说产业逻辑上出现了一个变化，但是我们说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行为，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流动性的影响下，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风险偏好和交易结构啊。从我们过来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本身之前其实大家也就在担忧说部分的一些科技板块会不会涨的位置太高了，然后相反的呢，我们的那个传统行业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有起色。那市场接下来有可能会借这样一轮调整去完成一种结构上的再平衡，再加上短期，市场也确实是步入了一个业绩的真空期。那我们认为在整个这个六月份相对来说比较流动性偏紧的这么一个行情之下呢，其实更多的从趋势上来讲，我们会依然还是一个，就是今天反复强调过嘛，就是市场资本市场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慢流的这么一个行情，但是呢它的扰动因素会比较多，那借这样一个扰动因素呢重新去调整我们的结构，去消化我们的筹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配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既然说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流动性收紧的这么一个预期，相对来说政策面可能并不是很明朗，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市场本身就会面临挑战。那我们在做配置的时候呢，可能去压这种具体点位调整到什么位置的时候，可能这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智的一个操作呀。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的配置当中，其实注重胜率，相反的去适当的放弃我们的赔率，去做一个资产结构上的再平衡，可能会更为重要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在当下来讲的话，可能从配置角度去倾向于我们具备更加这确定性的一些高胜率的一些核心资产，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红利资产，不管是公司业相关的电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跟大金融相关的这个银行，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上佳的一个选择。至于说我们科技板块之前其实也反复强调过，它会是今年的一个主线行情，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来到了一个业绩真空期，可能这个周期呢可能要到7月份，那就相关的我们就是国内外的这种科技类大厂再次出现一些业绩面的一些催化，可能才会迎来它的下一波的这个机会啊。这是我们对后市的这个趋势的一些看法。
1: 科技需要减仓吗？
2: 其实从目前角度来讲，因为在这样一个情绪面的杀跌的情况下的话，在这个位置去做减仓，我们会认为相对来讲，因为今天情绪面比较极致，演绎的比较极致，这个时候去做减仓，我们会认为相对来说不是很明智。如果说大家从仓位上来讲，想要去降一降自己这部分的仓位的话，其实可以等这波杀跌之后的反弹去做仓位的调整。就是急跌之下的话，我们去做仓位调整，相对来说容易动错啊。这是从操作面上来讲的话，
1: 反弹之后科技可以减仓，这是您的观点？
2: 也不叫减仓，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前一段时间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层面嘛，但是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科技领域的一些产业链的催化上，其实目前接下来下一步会来到这个跟机器人或商业航天的相关的领域。

0: 所以我们从这个配置或者说从结构上来讲，确实是需要做再平衡的。嗯，
1: 怎么来看待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后市的趋势？
0: 其实我们认为在这一轮整个科技行情当中，是以这种半导体产业链为主的。那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其实并没有多的表现啊。那接下来不管是一些就是大的比较大的事件，就是我们科技类比较瞩目的企业要上市，以及在商业航天领域，因为本身二三季度就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卫星发射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期，会迎来相对多的比较多的催化，再加上他们的位置本身，因为在前一轮的科技的这个上涨当中，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什么表现嘛，所以估值目前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区间。所以在这一轮做结构再平衡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肯定还是把科技作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主线，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当中呢，可能我们会认为在机器人和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领域来讲，这个机会会相对多一些，因为从这个整个不管是从产业链催化的角度，还是从这个性价比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确定性都会要高一些。
1: 有业绩吗？
0: 这个更多的其实还是要看，因为业绩目前其实是一个真空期，就整个六月份相对来说是一个真空期，就是所有业绩的这个验证的预期期可能都要等到这个三季度再去看这个业绩的相关验证啊。目前确实是一个业绩真空期，对于各大上市公司来讲。
1: 聊一下红利资产哈，今天呢银行是领涨的，那么目前这个位置是否还有配置的性价比？
0: 您刚刚之前的那个问题是不好意思，前面
1: 就是红利资产嘛，银行啊，因为您看好的是红利资产嘛，提到了电力和银行。
0: 对，
1: 今天的这个银行是领涨的哈，板块是领涨的。像这个工农中建交啊，基本上尤其工行哈，农行涨了3%，工行涨了2%。就是银行的这个红利资产的这个逻辑哈，目前这个位置您觉得配置起来性价比怎么样？
0: 我们认为目前位置来讲的话，对我们目前来讲认为就是银行，因为之前其实已经淡出大家投资的视线有一段时间了，那在接下来经过风险偏好的这种再次的调整，包括它作为一个红利资产，它的业绩的这种确定性、分红的确定性，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这个股价上来讲的话，银行作为压舱石的稳健型资产的配置，它的配置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1: 您觉得可以以目前的盘面，配置几成的仓位是比较合适的？
0: 我们认为像银行包括电力这种红利资产，它属于是压箱底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从我们传统的固收加的这种理念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种5-5开的这种五成仓的配置还是比较合理的。目前
1: 经历了这个急杀哈，您觉得给指数投资者目前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0: 对于指数投资者来讲的话，他可能持有的是一些宽基的指数，其实目前我们认为从点位的角度来讲，因为现在已经是4000点的下方了嘛，可能第一步是要去看我们这个3970这样一个点位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支撑啊，因为刚刚其实破位之后其实是在往回压，目前其实就是看这个3970的这个支撑度。另外呢，就是从宽基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调整的相对比较充分的可能是这个科创50啊。科创五零可以是去看一下那个1575点这个后面之后，看看这个回补缺口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这是从这个指数的角度来讲啊。
1: 您觉得这个反弹力度怎么样？因为今天科创五零的盘中低点大概是我看一下跌到了1578啊，距离上一个大的一个颈线位也基本上差不多了。把这个缺口呢也是基本上回补了哈，但是在技术上呢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倒型反转的雏形。那您觉得这个回调到位哈，的这个反弹的力度，
0: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其实相对来讲这确实是补的，但确实还差一些嘛。但所以说看这两天的这个市场，会不会因为这个流动性的收紧，在情绪面上还会有所反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回补结果之后会有一个技术性反弹的。就是科创指数。
1: 操作呢？这个位置操作呢？
0: 这个操作的话，我们建议是可以做一部分的清仓介入反弹操作。但是重仓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在科技内部也会有一些结构上的再平衡，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接下来还是会面临一些题材或者说风格上的选择。

0: 对于其他品种，您觉得还是规避？
1: 其他品种，因为目前其实主要是两头嘛，科技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产业催化，集中在刚刚讲到的之前没有表现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
0: 对，
1: 然后另外一头呢，就是我们的红利资产，刚刚讲到的银行，
0: 对，
1: 或者说在当下这个夏季的窗口，我们推荐了一个就是电力板块，除此之外，其实相对来讲，因为目前我们还是，一个资金面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宏观或者说是产业面上的一个逻辑，更多的是从资金面的这个影响，其实对于广大板块来讲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它的区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如果说是因为流动性或资金面导致的调整。
0: 所以目前的策略就是偏防守一些哈，偏往这个红利资产去腾挪一些。
1: 对，因为我们觉得目前是一个流动性政策不确定，然后市场的风险偏好相对来说受到影响抑制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会认为短期相对来讲还是以稳健，就是更重胜率，而暂时性的可以放弃赔率的这么一个操作策略。
0: 那如果说这个六月中旬的这个议息会议它并没有像这个非农数据所表现出来的这么鹰，这个时候策略还需要回调吗？
1: 如果说我们未来对流动性的判断有了调整，就是6月17号，因为它确实有比较重要的这个议息会议的相关的政策嘛，那如果政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政策能见度变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流动性的变化重新去调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配置策略。
0: 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的14: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看盘面，午后呢在13:40左右，分时呢创出日内低点之后啊，目前的分时还是有小幅的回升的。目前沪综指跌幅收窄至1.48%，最新点位呢是3967.57点，成交金额113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跌幅收窄至2.67%，最新点位14905.60点，成交金额1369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5356亿元，上涨家数呢也只有887家，平盘家数38家，下跌家数4596家。稍后的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为您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最新的动态。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4:30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坚持存量优先的供地导向，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重点要保障

0: 市政基础设施。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6月8号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安徽省日前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提出拓展低空加应用场景，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
1: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0.1， 上涨了两个点。接下来我们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德谦。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是冲高回落，最高呢一度是上溯到 100.17 左右，目前呢维持在 100.09 附近。那么上周呢，那么美元指数创了12周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可以说呢，非农就业报告呢提振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那么推动美元指数呢是全线上涨，非美货币呢是纷纷下跌，美元指数呢也创下了3月13日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从利率上来看，那么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呢也是分别飙升了10个点和6个点左右。而整体来看呢，那么美国经济的数据的强劲呢从整体上支撑了美元。后市呢短期来看，那么美元在打开上行通道之后呢，那么非美货币呢在短期呢料将持续承压。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上周五呢跌幅达到了0.7%左右，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是进一步下挫至1.1508，随后呢反弹至目前的1.1521左右。那么目前来看呢，欧元在跌破了之前的区间震荡的一个下方的一个区间1.1570的一个支撑位之后，那么下方的空间呢进一步打开，后市呢有望可能会进一步对美元呢维持弱势，下方更强支撑呢那么在4月初的低点1.1440左右。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对美元呢上周五呢也是跌幅超过0.5%，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英镑是继续回撤至1.3327，那么距离5月18号的低点1.3308相距不远。短期来看，那么英镑呢跟随欧元的走势呢料将持续的一个承压，那么那跌1.33整数的心理关口呢料将对英镑呢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呢整体来看表现是强于欧系货币，但是在美元整体偏强的情况下，那么澳元也是出现了一个较大幅的一个下行，那么近两个交易日呢累计跌幅呢也是超过了0.5%，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维持在0.7042，那么这也是自4月13号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由于澳洲央行呢整个对于未来的一个加息呢采取了更为谨慎的一个态度，也对澳元呢起到了一定的一个削弱澳元的一个影响，后市呢澳元对美元的下方关键支撑呢在0.6985附近，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14:35，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王悦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有一个急挫那么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王悦？
4: 好，相信在经历了上周五咱们 A 股这边的科技的一个集体下跌，再加上周五美股这边的一个应该说是大跌之后那很多个人投资者对于周末这个消息应该多多少少有了解，然后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都是非常期待的可以说是有一些担心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来看呢，今天我们 A 股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韧，还是极具韧性的，因为大家可能了解到在亚太尤其是韩国那边已经是出现了熔断尤其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半导体存储

0: 线一些巨头啊，它的跌幅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虽然说三大指数都是一个下跌，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下午啊，下午大概是1:45左右
1: 、嗯，
0: 对，已经出现了一个筑底有反弹的一个趋势，有抬头的一个趋势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市场首先第一个并没有出现大家恐慌中的一个暴跌，第二个呢，也是有部分的资金也比如说进来有一个抄底的动作，或者说咱们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些主力资金啊，也有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啊，并且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出逃，所以说对于咱们今天 A 股的一个表现，总体来讲还是在这个预期之内啊，可以说希望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啊，也就是中小投资者朋友们，尽量不要过于恐慌，因为目前来看呢，咱们今天是一个缩量的一个下跌，并没有出现一个踩踏性的风险。
1: 嗯。那王悦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所谓的双杀哈，一个是一些美股啊，包括韩国这个存储啊这样的一些巨头啊，它可能这个资本面上要打一些问号。再一个更关键的是，大家对于这个月中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这个流动性，因为非农的数据啊，这个导致可能整个加息的一种预期会升温，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冲击之下哈，之后啊，这个冲击过了之后，您觉得 A 股市场它的这个相对独立的这个节奏哈，会如何去走？那么是千金难买牛回头呢？还是说这个回调之下啊，不要接飞刀，要耐心的再等一等？您更加倾向于给投资者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0: 暂时来看呢，咱们 A 股其实已经是属于提前释放过风险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比较稳健。因为我们在上个月五月中旬的时候，市场开始出现调整，其实相对来说已经经历了有半个月时间的一个缓冲，所以说一些高估值的一些科技其实也是经历了一定充分的一个换手，风险是得到一定的释放。那么短期包括上周五包括今天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下跌，虽然说有很多头部的这个热门的一些高位科技估值高估值的科技虽然跌幅是比较大的，甚至最近这个市场投资情绪的一个火热有部分投资者可能对于这种下跌还有一定的这个兴奋的动作，觉得说下跌可能就是去一个抄底的一个时机啊。但是在当前内外风险没有充分释放完毕的情况之下呢，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去着急的一个抄底，我们可以先稍微观望一下。那目前咱们尽量是先保持一个清仓观望的动作，就是控制仓位啊，合理控制仓位。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下个月本月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于这个接下来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它的这个概率啊，预期的概率是已经飙升到60%以上的，也就是第一个啊，非农数据超预期；第二个，本身美联储的办事员嘛，凯文沃什他上任之后呢，市场对于他的一个货币政策本来就是偏向于鹰派，所以说这一个恐慌情绪，这一个影响还是在的啊，这个风险因素还是在的。那第二个就是，上周美国半导体巨头啊，博通，它的业绩不及预期，或者说它的一个业绩增长没有满足到市场给出的一个高预期，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实打实的产业链的一个业绩增长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等待一些国际上的，包括国内的，尤其是我们国际上的一些 AI 巨头，他们的业绩指引披露之后啊，看一看接下来所谓的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速到底是能够持续的一个大幅增长，还是说有可能放缓。所以说这个预警咱们也要去把它及时的关注到，所以暂时是不能着急的去做一个抄底的动作。
1: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近期 AI 上游硬件大幅回调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个这个细分的赛道，就是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所谓的这个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在逆势走强的哈，就加上这个今天尽管只有这个盘中800多个飘红，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减速器的龙头啊，包括一些这个人形。

0: 期型的一些概念啊，仍然是在逆势走强。那前期的一些活跃资金会不会从这个 AI 上游的硬件转战机器人零部件？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行情，它的逻辑是什么？能走多远？
1: 首先机器人在本轮机器人的行情，其实在上周在周一周二周三，当时科技还在反弹的时候，尤其是 CPU 光模块包括存储半导体都在反弹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小部分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去压住机器人的，因为机器人本身这个赛道它是属于经过长期调整回踩的。从今年一月份到四月底，应该说一直是走的是一个下跌的调整的一个趋势，在四月底五月初有短暂的一个反弹，随即在五月中旬吧，五月中下旬其实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利空消息的一个影响啊，比如可能觉得机器人这个没有业绩支撑等等啊，是有一个大幅的调整。那经过这一波大幅调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对盘面上有了一个清洗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本身它的估值是比较低的。那最近呢，也是伴随着机器人板块传来一些利好消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内人形机器人的领头宇树科技啊，它在科创板 IPO 呢也是在6月1号上会，也就是说它的这个IPO 的进程是逐步加速了，对于板块是有一个带动作用。那除此之外，海外像巨头英伟达也计划啊，除了与这个中国宇树科技合作之外呢，比如说与美国、欧洲、韩国等等，也有一些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合作。那么也就是代表着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量产进程的加速。所以说，在内外利好的一个影响之下，再叠加本身这个赛道的一个估值低，经过长期的调整，所以说资金从高位的AI 硬件或者算力半导体等等切换到这个低位方向呢，也属于情理之中。
0: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在操作上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在操作上，短期近期 AI 硬件算力包括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等这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热门科技，尤其是估值也都是比较高的品种，在目前尤其是受到海外一些比如说美股包括日韩的一个影响，那海外如果说暂时还没有企稳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 A 股这边还是比较强劲的，还是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但是暂时也是希望各位个人中小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先不要着急去抄底，宁愿错过也不要做错，不用着急去抄底以防这个再次出现惯性下杀和回踩。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那些相对来说低位的、低估值的，那同时呢，也是具备一些利好催化，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产业利好催化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机器人啊，那这些方向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具备这个估值，同时具备估值低，同时也有业绩支撑啊，这些品种可以去稍作留意。
0: 这估值低挺难的，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则没有问题哈。另外，王悦除了看好机器人，还有看好的方向吗？板块目前？
1: 今天呢，整个市场上除了机器人，像物理 AI 这个题材呢，首先它其实它的走的逻辑依然还是围绕算力硬件或者说 AI 这个叙事，而且它是也是受利好消息催化，也还是源自于海外，比如说英伟达英伟达他们的对于接下来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看好，那这一块呢，本身也是属于刚刚出来的一个新题材，虽然说本质上也是受益于接下来整个 AI 的一个发展也是有利好催化，但是毕竟是新题材、新概念，没有经受到市场的一个验证的话，是可能很难走出持续性，或者说持续性存疑。那么我们在市场指数包括大盘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情绪都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谨慎去压住这种刚刚出现的新题材、新消息、新赛道。
0: 那王玉对于红利资产怎么看待？
1: 红利市场在近期 4月份5月份虽然说

0: 可以看到整个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 A 股都是在进行一个单边压住 AI 科技啊，应该说是科技的一个狂欢，但是实际上其实很多大资金已经有往这个红利倾斜的一个动作了，已经有往红利倾斜一个动作了。因为本身其实市场也不可能说永远都去拥抱这个高估值的一个资产。那红利资产呢，本身第一个它位置低，第二个也是因为受到最近宏观市场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最近的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啊，或者说外围利率的一个变化，包括
1: 美债收益率很高，
0: 对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飙升，最近已经是上到了4.5%了。所以说像这种利率的变化呢，那对于大体量的资金其实也是属于提前去做好了一个防御的应对。所以红利板块对于我们中小个人投资者来讲呢，是可以做一个小仓位的一个配比，作为防御的一个选择。尤其是近期啊，科技如果短期不能进行一个筑底反弹，或者说来一个强劲的一个微型反转的话，可能会迎来相对于时间的一个调整震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可以第一个是做好仓位管理，降低仓位，预防风险。第二个呢，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红利低位的一个防御。
1: 最后一个问题啊，王源，就是这个整个科技急挫，这段时间呢，它已经走成这样了哈，这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未来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就是说它不能短暂企稳啊，或者说有个小幅反抽之后哈，还是持续维持一个相对的弱势。那还有一种可能的话呢，它是会有这种急挫之后的一个急拉啊，但是急拉之后呢，可能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进啊？这个有可能会被反复揉搓。啊，这几种可能都可能会出现哈。那么您给这个还在关注这个一些高弹性板块啊，尤其是一些AI 领域的这些投资者来说，目前给他们的这个应对各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建议是什么？
0: 好的，那么短期来看呢，对于当前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确实是应该做好一个风险应对啊，也就是对于当前科技暴跌的一个应对的措施。首先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海外市场，跌幅比较大的美股，比如说日韩，可以先去首先他们那边的风险相对释放之后呢，我们可以等待这一波情绪有一个释放之后再去选择进场抄底。就是我们也不要去抱着说我要去挑在最低点的这种想法啊，就是逐步的去有一个挑底的动作。因为本身科技啊，本身这一波 AI 科技的一个发展，它也不是说纯粹的泡沫，因为它的逻辑到目前为止至少是没有证伪的，是吧？但是呢，也不适合去做一个满仓，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宏观环境，包括这个海外的等等这些的一些风险，宏观还没有明朗。包括这个国际上的流动性啊，以及接下来美股这个巨头 SpaceX IPO 大出血等等这些啊，那所以说暴跌之后呢，我们首先是不要着急第一时间去选择一个加仓，就是咱们刚刚那句话讲的，宁可错过也不要做错嘛，就是还是尽量的去把这个
1: 就是不要着急，
0: 风险防御放在第一位，是的，
1: 不要着急。
0: 好，那么对，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在一波下杀之后，假如说迎来了一个反抽，那么我们是否要去及时的参与，或者说要去抄底，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风格，或者说咱们是一个短期投资者还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那对于这一次 AI 科技整个它的一个逻辑和趋势本身还是有强劲的产业发展去做一个支撑的，即便未来在高位出现泡沫，可能要拐头向下，它也并不是说一日之间一夜崩塌，也会给到一定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在震荡期可以去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比如说观察整个国内产业我们的一个头部的业绩啊增长呀，包括海外的AI 头部的他们的业绩指引等等可以去做一个观察跟踪如果是短线投资者呢，那假如说就是喜欢追求短期的一个快收益，或者说就是为了就是赚一把就走的那种典型的短线交易者那么科

0: 地板块呢，它的爆发力啊，因为是典型的这个这种属性，高爆发，可能就是高弹性。那么咱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恐慌情绪。
1: 嗯，
0: 如果说恐慌情绪并没有飙升有所回落的话啊，具备到一定的这个抄底价值，那咱们也可以去小仓位的去进行一些试错，也是可以的。
1: 嗯，好，谢谢王悦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嗯，好。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52，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回到盘面，关注指数的表现。分时走势呢是继续处在回落的过程当中，沪指3954点，跌1.8%，深成指下跌3.36%，14800点。创业板指数和科创综指目前的跌幅呢都在3%以上，只有北证50指数目前逆势上涨1.21%，最新报在1314点。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您怎么看今天市场的回调？
4: 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个回调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市场回调今天还是算，在预期之中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外围市场，昨天的这个科技股是美股的科技股是重挫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是跌了4%嘛。那整个的 A 股风险偏好的话，肯定会有所拖累。包括昨天晚上就是富时 A50的期货也是表现比较弱势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外面的五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也是比较超预期的。那么如果这个数据超预期的话，它就会强化市场对美联储紧缩的这个预期，那么会导致就是全球的风险资产会压制。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六月份，对吧，这个外围的一些央行会议，包括大型科技公司 IPO 带来的这个虹吸资金的虹吸效应，那么整个市场肯定对资金面是有所压制的。那么今天的整个市场低开80点到100点呢，说实话是预期之内的，但是也看到好的一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今天整个市场跌停板家数没有过100家啊，就直到现在为止，现在北京时间55分，跌停板46家，然后涨停板是63家，说明整个市场还是有资金，至少有部分的高峰偏的资金还是在运动当中的，并不是一边倒。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整个市场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从科技成长板块已经流出去了啊，涌入到了银行防御性的板块，就整个市场还是有相对的一些大级别的资金，包括一些权重在这个位置是有所护盘的。那么科技板块的利空或者说外围的一些拖累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两个时间点来看。第一个，短期的话大家就不要去争是有利空啊还是怎么样的了，我觉得短期就顺应市场，既然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这样的跌幅的话，那短期肯定是要先出来的啊。作为一个成功的不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普通投资者的话，也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不要去赌它一定上和一定下，在风险面前先出来，对于科技板块。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消费板块，就是我记得我上周五也是有个连线，就是我当时说了，就是建筑装光伏建材板块里面有几个是低位涨停的。那么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造型，这个底部第一个涨停今天全部都是毁掉的，所以整个市场的低风险的资金其实今天也不认可市场，也没有从整个的资金形成一个高低切换，而是做了一个板块之间的腾挪。如果说整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低切换的话，那么礼拜五涨停的股票今天应该出现2连板或者3连板，但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它短期呈现的就是一个科技股下跌，然后防御性品种稳住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就是后期的话，从中后期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关注科技股企稳之后的一个动作。就是科技股不要因为短期的一个下跌就认为科技股结束了，或者科技股就没有机会了，而是既然它是这次下跌是由他们引发的这个下跌，那么首先我们要看指数企稳，或者说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后期怎么样，首先得看他们企稳吧。那科技股企稳了，那么我们再去看整个市场的一个环境和风格啊，主持人。
3: 那从主观的判断来看，您觉得科技股目前调整的幅度是否已经到位？

0: 我从我自己浅薄的认识来说啊，就是科技股整个科技股像这种调整的话，一般来说我是不太希望它下午反弹或者说第二天反弹的，我是希望连续下跌，就是用时间用空间去换取时间的，而不是就是它慢慢跌，跌完了之后你发现时间也很长，跌幅也很大，很多的个股就是短期下跌可能跌个20%、30%之后，其实接下来慢慢会补回去。但是如果它形成就是今天跌了10个点，明天跌了7个点，后天跌了3个点，后天跌2个点，是这种第一根大阴，接下来慢慢往下走的这种连续小阴的话，反而我就觉得整个市场就是它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拉长。所以说，在我的一个不成熟的体系里面，我认为我宁可要简简单单、干干脆脆的，就是一次性跌到位。我也不希望它慢慢的去阴跌，所以整个科技板块我觉得短期是没有跌到位的，没有跌到位的啊。包括从整个大资金的一个调整，包括他们所理解的这个宏观情绪上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位置他们也不可能从大资金角度马上就进来啊。这个它跟散户的操作风格它是不一样，散户是上一秒卖出下一秒它是可以买入的，大资金它是会等一个周期。因为从整个科技的筑底结构上来讲呢，目前为止咱们也没看到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缩量，也没看到整个科技股板块指数的一个复合型底部结构，也没看到整个市场情绪的企稳，更没有看到我所要求的时间周期的达到。所以在当前情况，我觉得科技板块要谈企稳这个词语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讲有点难啊。当然我看的不一定对啊，我只是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浅薄的认识。
1: 机器人方向会成为这一轮调整当中逆势的方向吗？
0: 机器人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性要比刚才你说的这个，因为整个机器人板块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红盘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机器人板块指数就是880904的话，整个机器人板块它今天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红线，就是红色的一个 K 线。从整个板块的个股上来讲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集体的涨停啊，集体的涨停。这个板块的梯队，包括整个的这个涨停板的加速，我觉得。应该主持人也看懂了，我觉得应该主持人是看懂的，是就是抛一个问题给我，我觉得主持人也是看懂的，就机器人板块，我觉得后续应该来讲，从今天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后期应该还是会有所延续的。
1: 好的，谢谢张耀文。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

0: 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受外围利空消息扰动呢，今天 A 股市场的早盘开盘即低开，全天呢个股普遍下跌，全天低位震荡。沪综指最终报收在了3959.34点，下跌了68.40点，跌1.70%，成交金额1267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4821.19点，下跌493.51点，跌3.22%，成交金额15255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成为为数不多的逆势上涨报收的指数，最终报收在1316.31点，上涨了17.24点，涨1.33%，成交金额309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8236亿元。个股层面的话呢，截至到收盘，上涨家数898家，平盘家数36家，下跌家数4587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3.46%，创业板指收跌3.69%，沪深300跌2.14%，中证500跌3.49%，中证1000跌3.1%，中证2000跌3.23%，上证50跌1.43%，科创50指数下跌了4.30%。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轮动，今天的逆势飘红报收的主题行业呢有6个，分别是工程机械、石油天然气、摩托车、煤炭、银行、电信。此外呢，像跌幅居前的板块呢，分别是电脑硬件、贵金属、发电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贸易以及通信设备。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两位投资顾问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教育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今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全天市场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 3%， 而沪指跌幅超过 1%， 失守了4000点。两市的成交市场的成交金额呢，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有一个明显的缩量。盘面上热点表现的也相对杂乱。

0: 市场有超过460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而从板块来看，只有机器人概念今天出现了逆势走强，物理 AI 概念反复的活跃，但是反观像前期涨幅比较明显的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 CPU 这些方向整体都处在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有色金属板块同样持续走弱。申瑞先生对于今天调整的幅度以及板块的这种表现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的话呢，可以说是复制了两个事件啊。哪两个事件呢？第一个事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主要调整的话，实际上和上两周的时间呢，这个外盘因素影响出现的 A 股调整，实际上是类似的，也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加息啊担忧因素之下，然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类似于前两周的这个连续调整对阴线的一个结构。只不过呢，由于上周五的时间呢，外盘跌的比较多，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开盘的时间呢。日韩股市呢，对我们东亚市场实际上跌幅也非常巨大的，特别是我们这场韩国股市呢，有这个熔断开盘，然后之后其实就是收盘它也跌8%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带动性的一个调整，因为它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个科技端嘛，就是在 CPU 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实际上也是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因素的话呢，实际上呢，市场当前呢对应的更多的应该是在这个三月份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一定注意，当时三月份的市场的回落呢，核心的结构呢是因为这个国际油价。当时霍姆斯啊给不了，所以当时就回撤。只不过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自身这个石油啊供应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再加上这个跟随海外的这样一些科技股走强，所以形成了四月到五月初这个市场触底然后走强，特别是科技类。但是呢自这个4258周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担忧外盘啊等等一些因素呢，就是连续有一个弱势结构，就内部的这样一调整。然后在当前的话呢，直接跳空击穿，那么实际上呢，反映的就是这个石油已经从2月28号以后到现在已经100余日了，就是自然日啊。按照国际的这个储备9天的预期来算的话，现在很多的一些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压力了。然后如果再长的话，110天到120天，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石油价格的这样一个剧烈波动啊。因为近期的话呢，国际石油期货价格更多是靠这个金融啊和一些消息压制。所以说呢，在后期的话呢，就是市场中的担忧情绪非常大。这一点呢，实际上和上周五的这个外盘这个加息因素啊、通胀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交映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只不过中间是经历了这个四月到五月啊，这个我们自身相对比较好和科技股的这个一波强势，然后市场拐头向上。而现阶段，随着科技的这样一个相对降温以后，市场重新又回到了三月份当时的对于这个地缘啊和这个石油因素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会看到进一步市场的这样一个回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当前实际上呢，石油、煤炭等部分的一些品种再次走强。那么同样的状态是不是类似于三月份的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石化类啊、化工类，包括后面煤化工的跟进，这都是要关注，再叠加夏季的用电啊、电力板块。所以呢，市场呢实际上正有一种这个风格的切换，就是从前期科技向传统品种的这样一个切换过程，实际上也符合市场现在的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大的环境啊，所以说这种多重因素重叠之下，就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不过今天唯一的好处就是，虽然市场今天大量品种在回撤，但是我们可能这种过程的压力呢，反而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今天主跌的这些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跌幅居前啊，或很多的这些品种。实际上它的很多的位置本身不是非常的高啊，有些品种实际上有些很大部分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方向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就涨幅不大，但是呢都是在一个这个相对回撤之中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些部分就是短期这种小概念一个走强后的一个回调，所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市场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接下来可能仍然会延续就是今年以来的这种二八现象。实际上今年一直呢就是二八现象，从年初的这个上航天到这个石油对吧，然后再到科技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这个二类股票拉升。实际上去年也差不多，去年上半年主要还是金融。所以说呢，实际上在这一年多，实际上从2024年9月24日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二八现象啊，都是二类股票活跃，然后是这么轮。它没有出现像以往似的这个连续的这个对大多数股票上涨，所以我们就把它理解为的慢牛，而不是所谓的这种全面牛啊。只不过在现在的这个调整呢，是一个这个基本上大多数的一个调整啊。但是这种大多数调整的话，我们说这个

属于短期冲击，所以这种冲击节奏的话就特别类似于这个3月16号以后啊那样一个节奏。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的话呢就要关注，实际上呢现在3900的位置实际上支撑力度不是很大，很有可能去找这个3月23号当时的这个3979、75。

0: 再出现进一步的回撤，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在这个回撤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还有一定的这种活跃概念啊，除了大金融、高分红这种低波分红利的啊护盘，以及我们看到实际的这个涨价因素的石油煤炭。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跟着 IPO 啊，可以看到上周一的时候过会的这个语数以后，人天机器人呢反反复复还一定活跃，而上周五的时候随着这个美国的 SPACE 就是太空探索的这个 IPO 的竞价确认以后，上上行情也有，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全面弱势状态下，实际上这些品种的持续性也是比较弱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们一般投资者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多看少动啊，甚至说呢在底部的时间这位既然是往回压，虽然我们说现在已经距离预判的低点应该是没有几十点的一个空间了，但是对于个股来说话风险仍然很大，所以一旦是破了自己的支撑位的该降仓降仓啊，作为一般投资者来说话，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以流动性啊第一位保护为主啊，保护自己的流动性，然后等待市场的一个触底。然后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实际上应该注意还是三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就是前期抱团因为有实际业绩的 CPO JCD 啊，这些如果它这个真的要往下持续涨的话，那就不是单纯的一个短期技术问题了啊，可能是整个从海外到国内的这个 AI 概念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估值一个变化了，所以这种我们要非常谨慎啊。如果正常来说的话，短期应该没有那么大风险，而 CPO PCD 这一批应该回撤幅度不会太大啊，一般日线级别的话应该不超20%，就十几个点左右。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底部业绩较强的，但这儿有一个分化啊，上周的时候有色虽然动啊，但是呢它和这个传统能源有点跷跷板啊，也就是说你看石油煤炭一动有色就不是特别强啊，这个是有一个跷跷板的特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石油煤炭如果不好起的话，那肯定有色就拉一下，这就是说跟着业绩跟着这个价格。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 IPO 啊，就是这个新的一些资金，就在下来以后市场肯定是有一些资金想要去博弈一些新的概念，特别是上市新上市品种的这种估值带动啊。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话，主要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方向，主持人。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市场，指数级别的话，现在还在往后回撤。明天的话呢，将就今天状态一个反抽向上，但是3980到4000上不去的话，就要下压。从结构来看的话呢，清明回来以后的3900的缺口应该还是会补。而创业板指和这个车创板的话呢，先把这个5月份的缺口补了啊，补完以后我们再看，这个创蓝筹、车创板蓝筹，他们的一个节奏，就我们说 CPO、PCB 能不能稳住。啊，如果稳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上证压完以后一起，然后双创回补完5月份确实4月份确实不补，然后再继续有整理，观察后边外围的一些这样一个状态。毕竟下周就是端午节，又是一些主要海外的消息啊等等的，还有我们国内一些数据的这些兑现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四啊这样一个时间，实际上市场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底部整理啊这么一个结构。
1: 嗯，好。今天呢，受到外围市场的拖累，整体的市场情绪呢有所承压，导致盘面上指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从整体的热点表现来看，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方向还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像 AI 硬件和半导体板块整体跌幅还是相对明显的。相对来说，机器人和物理 AI 概念今天保持了一定的逆势活跃。郭树华先生对于现在的盘面有怎样的最新观察？
2: 好的，这个大家好啊，我认为呢，首先来讲呢，这个市场的调整来看的话呢，更多的其实还是这个市场自身的这个技术原因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整个的市场逻辑来讲啊，其实从这个最近这个市场分歧啊争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更多的其实都指向了这个整个科技股短期涨幅过大的这个市场原因啊，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物理 AI 也好，包括这个机器人也好，那么实际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最近有不断的利好的这种催化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整体的这个位置相对偏低啊，然后调整的时间够长，涨幅偏小，那么有一定的这个股价上的优势啊，但是呢大家也要认清楚啊，他们还是仅仅是作为一个市场热点的一个过渡啊，就是成为真正的主线了，这个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指数这个调整，尤其今天的这个出现这个这么大向下的这种跳空缺口来讲啊，我感觉不说一步到位吧啊，应该说向下的空间呢，应该说也。

0: 也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个逻辑上来讲啊，仅仅是自身的市场的一些涨多了的这个回调的因素，来对比的话啊，来和这个今年三月份啊这一轮这个受到外围冲突影响啊而出现的回调的这个幅度啊来对比的话啊，他们两个应该说这次的影响啊一些逻辑远远是小于这个三月份的回调，所以说同样的这个下跌的点位啊幅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感觉向下应该说不会太多了啊。然后呢，大家可能说更多的是科技股内部的一个轮动啊，也说涨得多的一些品种会有一些资金退出来啊，然后回到一些相对说涨幅偏小的一些品种啊。所以说这个信号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体现在上周五啊，这个以中戏为代表的成交量啊创了这个天量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这些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啊，这个来震荡或者来调整吧啊，才能完成这个调仓换股的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呢就是资金呢会回流到一些这个相对怎么说相对稳定的品种，或者说一些红利个股啊，包括一些煤炭呢啊，包括这个银行啊等等啊。因为在上一轮的市场表现当中，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看看啊，那么整个指数三月份是下跌的啊，但是呢整个银行像工行这种啊，在整个三月份啊是有超过10%的表现的啊。所以说他们呢这些呢这个传统的这种大盘蓝筹呢，其实跟整个科技股来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的啊。所以说在一个大家整体上还是要注意这个市场节奏啊，这样的话其实我认为呢也意味着整个指数啊向下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它整体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这个多头的这个调控当中吧啊。后面的话其实我认为调整下来反而给大家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低吸的机会啊，尤其是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链啊，那么在这种调整下来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布局的机会啊，大家可以做从中线的角度来关注一下啊，主持人。
1: 科技赛道内部的这种轮动方向您怎么观察？比如说像一些高位的光通信出现调整，但是低位的一些玻璃基板活跃度还是相对比较突出的，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大家是否能把握？
0: 这个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大概有三个方面吧啊，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科技来讲呢首先比如说像光通讯这个啊，我认为最起码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啊，是一段时间之内啊，它可能说在科技股内部呢没有原来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走势的那种这种优势啊，也就是说呢它能带领整个科技股的这个向上的一个过程啊。我认为呢它的确实整体的涨幅啊，或者说从上周的表现上来看啊，可能确实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种这个修整啊，包括海外的这个映射的这个因素啊，因为大家可以看看像这个费城的半导体指数啊，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是7200多点啊，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是12000多点啊，就是作为一个行业指数来讲的话，出现这么大涨幅，它也需要调整啊，所以说同样的可能会映射到一些这个 A 股的一些公司啊，但是这种震荡呢仅仅是简单的涨多了啊，所以说暂时调整之后，后面呢真正有业绩兑现的这些个股啊，这些光通信的品种啊，我认为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啊，也就是说现在先震荡啊，比这种一直往上涨其实更有利于大家后面的这种参与性。第二个角度我认为就是对于玻璃基板或者这些来讲，其实更多的还是预期啊，也就是说呢技术迭代带来的预期啊，比如说像液冷啊包括其他的纤维啊这个光纤维啊光通信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个所谓的这个算力的构架啊框架，那么带动了一些材料包括整个产业链的一些更新，但是有些呢能够马上的反映到市场当中的市场当中公司的业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啊，包括像这个大家说的一些液冷啊，我感觉实际上到今年下半年，也就是2026年的年报或者2027年啊，可能才是它一个真正放量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来讲呢，它调一调，其实也是有利于后面的这种反弹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相关这类型的，大家也要分清楚啊，这个真正兑现的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点啊，对于这个大家的参与性也是比较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

0: 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10:23，来回答一下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投资者问600869远东股份，成本26.16元，仓位1成，问后市如何操作？
9: 其实我认为呢，这个股票呢，今天呢能够保持这个相对比较强的状态吧，其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沾了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概念啊。但是还是大家要认识到一点，就整体的涨幅呢，这个股票我认为也是不少了啊。那么况且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能不能真正走成主线延续下去，其实也是问号。所以我认为投资者还是也要以风险为主吧啊。另外成本也相对比较偏高啊，我感觉呢还是以这个短期的均线为止盈点啊。如果说比如说一旦放量啊，跌破5日均线啊，我感觉还是要注意这个及时兑现啊比较好。
8: 深瑞000338，潍柴动力，成本32.51元，清仓，问是否可以加仓？
10: 潍柴的话想加可以，明天如果30元低于站住的话，这个月应该有一个逆势的走强的一个节奏，状态还可以，
8: 不止。郭树华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28元，问卖点在什么位置？
9: 其实卖点呢，我自己考虑的话呢，就是如果您仓位比较轻啊，然后又能真正扛得住的话啊，就对于这轮的调整呢，可能咬咬牙也能扛过去啊。换句话说，就是扛到它半年报公布前后吧啊，我感觉应该还能有高点啊。但是反过来，如果考虑到市场振幅比较大，您的承受能力比较弱的话，其实像今天那种低开高走啊，我认为就是一个短线这个适当的减仓的，或者说兑现一部分的利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第一个要看您对公司的了解，另外心理承受能力啊。但是整体它现在形态还比较好啊，可以再看一看吧啊。短线只要不还那句话不跌破这个重要的均线支撑，可以再拿一拿，等一等。
8: 申瑞来，这位投资者的问题哈，00255537沪宇，成本19元。一直下跌，调整很长时间了，觉着已经跌的差不多了，就买进了，没想到买上就跌，到底底在哪儿？
10: 这个问题的话，就首先啊，我们从它结构来说，基本面先不用考虑了，因为它的话，从去年的这30元，也就是这个今年1月份开始一路就下来，然后呢，在关键位均没有呈现一个有效的周线级别的触底，所以这种状态的话属于趋势一个向下，所以如果在基本面不了解状态下的话，技术面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现在来看的话呢，从这个中期结构来看的话，仍然是向下。那下方的话，我这一个位置吧，就是有一个250周周线，那个位置是在17.5到18之间。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形成有效的这个背离结构啊，并且能够有一周不再创新低啊，这个甚至说20日均线站上的话，那个位置是底，可以去看，不是？
8: 好，郭树华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0707彩虹股份。成本11.26元，1成仓位，问什么位置可以补仓？
9: 其实我认为没有必要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还是盈利的状态，这时候补仓呢，尤其是在它6连阳之后再去补，我感觉呢，还是要谨慎或者再观察一下，而且这个价格呢，又是和前面的5月27号这个前面的高点，临近啊，也说平行的状态，不好确认。

0: 是能够再创新高啊。所以我认为在市场偏弱的情况下，您就持有观望就可以了，补仓的话尽量的等待回调，或者说这个低吸的时候这种反弹阶段就以持有观望比较理想主持人。
1: 深瑞603588高能环境，成本18.2元，两成仓位，公司业绩很好，但调整很久了，后市该如何操作？
2: 不仅垃圾处理的这家公司，这个公司的话呢，实际上前期涨很多啊，因为它业绩是不错，但是已经是反映了从2025年12月份当时的这个6块钱已经涨了3倍，涨到18了。所以现在的话呢，整体是一个这个震荡回落和这个跟随指数修正的时间。所以下方的话呢，整体要看12块钱的一个企稳。如果这边也能稳定住的话，可以再继续做。主持人。
1: 郭淑华000933，神火股份，成本32元，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我认为神火的话呢，如果按照这个中期的角度来讲啊，应该说它调整的这个空间呢，可能大概并不会很大了因为股价也是临近这个年线了。我认为在年线这个位置上来讲，应该会有一定的这个超跌反弹，但是短期还是会受市场整体走弱的影响我建议投资者还是稍微的等一等吧看看年线的支撑力度如果有支撑的话，会有反弹，等反弹再考虑逢高逐渐的来减仓。
1: 好，深瑞600602，云赛智联，成本是22.5元，两成仓，后市如何操作？20秒。
2: 云赛的话，现在已经创了一个短期新低，并且今天是一个跳空从结果来看的话，业绩还算是可以，主要大数据、云端。那么结果上来看，看一下16到15.8元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强势的支撑和触底反弹。主持人。
1: 好，谢谢深瑞，也谢谢郭淑华，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为大家来刷新港股市场的最新表现，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运行情况。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642点，下跌1.28%，大市成交326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50点，下跌2.84%。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只有五个板块是红盘运行的，包括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煤炭、银行以及家电。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有色金属、造纸与包装、半导体、电气设备和钢铁，这些板块的跌幅普遍都在3%以上。
5: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呢是涨跌参半，其中呢航运期货呢涨幅居前，基本指数欧线涨了9.3%，而能源品呢出现了全部的上涨格局 ，LPG 呢涨了6.03%。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6: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商品市场的表现是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下跌的品种方面，主要呢还是受到上周五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超出预期的一个拖累。那么就业的一个强劲呢，也是导致市场开始去定价美联储，甚至在今年的10月份啊，最早10月份就开始去进行一个加息。那么因此呢，从流动性的角度，也是对贵金属，包括像有色，是带来这个直接的一个冲击。那么在上涨的品种方面呢，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么在这个原油和能化的链条表现是比较明显。在周末我们看到中东局势有一定的一些反复，那么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是重新获得上行的一个支撑，像这个今天布伦特和 WTI 整个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那么从国内角度去看的话呢，其实像今天内需定价的一些品种，包括像这个黑色焦煤焦炭等等，表现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也是受到这个下方需求的支撑的一个支撑，那么对冲这个海外我们看到这个高波动的一个状态。那后期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继续关注市场对于像美联储政策走向的一些预期，包括像本周三美国还将发布这个 CPI 数据，关注这个数据的一些走向。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毛磊，再会。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2: 基金观察。
13: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它具体是指什么？它是主要用来衡量什么的指标呢？
14: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呢，就是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定文件中明确约定的标准化的业绩参考指标，通常是由市场的指数、利率还有债券的收益率等单一的或者复合的指标构成。那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呢，可以细分到三个方面啊。首先呢，它是衡量基金相对收益的核心的指标。不同类型的基金呢，它的风险属性、投资赛道差异是很大的，单纯的进行互相的对比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通过呢以预设的基准的走势的对比呢，可以比较精准的判断基金呢是否实现了超额收益。比如一只基金呢过去三年的业绩是 30%， 看上去不错，但如果同期呢上证指数或者沪深300上涨了 60%， 那就说明这个基金的业绩呢并没有那么好。那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约束基金的投资风格，更有效的防范基金出现风格漂移等问题。第三个作用呢，是监管机构、基金评价机构、资管机构等等都可以以业绩基准作为一个核心来开展基金的业绩评级、基金经理的绩效考核以及基金产品筛选等相应的这些操作。
13: 那一般来说，业绩比较基准它是如何来设定的？主要有哪些形式呢？
14: 原则上呢，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呢，是要遵循合规先行、匹配产品投向这两大原则的。首先呢，是要按照证监会以及基金合同的监管的要求来锚定基金相关的这些契约说明的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投资风格等。第二步呢，是投研团队结合投资标的的相应的这些指数以及无风险收益率等，结合产品的定位来确定产品的固收啊、权益、混合型的这些投资标的的相应的这个配比的情况。第三步呢，

0: 设定好的业绩比较基准呢，是需要证监会的机构司的审核的。通过审核后呢，业绩比较基准写入基金合同。基准呢，一旦备案通过，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如果有重大调整呢，是需要履行相应的一些法定的流程的。那从表现形式上呢，主要有四种。第一类叫单一指数型，大多呢是对于被动的行业指数基金呢、主题指数基金等等，像中证白酒、中证消费、中证新能源等等啊。第二类呢叫复合指数加权型，这也是主动权益混合型基金最常用的形式，是由多种指数呢按一定的权重来做一个组合啊。例如呢 ,60% 的沪深300加 30% 的中证全债再加 10% 的活期存款利率。权重的设定呢是由投资策略以及相应的这些投资标的配置的上限来决定的。第三类呢是叫固定收益类型啊，多用于呢像一些纯债啊理财型的这些基金为主。大多呢是以中债指数一年期的定存的利率、中短债的收益率等这些固定收益的指标呢作为基准。第四类呢可以叫自定义的组合基准。包括一些 FOF 啊另类的投资基金啊，大多是以多资产指数组合来定制的基准。
1: 那么和过去的行业实践相比，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最大的改变和突破是在哪里呢？
0: 第一呢，新的指引呢更加强调基准的这种强制性。过去呢大量的基金呢为博取短期的排名呢，基准的设置是偏保守宽泛的。比方说呢，投资呢是一个行业主题的投资，却套用了呢宽基指数的一个基准，也造成了基准和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指引呢是要求基准呢必须穿透底层资产，精准的匹配投资方向与风险特征，从根源上遏制了风格漂移啊、产品名实不符等这些乱象。第二呢，新规是强调要压实管理人的顶层的职责。过去呢，基准呢大多是由产品部啊、基金经理自行拟定的。那新规是明确规定呢，业绩比较基准要经过基金公司的管理层的审议的，而且基金公司呢需要设置独立的风控部门来持续跟踪持仓以基准的这个偏离度，要建立起基准从选取、监测、纠偏到问责的一个全闭环的内控的系统啊。第三呢，指引是要求优化基准的变更的机制的，兼顾了合规的严谨与实操的效率。例如呢，变更投资范围、投资目标，这个是需要持有人表决的。那第四方面呢，是构建了一个管理人、托管、销售、评级的四方协同的一整体的监控的体系。过去呢，主要是以管理人为主体啊，来单方的约束基准的情况。新规呢，是要求把基准的监管呢，延伸到全行业的产业链。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低空经济怎样展翅翱翔。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低轨道卫星发射成民用航天赛道？无人机如何替代挑山工运送货物？飞行汽车坐适合在哪里发展？飞行汽车在大商场里展示意味着什么？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低空经济怎样展翅翱翔？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 等等这些相关的。

0: 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 那么像这个马斯克他搞的这个星链，他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资源，他也是有限的呀。
0: 是，
1: 那不能让他一家占了，或者不能让美国一国独享这个资源啊，对吧？咱们该占的这个资源也得占。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低成本的向太空打这些东西，我觉得五五期间，我觉得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赛道。
0: 而且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可能会是那种民用的商业的这种航天的公司，他们可能会发挥出更多的这些作用。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咱们这个国家的规划当中，可能咱们国家队去搞一些高端的大的项目，对吧？那比方说
0: 天宫啊，
1: 天宫，
0: 对，登月呀，
1: 登月，对吧？甚至在月球建立基地，这些都是在咱们的计划之内了，对吧？甚至我们已经在开始考虑这个在行星上去开发资源，这都已经提上我们这国家队的意识。
0: 包括我们现在之前的带回来的什么月壤，然后做的月球砖，
1: 对、
0: 哎、
1: 对，这都是我们国家队应该去做的。然后像其实像我们这种低轨道的这些卫星啊，或者一些火箭复用技术啊，我觉得可以交给民间公司去做，既能够丰富我们的这个技术储备，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机会，
0: 是，
1: 对吧？也能够培养我们这个民间的这种科技力量，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航天。还有一块呢，就是航空。航空以前呢，基本上就是说几个大的这种航空公司，
0: 对，
1: 他们去货运也好，这个客运也好，他们来承担的。那么现在一块就是说低空经济，
0: 对，
1: 现在非常热的这块是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这块呢，首先当然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空域管理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已经低空经济已经提到非常高的一个定位上了。那么我觉得未来这个空域管理的这个政策松动，或者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叫做这个供给约束，它会逐步放开，我们这是可以预见的，对吧？那么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以大疆在内的这些无人机的公司，它能够解决不少的这个运输的问题，
0: 是，
1: 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农用无人机打药，
0: 对，
1: 然后以及在这个山地一些地形不好不方便的地区，它承担这个几百公斤的这种货运，
0: 对，
1: 都已经很大程度的解放了我们劳动强度。
2: 15规划里提到的第六代移动通信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3: 6G 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进入了关键技术验证期。6G 最大的特点是空天地海全覆盖，以后你在沙漠、大海，甚至飞机上，都能像在市区一样高速上网。中国的 6G 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40.3%， 稳居世界第一。现在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如千帆星座，就是 6G 的前奏。未来手机直连卫星将成为标配。
0: 你说这个就是，我是比较愿意出去旅游的。有一回我去爬山。就和一个轿夫聊，他说现在几乎很少有挑山工了。
1: 对，
0: 都是用那种偏大型的无人机，
1: 直
0: 接就拉到山顶。
1: 对啊，对啊。
0: 啊，我当时一想，这个成本那就降低了很多，而且人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非常辛苦的这些挑山工的这些人的这种劳动的这种压力。
1: 对，对啊，的确是这样，
0: 还提高生产率，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1: 以前我们老说这个山上的矿泉水贵是有道理的，那现在以后如果是无人机的话，是把山上的矿泉水价格都打下来了。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块，就是我们的无人机，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就是小灵通，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这种飞行汽车的这种出现？
0: 哎，你说这个，我前些日子不久前我去的哪个商场啊？就是看到了展示了一个这个空中汽车。
1: 对，
0: 已经是，但是现在因为它还没有达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允许一些
1: 试航的问题。对，
0: 但是已经造是没问题了，
1: 造是没问题了。对，那么未来可能空中汽车它就是说你到底在什么场景里头用，那么在城市这个场景我觉得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是说它这个

0: 安全啊，或者是一种交通管制啊，它是不是能解决？但是我觉得，比方说在我们一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它是不是山区，或者是戈壁滩，
1: 对，
0: 这样的地方？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本来去年的暑期的时候，本来我想去青甘环线，走一圈，结果呢，我后来发现那个暑期那段时间，那个整个青甘环线那个路堵得一塌糊涂，
0: 车太多了，
1: 全是旅游的人。
0: 对，
1: 后来就取消了算了。但是如果说你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在西北的一些地区开展这种空中汽车的这种，
0: 对呀、对呀、
1: 那就好多了。
0: 对啊，
1: 对啊，我在那儿还能看景。
0: 对，它又不是在楼群里头穿梭的这个问题，对吧？它又不存在这种纵横交错的问题，对吧？如果给它规划好几条航线，对吧？如果在天气比较平稳的时候规划好一些航线，它可能都不用人去驾驶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你就坐上它去观光，
1: 嗯，
0: 是不是可以实现？
1: 是的，
0: 对吧？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通用航空为什么在旅游、快递领域大有可为，为什么运五飞机依然受航空爱好者青睐，昭雪机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化学博士穿越古代能成就辉煌吗，低空经济怎样展翅翱翔。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六月一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核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回望7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如何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答案藏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一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
5: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6: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5: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1+6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1+6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7: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
5: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8: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也 研发、带手握前沿技术的

0: 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1: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2: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1: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鑫科技百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3: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据介绍，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5: 条例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
4: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广泛，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有必要修订完善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6: 近年来，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让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便捷度持续提升，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7: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这是支持具备条

0: 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1: 记者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来看具体措施。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2: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1: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6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1: 据了解，作为6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当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走访。
4: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部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5: 电子部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机械部及超线人包接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4: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5: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4: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6: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1: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4: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

0: 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1: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布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布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0: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布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布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0: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布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布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布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0: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布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布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3: 投资者要注意，要就是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如何办理呢？来看报道。
5: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5: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5: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5: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4: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三月至四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一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来看记者观察。
1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11: The inventorie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0: 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1: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说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0: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1: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种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
2: 在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之下，欧洲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了显著冲击，多家企业推出了应对措施。
3: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5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80%，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1: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基础品，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3: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5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2: 这场地缘冲突的经济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的渔业从业者正在遭遇着多重经营困境。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

0: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1: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二月末至四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渔业这类高度依赖燃油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2: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3: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4: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ont un peu plus rares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voir ce que c'est.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该补贴覆盖企业今年四月、五月采购的船用燃油，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可申领补助。四月采购燃油每升补贴0.20欧元，约合人民币1.55元。五月补贴标准提升至每升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2元。相关补贴政策还将从六月起再延续三个月。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2: Mais on espère que ce conflit au Moyen-Orient ne va pas durer plusieurs mois.Sans quoi on ne voit pas comment on pourra s'en sortir à long terme.
5: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和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的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6: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7: Minimum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6: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四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8: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6: 美国能源部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

0: 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六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5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 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 同比上涨近5%。 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 叠加AI驱动的数据中心 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
1: 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的攀升，给泰国旅游以及民航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2: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 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 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5月底表示， 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 6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 会在5月至6月 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 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 20%至30%， 而去年同期则高达 70%至80%。 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 40%， 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 25%， 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3: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 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 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万桶。 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 7国决定日均增产18.8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 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欧佩克加2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7万桶， 到4月已降至3319万桶。 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2023年4月， 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5月开始实施减产， 幅度为日均165万桶。 2025年3月， 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4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 今年5月1号， 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在从能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由于一种用于制造高端印刷电路板的关键树脂供应紧张，部分印刷电路板的价格

0: 在一个月内最高上涨了40%。业内人士表示，相关成本压力可能会逐步向下游传导，并且在今年秋天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 当下的中东冲突正在通过一条并不显眼的供应链逐步影响到您手中电子产品的价格。那这条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原材料就是高纯度聚苯醚树脂，也就是 PPE 树脂。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要知道，印刷电路板相当于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路由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据悉，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而今年的4月6号和7号，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又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树脂的供应紧张。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外界能够获得的有关朱拜勒工业区的信息十分有限。在朱拜勒设有合资企业的陶氏化学 CEO 在4月底的财报会上表示，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供应链恢复正常至少需要275天。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近期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4月份，印刷电路板的价格较3月份最高上涨了40%。美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迅达科技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上涨超过400%。该公司告诉 CNBC， 正在将产品价格上调5%到25%。美国高科技咨询公司 Smart Tech Research 的 CEO 告诉 CNBC， 不同电子产品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并不相同，短期内压力可能会率先传导到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例如终端安卓手机、电子产品配件、游戏硬件等。由于利润空间有限，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更难自行消化印刷电路板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分析人士还指出，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可以立即替代相关树脂的成熟方案，对于部分低端的电子产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房间本来也不大，然后整个房间里就确实感觉到干爽干燥了。
2: 记者随后走访了上海市多个居民家中，了解到今年五月中下旬上海就连续高湿，全月多次湿度冲到90%以上。上海中心气象台数据显示，本次反潮高湿度是暖湿气流加近海东风带来的前置闷湿，也就是假黄梅。前置的闷湿体感也带动了线下厨师类家电的热销。
3: 最近确实是潮湿度太高，然后很影响就是生活质量，包括小朋友啊大人的衣服每天都是湿哒哒的，洗完了之后呢也不干。
2: 张女士告诉记者，潮热天气不仅体感不舒服，衣服也容易产生异味，同时长时间潮

0: 吃可能会滋生细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因此希望购置一台功率大一些的厨师机。商场负责人介绍，这几天像张女士这样临时购买厨师家电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进店咨询相关产品的客流量环比上周增长50%。
1: 一级冷效的空调我们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55%左右，那对于厨师类的家电产品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28%以上，高端的厨师机带这种杀菌消毒这部分的产品还是比较受消费者喜爱的。
0: 每年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6月中下旬开始，持续至7月上旬，持续时间约20到30天。线上平台数据显示，5月下旬厨师机销量环比增长超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涨幅达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厨师类生活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到289%。
2: 商场里厨师类家电需求激增，记者在浙江走访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0: 在浙江慈溪的一家厨师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一台台厨师机正被推入测试区，通电、开机，再打包准备发往市场。不同功能和价位的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国内外市场。
3: 100多块钱到20-30万，从电子厨师机再到工业商用厨师机，我们都在做。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这个断货现象，特别是近期中国市场那个潮湿那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应该有个6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而在浙江慈溪的另一家厨师机企业的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厨师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表示，除了国内迎来大量订单，近期欧洲地区受气候影响，同样需要交付大量产品。
4: 基本上成2倍的销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下半年呢有一个9月的秋天，基本上这两个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是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0: 业内预计，2026年全国家用厨师机市场规模将达18-19亿元，同比增长约17%。随着南方高湿天气频发及居家健康防潮需求升级，厨师类家电市场将延续高位增长。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梁静。
5: 好的，谢谢永东。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落幕，5天的时间，现场观赛人数超过了50,000人次，超高人气有效带动了场馆周边的即时消费，其溢出效应也正在从场馆向整座城市蔓延，当地的赛事经济持续升温。
6: 比赛开始前数小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场馆外围的球迷市集便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不少球迷提前到场，在检票入场前驻足闲逛，选购饮品，品尝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赛事氛围。
7: 因为周末嘛，我们住在比较近，就会有空过来看一看，然后也想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去。
8: 我们提前过来进来吃了晚饭，然后这周边我们也逛了逛，买了点小文创啊。
9: 我们邀请了几十家南京特色的商户，不仅有南京的知名头部品牌，同时还有街头巷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特色的小吃，不仅满足了广大球迷的餐饮需求，同时给我们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提升他们的销售额。
6: 本场赛事恰逢周末，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专程前来，大家白天游览城市景点，晚间到场观赛，看球加旅游成为热门周末出行方式。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有不少外地球迷借观赛契机延长停留时间，深度游览南京，感受城市风貌与人文特色。
10: 现在已经去了那个夫子庙鸡鸣寺那边，有，是他那个票会稍微便宜一点点。明天要去南京博物馆。
6: 与此同时，受赛事带动，场馆周边酒店客流显著上涨，为接连观看多场比赛，不少球迷选择连日入住。
11: 我们的综合入住率基本上会达到70%以上，尤其像已经来临的这个周五、周六、周末的散客的增长情况，大约是有25%。
6: 今年5月， 南京升级赛事演出经济配套优惠政策，市民及游客购买室内大型演出、重大体育赛事门票后，在票面日期前后一周内可凭票根享受景区、住宿、餐饮、商场购物三重优惠。 目前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已从最初200家扩容至596家， 覆盖景区、酒店、餐饮、商超、交通等多个领域。
5: 截至今天0点， 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60.63亿元， 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 暂列今年票房的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之外，影片也即将全球上映。
12: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 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 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一个虚拟电影大空间全新上线，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沉浸式互动体验。
13: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我看到影片是那个《旋转与秋瓷》，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14: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
13: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 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
5: 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调查。
15: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16: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17: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品整不褶皱。
18: 2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
19: 好精致。
16: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20: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 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 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21: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22: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21: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22: 要洗，
21: 不用洗啊。
14: 所有的香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
15: 都不洗，
14: 就这样子粉，
15: 直接粉啊？
14: 嗯，直接粉，不洗，做牙刷带，牙刷素的。
20: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

1: 化工废铜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2: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3: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2: 对的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4: 我们是把毛都他把头子都他。
2: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
1: 是用过的，
4: 都是用过的，把好了回料了。
2: 这样一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
1: 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4: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1: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4: 一天砍不了几个。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5: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
4: 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6: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5: 对，
6: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5: 这个不会了，
6: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5: 就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4: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的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5: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2: 查不出来，
4: 肯定没问题的。
5: 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1半，那这个都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1包那个成本就是。
1: 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
5: 没问题，你再加来。
1: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4: 这个是绒布，
2: 绒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4: 对，
2: 中间那个吗？
4: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防护服，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1: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4: 我这个床帘就是做的，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1: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4: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0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
1: 做蓝的就3500。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 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7: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样，
4: 对，边角料啊。
7: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4: 拖鞋上面的，
7: 那个你看，那个长卷那边，这个。
1: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7: 就是专门去工匠。
0: 不合法。

0: 我这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品种。
1: 这也是做牙刷的
0: 吗？我是做牙刷的。
1: 就这一个线啊？
0: 就是一个线不是吗？一天五吨。
1: 这个多少钱一吨吗？
0: 这个贵了，这个5.8，这个3500。
1: 这个便宜。
0: 啊，那就是灰的。
1: 哦，这多少钱？
0: 这3700。
2: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0: 我也在杭吉啊，
1: 就专门给送料的，
0: 别人要可以帮你送。
3: 小作坊生产的3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的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4: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这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慢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2: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5: 这个是6根的吗？
6: 嗯，
5: 这个还可以吧？
6: 哎，反正一次性用品。
5: 这个是什么料
6: 啊？秸秆，秸秆喷3、6度呢，就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
2: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7: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8: 肯定是啊，
7: 肯定是。
8: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7: 它有刷断过吗？
8: 有，
7: 有
8: 会反应，
7: 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2: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7: 这个是回料的吧？
5: 是秸秆的。
7: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5: 对，小民宿之类的。
2: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3: 根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9: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

0: 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且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2: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2: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4: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2: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5: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el menú especial.Para la gente que no pueda acceder a los estadios o no tenga el acceso a lugares donde puedan transmitir el partido, pues hicimos paquetes especiales.
6: Aquí es Economía del Sur, Escuchen la Radio. Antes de escuchar, es Economía del Sur y Yangshi Caixin Pindal, Tongbu de Zhengdian Caixin.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以及华中

0: 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一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一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界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中国玩具产业发展到现在，您从业行业这个20年哈，相信有很深的这个体悟和感触。我们的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究竟如何？都说我们是一个玩具大国，这个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行业协会，我们每年都在发布行业的发展白皮书，用来去跟踪分析行业的这个现状动态，并且要预判它的趋势。那么根据今年3月份我们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来看，中国玩具产业整体呈现出来稳中有进、质变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基调。那么我觉得可以从3点吧来概括的介绍一下现在的整体的规模和趋势。一个是内需强韧，可以看到我们的内需市场规模是在持续的扩大。第二点呢，是我们出口的这个市场可以看到是实现了结构性的恢复。行业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正在从制造红利开始转向了 IP 加体验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您刚刚问到啊，这个行业的大，我是觉得不能简单的用产值或者是消费额单纯的一个数字去概括吧。可以从3点来这个跟大家去阐述一下。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的生产之大，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是全球玩具的制造中心和基地，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外呢，是我们自己的消费市场之大，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全球成长就增长最快的一个单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的创新之大，中国的行业和我们的企业现在在自主设计研发能力的这一块的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行业在全球行业中的这个角色和定位正在逐渐的从跟跑现在变到了领跑。
0: 对，再来问一下依依哈，这个你跟踪这个整个的一个潮玩行业也这个有些日子了。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最近5-6年，尤其是这个在疫情以后哈，你觉得中国玩具产业发生的这个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一些案例或者说是一些企业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其实刚刚张会长也已经提到了一些。我认为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国的玩具产业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的确是在持续的攀升。那可能也有几个特征啊，第一是从过去的成本驱动到 IP 驱动，从过去的产品思维到情绪思维，从单一的制造到 IP 的一体化运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个让我们资本市场包括整个社会都讨论比较多的案例，就是泡泡玛特。的确公司在基于2020年之前已经在盲盒这个模式以及 Molly 这个 IP 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此后呢，公司也是在加快对于国内渠道的布局以及 D2C 的出海。那我们看到了2024到2025年 Le Boubou的确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级的一个 IP。 同时让我们更加欣喜的是，公司在迈向全球 IP 龙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把 IP 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在逐步的外溢和反哺到整个行业。
0: 确实是这个拉布布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哈，泡泡玛特。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1: 是的，
0: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人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2: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

0: 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留守期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1: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0: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款。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它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1: 会长说的我心肺里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这个意义哈，你看会长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情绪价值。你看你是这个券商研究所的这个分析师哈，和这个资本市场打交道。既然谈到了价值，就来问问你哈，这个情绪价值怎么去给它去定义这个价值哈，如果说放到我们资本市场上，怎么去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去估值呢？这个年轻人到底这个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刚才会长也说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啊，社交货币，
2: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都在去买一个社交货币啊？
2: 是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情绪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值，就是当你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如果你获取到的积极的情绪它大于了你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那我们其实就认为它获取到了情绪价值。那所以情绪消费它通常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冲动消费，包括刚刚会长提到的社交货币在里面。那么当我们去量化和分析这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从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用户的层面，比如说在我们消费的极期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反馈是什么。那第二一块是运营层面，那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指标去量化它，打个比方，我的客单价、毛利率、净利率、单店，包括用户的留存等等。所以在我们去对它进行估值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路径的啊，第一种是这个短中期的业绩弹性，那它可能包含的是一个更高的销量、更高的同店和毛利率。那第二一个其实就是长期的估值抬升。就是如果当一个公司它的 IP 的平台化能力一旦被验证，那我们资本市场通常会给予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情绪价值它必须要通过一个更高的销量、更高的毛利和同店去证明自己，那它才有可能会被折现进我们的估值模型，
1: 还得稳定。
2: 是的，所以当我们去谈到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

0: 它拆解为几个点，比如刚刚会长提到的共鸣，社交、美感，甚至是陪伴，而这四点它通常又是在互相进行强化的。
1: 嗯，你看会长啊，谈到了情绪价值和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悦己消费，整个的一个玩具

0: 非得要求满足这个消费者的情绪价值，这对于整个企业包括它的营销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产品端来看，就像刚刚哈刘首席也是谈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应该它是说从功能转向了这个情绪，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什么？可能这个玩具的产品它不单单就是一个产品了，可能它也需要它的人设，它要有它的这个脚本，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强化你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情绪的寄托或者是情感的寄托的这种的表现的能力。那么在营销的这一块也确实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行业内的这个变化是从推销转向了这个共鸣。这里边就是指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是体现我的产品怎么好，我有一堆的这种技术参数，我也不管你终端看得懂看不懂。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我们的这个终端它其实都是在做内容的切片，就是用内容用故事的切片我去代替原有的这个参数，我把我的价值把我的亮点我是用故事的方式我去给它讲出来。那么在终端门店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些陈列，就货架陈列嘛，我放在这里你去看好了。现在更多的可能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变成一个场景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体验。那其实从产品端也好到营销端也好，其实一个好的内容的这种创造和输出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也不能完全的去替代，比方说我们的就是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这一端。应该怎么来说呢？我们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跟我们企业聊跟渠道聊，大家都会说，你看哈，我们以前生产的我们卖的就是能玩的东西，可以玩的，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要做出来的，我们要卖出去的是可以懂你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经常是说，就是前者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人员是可以实现的，后者那可能就真的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创造者，我们可以把它叫为诗人。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一个好的这个玩具公司玩具企业，它应该是可以让工程师会作诗，然后呢让诗人呢又会理解如何去开模，那这样的话等于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和内容的这一块怎么样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说得真好。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硬件的生产端和软件的这个推广营销啊，这个两手都要强啊。说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个消费哈，他逐渐的在对消费对这个玩具有着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追求，越级消费。那么对于这个生产玩具的企业来说啊，原来可能我们就是针对于这个儿童市场，现在可能要去拓展啊，对它的这个机遇和挑战怎么去理解？因为可能原来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针对儿童市场的一些，我只生产出来就好了，他们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增量，但是同样怎么会作诗？您谈到的是不是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专注在儿童的市场，还是现在是希望去拓展成人的市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可能是在我们大玩具市场中，其实你可以把它按照年龄也好按照圈层也好，你去把它做成市场的这个细分。概括性的说，其实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定位在就是把自己定位在哪个细分的市场，首先可能是要以因企而定的，每个企业它可能它传承下来的历史，它现阶段的发展的这种方向或者它整体的配置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专注哪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其实你要读懂你的目标市场，读懂你的这个消费人群的消费需求是什么，能够去读懂，然后才能去理解，然后去转化。其实我们觉得整体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链路下来。
0: 好，会长是宏观视角哈，接下来问问我们这个 Z 世代的代表，现在你不是分析师了啊，现在你就是一个 Z 世代的一个年轻人，喜欢潮玩的一个消费者哈。你看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哈 ，Z 世代呢是个人口接近2.8亿。啊，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是情绪消费的绝对主力。
2: 是的，
0: 从你自身的这个角度哈，这个 Z 世代的代表人之一，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比如说，你买了很多的这个潮玩，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就是你们追求的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到底是什么？是这种 IP 故事，

0: 将来讲故事，
1: 嗯
0: 啊，还是说我觉得它很好看，
1: 嗯
0: 啊，还是说这个有收藏价值，它我靠这个还能挣钱，对吧？啊。谈谈你的想法。
1: 好的，我认为其实它绝不仅仅只是 IP 的设计稀缺性或者美感本身，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可以被拥有的自我投射，包括刚刚会长讲到的一个点，我买的是懂我，我是啊，甚至是我可以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是通过这个产品作为一个介质而寄托我的一些情绪。那比如像我自己啊，我是非常喜欢西星人这个形象，他在被设计的初期是一个在睡梦当中寄托思念的信使啊，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这个 IP 它对于我来说是在我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不适的时候啊，它更多的作为我的情绪的容器啊，去寄托一些我的，比如说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
0: 嗯，那你觉得？那这个回归到你的这个分析师的视角哈，你觉得这个企业如何去迎合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的啊这部分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1: 明白。其实从消费特征的角度来讲，Z 时代的消费者他的确会更加的谨慎、分层，甚至是强调自我主张。我们非常愿意为这个情绪价值付费。
0: 就是你们看似就是随心所欲啊，这个特别自我啊，甚至是有点哈、啊、这个，但是呢，其实你们是特别明白你们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情绪价值，它可以被解释、可以验证，甚至是可以持续。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迎合的并不只是我们的年龄标签本身，而是需要去实现这个功能、社交、身份和陪伴的一个确定性啊。而且呢，后面三者它通常比功能本身更加的决定了 Z 时代是否去复购。所以从企业的策略上面来讲呢，首先你这个产品的门槛不能太高
0: 啊，
1: 而且品质需要比较稳定，最好呢能够通过一个全域的一个渠道去实现立体化的体验感，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咱们 Z 时代再参与进来，因为共创本身也是一种非常牛的价值。
0: 嗯，共创好。会长，你看刚才您节目开始提到了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出了一个白皮书，2026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的白皮书。我从这个白皮书里这个抽调一个数据哈，这个您来这个印证一下。我国国内市场玩具是不含潮玩啊，它的这个零售总额是1035.3亿元，同比增速呢是5.8%。
1: 嗯，
0: 但是潮玩的这个呢，最新的数据呢，零售总额呢是676.9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非常快啊，比这个普通的玩具增速高了这个10倍。此外呢，和 IP 结合的潮玩更受消费者喜爱，56.8%的受访消费者表示 IP 是选择潮流玩具最关键的因素。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这个潮玩和 IP 它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能这样来理解吗？
2: 嗯，应该说不完全等同，但是现在确实是高度的一种绑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潮流就是潮玩，它现在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是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它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稀缺性。那么 IP 呢，其实是很好的提供了这个角色，然后提供了这个故事和一些人物的一个设定，可以说它可能是点燃消费者心中某一个情绪的一个引爆点。
0: 嗯
2: 啊，那么潮玩本身呢，又有它不同的这种形态，然后不同的就是这种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具象化的一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2: 它其实可能把 IP 本身承载的这种内容，它是很好的去承载了出来。
0: 嗯，
2: 对。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如果是没有一个强 IP 的一个潮流潮玩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件产品。
0: 嗯，你看这个也其实是两种情况哈。
1: 对。
0: 很多的 IP 或者说大多数的 IP， 它可能是先有这个动漫，
1: 嗯
0: 啊，先有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呢衍生出这个玩具的产品，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你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拉布布，
1: 嗯，
0: 它其实没有什么故事，
1: 对
0: 啊。他是先设计师设计出这个形象，
1: 对，
0: 有了这个玩具，然后再根据这个玩具可能再逐渐的慢慢设计出一些小的故事、小的人物关系出来。
1: 对，
0: 你觉得这两种模式哈，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
1: 嗯，
0: 你觉得市场会怎么给它估值，怎么会给它定价，哪种模式它可能更稳定更长远，
1: 嗯，
0: 哪种模式可能会弹性会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1: 明白，这其实是一个阶段性最优解的问题啊。刚刚王老师也提到，实际上故事 IP 也就是内容 IP， 它的特征就是

0: 重资产长周期，
1: 嗯，
0: 以及它可能天花板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它的壁垒其实是在于内容本身。那么形象 IP 它的壁垒实际上是在于设计和运营啊，它的特征就是轻资产、高弹性和高周转。
1: 嗯，
0: 那么从估值的层面来讲，我们认为其实真正能够给予高估值的是这个公司它能否把一个形象 IP 去内容化、矩阵化，甚至是全球化啊。那像历史上做的比较好的，像 Barbie 包括这个 Kitty 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1: 他们都是先有形象，然后再逐渐诞生出故事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觉得对于运营来说哈，
0: 嗯，
1: 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 IP 啊，
0: 嗯，
1: 能够所谓的长久化，
0: 嗯，
1: 跨越这个周期，
0: 嗯，
1: 对于运营端它的一个壁垒是什么？
0: 明白。其实爆红呢，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那真正有运营能力的公司，它核心的壁垒是在于它能不能把一个流量驱动的事件转化成一个可以长期去运营的资产啊。那这里面可能就有几个核心的要素啊，比如说内容创作其实决定的是它的上限，产品迭代决定的是转化，渠道复利决定的是它能不能够长期的去做变现。那么最后呢 IP 的矩阵实际上就是刚刚王老师提到的长周期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呢它爆红，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它是靠创意甚至靠运气但是呢它如果要变成一个长期可以运营的资产，它必然是靠的是组织是它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泡泡，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 Kitty 万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1: 嗯，就是沃尔特迪斯尼在车库发现一个老鼠，然后这可能是一个运气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但是你能把这个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个运营一百年，就靠的就是整个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4: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3: 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早盘集体低开，午后股指继续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59点，跌幅1.70%，成交额12672.77亿元。深证成指报14821点，跌幅3.22%，成交额15254.61亿元。创业板指报3811点，跌幅3.69%，成交额7224.02亿元。
4: 行业板块方面，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等板块上涨，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5: 6月8号 A 股市场呢，全天是一个震荡调整，其中呢，创业板呢是跌超3%，沪指呢跌超1%，失守了4000点。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呈现了一个缩量大幅跳空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成交量的话呢，不到3万亿啊，较上周五的话缩量了2700亿以上。可以看到市场实际上超过4600股下跌。这次的下跌呢，主要还是基于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就是上周五的时间呢，美股呢，公布了非农数据大幅优于市场预期，然后反向直接推动了它对于工资水平以及现在的这个通胀压力，刺激他们对担忧这样一个加息因素。实际上在近期一段时间的话， A 股市场受到这外围的一些所谓加息因素和这个资金偏紧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因素影响，已经持续调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再加上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个回撤，特别是美股调整以后的话，直接就压制了其他周边科技走强带动的指数，比如日经25和杭州超市指数，周一早上起来都是大幅回撤，特别杭州超市指数一开盘就熔断了，全天跌幅超8%，然后直接引发了这科技股的调整。所以说呢，在周一时间呢，明显市场的这个双创、创板、创创板呢，都是一个明显调整，并没有出现前期的创蓝筹、科创板蓝筹这样一个护盘的结构，反而呢是上证的大金融、银行呈现了这个有效的护盘。当然了，整个国内的话呢，实际上上周开始呢，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有这个资金回笼的状态。上周五央行释放五千

0: 实上净回笼3000。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打金融之前都一路在调，但是呢在市场较差状态之下，银行也是出来啊，有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作用。但是呢其他金融像保险啊、券商跟进就比较弱啊，所以没有形成这种金融护盘的一致性效应。整个来看，再加上资源股又出现跷跷板，也就是说石油加煤炭这样一个走强，反而呢这个有色贵金属呢是一个向下啊，这是近期一段时间一直有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煤炭走强的话是这量价齐升，近期呢是比较明显，已经有2周多。但是石油的话呢恰恰是这次市场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市场呢受外盘影响的一个跳水之后，也是直接砸漏了4000，并且呢在收盘时间呢并没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反拉，只是在击穿了盘中新低以后出现了一定的修正，仅仅是站上了3960附近这么一个位置，也没有站上任何一个主要均线和关键的这个技术分界线，比如说3980或者4000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实际上仍然处于是一个下降趋势之内，所以呢如果周二市场无法有效站回到400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节点的话呢，我们要谨慎是否出现一个再次明显的一个回撤，并且在这回撤中呢，我们要十分的注意，就是核心的创业板和创创板的蓝筹是否会出现破位。如果不出现破位的话呢，实际上指数调整幅度会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上证拉不上去，直接砸下去的话，砸漏，那么这时候来说，双创肯定也很大概率要跟随上证出现调整，那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要重点关注是不是要去找3月份的低点3800那样一个位置，还是说就在3900一线形成这样一个企稳。周二到周三呢，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选择位，这个时候应该是多观望少操作啊，不要盲目抄底，等待市场明确以后再做有效跟进和判断。
1: 今天工程机械板块震荡走高，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分析，这一板块逆势走强主要有4个方面原因。
0: 6月8号，工程机械板块呢逆势走强，其中呢像万通液压20厘米涨停，然后三一重工啊、徐工机械啊都是大涨超过4%这样一些权重。那么这波上涨呢，短期的一个走强的话呢，我这认为应该有4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一呢，就是销售量的超预期，5月份的 YY 机呢同比销量呢增加36%啊，远超市场的预期。可以说呢，内外需呢双旺格局还是比较明确的，特别是出口连续12个月保持40%增长啊，状态还是非常强。另外的话呢，就是6月份的三一徐工挖掘的机有提价后啊，起重机产品呢预计7月1号公布也会再涨价2%到5%，可以说呢量价齐升这么一个情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前呢钢材价格也是稳定的，国四标切换以来呢产品升级行业集中度呢已经提高到80%了，所以说呢龙头的议价能力还是非常强。第三呢，就是政策利好啊，特别是6月8号之前呢，国务院呢也发布了城市更新15规划啊，未来的5年的城市更新呢，投资呢达到150000亿啊，地下管网更新呢正是拉动50000亿的这个需求，直接利好相应的工程机械啊，所以说大规模叠加设备更新，所以说呢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明显的释放。最后呢，我们说第四点就是创新，特别是三一呢，像无人工程设备任务确定的一个专利啊，就是说近期我们因为人工智能的下沉，已经出现很多的这种无人矿场啊。对应的这无人挖掘机啊等等需求，所以现在呢像三一重工以及中原重车都在加速推动智能设备系列啊，所以这块也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工程机械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在市场较差的状态下形成了一个逆势走强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呢既有量价又有政策还有技术，同时呢在去年721墨脱水电当时建设的推动之下，工程机械就呈现了非常强的一个拉升啊。那么时隔接近一年的时间呢，工程机械再次形成了这种底部形式的啊结构，行业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触底走强这么一个大的啊这样一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一个修复及上涨的趋势。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2%，报24657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13%，报8341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41%，报4335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线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3.85%，报64024点；韩国综合指数大跌8.29%，报7484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4%，报13038点；澳洲市场休市。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344点，下跌0.23%；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报8175点，下跌0.52%；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580点，下跌0.72%。
2: 6月1日，宇树科。

0: 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交所审议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回望七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如何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答案就藏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今天请听《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
1: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2: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1: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1+6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1+6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3: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
1: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4: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1: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5: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1: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兴科技100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6: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以来，港股通标的持续扩容，仅三月调整中就有超过40只港股被纳入港股通，净增标的超过15只。进入六月，又有一批企业陆续入通。港股通扩容呈现哪些新特点，又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威一的报道。
7: 6月4号，中国两大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扫码智行和文远智行正式纳入港股通标的证券名单。那么根据上交所公告，6月8号，也就是今天，智普、必润科技、天数智新等6家公司也将被纳入港股通交易范围。纳入港股通之后呢，符合

0: 条件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直接参与相关港股的交易。那么根据我的观察，从本轮调整来看，科技创新企业成为扩容主线，新纳入的标的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与此同时呢，消费、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陆续进入了港股通的名单。港股通扩容正呈现出科技领衔、多元并进的特征。那么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呢，这趋势实际上是更加明显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市且已纳入港股通的19只新股中，硬科技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70%。那么市场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港股市场正加速向科技创新企业集聚，也体现出内地资金对新经济产业配置需求的持续提升。那么业内人士告诉我，从历史经验来看，港股通标的的调整往往是具有较强的市场关注度的，部分个股在纳入前后资金会提前进入布局，那么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交易活跃现象。比如迅策在3月9号纳入港股通的当天，股价大涨超过了50%，之后一路攀高，再经历回调，截止到6月5号，股价仍然涨幅超过40%。不过也有部分股票入通后出现股价暴跌。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入通并不等于股价上涨，企业基本面、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风险偏好仍是决定长期表现的关键因素。那么专家也表示，2026年港股 IPO 发行节奏明显提速，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热情高涨，港股市场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扩容周期，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半导体等新经济领域企业仍有望成为港股通扩容的重要方向。这不仅将进一步提升港股市场流通性和定价效率，也将推动内地资金更深度的参与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注入新的活力。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业绩比较基准是什么？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3: 基金观察，
4: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它具体是指什么？它是主要用来衡量什么的指标呢？
5: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呢，就是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定文件中明确约定的标准化的业绩参考指标，通常是由市场的指数、利率还有债券的收益率等单一的或者复合的指标构成。那业绩比较基准的作用呢，可以细分到三个方面啊。首先呢，它是衡量基金相对收益的核心的指标。不同类型的基金呢，它的风险属性、投资赛道差异是很大的，单纯的进行互相的对比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通过呢，以预设的基准的走势的对比呢，可以比较精准的判断基金呢是否实现了超额收益。比如一只基金呢，过去三年的业绩是 30%， 看上去不错，但如果同期呢，上证指数或者沪深三百上涨了 60%， 那就说明这个基金的业绩呢，并没有那么好。那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约束基金的投资风格，更有效的防范基金出现风格漂移等问题。第三个作用呢，是监管机构、基金评价机构、资管机构等等，都可以以业绩基准作为一个核心，来开展基金的业绩评级、基金经理的绩效考核以及基金产品筛选等相应的这些操作。
4: 那一般来说，业绩比较基准它是如何来设定的？主要有哪些形式呢？
5: 原则上呢，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呢，是要遵循合规先行、匹配产品投向这两大原则的。首先呢，是要按照证监会以及基金合同的监管的要求，来锚定基金相关的这些契约说明的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投资风格等。第二步呢，是投研团队结合投资标

0: 地的相应的这些指数以及无风险收益率等，结合产品的定位来确定产品的固收啊、权益混合型的这些投资标的的相应的这个配比的情况。第三步呢，设定好的业绩比较基准呢，是需要证监会的机构司的审核的。通过审核后呢，业绩比较基准写入基金合同。基准呢，一旦备案通过，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如果有重大调整呢，是需要履行相应的一些法定的流程的。那从表现形式上呢，主要有四种。第一类叫单一指数型，大多呢是对于被动的行业指数基金呢、主题指数基金等等，像中证白酒、中证消费、中证新能源等等啊。第二类呢叫复合指数加权型，这也是主动权益混合型基金最常用的形式，是由多种指数呢按一定的权重来做一个组合啊。例如呢 ,60% 的沪深300加 30% 的中证全债，再加 10% 的活期存款利率。权重的设定呢是由投资策略以及相应的这些投资标的配置的上限来决定的。第三类呢是叫固定收益类型啊，多用于呢像一些纯债啊、理财型的这些基金为主，大多呢是以中债指数、一年期的定存的利率、中短债的收益率等这些固定收益的指标呢作为基准。第四类呢可以叫自定义的组合基准，包括一些 FOF 啊、另类的投资基金啊，大多是以多资产指数组合来定制的基准。
1: 那么和过去的行业实践相比，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最大的改变和突破是在哪里呢？
0: 第一呢，新的指引呢更加强调基准的这种强制性。过去呢啊，大量的基金呢为博取短期的排名呢，基准的设置是偏保守宽泛的。比方说呢，投资呢是一个行业主题的投资，却套用了呢宽基指数的一个基准，也造成了基准和实际的持仓是脱节的。指引呢是要求基准呢必须穿透底层资产，精准的匹配投资方向与风险特征，从根源上遏制风格漂移啊、产品名实不符等这些乱象。第二呢，新规是强调要压实管理人的顶层的职责。过去呢，基准呢大多是由产品部啊、基金经理自行拟定的。那新规是明确规定呢，业绩比较基准要经过基金公司的管理层的审议的，而且基金公司呢需要设置独立的风控部门来持续跟踪持仓以基准的这个偏离度。要建立起基准从选取、监测、纠偏到问责的一个全闭环的内控的系统啊。第三呢，指引是要求优化基准的变更的机制的，兼顾了合规的严谨与实操的效率。例如呢，变更投资范围、投资目标，这个是需要持有人表决的。那第四方面呢，是构建了一个管理人、托管、销售、评级的四方协同的一个整体的监控的体系。过去呢，主要是以管理人为主体啊，来单方的约束基准的情况。新规呢，是要求把基准的监管呢，延伸到全行业的产业链。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龙头公司高分红对 A 股市场有怎样影响？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本周 A 股将迎来一波集中分红，近200家沪市公司将集中实施2025年度分红，合计派现金额高达919亿元。截至6月5号，已经有438家沪市公司完成了分红，实际派现是2810亿元，进度仅达四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超过8000亿元的年度红包正在路上。在已实施年度分红的公司中，一批龙头公司的分红金额可观，比如工商银行2025年年报每股派现含税现金红利 0.1689 元，分红总额高达 601.97 亿元。其中 A 股市场的派发股息约 455.38 亿元，体量位居沪市分红榜前列。中国移动分红力度同样亮眼，每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 2.2012 元，2025年全年派息率达到 75%。其中面向 A 股投资者派发含税现金红利合计约 19.87 亿元。这场由龙头公司引领的千亿级分红潮正在从生态、结构、估值、治理这四个维度深刻影响着整个 A 股市场。第一个影响呢，就是 A 股正在完成从重融资向融资与回报并重的历史性转型。过去很长

0: 长一段时间 ，A 股市场的核心功能被定位为融资，上市公司被诟病重圈钱、轻回报。但近年来，在监管政策的强力推动之下，分红已经从上市公司的可选项变成了必答题了。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16年 ，A 股全年分红总额还不到10000亿元，2025年已经突破了2.6万亿元，10年增长了1.6倍。沪主板公司2025年整体股息率达到3%，上证50公司呢更是高达3.3%，已经显著的超过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二个影响呢，就是重塑了投资者结构，吸引耐心资本加速入市。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这些长期资金最核心的需求啊，就是稳定的现金流。高分红的蓝筹股恰好匹配了他们的负债端需求。在当前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呢，3%以上的稳定股息率对长期资金有着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耐心资本的入市会从根本上改变 A 股的波动特征。过去 A 股牛短熊长，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户占比高，短期投机情绪浓。而随着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成为市场主力，市场的换手率会下降，波动会收窄，慢牛长牛的基础会越来越扎实。第三个影响，重构市场估值逻辑，从炒成长想象转向了赚确定性收益。过去 A 股的估值体系更看重未来的成长空间，愿意给讲故事的公司高估值。但现在市场越来越意识到，能持续拿出真金白银分红的公司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第四个影响，倒逼上市公司治理升级，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回报。当分红成为硬性约束，上市公司管理层就不能再盲目的搞多元化扩张乱投资了，他们必须更谨慎的使用资金，把钱投到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上，或者直接分给股东。稳定的高分红本质上是公司向市场发出的最强信心信号，说明公司主营业务能产生持续的自由现金流，自我造血能力强劲，不需要靠不断融资来维持运转。这也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分红越好的公司越能吸引长期资金，估值越稳定，融资成本也越低。不过谈到高股息类的投资策略，在选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警惕分红陷阱。不是所有的高分红都是好事，有些周期性行业的公司呢，会在行业景气高峰大额分红，一旦行业进入下行期，业绩大幅下滑，分红往往会缩水甚至消失。还有公司靠着变卖资产进行一次性分红，这种分红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呢，我们在筛选相关标的的时候，第一，不要只看当期股息率，优先选择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分红率在30%到70%之间的公司。第二呢，不要重仓单只高分红个股，可以通过中证红利、上证红利等指数基金来进行分散配置。第三呢，就是长期投资者可以选择红利再投资，让分红的钱继续生钱，复利效应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82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本周一午间收盘，华东地区国产高压报每吨9900到1010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100到150元，线性报每吨8300到8600元，高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涨50元，低压膜报每吨8650到9450元，高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低压拉丝报每吨8550到9950元，高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100元，低压注塑报每吨8200到840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涨80元，低压中空报每吨9000到925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五月份以来，聚乙烯市场受供应缓慢回升、下游淡季主导及宏观情绪转弱等多重因素影响，价格整体呈现下行态势。回顾此前的市场传导逻辑，3到4月聚乙烯市场的主要支撑源于美伊冲突所引发的地缘风险预期，市场对供应扰动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价格韧性。然而进入五月后，美伊局势出现转折，双方谈判进程推进，地缘风险溢价随之快速消退，对聚乙烯市场情绪形成传导压力，带动现货价格下行。目前现货需求淡季特征明显，商家对后市信心不足，预计六月行情维持低位震荡。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36.1万亿词源， 相比此前一周增长 13.5%， 连续7周上涨。 大模型调用需求仍在持续释放， 其中上榜的AI大模型中， 中国AI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14.19万亿词源， 环比增长 27.49%， 连续3周实现增长。 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6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
1: 英伟达与SK海力士近日宣布建立多年期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围绕全球AI工厂建设所需的下一代内存展开联合研发， 并将AI技术应用于半导体芯片设计与制造。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孩子的治病视频被恶意搬运骗捐，打击影子账号，守护社会善意，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孩子的治病视频被恶意搬运骗捐，打击影子账号，守护社会善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打开短视频，看到一个重病孩子的画面，家长说，求求大家帮帮我。你心头一紧，点开主页，全是治疗的记录，真实的不像假的。于是你扫码捐了100块钱。可你有没有想过，屏幕那头的收款人可能根本不是孩子的父母。
1: 最近一些重病患儿家长发现了一件让他们既愤怒又无奈的事，自己给孩子记录治病过程的视频被陌生人盗走，做成高仿号，配上私人收款二维码骗网友捐款。
2: 山东的牛女士就是受害者之一，她女儿患重病，她曾在短视频平台记录治疗过程。不久前她发现有人盗用视频，开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账号，还绑定了私人收款码。许多网友误以为这就是牛女士本人，纷纷捐款，而他此前毫不知情。
1: 据不完全统计，近2个月内，全国已有至少10几位患儿家长遭遇类似情况。这类影子账号通常以患儿或家长名义开设，头像、昵称、简介甚至历史视频都原样复制。他们批量搬运孩子治病视频，再在简介或私信里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假借患儿家庭名义骗取捐款。一个账号被封，第二天就换个名字，换家平台继续行骗。
2: 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患儿家长小杨说，本来给孩子治病就已经很难了，还要花时间在网上打假举报，那些骗子良心不会痛吗？
1: 网友刘女士说，我捐过好几次，现在看到求助视频都不敢轻易转了，怕被骗，但更怕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0: 因为骗子收不到钱。
1: 还有网友心向明朗说，擅自搬运视频侵犯肖像权和著作权，骗捐金额够了就是诈骗，但很多家长没精力打官司，骗子换一个号继续，平台说封号，可封号的成本太低了，骗子换个名字换个手机号继续行骗，平台能不能从源头管管？
0: 有媒体对此发表评论，指出几个核心问题。第一，将敛财之手伸向重病患儿，盗用其影像资料与个人信息，不仅消费他人的苦难，更践踏整个社会的善意，性质极其恶劣。第二，此类账号已形成批量化流水线式的运作模式，受害者如同打地鼠一般维权，耗时耗力。第三，平台事后封号远远不够，封一个账号易，斩断一条黑产业链难。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做事前防控的守门员，对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发现涉嫌诈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第四，对于金额不够刑事立案的侵权行为，要同步启用民事追责与行政处罚，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薛教授您好。
2: 您好。
1: 擅自搬运患儿视频，冒用身份私挂收款码骗捐，这种行为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在法律上分别怎么定性？
2: 这个行为首先来讲，那个骗捐肯定是构成的，因为他等于虚构了事实来获得民众的同情，来骗取捐款，这种行为构成法律上的诈骗，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的话，由于原来的那些制作视频的那些患儿家庭呢，他在这个视频中呢，可能涉及这个患儿的一些肖像啊，甚至一些个人信息啊，那么他被擅自搬运的话，也有可能会侵害相关的这个患儿家庭的相关的，比如说姓名权啊、肖像权啊和个人信息权益啊，这种未经许可来把他人的视频拿去做其他的一种违法的使用啊，这个应该是对原来的这个发布视频的人的这些权益是构成侵害的。那么另外从平台治理的角度来看，那么擅自发布这样的一些虚假的视频呢，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些违法的信息，应该是平台需要去治理的这样的一些对象，所以呢，在法律上可以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呢，来对它进行定性和处理。
1: 骗捐是显而易见的了，那骗捐的金额多少才能够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呢？
2: 这个我们国家对于诈骗罪呢，它实际上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定的。那么，根据我对相关新闻的了解的话，其实有一些这个骗捐的金额其实也不是太小，实际上是能够得上这个刑事立案的一些标准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平台如果真的要来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应该要积极协助相关的这个公安机关啊，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举报，同时呢协助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进行刑事追责，是最有利于震慑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但是如果的确他是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这个标准，是一些所谓的小打小闹的，那么法律上也可以追究他的一些行政违法的责任。同时呢，被搬运视频的那些原来的那些家庭啊，那么可以对他提起一种民事上的一些诉讼啊，来追究他的民事责任。
0: 薛教授想请教您哈，这类骗捐行为呢，除了直接侵害患儿家庭的权益，还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说公众的信任被透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得不到救助，整个社会的慈善生态被污染，那您怎么看这些连锁反应呢？
2: 这些问题呢，的确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么很多人呢，他实际上有一种同情心啊，想要帮助别人，但是如果说屡屡爆出说其实最终等于我的这种慈善之心呢被别人是骗了，那么这样这种事情多了以后呢，实际上就会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就像我们很多人提到的，那大家以后见到需要帮助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从而呢大家都不去伸手帮助别人，整个社会的这种 所谓的向善的一种风气呢就被破坏了。

0: 所以对这样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我们各个主体吧，都应该要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要高度重视，要想方设法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那么对这样的行为予以遏制，以免呢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社会上的一种信赖机制一旦被破坏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很难恢复的。我们必须要提前从源头治理，那避免这样的行为呢造成进一步的恶劣的连锁反应。
1: 那您也提到从源头治理，平台是不是有严格审核的义务？那现在影子账号被封一个换一个，甚至换一个平台继续行骗，是不是说明平台的审核机制存在哪些漏洞？
0: 这个问题呢，的确是值得去深入的研究。我觉得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的话，就是现在影子账号封一个，他换一个马甲，继续开一个账号，继续来骗，这种行为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其实法律规定，比如不久前发布的那个直播营销的那些管理办法，它实际上是，它不是针对你这个号。如果你这个通过这个号，它背后对应的那个身份证那个具体的人，如果他屡次被发现有违法的行为，实际上是可以把他这个身份证所代表的这个具体的人把他列入黑名单。那么如果列入这个黑名单以后呢，实际上他再去换一个小号重新复出继续行骗，那基本上来讲就很难了。所以在这一块的来讲，我们实际上平台的审核，你不能说只是看一个号，你要看到那个号背后的那个人，那个具体的行为主体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好的弥补上这个审核机制上存在的一种漏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2: 我们再从患儿和家长角度来说一说哈，本身就为了治病焦头烂额，还要维权。很多网友指出呢，家长根本没精力打官司。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家长最有效的维权路径是什么呢？薛教授，另外哈，平台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些帮助啊、协助啊？
0: 这个如果说我们先说正常的、通常的情况来讲，那么被就是搬运视频的、被冒仿冒的那个家长呢，他实际上是首先来讲，他就可以向相应的平台发起一个投诉，要求把那个离轨了或者那些假冒的仿冒的那些视频的那个发布的账号啊，把它要查封掉。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路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一些平台它的审核啊，它可能会还比较麻烦，它还不一定你投诉了以后就快速做出反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呢，平台应该要建立一个快速的反应机制。比如说只要这个家长他，比如说被仿冒的家长、被搬运视频的家长，他提出一些有效的、充分的一些证据，证明这个我才是真正的这些视频的真正的发布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就要果断采取措施，及时的第一时间把那个仿冒的那些号啊要查封掉。那么如果说这个家长要将来要去打官司，要去对他们提起民事索赔，比如说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那么平台要提供相应的那些证据方面的一些辅助，让这个家长呢能够有这个打得赢官司的可能性。那么至于说家长没有精力的问题，那他实际上来讲，如果我们做一些很好的普法宣传，他可以委托一些律师啊去帮他来打官司。而且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维权的费用是由那个侵权人来承担的，所以他是不要担心自己说花了钱是吧，将来是不是能打得赢官司的问题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充分的这个表达这个意思的。
1: 那说了平台应该承担的责任，顺着往下说哈，要从根本上遏制影子账号的乱象，监管部门和公益组织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0: 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现在之所以说有一些人呢，他打着那个说需要去帮助啊，家里有患病的孩子啊，来骗捐啊，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民众啊他分不清，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比如公益组织，他能不能够就是在接受了相关的这个材料审核的基础上，那么他确认这个事实是真实的，他可以有一些背书是吧。那这样的话，你有这个相应的背书，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他这个那个患儿家庭他在发布视频的时候，他向平台提供了这样的一些证明文件，那么平台可以把它列为一种比如说受保护的这样一种账号。那么别人仿冒的话，他实际上来讲他是不太可能来拿到这样的一些证书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平台他将来在审核的时候，他就可以说，那么你这种特殊账号你必须要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我才可以给你发布。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遏制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像监管部门来讲，那么可以说对于这种有这种劣迹的这些行为的人呢，那么加大的惩罚力度，可以对他们进行信用罚，比如说列入黑名单等等，就各方主体结合起来能够

0: 这的确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网友怎么来教这个网友来识别这个真假球账号？那么我们如果制度上的确会有一个说，那么他相应发布的这个视频的，他有一些背景的证明文件，那么有是吧？那么那么网友就可以能辨别这个可能是一个真的，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没有，那有可能是仿冒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但如果说什么人都可以发，那的确网友就没办法去判断了。那么另外保护自己这个信息不被盗用的话，那么有一些方法吧，但是呢的确是如果它整体搬运，那么就不太容易说来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一些自己的私密的一些信息啊，那么不要在这个视频中啊把它全面的披露出来，那么呢做一些打码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或者说那么你比如说你提供信息的时候，你说如果有一个帮助的学生，你要跟我直接具体联系，那这样的话，那人家他就不太可能会被冒用了，因为你冒用了也没用，他是最终还是为了得到钱嘛，是吧？是这样的，要从这样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好，非常感谢薛教授带来的专业解读，再见。
2: 影子账号骗捐，受害的不只是患儿家长，更是每一份被辜负的善意。平台不能只做事后救火，法律追责更不能留下金额小就不了了之的盲区。善意不能被白嫖，信任不能在谎言中透支。守护社会信任需要平台监管和每一位网友共同出手，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让骗取爱心的人无处遁形。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调查，暗语营销，公寓引流，私域交易，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悄然流通，如何为青少年成长撑起一片无烟的天空。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其中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之一。不过总台记者在调查时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
1: 当前很多青少年对果味电子烟暗藏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听听报道。
5: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就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当成普通的烟抽了。
5: 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六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7: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

0: 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的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1: 总台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些伪装手段给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带来了更大的伤害。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纸、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2: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4: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托米纸、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吸食。
2: 随着一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周玉：
4: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经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了新的挑战。
2: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谭月：
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2: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谭月：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2: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1: 100%胜诉，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类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5: 不久前，陈先生因为参与刷单被骗走3000多元，又因为轻信所谓黑客，谎称能帮他把钱要回来，而损失15000元。接连遭受损失后，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有类似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一家叫重罚法律的咨询机构主动联系他。
6: 他当初说是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一类的，也开庭了。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明显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也签了合同呢。

0: 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把钱退全额退给我。
1: 虽然付了钱，但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被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钱。直到现在，陈先生的钱也没有要回来。他听说重罚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陈先生到重罚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给他退回500元。
0: 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去保定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给我退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他，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1: 记者拨打重罚法律负责人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2: 还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3: 不做了啊。然后呢？
2: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3: 我可疯了，我不问事情，我干嘛跟你说呀？我接你电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1: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获取更多客源。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把钱要回来时，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
4: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您说的属实的话，这个成功没有什么大问题。
2: 那我如果把钱交给你，你没给我要回来，你这个钱还退吗？
4: 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投入了工作就不退费。我们是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1: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门槛低，无需任何从业人员资质，行业乱象丛生。
5: 法律咨询公司它的注册登记主体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普通的商事主体。注册这样的法律咨询公司门槛比较低，提供的相关服务也就很可能参差不齐。目前法律咨询公司处于一个相对的监管缺失的状态。
1: 胡刚总结了法律咨询公司欺诈消费者的几个常见套路，
5: 主要包括虚假宣传、虚假承诺、包赢、收钱以后不干活、玩失踪，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经营地址，人员也是高度流动化，就是说他不停的转包，造成了对求助者、消费者他的服务无法有效的跟进，明示或者暗示的声称自己具有法律所赋予的律师事务所或者职业律师，但实际上最终的签订的是法律咨询合同，而这个合同里面大量充斥着对消费者极为不利的格式条款。
6: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7: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8: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7: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8: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7: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8: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 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6: 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

0: 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
1: 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下排为号码编码。下排为号牌编码。 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以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2: 总台报道，由反馈江苏扬州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欢迎您锁定收听。
3: 哎，查啥呢？
4: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5: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刻起步。靠谱吗？
4: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6: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 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近期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反映，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3: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4: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5: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4: 拉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5: 要洗。
4: 不用洗啊？
5: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洗。
4: 都不洗？
5: 就这样的粉。
3: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5: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4: 对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5: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3: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饼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 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6: 有些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个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重金属类像铅、像镉，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素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内分泌干扰物呢可能使得造成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像铅可能会造成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像镉、像砷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如果这些毒物浓度比较高，它就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2: 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通报说，6月7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报道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同时，当地将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日常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与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0: 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2: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1: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3: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1: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4: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1: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3: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1: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4: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小小金属铜正在掀起全球资源博弈浪潮，近期受到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何急于囤铜？请听总台记者王雪杰的报道。
5: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被推至聚光灯下。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

0: 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现阶段铜板块的年内表现最为亮眼，增长领跑整个行业。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0: 一时间，全球铜库存开始向美国集中。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3: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4: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5: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领域，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垄断住或者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立足。
6: 当地时间6月7号，本轮美以伊冲突进入第100天，目前美伊和平谈判仍然处在僵局中，双方你来我往的袭击事件也让当前的停火局面显得更加脆弱。
7: 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当前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让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之一，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树脂近期供应紧张，部分印刷电路板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业内人士表示，相关成本压力可能会逐步向下游传导，并且在今年秋天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8: 当下的中东冲突正在通过一条并不显眼的供应链逐步影响到您手中电子产品的价格。这条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原材料就是高纯度聚苯醚树脂，也就是 PPE 树脂。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要知道，印刷电路板相当于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路由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据悉，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而今年的4月6号和7号，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又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树脂的供应紧张。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外界能够获得的有关朱拜勒工业区的信息十分有限。在朱拜勒设有合资企业的陶氏化学 CEO 在4月底的财报会上表示，预计霍尔木兹

0: 海峡恢复通航，供应链恢复正常，至少需要275天。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近期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四月份，印刷电路板的价格较三月份最高上涨了40%。美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迅达科技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上涨超过400%。迅达科技正在将产品价格上调5%到25%。美国高科技咨询公司 Smarttech Research 的 CEO 指出，不同电子产品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并不相同，短期内压力可能会率先传导到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例如终端安卓手机、电子产品配件、游戏硬件等。由于利润空间有限，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更难自行消化印刷电路板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分析人士还指出，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可以立即替代相关树脂的成熟方案，对于部分低端的电子产品，替代材料或许可行，但是对于高端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服务器以及汽车电子产品而言，更换材料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证、重新测试，因此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里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宇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2: 中国人都投降了，
13: 一国再出来，
12: 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
15: 为了拼中国，前进！
1: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退役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1: 他们真的走了吗？

0: 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携手全国30多家电台，从明天起联合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 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裘雪，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济之声。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法律咨询，百分之百胜诉，内部渠道快速维权。这些看似诱人的法律服务宣传背后可能暗藏陷阱。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有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以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话术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收取数百元至数千元的前期费用，后续以财产保全、调取信息等名义层层加价，实际并未提供有效服务。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号称能代维权、代投诉的公司潜伏于社交平台，专门坑骗有维权需求的人，使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天天315本期聚焦，警惕虚假法律服务，避免维权反被坑。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不赢不收费，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类广告话术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前段时间被骗走10000

0: 8000多元的陈先生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不少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有主播在直播间宣称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等承诺。这对陈先生来说非常有诱惑力。陈先生在1年多以前被陌生好友拉入了一个刷单群，他轻松动动手指，1天就挣了200多元。之后陈先生不断地跟随刷单群的指令下单网购，直到有一天对方不再给他返款，他损失了3000多元。家人阻止的时候没有听劝的陈先生被骗了钱，他感觉十分的懊恼。正在陈先生想尽办法尝试要回钱的时候，网络上一个自称黑客的人联系他，声称1天之内就能够帮他把事情搞定。他给陈先生发来了一个实名银行卡卡号，以需要陈先生充钱才能开卡为由，让他汇入了5000块。随后又以需要加密货币为由，让陈先生汇入了10000块。让陈先生没有想到是，他才刚刚把钱充进去，对方就立刻消失了。
1: 就是在 QQ 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说咱赚钱，就跟着他们赚钱，开始是赚的钱，或者是让我交钱，然后我退不回来了，提现不了了。
2: 提现不了了，损失了多少钱？
1: 就3000块钱。
2: 你刷单的时候损失了3000块钱，是吗？
1: 对对对，后来因为他自称是黑客，就是在网上被骗一些，他们能帮我把钱要回来，我用黑客手段，然后我让他帮我找钱。找钱让我交了15000。刚开始好像特别正规似的，过了有10多分钟，然后又跟我说让我把那个银行卡号给发过去，他说把钱要回来，给我打回来。我说行，我把卡发过去了，说打不过来，说我的就是钱比较多，然后给我发不过来，让我投钱把这个银行卡这个口再开大一点，然后把钱给我打过来。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交了5000。后来就是数字人民币了，数字人民币我是一共是交了10000块钱。我不知道他让我操作的，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接连遭遇了损失的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求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和他有相同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好几家法律咨询公司主动联系他。
1: 我就是在抖音快手上不是好多有被骗的人吗，我就做评论一类的。
3: 你也在那个被骗的那个帖子下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被骗的我就给他们做评论的。
3: 啊，你评论留言了说自己也被骗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政法法律主动联系你的？
1: 对对对，好多公司给我联系我，有那个有四川的，有江苏的，我一看这个政法法律就都是我们河北的，我说都是河北的，应该不是骗人的吧。
0: 陈先生选了一家和自己同在一个省份叫做政法法律的咨询机构，对方表示只要有实名制银行卡这个线索，就可以帮他通过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把钱追回来。他们要求陈先生提供了一些证据材料之后，让陈先生缴费3000元。在随后准备开庭的时候，又以财产保全的名义要求陈先生交了2000元。
1: 他当初说的是，他说能帮我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我那个写诉状一类的，也开庭了。
3: 他收多少钱？
1: 他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不是要开庭嘛？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明显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一共是5000块钱。
3: 有服务协议吗？
1: 有，也签了合同呢。
3: 他那合同上面保证能给你要回来是吗？
1: 没那么没写，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把钱全额退给我。后来那个法院驳回了我的起诉，也开庭了。
3: 为什么驳回？
1: 法官说这是刑事案件，得找派出所。
3: 那他们这个政法法律的人帮你出庭了吗？
1: 没有帮我出庭啊。当初他说的是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后来我问了我们这儿的一个律师，他说财产保全就100块钱就行了。
0: 可是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的钱，直到现在陈先生钱也没有能够要回来，政法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了。陈先生到政法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 公司负责人说只能

0: 后给他退回500块。
1: 那他说还有别的费用，还有什么费用？他说还有文书的费用，当初他也没给我说清楚。
2: 但最后这个钱反正是没要回来，
1: 没要回来。他也给我发了他的位置，我去保定找他了。当初他们正搬家呢，他们是装修房子，意思就是已经给我服务了。他又说给我退500块钱，他说你要么就500块钱，要不就是起诉我吧，打12315投诉他，后来给我发信息了，说那个公司已经注销了。
0: 记者拨打重罚法律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听到有人问起法律咨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不干了。
3: 还做法律咨询服务吗？
4: 不做了啊。然后呢？
3: 你这个公司现在是注销了吗？
4: 我可通告，我问事情刚好跟你说呀，我接你电话已经很长时间了。
0: 消费者张先生花费近900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购买了2个跨境电商直播课。开始上课以后，他感觉对方的课程内容与宣传严重不符。张先生提出退课之后，一家机构不再回复，另外一家干脆拒绝。无奈的张先生开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留心帮维权、追欠款等内容。其中济南市简维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广告当中宣称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在15个工作日就把钱要回来。张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元，双方签订了一份服务协议。可是他付费之后，对方一直表示需要帮他进行案件诉�讼材料整理，拖延了3个月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5: 买那个抖音上的那个什么海外带货是那种课，那个是4000左右吧，我有2个课都是4000左右啊、学了点，学了一部分，我觉得质量不行，和说的和宣传的不一样。就是他只是教你前期搭建，后来那些东西完就没了，产生不了收益，就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你联系他们的时候，完他们就不回我消息了。然后后来在网上也是在网上看，就是说那个你们只要是那个报那个班儿，他们可以帮你们追回那个之前那个费用。
2: 也是短视频上刷到的吗？
5: 对对对。我给他们发过去，我说他这个我不有支付的那个截图嘛，然后他们大概就是说能租回来，他就说我们这个很多案例都租回来了，就是说这个应该也能租回来，我得跟你联系，然后那个我给你就是上次起诉他们或者怎么回事，就是我给你操作这个事儿。他说那是法律咨询机构，他给我发过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也看不太懂，但是我就是跟他是问的，我就说你要是能帮我租回来钱就行，我交了1000块钱。追了那有1个来月吧，我就是其实就是没有消息，就是说我们正在那个提案档啊什么，就找各种借口，就是说我们这个已经跟那边通知了或者咋地的，然后到这会儿完再联系也没信儿了。
0: 这家公司还给张先生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各类信用评级证书。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张先生委托的济南市简维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2月17号，注册地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顺华路街道顺华路三庆世纪财富中心 AB 座905，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法律咨询，不包含依法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办公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等等。但是只要在网络上查询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就不难发现三庆世纪财富中心 AB 座905这个地址很可疑。一名当地的外卖送餐员告诉记者，这个地址根本就不存在。
6: 一个是 A 座，一个是 B 座啊，哪有 AB 座这玩意儿啊？
3: 就是这个三庆世纪财富中心根本就没有 AB 座。
6: 三庆财富中心有 A 座有 B 座， B 座分3个，哪有 AB 座？ AB 座是哪我们都不知道。
0: 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法律咨询公司的追债骗局被不断的曝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的经营者发现，通过以往的话术，骗局成功实施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于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开始主动寻求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花钱借壳，利用公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骗取更多的客源。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到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当记者问到是否能够把钱要回来的时候，对方谨慎地表示公司有很多成功案例。记者追问如果维权不成功是否能够退款，对方表示自己是正规律所提供的是服务，概不退费。
7: 那就抓紧起诉吧，应该要求全退。

0: 并且还要追究他这个违约责任，有诈骗嫌疑啊。
1: 你们怎么收费啊？
0: 我们一个案件10000块钱全权委托的话，写诉状、立案、整理证据材料，包括开庭都是律师去办，不需要您出面，您需要配合提供证据材料就行。
1: 一定能追回来吗？
0: 是这样啊，就是您这个事情我们有胜诉案例，就是钱全部要回来了，如果说您说的属实。

0: 呢，就是法律服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即便是律师在取得了相应的从业资质之后，也需要去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所以呢，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司法审判的实务知识，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完善的。但是呢，这个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他更不具备相应的这个法律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更谈不上能为当事人或者消费者去进行一个维权或者服务。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人呢，从网络上，第一呢，没有去辨别这个法律服务公司或者相关人员的这个资质。第二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轻信于这些人员的一些销售，哎，比如说多少天到账啊，怎么样追索100%怎么样。而这些话术，其实在律师职业过程中是严格禁止的，不能够去宣传胜诉率，不能够去宣传保证率。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宣传和套路，成为了很多的这个受骗人被骗的一个根源。主持人，
1: 嗯。多数法律咨询机构表示，帮助消费者要回钱的主要途径就是起诉到法院，他们会准备诉状和材料。至于开庭以后是否会审理，能不能够有结果，他们一概不管。还有的机构呢，以这个财产保全为名，向消费者索要更多的钱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知识是普通消费者比较欠缺，从而才容易上当受骗的呢？
0: 嗯。一个呢是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事儿也不大，或者说呢，一个诉状一个证据很简单。实际上法律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可能要随着这个案件的进展和法院的审理，需要不断的再去补充证据，然后呢去完善这个整个应诉的过程。但是呢，法律服务公司他们可能只是拿到一些这个所谓的模板，还把一些消费者的这个诉讼的一些基础的事实简单的罗列，哎，证据简单的罗列就提上去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起诉并不是完全能够充分保障我们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合法权益，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去了解当事人的这个诉求和相关的事实和证据，那么只是通过一个起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去撬动了这个公众的一个认识或者是信任。所以这个起诉的环节看似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实际上它不具备一个专业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说会有调解呀，有证据保全啊，那证据保全呢，还有诉前的证据保全，还有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包括呢在过程中是不是要追加这个当事人，追加第三人，那是不是要申请法院去调取取证，调查取证，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伴随着整个诉讼或者维权过程中而产生的。那么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他可能会在某一个环节有遗漏或者疏忽，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当事人的案件会这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说一个非常小的环节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这个结果。所以呢，这个消费者如果说不具备专业的这个法律诉讼的这样一个知识和程序的这样一个了解的话，那么还是要请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专业的服务。主持人，
1: 嗯，那么消费者如果说一旦遭遇了这个法律咨询机构的骗局，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继续维权呢？
0: 嗯，大多数这个遭遇到法律咨询机构的这个骗局，可能都是通过网上一些平台去发现的这样一些线索，然后呢再加入到群里边再进行一些转账。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跟平台去反映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平台发现有打着法律咨询机构去进行骗取活动的，也应当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去向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它属于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当然呢也应当归属于市场监管部门去这个监管。当然了，可能有的人误以为说他是以律师名义啊，那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的这个管理呢，或者是不是属于律协的管理呢？那么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律师，也不是真正的律师事务所，所以他并不属于我们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监管行业去进行主管的。主持人，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消费者遇到一些法律咨询机构没有实际注册地址，还有就是像我们今天的案例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注册地址本身就是假的，或者是遇到法律咨询机构已经注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还是应该追溯到源头哈，首先从法律咨询机构的注册，它的这个运营，包括它日常的这个活动， 要进行一个监管，要界定出监管部门对他的这个注册跟日常的经营。

0: 活动有一个强有力的规制。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跑路也好或者是注销也好，那么应当去向这个所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和反映，那么再去查询他在注销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从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求去进行相应的行政查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富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开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一枚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仿服首席分析师刘一。

0: 李女士，欢迎刘首席。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一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街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会长哈，中国玩具产业发展到现在，您从业行业这个20年哈，相信有很深的这个体悟和感触。我们的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啊，究竟如何？都说我们是一个玩具大国，这个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行业协会，我们每年都在发布行业的发展白皮书，用来去跟踪分析行业的这个现状动态，并且要预判它的趋势。那么根据今年3月份我们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来看，中国玩具产业整体呈现出来稳中有进、质变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基调。那么我觉得可以从3点吧来概括的介绍一下现在的整体的规模和趋势。一个是内需强韧，可以看到我们的内需市场规模是在持续的扩大。第二点呢，是我们出口的这个市场可以看到是实现了结构性的恢复。行业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正在从制造红利开始转向了 IP 加体验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您刚刚问到啊，这个行业的大，我是觉得不能简单的用产值或者是消费额单纯的一个数字去概括吧。可以从3点来这个跟大家去阐述一下。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的生产之大，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是全球玩具的制造中心和基地，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外呢，是我们自己的消费市场之大，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全球成长就增长最快的一个单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的创新之大，中国的行业和我们的企业现在在自主设计研发能力的这一块的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行业在全球行业中的这个角色和定位正在逐渐的从跟跑现在变到了领跑。
0: 对，再来问一下依依哈，这个你跟踪这个整个的一个潮玩行业也啊这个有些日子了，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最近5-6年，尤其是这个在疫情以后啊，你觉得中国玩具产业发生的这个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一些案例或者说是一些企业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其实刚刚张会长也已经提到了一些，我认为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国的玩具产业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的确是在持续的攀升。那可能也有几个特征啊，第一是从过去的成本驱动到 IP 驱动，从过去的产品思维到情绪思维，从单一的制造到 IP 的一体化运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个让我们资本市场包括整个社会都讨论比较多的案例，就是泡泡玛特。的确公司在基于2020年之前已经在盲盒这个模式以及 Molly 这个 IP 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么此后呢，公司也是在加快对于国内渠道的布局以及 D2C 的出海。那我们看到了2024到2025年 Le Boubou的确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级的一个 IP。 同时让我们更加欣喜的是，公司在迈向全球 IP 龙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把 IP 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在逐步的外溢和反哺到整个行业。
0: 确实是这个拉布布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哈，泡泡玛特。其实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啊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一些我们以拉布布为例哈，很多都是这个成年人啊，包括是不是这个意义也有很多这个拉布布哈，
1: 是的，
0: 都在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玩具了。会长，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年人哈这个开始喜欢上玩具了，然后这个成年人的玩具市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每年都在扩大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2: 这真的是一个挺敏锐，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玩具跟孩子、跟儿童是划等号的，但是现在成人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玩具的消费市场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做的调研，我们的这个了解，可以看到，就是说，成人现在消费玩具，我们认为啊是几种，一种呢就是它其实是情绪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说我们都叫情绪价值是大于了产品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这个价值。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确实我们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包括内卷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你打开了一个盲盒的那种瞬间的这种惊喜感，它会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有了一个有了一个寄托，有了一个这个对，有了一个慰藉，其实也有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在。然后另外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现在消费人群的就是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Z 时代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从月几的消费，现在是月几消费，我们认为是应该怎么说替代了为他人而活。就现在的这95后、00后，我觉得留守期是最有感觉的。现在可能真的是我们买玩具，
0: 他比咱们活得更明白，感觉
2: 对，我觉得像他们消费肯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观，我买我喜欢，我买我乐意，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不断的强化和提升。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认为现在其实玩具啊，在成年人消费的这一块，它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变成了一种应该叫什么社交货币，和一个特定圈层的它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感。就比方说可能这个圈层中大家都是很喜欢某一个 IP 的，所以我们要收藏和购买它相应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包括可能都是非常愿意拼搭某个品牌的这样的积木，或者是某个 IP 形象，我去收集它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收藏款。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变成了是它的自己的一个身份的标签，一个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媒介。另外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应该是它童年的这种补偿，或者是说怀旧的复刻。因为现在作为我觉得25到40就是这个年龄段哈，可能童年的时候要么就是经历我想买但是我买不了，或者是我想买我买不到买不够，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经济也独立了，那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喜欢的，我小时候喜欢的，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玩具，那我现在我就可以来去消费了。其实整体确实是几点融合下来，其实还是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不同概念圈层的一个延展。
0: 会长说的我心缝里了啊！我小的时候就想买那款变形金刚，哎呀，这个大了确实买了。啊，这个意义哈，你看会长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情绪价值。你看你是这个券商研究所的这个分析师哈，和这个资本市场打交道，既然谈到了价值，就来问问你哈，这个情绪价值，怎么去给它去定义这个价值哈？如果说放到我们资本市场上，怎么去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去估值呢？这个年轻人到底这个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刚才会长也说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啊，社交货币，
1: 是的，
0: 大家是不是都在去买一个社交货币啊？
1: 是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情绪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值，就是当你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如果你获取到的积极的情绪它大于了你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那我们其实就认为它获取到了情绪价值。那所以情绪消费它通常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冲动消费，包括刚刚会长提到的社交货币在里面。那么当我们去量化和分析这个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先从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用户的层面，比如说在我们消费的极期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反馈是什么。那第二一块是运营层面，那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指标去量化它，打个比方，我的客单价、毛利率、净利率、单店，包括用户的留存等等。所以在我们去对它进行估值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路径的啊，第一种是这个短中期的业绩弹性，那它可能包含的是一个更高的销量、更高的同店和毛利率。那第二一个其实就是长期的估值抬升。就是如果当一个公司它的 IP 的平台化能力一旦被验证，那我们资本市场通常会给予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情绪价值它必须要通过一个更高的销量、 更高的毛利和铜电去证明自己，那它才有可能会被折现进我们的估值模型，
0: 还得稳定。
1: 是的，所以当我们去谈到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把它拆解为几个点，比如刚刚会长提到的共鸣，社交、美感，甚至是陪伴，而这四点它通常又是在互相进行强化的。
0: 嗯，你看会长啊，谈到了情绪价值和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悦己消费，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逻辑好像在发生一些变化哈。您这个陪伴着哈，见证着中国玩具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说这个以代工为主，它就是一个玩具啊，它就是一个基础的功能，到现在所谓的要求满足这个消费者的情绪价值，这对于整个企业包括它的营销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2: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产品端来看，就像刚刚哈刘首席也是谈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应该它是说从功能转向了这个情绪，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什么，可能这个玩具的产品它不单单就是一个产品了，可能它也需要它的人设，它要有它的这个脚本，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强化你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情绪的寄托或者是情感的寄托的这种的表现的能力。那么在营销的这一块儿，也确实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行业内的这个变化是从推销转向了这个共鸣。这里边就是指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是体现我的产品怎么好，我有一堆的这种技术参数，我也不管你终端看得懂看不懂。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我们的这个终端它其实都是在做内容的切片，就是用内容用故事的切片我去代替原有的这个参数，我把我的价值把我的亮点我是用故事的方式我去给它讲出来。那么在终端门店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些陈列，就货架陈列嘛，我放在这里你去看好了，现在更多的可能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变成一个场景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体验。那其实从产品端也好到营销端也好，其实一个好的内容的这种创造和输出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也不能完全的去替代比方说我们的就是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制造的这一端。应该怎么来说呢，我们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跟我们企业聊跟渠道聊，大家都会说你看哈，我们以前生产的我们卖的就是能玩的东西，可以玩的，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要做出来的我们要卖出去的是可以懂你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经常是说就是前者工程师，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人员是可以实现的，后者那可能就真的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创造者，我们可以把它叫为诗人。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一个好的这个玩具公司玩具企业，它应该是可以让工程师会作诗，然后呢让诗人呢又会理解如何去开模，那这样的话等于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和内容的这一块怎么样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说得真好，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硬件的生产端和软件的这个推广营销啊，这个两手都要强啊。说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个消费哈，他逐渐的在对消费对这个玩具有着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追求，悦己消费。那么对于这个生产玩具的企业来说啊，原来可能我们就是针对于这个儿童市场，现在可能要去拓展啊，对它的这个机遇和挑战怎么去理解？因为可能原来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针对儿童市场的一些，我只生产出来就好了，他们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消费的增量，但是同样怎么会作诗？您谈到的是不是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专注在儿童的市场，还是现在是希望去拓展成人的市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可能是在我们大玩具市场中，其实你可以把它按照年龄也好按照圈层也好你去把它做成市场的这个细分。概括性的说，其实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定位在就是把自己定位在哪个细分的市场，首先可能是要以因企而定的，每个企业它可能它传承下来的历史，它现阶段的发展的这种方向或者它整体的配置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专注哪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其实你要读懂你的目标市场，读懂你的这个消费人群的消费需求是什么，能够去读懂然后才能去理解然后去转化， 其实我们觉得整体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链路下来。
0: 好，会长是宏观视角哈，接下来问问我们这个 Z 世代的代表，现在你不是分析师了啊，现在你就是一个 Z 世代的一个年轻人，喜欢潮玩的一个消费者哈。你看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哈 ，Z 世代。

0: 那是个人口接近2.8亿啊，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嗯，也是情绪消费的绝对主力。
1: 是的，
0: 从你自身的这个角度哈，这个 Z 时代的代表人之一，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比如说，你买了很多的这个潮玩，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分享，
1: 嗯，
0: 就是你们追求的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到底是什么？是这种IP 故事互相来讲故事，
1: 嗯，
0: 啊，还是说我觉得它很好看，
1: 嗯，
0: 啊，还是说这个有收藏价值，它我靠这个也还能挣钱，对吧？啊，谈谈你的想法。
1: 好的，我认为其实它绝不仅仅只是 IP 的设计稀缺性或者美感本身，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可以被拥有的自我投射，包括刚刚会长讲到的一个点，我买的是懂我，我是啊，甚至是我可以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
0: 嗯，
1: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是通过这个产品作为一个介质而寄托我的一些情绪。那比如像我自己啊，我是非常喜欢星星人这个形象，它在被设计的初期是一个在睡梦当中寄托思念的信使啊，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这个 IP 它对于我来说是在我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不适的时候啊，它更多的作为我的情绪的容器啊，去寄托一些我的，比如说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
0: 嗯，那你觉得，那这个回归到你的这个分析师的视角哈，
1: 嗯，
0: 你觉得这个企业如何去迎合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消费的啊这部分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1: 明白，其实从消费特征的角度来讲，嗯，Z 时代的消费者他的确会更加的谨慎分层，嗯，甚至是强调自我主张，
0: 嗯，
1: 我们非常愿意为这个情绪价值付费，啊，
0: 你们看似就是随心所欲啊，这个特别自我啊，甚至是有点哈，啊，这个但是呢其实你们是特别明白你们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情绪价值它可以被解释、可以验证，甚至是可以持续。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它要去迎合的并不只是我们的年龄标签本身，而是需要去实现这个功能、社交、身份和陪伴的一个确定性啊！而且呢，后面三者它通常比功能本身更加的决定了 Z 时代是否去复购。所以从企业的策略上面来讲呢，首先你这个产品的门槛不能太高啊，而且品质需要比较稳定，最好呢能够通过一个全域的一个渠道去实现立体化的体验感，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咱们 Z 时代再参与进来，因为共创本身也是一种非常牛的价值。
0: 嗯，共创好。会长，你看刚才您节目开始提到了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出了一个白皮书，2026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的白皮书。我从这个白皮书里这个抽调一个数据哈，这个您来这个印证一下，我国国内市场玩具是不含潮玩啊，它的这个零售总额是1035.3亿元，同比增速呢是5.8%。
1: 嗯，
0: 但是潮玩的这个呢，最新的数据呢，零售总额呢是676.9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非常快啊，比这个普通的玩具增速高了这个10倍。此外呢，和 IP 结合的潮玩更受消费者喜爱，56.8%的受访消费者表示 ，IP 是选择潮流玩具最关键的因素。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这个潮玩和 IP 它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能这样来理解吗？
2: 嗯，应该说不完全等同，
0: 嗯，
2: 但是现在确实是高度的一种绑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潮流就是潮玩，它现在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是它的一个情绪价值和它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稀缺性。那么 IP 呢，其实是很好的提供了这个角色，然后提供了这个故事和一些人物的一个设定，可以说它可能是点燃消费者心中某一个情绪的一个引爆点。
0: 嗯
2: 啊，那么潮玩本身呢，又有它不同的这种形态，然后不同的就是这种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具象化的一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2: 它其实可能把 IP 本身承载的这种内容，它是很好的去承载了出来。
0: 嗯，
2: 对。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如果是没有一个强 IP 的一个潮流潮玩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件产品。
0: 嗯，你看这个也其实是两种情况哈。
1: 对，
0: 很多的 IP 或者说大多数的 IP 它可能是先有这个动漫，
1: 嗯
0: 啊，先有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呢衍生出这个玩具的产品。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你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拉布布，
1: 嗯，
0: 它其实没有什么故事。
1: 对
0: 啊， 它是先设计师设计出这个形象，
1: 对，
0: 有了这个玩具，然后再根据这个玩具可能再逐渐的慢慢设计出一些小的故事，小的人物关系出来。
1: 对，
0: 你觉得这两种模式哈，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
1: 嗯，
0: 你觉得市场会怎么给它估值，怎么会给它定价，哪种模式它可能更稳定更长远，
1: 嗯，
0: 哪种模式可能会弹性会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1: 明白，这其实是一个阶段性最优解的问题啊。刚刚王老师也提到，实际上故事 IP 也就是内容 IP， 它的特征就是重资产、长周期，
0: 嗯，
1: 以及它可能天花板会更高一些。
0: 嗯，
1: 那么它的壁垒其实是在于内容本身。那么形象 IP 它的壁垒实际上是在于设计和运营啊，它的特征就是轻资产、高弹性和高周转。
0: 嗯，
1: 那么从估值的层面来讲，我们认为其实真正能够给予高估值的啊，是这个公司它能否把一个形象 IP 去内容化、矩阵化，甚至是全球化啊。那像历史上做的比较好的，像 Barbie 啊，包括这个 Kitty， 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0: 嗯，哦，他们都是先有形象，然后再逐渐诞生出故事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嗯。那你觉得对于运营来说哈，
1: 嗯，
0: 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 IP 啊，
1: 嗯，
0: 能够所谓的长久化，
1: 嗯，
0: 跨越这个周期，
1: 嗯，
0: 对于运营端它的一个壁垒是什么？
1: 明白。其实爆红呢，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那真正有运营能力的公司，它核心的壁垒是在于它能不能把一个流量驱动的事件转化成一个可以长期去运营的资产。那这里面可能就有几个核心的要素啊，比如说内容创作其实决定的是它的上限，产品迭代决定的是转化，渠道复利决定的是它能不能够长期的去做变现。那么最后呢 ，IP 的矩阵实际上就是刚刚王老师提到的长周期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呢，它爆红，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它是靠创意，甚至靠运气。但是呢，它如果要变成一个长期可以运营的资产，它必然是靠的是组织，是它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泡泡，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 Kitty 万代啊，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
0: 嗯。就是沃尔特迪斯尼在车库发现一个老鼠，然后这可能是一个运气，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但是你能把这个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个运营一百年，就靠的就是整个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4: 黑楼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 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你心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相信每个人心中的夏天都不相同，

也许你念念不忘的是小时候动画片里看到的人物，也许是记忆里那些清凉的汽水和沙田的西瓜，亦或是有阵阵咸湿的海风吹过，又可能只是一团模糊的蓝色。有位作家是这样写的，他说希望夏天就是夏天的样子，对那挡也挡不住的烈日，擦也擦不干的汗水，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所做的只能是拼命的喝水，默默的忍耐。即便如此，仍然希望夏天就是夏天那样酷热的样子，正是有了这样的夏天，才能有秋天的收获。仔细想一想，我们人生路上的坡道，再怎么艰难，再怎么无奈，也一定要努力地翻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是能量的消耗，实际上我们可以积蓄起伟大的力量，就像希望夏天就是夏天一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夏天的样子。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散文《苦夏》。这一日终于撂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呼吹得我衣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到哪里去了。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10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中国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夏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潜在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的拍节，在每一个拍节里，大地的景观便全然变换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湿，故而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就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着这一拍节，无论岁岁枯荣与生死的花草百虫，还是生命百岁的漫漫人生。然而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和最热烈的不是这长长的夏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这由于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蚂蚁、蚯蚓，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边，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但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酷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又坚忍的苦斗的本身。
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

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到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吗？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下，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今年我还发现，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因为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谁能像他这样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于是我充满了夏之崇拜，我要一连跨过眼前的辽阔的秋、悠长的冬和遥远的春，再一次邂逅你，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夏天的样子。作家三毛曾这样描写夏天，他说夏天像一首绝句，每年每年蝉声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是啊，我们小时候的夏天仿佛就是在一阵阵的蝉鸣声中度过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给朋友们李风铃的文章《老的夏天是从一束蝉声开始的》。老的夏天是从一束蝉声开始的。小时候的村庄似乎个个都被树林包围着，村东一个大树林，村西一个小树林，村南有树林，村北还有树林。其实不记得那时候有什么植树节或者低碳日，但一年到头都天空瓦蓝，四季分明，冬天像冬天，夏天像夏天。像夏天的夏天怎么能没有蝉？蝉一叫，人的整颗心就都热了起来。小时候的家就在林子旁，林子里有很多的白杨和刺槐，白杨们满身都是眼睛，似乎看不够这个世界。刺槐树呢，从五月开始就有大串大串的槐花垂着，好看好闻又好吃。就在白杨树的眼睛和大片的槐花香气里，蝉忽然就撕裂了喉咙。其实蝉分很多种，朴实的乡人喜欢直截了当，对夏虫的命名用的大多是拟声法，虽然形象生动，却也因此很难找到能准确指称它们的书面词语。我战战兢兢地寻找着合适的用词，试图让所有蝉虫的名字都带上口的偏旁，毕竟它们是用声音喊出了一个炎夏。一番搜肠刮肚之后，我笑了，而后却是重重的叹息，现在的夏天哪还有这样的万籁之声呢？小时候的夏天，蝉是主唱，它的叫声单一，嗓门却很高，就好比现在的原生态唱法，曲调单一，没有歌词，或者有歌词也听不懂，但就是好听。蝉不仅嗓门高，体型也大，这让它成了大人小孩最易追逐的目标。它每天都知了知了地叫着，却往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竿子粘住，成了大人们晚上的下酒物。夏日天长，傍晚饭桌就摆在院子里，不用掌灯，天还亮着，炎炎的暑气也还焦灼在蝉声里没有退却。父亲坐着一只木质的矮凳，就着一盘弟弟粘来的知了饮完了一盅白酒，他在享受着美味的同时，还不忘叮嘱弟弟，明天别去粘了，小心掉进枯井里。弟弟答应着，却心不在焉。其实他的乐趣不在蝉，而在粘，就如现在的很多钓者乐在钓而不在鱼。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夏天的样子。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沉醉于夏日风光，让夏天成为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经典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夏是荷塘莲香，是满架蔷薇，藏着古人悠然恬淡的生活志趣。而在西方文学的语境之下，夏天被赋予别样的内涵，被赋予时光、美好与永恒的深层哲思。下面的时间要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莎士比亚的夏天》，作者黄强。夏天就像一台发动机，催动了万物的生长，为世界绘制出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在荷塘里，六月荷花香满湖，红衣绿扇映清波，木兰舟上如花女，采得莲房爱子多。在田野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在庭院内，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让人仿佛置身于杜甫的江村畔，望着清江一曲抱村流，感慨长夏江村世事幽。在这些诗行中，夏天依靠着自身的恬静雅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写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承载着诗人多样的情感。而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夏天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致，暗示了诗人怎样的心境呢？我们不妨跟随莎士比亚一起体会夏天作为一种文学主题或一个文学意象，如何融入英语文学作品，并促进作品主题的表达和作者情绪的抒发。提到英语文学中的夏天意象，不少读者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所写的第18首14行诗。在莎士比亚谱写的154首14行诗中，这首情诗的知名度或许是最高的。它首次出版于1609年，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它的创作时间是在16世纪90年代。在这首诗的开篇，说话人我便问一位身份未知的倾听者：“你，我应该将你比作夏天吗？”对于这位倾听

者的身份，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但是无论这位假想的倾听者到底是何许人，我们依旧能够觉察出，在说话人的眼中，夏天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在与夏天的比较中，倾听者你显然更加可爱和温婉，而夏天总是那么短暂。在说话人的眼中，夏天成了凸显自己倾慕之人美丽容颜的陪衬。诗歌以此表达了说话人对心仪之人的爱意。毋庸置疑，英国的夏天是美丽的，对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无意否认，但他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指向夏日的短暂。正如莎士比亚在诗中不无怜悯地写道，五月的狂风把花蕾摇撼，夏天的风将含苞待放的花蕾吹得左摇右晃，仿佛是在揭示众人，青春的时光无法永恒，一不留意便会稍纵即逝。写下这首诗时，莎士比亚差不多30岁，正处于他一生中的青壮之年，年富力强，心怀抱负。依据他在《皆大欢喜》中对于人生的划分，人的一生可以被分为7个阶段：婴儿、学童、情人、军人、法官、老叟和需要旁人照顾衣食起居的第二次童年。对于莎士比亚而言，当时的他已经告别前2个阶段，成为一位丈夫、3个孩子的父亲和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如果人生可以划分为4季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那时的他已告别了人生的春季，步入自己人生中的夏季，充满艺术创作的活力和灵感，竭尽全力施展着自己的抱负。对于莎士比亚而言，夏天代表着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正如诗中说话人在称赞心仪对象的绝世容颜时说道，你的永恒夏天定不会消逝，你的美艳亦不会遭到损失，死神也无从夸耀，因你不曾在他的阴影中踱步。在这一描述中，莎士比亚对于夏天的态度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在先前的诗文中提及你显然比短暂的夏天更加可爱和温婉；另一方面，在此处的诗文中，代表着你的青春美丽和旷世容颜的夏天却又是永恒的。这两种说辞显现出的不一致性，似乎也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世上唯一不变的定理也许就是变化。四季更替，万象更新，甚至连夏天的寓意在短短的一首14行诗中也有不同。然而莎士比亚在后续的诗行中似乎也道出了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原委。说话人的爱慕对象之所以能青春永驻，拥有属于自己的永恒夏天，原因在于其活在了不朽的诗行之中，不受时间的侵扰。只要人不灭绝，木未失明，只要这首诗还存在，它就能赋予你生命。在说话人看来，只有抑扬格律才能永葆爱人的美丽，使之永远留在人生的夏天。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夏天。

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池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阴、和风、小荷、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随缘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一首夏日绝句明白如画，以露葱、金凤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艳，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露谈风有典章，永秋淫妇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禅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他。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他。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台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六集，一战成名。达尔文的归国高光时刻，在没有精密科研设备的年代，一场跨越5年的环球远航

0: 期，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传。
1: 1836年的春季末，小猎犬号正式开启了返回英格兰的旅程，全舰上下大家这个时候都归心似箭，但是前面的回家路真的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横穿印度洋，这是第一步要做的，然后经毛里求斯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然后再进入大西洋，折向西北方向，再经过无数个海岛。航行当中只要风平浪静不晕船，达尔文就会整理他的考察记录。1936年7月19号小猎犬号抵达阿森松岛，达尔文在这儿收到了三姐苏珊和妹妹凯瑟琳的信。信里他们告诉达尔文，剑桥大学的塞奇威克教授登门拜访了他们的父亲，盛赞达尔文的南美洲考察在科学上非常重要，非常让人敬佩，托运回去的标本也受到了多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塞奇威克教授还预言达尔文将成为欧洲享有盛名的博物学家，那他们的父亲听了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非常骄傲的。对于达尔文来说，过去的老师对自己这样的评价，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以至于在40多年之后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他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读完此信，我一跃而起，登上阿森松的山巅，用我的地质锤把脚下的火山岩敲得咚咚响。达尔文感到他的生命迸发出火山爆发一样的活力。小猎犬号在阿森松岛只停留了4天就起航北上了，直奔英格兰。1836年7月24号，当小猎犬号起锚离岸驶进海域的时候，全舰上下大家都欢欣雀跃，而且表现得比平常更兴奋，因为终于要回家了。可是这种兴奋稍纵即逝，完美主义者的菲茨罗伊舰长突然下令说，转往偏西南方向，把目的地改为巴伊亚，也就是他们抵达南美洲的第一站。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菲茨罗伊舰长发现某处的海岸测量数据是有问题的，他需要返回那儿重新测量。这无疑给欢天喜地的达尔文和他的船员们咔往脸上来了一盆冷水，舰上发出了一片失望的哀叹声。可是达尔文的伤心和失望在他再一次看到巴伊亚的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毕竟这是4年多以前他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的地方，当时让人激动的场景浮现在他的眼前。8月19号小猎犬号终于驶离了巴西海岸，此时达尔文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呢。他坐在船舱里回顾过去4年多的经历，这期间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烦恼，有收获也有遗憾，有见识也有乡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前者都大大的超过了后者，这一趟太值了。
0: 5年的环球科考之旅，有艰辛磨难，亦有满载收获，让达尔文积累了经验与素材，漫长的海上航行终于迎来终点，思乡之情也在心底愈发浓烈，这场远行圆满落幕，归乡的旅程已然开启。重返故土的达尔文即将迎来怎样的全新际遇？他又将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新征程呢？
1: 1836年10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小猎犬号缓缓驶进了位于英国西南部的法尔茅斯港。其实法尔茅斯港并不是小猎犬号返航的终点港口，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做停留呢？是因为菲茨罗伊舰长他急需靠岸去投2封信，一封呢是写给伦敦的海军部长的，让他知道小猎犬号哪天准确回程的日期，为什么要告诉他准确的日期呢？是想让部长啊，到时候按照他们准确的时间地点，能够让他的船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啊，需要很强烈的仪式感。另一封是寄给他的恋人，告诉他自己的归期。相比之下，跟他同行的达尔文完全顾不上什么海军部将在这个地方的欢迎仪式，他在法尔茅斯港上岸，改乘当天晚上的邮车 径直赶回家，他要去见离别了五年他朝思暮想的老父亲和他的家人们。达尔文说，再见菲茨罗伊舰长，再见舰上全体船员，再见英雄般的小猎犬号，感谢你们近五年来的陪伴，而现在的我要向你们告别了，我要回家了。这是达尔文的心里话，他却没有机会和勇气对他们去说，最终选择了悄无声息的离开。接下来这一幕呢，就非常有戏剧色彩了。说1836年10月2号的晚上，月黑风高，一向沉稳内敛，在小猎犬号大家都把它奉为是这个绅士哲学家啊，就这么一个人设的达尔文，悄悄上岸，不辞而别，独自登上夜班游车回家了。这一切看似反常，却是他五年分离和磨难之苦的瞬间爆发。达尔文对小猎犬号真的是爱恨

0: 交加，贯穿整个航程。参加这次环球之旅是一个酷爱博物学的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可是梦想是罗曼蒂克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达尔文天生晕船，这个就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尽管这五年之内有非常丰硕的收获，但也伴随着莫大的痛苦。在起航没多长时间，达尔文的初恋女友没有等他回来就嫁人了。对22岁的青年达尔文来说，失恋的打击那是何等沉重啊。离家这么久，小猎犬号一靠岸，他的心就飞回了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延后两天才能回家的煎熬。
1: 五年海上漂泊的煎熬与思念，让达尔文早已归心似箭。他不顾礼仪，选择不辞而别，只为早点奔赴朝思暮想的家园。跨越山海的奔赴终有归途，漫长的离别即将迎来圆满的重逢。阔别家乡五载的达尔文会与家人上演怎样温情的重逢画面？家人又会如何看待蜕变归来的他呢？
0: 达尔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怎么也不忍心敲门惊扰熟睡的家人，就在小旅馆里面休息了一晚上。等到早餐的时候他才回到家，当时阖家欢乐的场景被姐姐卡洛琳记录下来了。姐姐的文字里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他从未透露回乡的信息，对他的归来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早晨他突然从天而降，阖家的欢乐气氛是难以言喻的。可爱的查尔斯看到父亲健康无恙，他又安好地回到我们身边，一向在表达感情上颇为笨拙的他表现出了对我们无限的依赖和爱你之情。那向来严肃的父亲在达尔文回来这天也是一反常态，他拉住了达尔文的手，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儿子，突然跟大家说，你们瞧，他的脑袋都变形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达尔文原本就硕大的大脑门现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父亲的话里面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心疼和骄傲。曾经那个认为自己儿子在学业上不争气啊，觉得很失望的罗伯特医生，注视着满怀心知和见识平安归来的爱子，心里乐开了花。回家两天之后，归乡的狂喜还没有散去，达尔文就坐下来给菲茨罗伊舰长写了一封长信，对在法尔茅斯港不辞而别一事深表歉意，并请求他的谅解。同时年满27岁的达尔文这个时候有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昔日的同窗好友现在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还是孑然一身，职业生涯呢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起步。浪迹天涯之旅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收获并发表环球科考的成果。罗伯特医生家呢，原本普通的一天因为游子的归来而充满了节日一样的欢乐，这也是让达尔文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因为晚餐之后，父亲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了今后的打算，而且环球旅行之前父亲曾经要求他回来做牧师，这个时候这个事儿，父亲也是只字不提了。达尔文坦诚地告诉父亲，虽然我对未来的打算还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想投身科学事业，终身从事博物学研究。罗伯特医生听了之后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深情地对孩子说，我再也不会勉强你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了，我的儿子，科学研究是高尚的事业，我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他们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这不就应了咱孔夫子那句话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恐怕对这个事儿也是羡慕至极吧。达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还有经济上面的支持，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眼下他觉得刻不容缓需要做的就是跻身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行列，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勒教授。
2: 内容有深度。

0: 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2: 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一直跟亨斯洛教授保持频繁的联系，通过书信和他来分享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科学发现。而亨斯洛教授呢，不仅是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和同行们分享，还及时帮他整理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所以达尔文在返回英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被英国地质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知道了，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和他合作研究这些重要的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曾经特别的感慨，他说，是亨斯洛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达尔文在家里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氛围的这一周，然后就赶回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洛教授了。这分明就是分秒必争的节奏啊。达尔文首先得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到的珍贵的科学标本，还有就是聆听亨斯洛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亨斯洛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身下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起联系和合作的关系，培养他们的感情，在那儿谋求职业的发展。达尔文在剑桥告别了亨斯洛夫妇之后，就直接去了伦敦，而这个时候小猎犬号还没有到达他们最终要停靠的码头，他就抓紧这个时间间隙，每天坐四轮的马车，马不停蹄地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而且还要拜访各路学界的大神。好在呢，达尔文手里握着亨斯洛教授的介绍信，辗转于伦敦大街小巷，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个意思。一个星期之后，小猎犬号到港了，达尔文卸下了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呢，匆匆赶往了舅舅维奇伍德家，去拜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舅舅和表姐表兄弟们。达尔文打小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八岁他的母亲过世，除了父亲和兄弟姐妹，舅舅一家是他最亲的人，舅舅家的迈尔庄园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对于达尔文来说，舅舅不但是疼爱自己，而且也是自己的保护神。舅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达尔文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舅舅都曾经为他指点迷津。他从爱丁堡大学辍学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其实就是舅舅的主意，而说服父亲让他参加小猎犬号环球考察，也是舅舅极力促成的。
1: 舅舅长久以来的指引与扶持，是达尔文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一次次为他拨开前路迷雾，找准前行方向。此番功成归国，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至亲至友，重回熟悉的庄园。他会与家人畅谈哪些科考趣事，又会在著作出版事宜上收获怎样的宝贵建议呢？
2: 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一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问个不停。达尔文呢也非常有兴趣，很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还问他们，你们读过我寄回来的日记吗？大表姐莎拉说，当然了，我们都读过，艾玛读得最投入，每次日记到她手里就很难再要回来了。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舅舅接过了话茬，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说菲茨罗伊舰长想把你的日记跟他的航海日记合集出版。达尔文说，是的，他看过我的一些日记，十分的喜欢，他建议我整理一下，作为小猎犬号航海记的一部分发表。我打算把旅行日记整理成博物学考察日志，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舅舅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大为赞赏。

0: 阿尔文在迈尔庄园度过了愉快的四天，返回自己家的时候取走环球科考日记本，又匆匆地杀回伦敦。伦敦动物学家们研究达尔文标本的论文已经陆续问世了，这个也让达尔文非常的开心。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达尔文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在剑桥研究地质标本，以及整理地质资料和考察日记，并且开始撰写考察日志和一系列地质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冬去春来，达尔文又从剑桥返回伦敦，和菲茨罗伊舰长商讨出版事宜。他们商定由菲茨罗伊舰长撰写第一卷和第二卷，达尔文根据自己的日记编写第三卷。虽然菲茨罗伊舰长的日记写得朴实流畅，但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技术性的细节，一般人读起来难免觉得晦涩枯燥。相比之下，达尔文的日记那就精彩太多了。那达尔文他的第三卷这个书的原名，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特别不像个书名，忒长，呵呵，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书的原名是菲茨罗伊舰长领航小猎犬号战舰环球之旅期间所访各国的博物学与地质学研究日志啊，就这么长一名字。尽管书名十分的冗长，但是人家的内容特别丰富，语言很流畅，读起来那是引人入胜，无疑是这套书里面最出彩的一卷，出版之后立即获得巨大成功。鉴于此，这套书的出版商赶紧抓住商机啊，把达尔文所著的第三卷给他抽出来，改用《小猎犬号航海记》这个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们对于天涯海角他们这个领地之外的好奇心。果不其然，《小猎犬号航海记》迅速成了畅销书，达尔文也因此一举成名。达尔文晚年提起这本书的时候依然是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自称是他著作生涯里喜得的投胎。
1: 达尔文凭借鲜活的内容与独到的科考记录广受赞誉，顺利在英国学界站稳脚跟，就连学界偶像也对这部作品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本著作成为了他科研生涯的亮眼开端，爆红的名气会为他解锁哪些学术资源，又将助力他在科研领域取得哪些新的突破呢？
0: 小猎犬号航海记也深得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喜爱和赞赏，这也是让达尔文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一件事儿。达尔文在剑桥求学的最后一年，曾经以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深深陶醉于书里面描述的加纳利群岛的自然景观，并为洪堡的优美的文笔所倾倒。在《小猎犬号航海记》出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洪堡的亲笔信，信里面写着，这是一本激动人心令人称羡的书，你的前程无量。要知道这是偶像给他写的信呢，所以达尔文的那个兴奋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达尔文科考回国的两三年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伦敦，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已经在当时的伦敦算是社交名流了，通过哥哥他很快结识了包括莱伊尔在内的很多学术界的大腕儿。这个时期也是达尔文学术活动的高峰期，他也应邀四处演讲，也是著述颇丰，而且他还开始着手主编并且组织出版五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动物学》，以及之后出版的三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地质学》，说他是伦敦学术界的一匹黑马毫不为过。也因为这些原因，达尔文相继被接受为伦敦动物学会会员、伦敦地质学会与皇家地质学会的会员或理事，并且担任伦敦地质学会秘书。没多长时间，他又获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就是相当于咱现代的院士啊。作为一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奇迹般的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伦敦学术精英的行列，顺利实现了亨斯洛教授为他做的职业规划。晚年，达尔文回忆起这段勤奋努力的历程，他特别提到，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

0: 而这个时候，达尔文也正好到了咱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学术上堪称功成名就。那接下来人生当中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终身大事了，所以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件大事儿。1838年年底，这个时候达尔文愈发的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哎呀，我需要个媳妇儿，我需要个伴侣。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在学业上和学术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有了一定的建树了，哎，他好像有底气做一件事情了，就是向他爱慕的优秀的小表姐艾玛求婚了。哎，各位没听错，就是他的小表姐艾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年代，因为人类对于生物遗传学的这个知识是非常缺失的，导致同族通婚问题很泛滥，那在英国贵族圈子里面尤其如此，所以呢，他才会对自己的表姐心生爱慕。1838年的11月9号，达尔文向艾玛求婚，两天之后，双方的家长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订婚仪式。达尔文称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对新人在1839年1月29号成婚，两人在余生中白头偕老。
1: 本期我们重温了达尔文5年环球科考的收尾旅程，见证了他温情归乡的动人瞬间，也了解了他出版畅销著作、收获事业与人生双重成长的经历。但属于达尔文的科学传奇才刚刚开启，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探寻进化论诞生的漫长求索之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

0: 大家好，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1: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
3: 今天为大家带来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一季，
0: 来讲一讲这个《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啊。我们先从如来佛开始说，如来佛的这个管理班子啊，在《西游记》当中，那一看一出场就是管理最严格、最规范。我给大家介绍三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天宫之后啊，玉皇大帝说：“快来请如来佛祖。”都火烧眉毛了，这二圣跑到这个灵山之后，依然按照规矩一层一层上报，然后才能去参见如来。第二个场景就是孙悟空在狮驼岭遇到了三个妖怪，把他师父抓走了，而且听说师父已经被吃了，悲愤之下跑到灵山找如来佛了，当然情绪不太好啊，就被人家这门口的四大金刚给拦住了。你知道四大金刚说了一番什么话吗？说你这个猴头，这不是南天门啊，这里不是南天门，让你进来出去两边乱走还不闪开啊，一句话就给他挡在外，而且态度很不好，捎带着也把玉皇大帝的管理班子给呲了一顿哈。孙悟空很不满意，就在门口闹，始终没让他进去，后来还如来佛发话了，一层一层让他进。最后一个场景很有意思啊，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取经成功到了灵山，四大金刚又把唐僧拦在门口了，说圣僧到了，这个唐僧说弟子玄奘到了，说完很自然的就要往里进，四大金刚把他拦住，您请稍等，容我禀报如来之后。哎呀，结果这一门传二门，二门传三门，就一层一层报，报了如来佛之后，如来佛让他进来啊，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再往下传递。
4: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好，三个场景讲完了啊，所以呢，咱们先从这三个场景来分析分析如来佛的这套管理班子的管理风格。
1: 嗯，我觉得这三个场景非常有意思啊。这三种来访的人里面，接待体系是一致的，是吧？都必须要从门房啊登记、汇报、申请，领导说请你才能进来。这个流程是非常严谨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来佛这边的管理制度有点像一个非常正规的大型的国企的感觉啊，就是用规矩来管理流程，来管理这些特殊的各种情况。这其实是很有利、很有效的一种管理方法。我们说现在的管理机制里面哈、用规矩、用制度来管人，效率是远高于用人来管人的啊。我们说他总会遇到特殊情况，你像孙悟空这种人啊，突然要闯进来，哎，
0: 基层员工有问题。
1: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你跟他正常讲道理可能讲不通，那这个时候用怎么办啊？就得有人来拦住他，有人继续去走流程，最后实在协调不了，领导亲自出面协调啊。但是对于员工来说，守规矩要远远大于临机应变啊、特殊情况的处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2: 对，就像李野老师说的，就是首先肯定要肯定一点，作为整个《西游记》战力的上限，那么如来这一套管理的体系肯定是标准化、非常的严格的。但是，就是它在标准化里面体现了很多非标准的东西。比如我们沿着李老师刚才提到的，你三个不同的这个客人其实对应的也是不同的，你说是兄弟单位，我更认为啊，可能是一个同一个阶层。比如说一个是在西游记体系里面是佛教的一个体系，另外一个是玉皇大帝的体系，那么兄弟单位来了我就正常走流程就行了。所以可以看到西游记里面这段话基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没有多提，但是孙悟空这个刺头在狮驼岭碰见了那三个关系户的妖怪就不一样了。你这泼猴一上来就骂，那么其实也看到了如来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应对这种应急的措施，那么他这个手下他是清楚的，这个情况你不能客气啊，你该怎么样要看人下顶，这是标准化里面带着非标准，一定要杀上你的威风，别以为你是来跟我是平起平坐的，你不是玉皇大帝，你是来求我们领导办事的。那么到了最后圣僧来了依然是很客气，当然尽管这个时候位阶也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西游记这个取经的始作俑者啊，其实就是如来嘛。
0: 对，
2: 当年如来孙悟空压了500年之后心血来潮搞了一个那个盂兰盆会，说哎呀，我们当时西游记是有四大部洲嘛，我们犀牛贺州人非常好，但是我一看南瞻部洲这些人不行，找他来取经，找了唐僧。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基层员工的班子，但他们其实是代表我这边体系的老大，他们的履行一个任务，所以我要客客气气的把他们迎过来。当然如李老师所说，依然我是要按照一个严格的标准化的流程，这样既照顾好了我领导的面子，也帮领导完成了最后这个目标最后一步。所以这个体系内是有标准化的东西，也有一些非标准的人性化或者个性化的一些服务。
0: 我们刚才先是从大的方面啊来看了一下如来的这套班子的管理风格，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细节。其实呢有点像或者是门卫制度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前台啊，你们怎么看从站到一家公司的前台到一直被引荐到大老板的面前这一路的接待，从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出这家公司说管理不错？
1: 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看。第一种就是他使用的工具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前台去登记拜访，你看看他用什么工具跟他的上一级汇报，最原始的溜达着去跑着去，有人来了谁谁来见了，又来谁见谁谁谁，我来赶紧怎么办，是吧？这是最低级的。高级点的打电话，是吧？打电话说领导前台有谁谁谁找您，您看怎么安排啊。更高级一点的发个信儿，谁谁谁来了，是吧？这表示已经沟通好了。最高级的没有工具，一切按照既定的范式流程去安排走，不需要跟领导专门汇报，一切都在我已经既定的行程里面去，这是最高级的，这是看他使用的工具。第二种看时间，如果你去了前台之后你发现你要等一个小时才能见到下一个领导，就说明这中间他在协调啊，他在看领导有没有时间，在哪儿接待，怎么规格接待，领导没有空接待怎么办，他不断的去花时间去协调。而如果你进到前台之后三五分钟你就被引到了会议室去等待的话，那说明哎安排得很好。最高级的没有等待，人到了门口你还没开口，人家就会说您是谁谁谁吧，请跟我来。
0: 这取决于拜访者的身份呢。
1: 第三种我们就是态度了。很多时候你可以从前台是一个公司的门面，一个前台的态度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些公司是否管理的规范。如果前台很淡定啊，您来我早就知道了，早就准备好了，和 有这事儿吗？你是现在谁吗？是我们公司吗？这完全不一样。从这三个维度就可以看出来这公司的接待是否规范了。
2: 李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我想起一个例子来，就是好的前台，它是让来客来了之后，其实不知不觉的，就是不需要履行一些繁琐的这个那个流程，就把你引入到你想见的人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很常见。比如一般酒店的前台，如果是好的酒店，他会要求你，你员工看到这个人，你必须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那么一般除了 VIP 客户，你在如果你这个住店，只要你打了三次照面，你就要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这样的话，他再来的时候，你会立刻反应，哦，这个人是我们的经常的客户，那么我可以引进去。当然公司的前台跟酒店前台不一样啊，好的公司的前台它一定是代表整个公司的形象，就你一看到这个前台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好像我们看到了南天门的守卫，我们就知道玉皇大帝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其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前台，那就是童文红童女士啊，她其实当年做前台的时候也是，就你别说来客人了，她都能够接见，包括有些客服的电话，你也不知道他是打到客服呢，还是打到那个前台，他也会一些基础的问题，他也会来回答，避免后台员工这个工作量。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要定期的给一些京沪往来的这些同事们发这个京沪高铁的这个日程表，帮助他们更好的出差。所以我个人认为，除了在迎接客户，你需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情商，或者我们刚才聊的一些就是可以帮助这些访客节约很多繁荣的流程以外，你对内你也是要非常懂我们整个这个运营体系，了解我们公司的文化，对外你是一个形象，你是第一张名片啊，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刚才婷姐提到一个细节，说啊，这个来的人身份不一样，所以接待规格不一样。其实我真觉得有时候魔鬼都在细节里面。接待大领导肯定全公司啊，所有的规格都要上的。
2: 对
1: 啊，要看他的规范程度，就要看他接待普通的员工、普通的客户，甚至电话来访，他的态度、他的效率，才能看出他真正他的管理是否规范。
0: 没错，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名片。
2: 对，
0: 无论人家到你这公司，或者说还是打电话，这些客服，这都是从声音还是从形象当中，你们面对外来的，或者说对你们内部管理不太了解的这些客户的第一印象，所以很重要。但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流程规范的问题，都是写在纸面上，很多人都在心里边背了千万遍啊，一般不会出错。最怕遇到的是一些意外情况，可能是临时来访，或者说这个人来访之后没有按照规程之内啊，有什么安排，有一些突然增加的一些事项，怎么来应对意外
1: 啊？我觉得这是，其实应对意外不应该是一个意外，应该是常态。每家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应急预案，你不能说你的工作所有的都在预想之内。很多时候前台的工作就是要应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意外，它是需要演练，需要有预案。

0: 看的啊。所以说，包括你说我们的例子里面，你像孙悟空这种人来了啊，跟一个其他的你的印的方式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很多这种公司的这种前台接待制度里面，是会要准备这种突发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其实是最简单的，你别看他闹得很欢，其实最简单，怕的是高级的来访的客人有意外的情况。这个在我以前的公司里面，其实经常会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啊，突然之间，哎，他做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哎呦，今天我还带了几位朋友过来，会议室不够，座位不够，然后中午的安排的餐饮也不够，怎么这怎么办？”你又不能说我们这没准备好，您别来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一家公司从高层到执行层的执行效率了。我们马上就要安排说：“哎，咱们多聊一会儿。”哎呀，那客人来的太好了啊，多聊一会儿啊，把时间空出来，赶紧出去换场地、换吃饭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巧妙的应对方法。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李老师这个话也让我想起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案例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前台不仅只要做前台的事情，你中后台的事情也要考虑。有的真的是起冲突的一些，像孙悟空这样的泼猴，那反而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怕有些人其实他并没有恶意，但是真的就跟你原本的计划发生冲突。比如这个我们接待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正在跟我们的领导 A 在碰面。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领导过来了，一个客户 B 说我也来了，我也安排了。结果 A 呢和我们的领导聊得正欢呢，一看时间点都快过了，你怎么办？你能冲进会议室把 A 给赶走吗？不能。你能跟 B 说，哎，你再等会儿，等半个小时吗？也不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前台如果聪明的话，赶紧打个电话，哎，领导，麻烦问问客户 A 他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他订好出租车，给他安排好，如果他想吃饭给他订好餐，然后这样的话不是省了他的后顾之忧吗？那么如果聪明的领导包括客户 A 一听就明白了，哦，可能是有客户来了，然后赶紧招待一下，赶紧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应急措施，既保留了双方的面子，又能安排的按照就是按原有的时间进度安排下一场会。所以真的做好前台真的挺不容易的，这个很多细节在魔鬼当中真的是这样。
0: 做前台工作处理意外就是日常，
1: 哎，对，
0: 不能把它当意外。
2: 所以说有的人能从前台做到副总裁啊，总裁啊，是有道理的啊。刚才说了这个如来的前台相当的规范啊，用制度来约束。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如来管理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修记当中的情节，就是得处理矛盾。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搬来如来佛，如来佛来了之后跟孙悟空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
3: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做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4: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3: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4: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3: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4: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3: 慢，我和你打个赌。
4: 哦，
3: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4: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3: 做得，做得。
4: 可不许反悔。
3: 不悔，不悔。
2: 《西游记》当中啊，如来佛和孙悟空的这段对话有点像这个相声里边的抖包袱，三番四抖是吧？
0: 是，
2: 一层一层，很有意思。但是《西游记》里面啊，删了一小段对话，在这个小说里面是有的啊。孙悟空说：“我要来做玉皇大帝嘛，这个位子给英雄的。”这个如来佛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这个猴头七心呢啊，玉皇大帝他该了多少劫呢？1750劫，每一劫啊是多少年呢？129600年。所以你算一算他该的这些劫数，他当然应该享受今天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后面又接下来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对话，所以 先来说一说吧，你们怎么来看如来和这个孙悟空的这番对话？
0: 信息量太大了。

0: 故事太丰富，里面隐藏的细节太多了。要先说一个小段子哈，有人算过啊，按照玉皇大帝立的劫数，他是从白垩纪时代开始修行的，跟恐龙一块修行的啊。所以这段对话里面，这每一段对话都有很多细节在里面，包括如来佛跟孙悟空对话的方式，一个高级领导跟孙悟空这样的人说话要用什么方式，很社会。他跟孙悟空这样的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其实聊得很社会。孙悟空问他是吧，你能做玉帝的祖吗？这个时候如果是在一个大企业，那我不能随便承诺表态。但如来佛就很变通啊，做得做得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拿得下你，是吧？我不需要去想后面的风险的问题啊。这就是跟不同的人对话的不同的技巧。如来佛后来跟玉皇大帝聊天，哎，就很官方了，就很范式了。但是跟孙悟空这一段就上面很跳脱，这只是最基本的，从语言风格上来说。然后你说这段对话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认为他自己掌握了主动权，但其实全程是被如来佛牵着走的。这其实是领导的权，语言的一个技巧，就是看起来你说的更多更冲动，但其实你是在我的节奏里面啊，我让你干嘛你来干嘛。我们常说嘛，说孙悟空跟如来佛之间的比斗为什么一开始就输了，不是你没跳出他的手掌心，而是他让你跳你就跳了。
1: 对，我们可以再把它总结成，也是领导劝基层员工平息基层员工愤怒的时候一个典型的一个三段论啊。第一条，我先给你讲苦，我先给你讲道理，讲你看人家受了多少苦，人家老同志不容易啊，人家是这么经历过来的，你就别想这些外门心思了。那其实孙悟空其实很类似我们有的现在的年轻人啊，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学历很高，专业很扎实，凭什么听你的呀？这个怎么能以资历来论呢？按照年龄来分这个等级是最不科学的，是最不成熟的，就可能有这种反叛心理啊。包括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是第一条。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是不成效果的，我估计如来也是有预期的。所以紧接着第二条，那好，我软的不行，那我们就拼硬实力。而且他也很有技巧，就是说的像您说的带着节奏走。好，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诛心，不是说你会什么呀我会什么呀咱们互相比，那个没有意义。关键立一条标准，这个标准而且必须是你同意，这个就是五指山。就是说好，你认不认，你只要翻过我的五指山，那我就放过你。那其实孙悟空同意了，这个就好办了，只要标准你认了，你就会打脸，因为这个节奏这个布局是领导给你布的。所以我认为好的领导确实是，他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谓的这个规范也好，尺度也好，标准也好，是一定是一个可量化肯确认的一条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劝服这个基层员工，让他们知道哦，确实是不行，确实是这一条我认了，双方达成共识，但是我做不到，我确实还是有差距，让人家心服口服。当然在这个案子里面，孙悟空觉得自己被骗了还是不服，那是后话了。
2: 对，其实每一个单位的领导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解决下属之间的矛盾，尤其你这个下属也许是个基层，就是和他的直接上级之间的这种矛盾，当领导不得不介入这种去解决这种矛盾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这就是新来的大学生刚毕业啊，心比天高，所以什么都会，看一个中层领导啊什么都不会，学历又差，每天就是要开会喝茶，我凭什么要听他管，是吧？这个时候最高层领导来了，要来介入，要来管理，怎么协调。我们常常说要一碗水端平，但其实一碗水是永远端不平的。合适的最高级的管理技巧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喝到了足够的水啊，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较啊。所以如来佛在这个事情里面其实很有意思，他用的是孙悟空擅长的语言环境来告诉你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他没有跟孙悟空说，哎，咱们来比一比行政管理能力，看看你的官僚同属的能力，看你的战略筹划的能力，你不是就会打架吗？我们就跟你比这个，用这种方法去相当于把他硬怼了回去，才让孙悟空能够被降服。因为你跟他比别的，孙悟空肯定不跟你比，是吧？就像你说的，得在一个标准之下。我们做人事管理的时候，其实这矛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是一个刚来的大学生，你特别会做一些基层的工作啊，但是你是否会管理？你是否能协调好不同的关系？包括说你遇到了这种人事之间的纷争后，你会怎么来协调啊？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他看不到中高层的领导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特点、一些优势，他只看到自己擅长的一些点，他的是叫隧道视野，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高层介入这种事情的时候，第一要明白自己心里得先明白到底我为什么派这个人做管理，而这个人只能做业务、做基层。其次要用这个基层员工能适应的方式跟他去沟通，先跟他讲道理嘛。再不讲道理的话，我们比硬实力，我也要证明你其实就在这个岗位做得挺好的了，你不太适合更高级的岗位了。
1: 对，
0: 这都是有技巧的。
1: 这个高层领导直接进入人事管理的时

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是要确认标准，第二个要最大范围确认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以免你可能真的是管得太多，如果你真的是越过中层直接去把这个基层员工给搞了，那么一方面中层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面子，我可能以前

0: 请如来来帮忙，但是如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给足了玉帝的面子的，他并没有让玉帝难堪，甚至还说了玉帝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姿态啊。其实这个有没有用再说了。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年玉帝啊请二郎显圣真君来的时候，二郎神的态度很强硬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层或者基层员工，完全不站在领导的角度看问题，直接说了，我如果拿得了猴子你们不用管，就跟天兵天将说你们不用管，李天王哪吒你们不用管，我这边桃山六兄弟的话一起可以帮我擒下，我如果拿不住你们也不用管，我的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把猴子给擒了，完全不给玉帝面子，这就是听调不听宣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能够在大范围达成共识，并且观感上面子上给足各位，这个也很重要，这是领导介入基层员工纷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1: 哎，所以我们第一期为什么先来讲讲如来的管理之道呢？哎，太有学问了啊，
2: 这有高度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特别节目，说一说西游记里边的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些年。今天呢是我们特别节目啊，来跟您讲一讲西游记，来说一说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如来在进行重大项目的时候人选安排，看看他有什么管理之道。如来有一项重大的项目，就是西天取经的人选啊，当他把这个重大项目宣布之后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个事情呢有多么多么困难，这个事情有多么多么重要，那接下来谁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啊？观音菩萨主动站出来说，我愿意承担这个重大项目。咱们先来说到这儿啊，在西游记当中好像很多场景都是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的这种选拔方式。
3: 其实在不说西游记里面，在我们现实的管理工作当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啊。很多工作如果是照本宣科的，在自己职能范围内、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工作的话，不需要这么分工啊。但是公司经常会出有些突发的项目、突发的一些状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些人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主动承担那个责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真能承担主动跳出来的，真正有勇气的人，当你跳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困难啊！只要你跳出来之后，领导重视，会给你很多的支援和支持的。这个时候不是看你的能力，而是看你的勇气和态度。这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问如来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4: 小婷姐提到一个关键词啊，整个事情是一个项目，项目的反义词是什么？作业。所以就对应了您那句话，作业的特点是什么？日常的、舒适区内。项目是什么？难的、非标准的，没有人做过，一旦要做，一堆人可能会上来质疑你，因为没有底气嘛。但是项目有个好处，得看是谁的项目。

0: 如果真的像您所说是如来的，是领导的项目，那么好，他一定会倾尽全力来支持你，大势所趋嘛。尤其是在就是《西游记》，它是以佛来讲管理嘛，是一个非常人治的，非常就是讲究这个整个的一个西天取经的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的。那么肯定领导啊，各方势力啊，都会来帮助你这件事情。所以对于观音来讲，或者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想毛遂自荐的人来讲，他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整个公司整个体系想干的事情，所以肯定会有人来帮你。第二个，你这个时候不毛遂自荐，那其实以后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不能让别人来占了这个先机。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这个分寸，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哪些事情你能干，哪些事情干不了。观音其实看起来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整个就是我们只把西游记里他当一个角色来看，一个他情商非常的高，手腕非常的多，并且法力非常的高强，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他跟孙悟空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认为他是一个情商就是智商和情商双高版的孙悟空。因为孙悟空他只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有制造问题的麻烦，但是观音菩萨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化解矛盾，而且非常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所以我认为他自己对自己很了解，也明白这是领导想干的事情，这是一个项目能做成，并且能建立丰功伟绩。
1: 观音主动站出来说我来接这个项目，如来接下来的这番表态特别有意思。如来这一看观音站出来说，哎呀，我琢磨了一下，这个西天取经来这个重大项目的这个负责人还真只有你能来做，别人还真做不成。怎么来评价如来接话的这番巧妙之处吧？
2: 所以说什么叫聪明的领导呀，什么叫高级的领导呀，说话里面都带着这种智慧在里面呢。我们大胆分析哈，可能当时跳出来的不是观音，是十八罗汉，是吧？降龙罗汉说出来说，哎呀，这事果然只有降龙罗汉能去做，是吧？我早就知道想你去做了。谁跳出来都得领导赶紧给他鼓励，给他表扬，给他一个定心丸。一方面是你的能力我认可，第二这句话说出来，我再给你背书啊，是吧？你放心啊，这是我的项目啊，我不会让你做不成。是吧？谁跳出来，谁有这个勇气担这个活，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领导的管理之术啊！
0: 对，
2: 这句话一出来，当时没跳出来那帮人，哎呀，心里可能就一寒，就想以后观音这个人可能要不一样，是吧？这就是用一两句话没有成本的情况之下，就改变了一家公司可能的以后的管理序列了。这其实很巧妙。
0: 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领导的话术问题。就我也认同，无论谁跳出来最后都会说，哎呀，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激励，二来也是立了一个潜在的一个潜规则的一个标准，相当于以后我再有事儿你们也要跳出来。大家一看确实是，如果你一上来被否了，哎呀，你这个人不合适，那完了，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跳出来了，都你看看我看看你。相反的，其实就类似像这个咱们这个草根团队唐僧这帮人，一过河的时候唐僧说谁背我过河呀，一到了流沙河，哎，这个孙悟空一看，哎呀，师傅啊，我不能背你，背不动啊。唐僧一看，你三座山你都背过，你还背不动我。然后一去打水怪，然后孙悟空就说，哎呀，我不善水性，然后八戒你去吧。八戒就气死了，怎么又我去呢？我得念碧血诀呀。所以就是看得出来，毛遂自荐一般对应的一定是一个情商很高，就是非常精明的一个领导。即便他不同意你，即便他觉得你不合适，那么他也会用别的方法，就比如说，哎，我还有别的重任。这次啊你先别着急，你确实很合适，但是这个任务啊还稍微轻一点，马上还有一个任务在等着你呢。所以他是有很多话术可以化解这些尴尬的，所以毛遂自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
1: 他别怕，
0: 对，
1: 后面领导给你担着。
0: 对，而且一定要记住，毛遂自荐不是说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去牵头，然后可以调动各方的资源，反倒对你是个锻炼呀，包括自己提升是个很好的机会。
1: 观音也很聪明啊，接下这个大项目之后就紧接着问如来一句话，说我这马上要开始着手办这个重大项目了，您有什么要叮嘱的没有？如来说了一番话啊，这一路上你只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啊，这一路要踏看山水，
2: 行走在半云半雾
1: 中，对，要看路程远近，
2: 谨记路程
1: 远近，山水等等，而且对你要找到这个人你要怎么样啊，非常细致啊。另外呢还给他说，我给你五件宝贝，锦兰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个，另外还有三个叫紧箍。先来说一说如来的这番交代吧，我觉得非常的细致啊，有要求有标准还有帮助。
2: 其实这句话接着刚才那问题就能看出来，之前说你就是最合适的人这句话真的就是在忽悠他。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最合适的人，不用我叮嘱，赶紧干去吧哈。这个时候交代的这么细致，其实也表示他对这个项目的重视，而且也是对观音的最直接的帮助。领导帮你把你的行进路径都给你规划好了啊，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啊。按道理说，你去找曲靖，你飞过去就得了，是吧？赶紧找唐僧就行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是吧？但是为什么要让观音啊，沿路要飞行在半云半雾之中？就是你不能离地太远，你得接地气儿，看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够不够九九八十一难啊？这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曲靖是一个大项目啊，不是唐僧他师徒四人加匹马的事儿。真正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是观音，观音是从如来佛祖那里接到这个任务的，叫分管领导啊，所以他其实是取经这个项目组的领头人，所以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真正的第一个走遍西天取经路的人，但是他是反方向的啊，从西天到东土去，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他做事情的细致啊，如来佛让他做这么做，他马上就领悟到了。对，如来佛祖不是说担心我怎么样做过不去，而是再替这个项目做规划，就相当于做草稿啊。你是做这个草案的人，做出来之后才能让取经人更顺利的完成这个指标，包括给他的帮助，告诉你的是什么东西能起到什么作用，你应该怎么样，包括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要怎么样。这句话原文是说的是要遇到法力妖强高强的妖魔，要给他紧箍啊，保证他皈依我佛啊。所以这告诉他，你办事的方法不是遇到所有妖怪一律打死。其实你可以看到，孙悟空、猪八戒他们遇到妖怪选择基本都是一路打死，但是观音这边不一样。哎，我不仅带着取经这个单一的指标任务，这个任务是复合的。我还要勘探原路的山水，我还要降服那些高法力高强的妖魔，甚至还要去帮如来佛祖在西天在李世民面前宣扬大乘佛教的存在，这都是他的附属的目标。所以从这段对话里面就能看出来，如来和观世音之间，哎，这个交代任务的一个巧妙的管理之间的沟通术。
1: 嗯
0: 嗯，我跟您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认为观音也是取西天取经项目的第一负责人。
1: 嗯，
0: 他实际上是一个总指挥。那么如来为什么交代的那么细是有道理的。其实我们后面看西游的话，其实经常如来就会问，哎，唐僧师徒到哪了，就是会看到观世音菩萨在那里算，嗯，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了。所以整个西天取经并不只是靠这四个人一匹马的信仰，更多的还是有他律的因素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会看到如来在整个这个里面为什么交代那么细，其实这就是领导教人的话术啊。第一方面，你既然项目组的组长，我不应该叫你那么细的，但是我为什么叫那么细，一个是强调我的重视，我也知道可能你不会这个照本宣科的来执行我的这个任务，比如后来那几个工具箱啊，那几个宝贝其实很多都被这个观音给他那个用别的用处了，所以我只是告诉你，第一我很重视，第二你说是叮嘱，我也知道你的想法，其实我会给你一套相应的这个资源，所谓的工具箱，比如像什么锦兰袈裟，这个其实就是告诉你，哎，这些宝贝你是要来干嘛干嘛用的，并且也嘱咐了你一路上如果将来的话有什么妖怪啊，那么尽量的劝服不要杀生啊，把它招归我佛。所以可以看到啊，像什么红孩儿啊、黑熊精、啊、最后其实都归观音收编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的项目，附带了很多的这个小的任务，那么只有观音这么高的情商是可以做好，他不仅仅只是把西天取经这个任务完成，也确实像您所说，把整个佛教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地盘呀，还是往这边东移了。就其实他是有一个大的项目里面子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哎，刚才说到了一点啊，说三个紧箍是要给去唐僧啊西行取经的时候遇到法力高强的妖魔的时候可以收服过来，然后辅助唐僧去取经。观音呢，三个紧箍，一个给了孙悟空，那俩也没给猪八戒和沙僧。他自己眯了，这两个一个给了红孩儿，一个给了黑熊精啊，然后这俩都给他看园子的看园子啊之类的，变成了自己的员工。观音的做法我们先不说，我们先来看看如来的态度。如来知过去知未来，这事儿他能不知道吗？啊，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种默许的态度。
2: 这种事情啊，在大领导眼里面啊，我不能把弦儿绷得太紧，不能把规则定得太死，这样那样干不了活了啊，尤其是业务部门啊，像观音这个是大项目大工程，你们一定是有千差万别的各种小细节跟你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尤其是行进路程里面会有一些利益的纠葛在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观音把这两个另外两个紧箍，一个给了黑熊精，一个给了红孩儿，影响取经了吗？没有，是吧？影响我的指标完成了吗？没有，因为沙和尚和猪八戒不需要也能够很服服帖帖的听话， 这其实就是一种叫将在外，军令有所。

0: 售，我要权宜，我要看看给他们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还是会起到反作用。
1: 嗯，
0: 因为像沙和尚啊，人比较老实哈、啊，你给我戴一紧箍，你什么意思，是吧？相应的，就给他资源不仅浪费了，甚至还会反弹啊。但相应的，给红孩儿、给黑熊精，哎，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更大。因为这两个人本性没有那么坏，红孩儿犯的最大的错是把土地打了一顿，是吧？黑熊精也是偷窃嘛，没有像其他那么多妖怪、石头里的妖怪犯那么大严重的罪行，可以说服，可以就属于可以治病救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他是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的，对这些工具的使用，而且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他虽然说是眯了，给自一个给自己看门，一个给自己做善财童子，但是都属于如来佛体系内，我体制内的员工。
1: 对，
0: 所以在这点来讲，如来佛一看，哎，大差不差，
1: 对，
0: 能够接受，也就可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对对对，工具是为目标服务，不能够本末倒置。就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只是所有的工具我都要使用，我都要为这个取经大目标服务，反而适得其反，管得太严的还不如领导亲自去上手呢。所以观音其实也非常清楚，我认为如来跟观音是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说明我给你这些资源，你用则用，就是多退少补嘛，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么一个逻辑，当然了，这个尽管这个大的项目我是认同的，我个人的观点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影响小节，而且确实是帮助整个如来的管理体系里也增加了两员大将。但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的，其实也是需要把握一个尺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在写里面其实也是暗自加了一些讽刺，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黑熊精在哪儿偷的这个锦兰袈裟、啊、观音禅院吧。所以其实有一个暗喻啊，这是我自己腹黑一下、
2: 哎、最后我们要说一点啊，西天取经结束之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甚至在整部剧当中我都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情节，那就是唐僧去要经书，两个应该是尊者啊，两位尊者要人事。什么叫人事啊？你得给点好处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4: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2: 这一段非常的经典啊！
0: 是是是，
2: 这个我们从小看《西游记》的时候，对这一幕都记忆犹新。看的时候，每个人都义愤填膺。
0: 嗯，
2: 如来，你管理的团队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竟然你还默许了？默许之后，以为说这二位尊者能够稍微收敛一下，没想到继续向这个唐僧要人事。所以吧，你们怎么来看，在这样一个管理森严的团队当中，如来对这类事情的默许？
0: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如来佛的反应其实很有趣的，是吧？他说，你不要着急，我都知道了。
1: 嗯
0: 啊，他要是真的早就知道了，可能就不会这么说话。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哎，放心，我都知道了。
1: 嗯，
0: 心里在编呢，怎么办？怎么替他解释？后来如来佛就是用一种自污的方式来替这两个人背书，是吧？别看他们这么干，我也这么干。
1: 嗯，
0: 所以如来佛其实是个非常接地气、非常懂人间烟火的这样一个高级领导人。他不是那种整天飘在上面的，他跟这种社会人打交道非常有经验，怎么来什么时候权衡利弊，什么时候要站在取经人那边，什么时候要站在自己人的那一边啊。包括说无字真经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原文上非常逻辑很严谨，如来可没有说我故意给你无字真经是假经，那叫无字真经，也是真经，只是你们看不懂，是吧？取经人也很默契地配合了他，对对对对，我们看不懂，那给点有字的呗。就坡下驴，双方都有台阶下。其实这些都是他的沟通的技巧。在公司里面，这种潜规则其实非常的多。有的时候，领导啊，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眼睛里面要揉沙子，必要的时候要能揉刀子，是吧？领导看到这种事儿，你要看哪些是我的主要的目标，哪些是我可以忍一把的，是吧？不用太计较的。真要那样干的话，兄弟们心寒了，谁给你干活啊？
1: 您说的算轻的了，您用的是自黑自污，我更认为是可能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完全化为你唐僧师徒你是不懂规矩。当然他是包装了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对价的，没有对价你就不懂得珍惜。坦白的说，这番道理其实在另一个场景可能会能认可啊，就是说你是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对价你肯定会不会珍惜嘛，你的后人可能就饿死了。但是放在这个单独的场景，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就是如来他是知道的，他是很清楚的，他也知道自己是理亏的，这个做的是不对，而且整篇这样下来跟整个的这个西游记的调性是有点不符的，就是跟他宏伟的目标。那么怎么办？

0: 如来还是一套管理的学术，一方面自黑自侮，说这是规矩潜规矩，另一方面也黑了唐僧师徒，你们不懂规矩，你们要么业务能力不行看不懂无字真经，要么职场规矩不懂，你们不知道凡事都有对价，所以并且用道德来黑你，说你没有相应的这个支付对价的话，你可能将来的话你们也不会把这个真经真正的领悟到。所以最后其实暗喻的话也是用了一个，我们这个紫金钵盂是什么呢，是出家人吃饭的东西，是出家人唯一能跟世俗划等号的东西，那么相当于我是把出家人的身家性命来换了我的这个真经，以表诚意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来水平确实是很高很高，让人没道理都变成讲的有道理了，
1: 对，大义凛然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到后来第二次还要坚持要人事，就得给，所以他们的下属也很领会，我必须配合领导，是吧。
2: 在整个如来的管理当中，你们还觉得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人物只出现了一次，但是我觉得他拿来做对比非常好，就是二郎神。二郎神在南天门那儿给玉帝打工啊，后来真正的第一次平息了孙悟空之乱啊，拿下了孙悟空，玉皇大帝给他奖赏是什么？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分给你所有的兄弟，走吧。就算什么意思？发了一顿便当呀，给了个盒饭啊，就打发了。以后再来，二郎神哥再也没来过帮过忙。这就说明什么？在用人的时候朝前，不用人的朝后，你的 KPI 你的绩效管理做得不好啊。相应的你看如来佛祖这边，我认为最棒的是这一点，所有帮如来佛祖打工的人啊，有功则赏，犯错了我护犊子，有这样的领导罩着你，哪个干业务的人不得玩命往前冲啊。我能看到我一个清晰的上升通道，说给唐僧孙悟空他们封佛是吧，就封了，说猪八戒啊沙和尚分的罗汉和使者也都封了，都到位，包括连白马都没有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你当年白马也是有功劳的，封八部天龙马也让你有了正果。你看别说二郎神了，你看哮天犬有人记得他吗？哮天拿下孙悟空可是哮天犬呀，你狗粮都没给人多发一点啊，是吧。从这看出来就是如来佛祖的管理真的是重奖，跟着他干就是团队有战斗力，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干，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呢？
0: 对，护犊子是如来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有的时候管理人不能一碗水端平有双标，其实在如来这里面是非常的明显的。西游记是通过整个神话故事来聊这个人事啊管理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很难会说，哎，这个领导怎么不一碗水端平，怎么拟定的标准你老打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在死板的规则和灵活的人事里面画一条线，怎么平衡，这才是领导力最大的这个魅力艺术所在。
1: 对，
2: 它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哈，或者说楚河汉界谁都不能过啊。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如来的管理之道吧？
1: 我觉得聊了这么多，综合下来来看，就反正这是一个往上走有高度有战略思想宏伟目标，往下走接地气儿，跟草根也能打得有来有回的，办事情有大政方针有原则，处理具体事务哎有手段有灵活，有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自污自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领导他真的是，为什么说他是西游记的战力的天花板呢？真的是从管理学上就能看出来他跟其他的管理体系有截然不同的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0: 其实我们读西游会认为如来佛他是法力的天花板，但更多的我觉得他是情商智商管理学的天花板，就是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他不要跟这些人间的比如像什么车迟国呀、这些的国王相比，你即便是跟天庭的玉皇大帝相比，都会发现整个天庭在管的时候其实一盘散沙的，要去几次去剿灭齐天大圣的时候那都是互相推诿的，四大金刚说李天王你去，李天王说你们上，哎，你的宝贝就不是宝贝了，我的宝贝也是宝贝呀。那么包括二郎神一来听调不天宣，你们就干不过，干不过就我来，我也不需要你们帮忙，相互之间各自心怀鬼胎，完全是一盘散沙。但是相比较之下的话，如来他的那个体系内至少大家上下是印心的，至始至终一套话不说两遍，你在观音那里听到的话跟你在门口看门的听到的话跟在如来那里听到的话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拆开来看有些标准并没有统一，有些规则确实是打破了，但是大的原则不变，小的错误也不叫错误，那都是可以灵活化解的，这才是领导的魅力。
2: 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如来的管理之道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听两位的看法呢， 对如来的管理，那绝对是特别值得夸，是吧？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看一看《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哪套班子最值得夸，如来真的是值得夸。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哪套班子最值得夸，我们下期接着夸。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乐

0: 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果说青铜礼器是古代皇权的威仪，陶瓷是名扬海内外的繁荣见证，书画是文人墨客的精神与风骨，那么博物馆内那些材质各异、体量小巧的杂项，就是汇聚了匠人登峰造极的手艺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璀璨明珠。从张承造剔西云纹盘，到乾隆皇帝元旦开笔的金瓯永固杯，从层层相套被誉为鬼宫的象牙球，到千金侯王宴的百年重聚，每一件都藏着匠人的汗水与帝王的期许，还有时光里那些不为人知的起起落落。那么这些精致而稀少的器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一件刻着乾隆年制的漆盘为何却被鉴定为元代器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工精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之前啊讲过了博物馆里的青铜、陶瓷还有玉器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文物类型，我们一般呢都叫它们大象。但是啊，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只是这些大象，还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小象，也就是除了青铜、陶瓷、玉石这些材质之外做成的小东西啊，都可以分成一类。比如呢，有木头做的、竹子做的、象牙做的、犀牛角做的，还有文房四宝、

绣服饰等等。但因为这些东西啊太多太杂了，所以呢在文博行业当中我们统一把它称为杂项。虽然啊它们很杂，但是啊杂而不乱。每一件文物啊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它们呀比那些大项文物们更像是博物馆里的百宝箱。无论是精致小巧的桌面摆件，还是华丽漂亮的织绣饰品，都蕴藏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眼光。那我们啊先来说一种杂项当中比较大的项，漆器。那什么是漆器呢？简单的说啊，漆器就是拿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啊这漆可不是一般的颜料，它呢是来自于漆树啊，也就是从树上采下来的天然枝叶。那把这玩意儿呢涂在东西上，那干了之后就能形成一层特别结实而且又好看的保护膜。那我们中国的漆器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古人啊就是为了图个实用，用漆涂涂工具啊容器啥的，让他们呢更耐用啊，不易损坏。后来慢慢的呢大家对漆器的要求就高了起来，制作的工艺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哎，得经过好多道的工序。首先呢得选择好合适的材料作为胎体，像木头啊竹子什么的。然后呢把胎体弄好之后，就得一层一层的涂漆。请注意啊，这可不是涂一层就完事儿了，得涂好多层，而且呢每涂一层都得等它彻底的干透了才能接着涂下一层啊，可费时间了。那等漆涂够层数了，就开始搞装饰。那这个装饰的方法呀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在上面画画，有的进行雕刻，还有的呢镶嵌贝壳宝石啥的。那这么一弄啊，各种漂亮的图案造型就都出来了。那漆器的种类啊也不少，生活里能用到的东西啊很多都有漆器的版本。比如吃饭用的碗盘子，喝酒的杯子，梳妆的盒子，睡觉的床，还有家里摆的屏风，甚至乐器都有漆器做的。那我们啊就说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就是故宫博物院漆器类文物的镇馆之宝——张承造剔西云纹盘。哎，您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件漆器盘啊是一个叫做张承的人造的。那张承呢是元代末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雕漆艺术家。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擅长雕漆里边的剔红啊，也就是在胎体上啊刷红色的漆，然后一层一层的剔出各种的图案纹饰啊，特别具有立体感。那在我国的很多博物馆当中啊都有张承的剔红作品。那这件盘子啊它不是剔红，而是剔犀啊，犀牛的犀。那剔犀呢一般就是刷两种颜色的漆啊，红色和黑色。它呢先在胎体上用一种颜色刷很多遍啊，就积累成一定的厚度，然后呢再换另外一种颜色再刷很多遍，于是呢这两种颜色的色层就能积累成了一定的厚度，然后再用刀45度的刻出来回纹呐、云纹呐、卷草纹等不同的图案。那由于呢这个刀口的断面呢会显示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就特别像是犀牛角的横断面的那种层层环绕的肌理效果，所以呢叫剔犀。张承造的剔红啊是比较多的，但是剔犀啊还真不多见，所以啊这件剔犀云纹盘才特别的珍贵。那我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它高 3.3 厘米，口径呢达到了 19.2 厘米。整个盘子呢是木胎做的，盘子里头和外头啊都雕刻着云纹啊，漆呢堆得特别的厚啊，就跟会发光似的，看着就晶莹透亮。刻工呢更是圆润，线条顺得很，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啊在那又黑又深的刀口断面能瞧见露出的四道朱漆。这在明代的修饰录当中啊，这种技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乌尖朱线。那要做到这样可不容易啊，工匠得有特别厉害的手艺，还特有耐心，一层一层的刷漆，再一层一层的雕刻，才能有这么精美的效果。那在盘底的正中间啊，有乾隆年制四个字，是用楷书填金写的。哎，你看这个乾隆的年号都出来了，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盘子是清代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张承他可是元代的人啊，跟乾隆怎么又会扯上关系了呢？
原来啊，这个乾隆的年款啊，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重新刷底漆的时候刻上去的。而章程的款呢，是在靠近足边缘的地方用特别细的针画出来的“章程造”三个字。这其实啊，才是章程平时署名的方法。虽然说啊，它的字儿很小，可却是证明这件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那除了漆器之外啊，还有金银器。金银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金或者银这两种金属制作的器物。金呢，色泽金黄灿烂啊，化学性质特别的稳定，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被腐蚀。银呢，是银白色的，哎，看着就很纯净，而且呢，银还有杀菌的作用。金银器的历史呢，也是相当的悠久。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金银的独特之处，开始用它们来制作各种的东西。一开始啊，金银器主要是出现在祭祀或者贵族的生活场景当中。因为啊，金银是比较稀有的，获取和加工都不容易，所以呢，早期的金银器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制作金银器的工艺啊，特别的多啊，也很讲究。像铸造啊，就是把金银器呢融化后倒入模具当中成型；还有锤叠，用锤子反复的敲打金银薄片，做出各种形状和图案。另外呢，錾刻也很常见，是用专门的工具呢，在金银表面錾出精美的纹路。那除了这些呢，还有镶嵌宝石、花丝工艺等等。那通过这些工艺呢，能打造出超级精美的金银器。那金银器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从日常用品来说，有日常用的碗筷、喝酒的酒杯、喝茶的茶盏。那在装饰方面呢，有项链、手链、耳环、发簪等等。那说到我国博物馆里金银器的代表文物啊，就不得不提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件金瓯永固杯了。这件金瓯永固杯啊，是用纯金打造的，通高 12.5 厘米，口径8厘米，足高5厘米。它的样子呢，像个鼎，圆形直口，但杯口的沿上啊，錾刻着一圈回形纹，哎，就好像给杯子呢围了一条精致的花边，看着就特别讲究。那回纹的中间啊，一面刻着篆书金瓯永固，另一面呢刻着乾隆年制，这字儿写的真的是古朴大气啊，满满的历史味儿。杯子两边啊是立体的夔龙耳，这夔龙的头上呢还各顶着一颗珍珠，那珍珠啊是圆润光亮，一下子呢就让杯子变得贵气十足。那再看杯子下面的三只脚，哎，是三只大象的头，耳朵小小的，牙长长的，还卷着鼻子。在象手的额顶和双目之间啊，都镶嵌着珠宝，这工艺啊都非常的精致。那杯身呢，还满满的錾刻着宝相花，这花蕊呢是用珍珠和红蓝宝石做的，色彩斑斓，华丽的不得了。那宝相花呢，象征着圣洁、端庄、美观，在杯子上呢，通过錾刻工艺，每一朵花都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立体感超强。那说到这杯子的制作工艺啊，那真的是十分的精湛。它首先啊用到了錾刻工艺，在器物表面呢留下了各种凹凸不一、深浅有致的錾痕，组成了精美的图案。比如像杯身上的宝相花、回纹以及铭文等，都是这么来的，线条流畅，工艺细腻的很。镶嵌工艺呢也运用的恰到好处，把珍珠、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啊，让杯子变得光彩夺目。乾隆皇帝对它的制作那是相当的重视。制作之前啊，工匠们得先把设计图呈给乾隆皇帝看，那皇帝点头同意之后才能动手做。在制作过程当中，皇帝还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反复琢磨，直到他完全满意才行。而且啊，制作金瓯永固杯用的材料都是特别珍贵的，像内库的黄金、品质上乘的珍珠和宝石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它的非凡地位。那么这么精美的杯子，难道只是平时用来喝水的吗？当然不是了，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哎，请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元旦可不是今天理解的一月一号，而是每年的正月初一。其实啊，这个开笔仪式从雍正那会儿就开始有了，到乾隆的时候呢定了制。在元旦这一天，皇帝呢会穿着朝袍礼服，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前，案上放

0: 着金瓯永固碑，里面呢住着屠苏九，旁边还有玉竹长调的烛台。皇帝啊，先是用刻着万年枝的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些吉祥的话啊，比如说天下太平、福寿长春之类的，希望新的一年啊国家太平、百姓幸福。那写完了吉祥话呢，皇帝还会浏览当年的历书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都能合理的安排农事，风调雨顺。仪式结束之后呢，皇帝呢还经常会在明窗这儿啊作诗，写完呢就挂在东暖阁。不过呀，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现在已经没有了。同治朝的时候啊，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可能啊是为了改变室内的布局，就把这个明窗给拆除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了。
1: 金瓯永固碑以纯金錾刻，宝石镶嵌，承载着帝王对江山永固的祈愿，也是宫廷疑点的象征。而珐琅器则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中国，以金属为骨，釉彩为衣，将西方技艺与东方审美融入成了流光溢彩的瑰丽之姿。它如宝石般明艳，如琉璃般通透，在明清宫廷中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其中一件元代的掐丝珐琅熏炉正是这种美的典范。然而这只精美的金银器却被后人发现疑点重重。那么这只炉子身上的铜胆、象耳和圈足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种漂亮的金银器掐丝珐琅为何别名景泰蓝呢？
0: 那说完了金银器，就不得不说说珐琅器。那什么是珐琅器呢？简单的来说呀，珐琅器就是在金属胎体上啊涂上一层用石英、长石、硼砂等矿物质混合成的珐琅料，那经过烧制之后呢，形成的一种精美的器物。那这层珐琅呢，就像是给金属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又硬又亮的外衣。珐琅器呢，其实最早呢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大约呢是在元代的时候。刚开始啊，主要是在宫廷里流行，毕竟啊制作成本高，工艺复杂，一般老百姓可玩不起。那制作珐琅器的过程呢非常复杂，首先啊得选好合适的金属胎体，像铜啊、银啊这些，然后啊把调配好的珐琅料仔细的涂在胎体上。那涂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要保证这个厚度均匀。涂完之后呢就放进高温炉里去烧制了，这烧制的温度和时间啊都得严格控制，温度低了这珐琅料烧不透，颜色不好看，温度高了呢又有可能把胎体烧坏了，或者呢让珐琅料变形。那烧好一次之后啊，如果觉得颜色图案不满意，还得再涂再烧，反复好几次才能做出满意的效果。那珐琅器的种类啊也不少，有用来装饰的花瓶、摆件，有日常用的碗、盘、杯子，还有一些首饰啊，像珐琅项链、手链啥的都有。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珐琅器的代表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件文物啊，它的整体造型呢是圆滚滚的，肚子大大的，哎，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大肚腩啊，特别有喜感。那再看两边呢，有一对大象啊，卷着长长的鼻子，形象特别逼真。底下呢是圈足，稳稳当当的撑着整个炉子，看起来是大气又庄重，往那儿一放啊，气场十足。这种造型啊，在古代呢是又实用又好看，深受大家的喜爱。那炉子的颈部啊，是在浅浅的蓝釉地儿上啊，点缀着黄、白、红、紫四种颜色的菊花，每一朵呢都像刚从花园里摘下来那样。那再看腹部啊，宝蓝釉的底色上啊，用红、白、黄三色绘着六朵缠枝莲花。那这缠枝莲呢，被画的是活灵活现，花朵饱满的像要绽开，枝叶呢舒展的特别自然，感觉就像真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漂亮极了。最重要的呀、啊、是这件珐琅器的制作工艺。我们说呀，珐琅器从工艺角度啊，可以分成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和画珐琅等等。其中啊，掐丝珐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制作工艺啊也比较复杂。那咱们的这件象耳炉啊，制作工艺精湛的真的是没话说啊。釉质呢像晶莹的美玉，有些地方啊还像玻璃一样半透明。珐琅色泽搭配的是特别的和谐，既华丽又典雅，是元代高水平的工艺作品。那虽然这件珐琅器是元代的，它 但是有一

意思是啊，他的同胎象耳和圈足却是后来配上去的，这也给他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我们刚才说过呀，掐丝珐琅工艺呢是在元代时期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但是啊，到了明代，尤其是景泰皇帝时期，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呢就大力推崇。那珐琅器呢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甚至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景泰蓝。这什么东西啊，只要一火就会出现仿品。那后来呢，很多标着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啊，其实呢都是明清时期的改款仿造的。那这件象耳炉呢也是受了明代工艺发展的影响，它本身呢是元代的，可后来的铜胆象耳和圈足却是明代工匠后配的，这就体现了不同时期工艺的传承和变化。明代工匠啊，做这些配件的时候呢，把当时的审美和工艺特色都融了进去，让这象耳炉既有元代的古朴大气，又有明代的精致细腻。如果说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还算是杂项里比较大的项目的话，那么接下来啊，就有一些特别小的项了。比如我们博物馆里经常说的竹木牙角器，那竹木牙角呢，其实就是四种东西的合称，也就是用竹子、木头还有象牙、犀角为材料做的东西。那这里边啊，竹子和木头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到处都有，取材很方便，而象牙和犀角就比较特殊了。虽然啊，在古代经常被使用，但是现在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我国啊，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品的活动，并且是全面禁止商业性交易，不然则是触犯了刑法。但我们的古人啊，对竹木牙角这些材质啊还是很喜爱的。比如啊，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竹子和木头很好用啊，就用它们来做各种的东西。像竹子呢，能做成各种的生活用品，像竹席、竹扇，也有工艺品啊，竹雕摆件。那木头呢就更多了，家具、木雕工艺品，大到桌椅床榻，小到精致的木雕小玩意儿。而象牙和犀角呢，一开始可能是作为战利品或者装饰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制作各种精致的物件，像象牙雕的小摆件、犀角做成的杯子等等。那我呢就选择竹木牙角当中的牙作为代表，说一件辽宁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清代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这件象牙球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鬼工球，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是中国古代微雕的顶尖作品。它整个啊有 52.2 厘米高，由顶球、台柱和底座这三个部分组成。那先看最上头的顶球，直径呢有 12.9 厘米，乍一看啊是一个大球，可这大球上啊刻着祥云，再仔细瞧瞧，有十多条剑龙在云里穿梭，那模样真的是活灵活现啊，就跟要飞出来一样。但这还不算啥，最神奇的是这个顶球啊，从外到里一共有22层同心套球，每一层啊都是一个单独的小球，这小球啊是一个套着一个，每层还都能转动，就像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多层玩具。不过啊，这制作工艺的难度可比玩具大多了。那我们再看看中间的台柱啊，它分成了三节，中间这一节呢是个小套球啊，有6层透雕，上面的花纹和顶球一样，下面的部分呢刻着7位仙人，他们踩着祥云，看着飘飘悠悠的，就好像在腾云驾雾。那最下面的底座呢是透雕卷草云龙纹的4足座，整个底座啊雕得特别的精致，和上面的顶球台柱搭配的是恰到好处。整件文物啊是用10块象牙雕件组成的，它们之间啊是用旋拧的螺扣连接起来的，这制作工艺啊真的是相当的复杂，真的是佩服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那这件象牙球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这就得说到我们清代的牙雕工艺了。当时啊，广州、苏阳地区和北京是牙雕技术的三大流派。广州呢，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做镂雕，像牙雕套球这类的作品啊，就是广州牙雕的代表之作。那这件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啊，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广州的工匠之手。那专家们啊，根据它的工艺水平判断，这可不是一般的民间工匠能做出来的，它的透雕、圆雕

工艺啊特别的厉害，花纹呢也很复杂，完全符合清代皇亲贵族的审美，代表了当时手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呀、要做这么一个转心象牙球，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可是老多了，所以在民间啊很少见。

0: 清代的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以牙角之间容纳22层同心套球，每层不足4毫米，却能层层转动。这般鬼斧神工的鬼工球，堪称中国古代微雕的巅峰。除了象牙雕，文房四宝更是杂项中独具风雅的一类。它们承载着文人书斋的日常与闲趣，其中一方千金猴王宴命运曲折离奇，与其他两方历经百年离散，跨越一个世纪，终聚于广东省博物馆。那么这方千金猴王宴究竟有着怎样的天然奇景与人工巧思？这三方名宴的百年重聚，又见证了多少收藏者的执着与家国情怀呢？
1: 那之前啊，咱们说的文物啊，都是根据它们的材质来分类的，对吧？但是啊，杂项里边有一类啊，不是根据它的材质来分类，而是呢，根据它的用途来分的，这就是文房用品。那说到文房啊，大家肯定就会想到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毛笔的种类有很多，像狼毫笔就很硬啊，写出来的字呢很有劲道；羊毫笔软，能写出圆润的笔画。那墨呢，又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研磨出来的墨汁呢是又黑又亮，写出来的字儿啊特带劲。纸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安徽宣城产的宣纸，写字画画经常来用啊，也有生宣、熟宣之分。那最后的砚台呢，就是配合墨来使用的。好的砚台呢，质地细腻，发墨快，还不伤笔。那我们中国呢，就有著名的四大名砚。此外啊，还有好多辅助性的器物，比如篦革，写字的时候啊，把胳膊放上边，哎，就防止这个袖子呢蹭到未干的墨汁。材质呢，有竹子的、木头的，还有玉的等等。有的呢，上面还刻着精美的图案。镇纸呢，是用来压纸的啊，形状多样，有长条状的、动物造型的等等。水鱼呢，是用来盛水的，给砚台添水用啊，小巧精致，有的还做成了小动物的模样，特别的可爱。还有印盒，是放印泥用的，印章盖印都靠它，造型呢有圆有方，上边呢常常有精美的雕刻。那我呢也在这些文房用品当中啊，只选择其中一个砚台来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方砚台，清光绪千金猴王砚。我们说啊，中国的四大名砚，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陶砚、山西的成泥砚，这其中啊，端砚可是四大名砚当中的老大，在唐宋那会儿啊就已经特别有名了。唐代大诗人李贺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你看啊，把端砚说的是神乎其神啊，让人是特别向往。还有宋代的包拯，他在端州呢当官当了3年半，传说呀他要回老家的时候，有人偷偷在他行李里藏了一块砚石，那他在船上发现之后啊，就立马把这个砚石扔到了水里，这砚石呢就变成了沙洲。这事儿啊也成为了一段廉洁为官的好故事。从这儿啊就能看出来，端砚啊在古代那是深受大家的重视。广东省博物馆的这件千金猴王砚啊，从外形上来看啊，是一个扁扁的长方体，石头的颜色呢是紫蓝色的，石质特别细腻，上面的花纹呢很漂亮。砚堂那儿呢有一大片像鱼脑洞一样的东西，仔细瞅瞅啊，像一只小猕猴，侧着身子蹲在那儿，哎，还回头看呢，跟真的似的。那做砚台的师傅啊，根据这个石头的材质和纹路，把砚台的正面和背面巧妙地设计成为了花果山水帘洞的样子。那根据啊砚台左边刻的字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方砚台呢是由广东肇庆著名的制砚名家郭兰祥师傅做的。那郭家做砚台啊，那可是祖传的手艺，特别厉害。那郭兰祥师傅呢，就根据这三方砚石做了三方砚台，其中呢有一方石头的纹路呢有点像猴子，哎，就是咱说的这件千金猴王砚。那另外一方呢有点像仙鹤，就做成了松鹤砚，学名叫做炎华四象砚。还有一方呢是碎石砚，后来呢这方砚台是几易其主，最后消失不见了。直到1951年的一天啊，在广州市文德路的一家古玩店里来了一位大姐，她手里呢拿出了一方黑乎乎的砚台。那店里的老板看了看呢就直摇头，那这大姐呢也挺失望，哎，就转身就要走。那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啊有一

0: 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就突然说了：“等会儿，这砚台我要了。”于是啊，他拿出了160块，把这砚台买下来了。那个时候160元啊，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老板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东西啊？”这中年人就笑了笑，就让老板打盆水来。这水端上来了，他把这砚台呢往水里一放，嘿，您猜怎么着？神奇的事儿发生了。砚台的面上啊，出现了一只猴子的模样，这就是著名的千金猴王砚。老板这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宝贝啊，后悔得不得了，可也没有办法了。那这位中年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学者，著名的收藏家商承祚。他买到千金猴王砚之后啊，就转让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但是啊，我们刚才说这砚台不是有三方吗？那另外两方在哪儿呢？商承祚呢觉得应该可能还在那位大姐的手里，于是呢就在1960年，他和博物馆的专家们啊一起又跑到了那位大姐的家里，把第二方延华四象砚也给买走了。只是可惜啊，最后一方砚的下落这位大姐她也不知道，这就成了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遗憾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直到2018年，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在参观广东省博物馆的时候啊，哎，就看到了千金猴王砚和延华四象砚，哎，他就觉得和自己家里祖传的一方九晕太极砚非常的像，于是呢，他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广东省博物馆。那博物馆的专家们就马上跑到了老先生家里去看，哎，就发现这块九晕太极砚的铭文啊，和那两块砚是一致的，果然这就是消失已久的第三方砚台。这位老先生最终把这第三方砚台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至此啊，三砚在辗转了一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聚了。你看啊，我们说了那么多器物啊，不是石头啊就是木头啊，都是硬硬的东西，那古代的工艺杂项里边就没有软一点的东西吗？当然有啦，就是纺织类的文物，无论是织锦、刺绣、缂丝还是成型的服饰啊，都属于这一大类。那有一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就是纺织类的文物，这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那护帛呢也可以叫做护臂，古代男子啊在射箭的时候啊，胳膊上总要带这么一块护帛，它的大小呢跟人的巴掌差不多，是用来防止啊弓弦反弹到胳膊上，哎，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件锦护帛呢，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实啊，这个锦护帛不大，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它是一个圆角的长方形，边上呢用白绢来镶的边，还有6条白绢呢细带，不过呢有的带呢已经断了。织锦的面料啊特别的厚实，上面有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5种颜色，图案呢也很精美，有云气纹、鸟兽纹，还有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云气纹呢像骨架一样穿插在图案里，它不仅分割了区域，还让画面呢有了动感。云端呢还连着像是茱萸纹的花朵。在汉代啊，云纹和茱萸纹组合在一起啊，有辟除恶习、长寿登高的寓意。织锦呢从右到左分别分布着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这4种瑞兽，当然啊最显眼的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篆体汉字。

那这件锦护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95年10月啊，一支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个时候啊，考察队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哎，大家都挺失望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座合葬墓，在其中的一具尸体的右臂上呢，绑着这块色彩鲜艳的织锦，一下子啊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时啊，大家都特别好奇这块织锦是干什么用的。一开始呢，发掘者觉得它可能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后来呢，是经过专家的研究才知道呢，它是拉弓射箭时用的护臂。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啊，是我国古代的占星用语，是古人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总结出来的占词。五星呢，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东方呢是星占术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而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所以啊，这句话的意思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上空，有利于中原作战。那在历史上啊，汉宣帝伐羌的时候就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星战术语啊写进了督促鼓励作战的诏书当中。当时啊，西汉名将赵充国奉命出兵西北讨伐羌人，出征前啊，星占家占卜说五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可是很难得的现象啊，预示着此次军事行动有利于中原。于是啊，汉宣帝就赐书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这只织锦啊，说不定就是墓主人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后得到的赏赐呢。现在啊，这件织锦护帛啊就被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它不仅啊是一件精美的文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那我们啊就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了，还是分成三点。第一，杂项归类，别具匠心。博物馆啊，把那些常见材质的文物之外的小众文物啊，都归为了杂项，比如漆器、金银器、珐琅器、竹木牙角器等等。别看它们种类繁杂，但每一件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古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第二，工艺精湛，巧夺天工。各类杂项文物的制作工艺啊，都极为精湛。比如漆器，需要经过选胎、多层涂漆、装饰等多道工序。金银器呢，有铸造、垂叠、散刻等多种工艺。珐琅器的制作呢，对温度和时间都要严苛把控。竹木牙角、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也都会展现出他们高超的技艺。第三，文物故事曲折动人。许多杂项文物啊，有着传奇的流传经历。金瓯永固杯呢，是清代皇帝元旦开笔仪式时用的专用酒杯，制作过程呢受乾隆皇帝的重视。千金侯王彦的经历波折，经过商城座的购买，最后呢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呢，在古墓当中被发现，背后呢还有着历史故事和科学联系。所以我们说呀，博物馆里的那些杂项文物，虽然说它们个头不大或者归类小众，但却有着大大的能量。它们虽杂却精，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痕迹。从精美的漆器到珍贵的金银器，从精巧的竹木牙角到饱含故事的文房四宝，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各种材质上施展的高超技艺。不过呀，博物馆里的宝贝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看了那么多小巧精致的工艺杂项，接下来啊，该瞧瞧那些大块头了。那么，博物馆里的文物有哪些大块头呢？它们又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西游记》诸多的妖精当中啊，白骨精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但实际上呢，这个白骨精在整部《西游记》当中实在是一个小极了的角色啊。论法力是不堪一击，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则是孤身一人的光杆司令，手下连个供使唤撞门面的小妖都没有。除了乔装改扮的小把戏之外，他是一无所能。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本领低微的小妖精，竟然能够给取经队伍造成非常巨大的麻烦。你有没有想过，这又是为了什么呢？由唐僧、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组成的取经队伍啊，毫无疑问的是一支取经梦之队。他们各有特点，彼此扶持，但是这个队伍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和谐的。有那么几次，这个取经队伍甚至到了散伙的边缘，比如三打白骨精。在这次冲突当中啊，虽然出面赶走悟空的是唐僧，但起作用的主要其实还是八戒的谗言。我们看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啊，对唐僧都有所解释，但是每次都是在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如此呢？一是悟空对八戒的态度。由于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的，加上生性素侠，有事没事就捉弄一下他，所以八戒对悟空有着很深的不满。再就是将来取经成功，大家是要论功行赏的，所以八戒和悟空其实还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取经的初期，八戒的心里也未尝没有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的这种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你看悟空被赶走之后那段时间，八戒那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悟空刚被赶走，八戒呢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愉快，工作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领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八戒想到大师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信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梦。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领，在人家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是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那就是凭着自己这点本领是根本就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傅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花果山请回孙悟空的道路。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呢，也给了猪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在山崖之上，面前一千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那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这是八戒的心情啊，用八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根本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呀，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上西天取经，那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自己还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实在是不应该呀。总之啊，经过这件事情，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要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可以说呀，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经历的每一处磨难，遇到的每一个妖精，其实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而白骨精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在很多时候，当内部不够团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麻烦也会导致巨大的危机。
0: 讲述

0: 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到达西天，上灵山前的最后一难，即同台府监禁。这个故事啊，本身没什么惊心动魄之处，但是为什么会被安排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我想啊，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唐僧师徒走到天竺国同台府地灵县的时候啊，受到了寇员外一家的热情款待。半月之后，寇夫人又提出自己要以私房钱再斋供唐僧师徒四人半月，唐僧是坚决拒绝，这就引起了寇夫人的恼怒。寇员外见唐僧气郁已绝，只好放行。临别之时，寇员外不但大办宴席，宴请宾客，唐僧四人上路之时呢，又是一路经幡蔽日，鼓乐喧天，说不尽的繁华热闹。也正是这场繁华热闹啊，就招来了一伙强盗的觊觎之心。当天夜里，这些人就明火执仗的来到寇家大街，并踢死了因为舍不得家财而上来阻拦的寇员外。主人被盗贼杀死，财产被洗劫一空，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啊，就让寇夫人觉得简直像在做梦一般，愤怒就渐渐的全都聚集在了唐僧四人的身上。在他看来啊，之所以会惹出这场祸事，完全是因为唐僧等人不接受自己的供养，所以寇员外才会在今天给他们送行，又办得这么隆重，就引起了贼人的注意，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讲到这里，寇夫人对唐僧等人的仇恨不由得是油然而生，就有了加害唐僧等人之意。他对寇栋、寇良兄弟说，孩子们，你们别哭了，贼人来的时候啊，我躲在床底下那是看得清清楚楚啊，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爹的是孙悟空，这都是因为你爹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心供养却引来了杀身之祸。第二天一早，寇栋、寇良就把一纸的诉状将唐僧四人告到了同台府。以孙悟空的神通啊，当然很快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真凶捉拿归案，寇员外是死而复生。与一路的降妖除魔相比啊，同台府的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所以不必细说。这个故事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反而是寇夫人在家破人亡之际的那一番心理活动。这番活动啊，看似胡搅蛮缠，实则是非常普遍。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心理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是投射啦、压抑啦、倒退啦、过度补偿等等啦，而迁怒，更专业的心理学术语就要说是替代了，它是最常见的机制之一。一个坏事发生了，当我们既不愿意自己承担过失，又不能够正面面对引发坏事的根源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负面情绪转移到替代性的目标上，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以寇夫人而言呢，她既不肯承认自己疏于防范，又惧怕与强盗为敌会引来可怕的报复，于是呢，就把怨恨全部都转嫁到了唐僧四众的身上。不迁怒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你犯了错误不去妄责别人，这才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遍，这才能够使自己日益完美。而不犯同样错误的起点，就是诚恳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

0: 烈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你心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相信每个人心中的夏天都不相同。也许你念念不忘的是小时候动画片里看到的人物，也许是记忆里那些清凉的汽水和沙田的西瓜，亦或是有阵阵咸湿的海风吹过，又可能只是一团模糊的蓝色。有位作家是这样写的，他说希望夏天就是夏天的样子，对那挡也挡不住的烈日，擦也擦不干的汗水，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所做的只能是拼命的喝水，默默的忍耐。即便如此，仍然希望夏天就是夏天那样酷热的样子。正是有了这样的夏天，才能有秋天的收获。仔细想一想，我们人生路上的坡道，再怎么艰难，再怎么无奈，也一定要努力地翻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是能量的消耗，实际上我们可以积蓄起伟大的力量，就像希望夏天就是夏天一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夏天的样子。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散文《苦夏》。这一日终于撂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呼吹得我衣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到哪里去了。

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10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中国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潜在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的拍节，在每一个拍节里，大地的景观便全然变换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湿，故而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就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着这一拍节，无论岁岁枯荣与生死的花草百虫，还是生命百岁的漫漫人生。然而，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和最热烈的，不是这长长的夏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这由于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蚂蚁、蚯蚓，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边，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但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酷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又坚忍的苦斗的本身。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到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吗？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我还发现这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因为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谁能像他这样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于是我充满了夏之崇拜，我要一连跨过眼前的辽阔的秋、悠长的冬和遥远的春，再一次邂逅你，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夏天的样子。作家三毛曾这样描写夏天，他说夏天像一首绝句，每年每年蝉声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是啊，我们小时候的夏天仿佛就是在一阵阵的蝉鸣声中度过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给朋友们李风铃的文章《老的夏天是从一束蝉声开始的》。老的夏天是从一束蝉声开始的。小时候的村庄似乎个个都被树林包围着，村东一个大树林，村西一个小树林，村南有树林，村北还有树林。其实不记得那时候有什么植树节或者低碳日，但一年到头都天空瓦蓝，四季分明，冬天像冬天，夏天像夏天。像夏天的夏天怎么能没有蝉？蝉一叫，人的整颗心就都热了起来。小时候的家就在林子旁，林子里有很多的白杨和刺槐，白杨们满身都是眼睛，似乎看不够这个世界。刺槐树呢，从五月开始就有大串大串的槐花垂着，好看好闻又好吃。就在白杨树的眼睛和大片的槐花香气里，蝉忽然就撕裂了喉咙。其实蝉分很多种，朴实的乡人喜欢直截了当，对夏虫的命名用的大多是拟声法，虽然形象生动，却也因此很难找到能准确指称它们的书面词语。我战战兢兢地寻找着合适的用词，试图让所有蝉虫的名字都带上口的偏旁，毕竟它们是用声音喊出了一个炎夏。一番搜肠刮肚之后，我笑了，而后却是重重的叹息，现在的夏天哪还有这样的万籁之声呢？小时候的夏天，蝉是主唱，它的叫声单一，嗓门却很高，就好比现在的原生态唱法，曲调单一，没有歌词，或者有歌词也听不懂，但就是好听。蝉不仅嗓门高，体型也大，这让它成了大人小孩最易追逐的目标。它每天都知了知了地叫着，却往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杆子粘住，成了大人们晚上的下酒物。夏日天长，傍晚饭桌就摆在院子里，不用掌灯，天还亮着，炎炎的暑气也还焦灼在蝉声里没有退却。父亲坐着一只木质的矮凳，就着一盘弟弟粘来的知了饮完了一盅白酒，他在享受着美味的同时，还不忘叮嘱弟弟，明天别去沾了，小心掉进枯井里。弟弟答应着，却心不在焉。其实他的乐趣不在蝉，而在沾，就如现在的很多钓者乐在钓而不在鱼。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夏天的样子。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沉醉于夏日风光，让夏天成为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经典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夏是荷塘莲香，是满架蔷薇，藏着古人悠然恬淡的生活志趣。而在西方文学的语境之下，夏天被赋予别样的内涵，被赋予时光、美好与永恒的深层哲思。下面的时间要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莎士比亚的夏天》，作者黄强。夏天就像一台发动机，催动了万物的生长，为世界绘制出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在荷塘里，六月荷花香满湖，红衣绿扇映清波，木兰舟上如花女，采得莲房爱子多。在田野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在庭院内，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让人仿佛置身于杜甫的江村畔，望着清江一曲抱村流，感慨长夏江村世事幽。在这些诗行中，夏天依靠着自身的恬静雅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写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承载着诗人多样的情感。而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夏天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致，暗示了诗人怎样的心境呢？我们不妨跟随莎士比亚一起体会夏天作为一种文学主题或一个文学意象如何融入英语文学作品，并促进作品主题的表达和作者情绪的抒发。提到英语文学中的夏天意象，不少读者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所写的第18首14行诗。在莎士比亚谱写的154首14行诗中，这首情诗的知名度或许是最高的。它首次出版于1609年，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它的创作时间是在16世纪90年代。在这首诗的开篇，说话人我便问一位身份未知的倾听者：“你，我应该将你比作夏天吗？”对于这位倾听者的身份，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但是无论这位假想的倾听者到底是何许人，我们依旧能够觉察出，在说话人的眼中，夏天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在与夏天的比较中，倾听者你显然更加可爱和温婉，而夏天总是那么短暂。在说话人的眼中，夏天成了凸显自己倾慕之人美丽容颜的陪衬。诗歌以此表达了说话人对心仪之人的爱意。毋庸置疑，英国的夏天是美丽的，对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无意否认，但他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指向夏日的短暂。正如莎士比亚在诗中不无怜悯地写道：“五月的狂风把花蕾摇撼。”夏天的风将含苞待放的花蕾吹得左摇右晃，仿佛是在揭示众人青春的时光无法永恒，一不留意便会稍纵即逝。写下这首诗时，莎士比亚差不多30岁，正处于他一生中的青壮之年，年富力强，心怀抱负。依据他在《皆大欢喜》中对于人生的划分，人的一生可以被分为7个阶段：婴儿、学童、情人、军人、法官、老叟和需要旁人照顾衣食起居的第2次童年。对于莎士比亚而言，当时

的他已经告别前两个阶段，成为一位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和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如果人生可以划分为四季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那时的他已告别了人生的春季，步入自己人生中的夏季，充满艺术创作的活力和灵感，竭尽全力施展着自己的抱负。对于莎士比亚而言，夏天代表着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正如诗中说话人在称赞心仪对象的绝世容颜时说道，你的永恒夏天定不会消逝，你的美艳亦不会遭到损失，死神也无从夸耀，因你不曾在他的阴影中踱步。在这一描述中，莎士比亚对于夏天的态度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在先前的诗文中提及你显然比短暂的夏天更加可爱和温婉，另一方面，在此处的诗文中，代表着你的青春美丽和旷世容颜的夏天却又是永恒的。这两种说辞显现出的不一致性似乎也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世上唯一不变的定理也许就是变化。四季更替，万象更新，甚至连夏天的寓意在短短的一首十四行诗中也有不同。然而莎士比亚在后续的诗行中似乎也道出了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原委。说话人的爱慕对象之所以能青春永驻，拥有属于自己的永恒夏天，原因在于其活在了不朽的诗行之中，不受时间的侵扰。只要人不灭绝，木未失明，只要这首诗还存在，它就能赋予你生命。在说话人看来，只有抑扬格律才能永葆爱人的美丽，使之永远留在人生的夏天。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夏天。

炎炎夏日，生机勃勃，引来古今诗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词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阴、和风、小荷、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小初静词寺

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

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艳，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路谈风有典章》，永秋吟赋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蝉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它。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它。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苔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敬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6集，一战成名。达尔文的归国高光时刻，在没有精密科研设备的年代，

0: 期，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传。
1: 1836年的春季末，小猎犬号正式开启了返回英格兰的旅程，全舰上下大家这个时候都归心似箭，但是前面的回家路真的可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横穿印度洋，这是第一步要做的，然后经毛里求斯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然后再进入大西洋，折向西北方向，再经过无数个海岛。航行当中只要风平浪静不晕船，达尔文就会整理他的考察记录。1936年7月19号，小猎犬号抵达阿森松岛，达尔文在这儿收到了三姐苏珊和妹妹凯瑟琳的信。信里他们告诉达尔文，剑桥大学的塞奇威克教授登门拜访了他们的父亲，盛赞达尔文的南美洲考察在科学上非常重要，非常让人敬佩，托运回去的标本也受到了多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塞奇威克教授还预言达尔文将成为欧洲享有盛名的博物学家，那他们的父亲听了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非常骄傲的。对于达尔文来说，过去的老师对自己这样的评价，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以至于在40多年之后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时那个兴奋的心情他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读完此信，我一跃而起，登上阿森松的山巅，用我的地质锤把脚下的火山岩敲得咚咚响。达尔文感到他的生命迸发出火山爆发一样的活力。小猎犬号在阿森松岛只停留了4天就起航北上了，直奔英格兰。1836年7月24号，当小猎犬号起锚离岸驶进海域的时候，全舰上下大家都欢欣雀跃，而且表现得比平常更兴奋，因为终于要回家了。可是这种兴奋稍纵即逝，完美主义者的菲茨罗伊舰长突然下令说，转往偏西南方向，把目的地改为巴伊亚，也就是他们抵达南美洲的第一站。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菲茨罗伊舰长发现某处的海岸测量数据是有问题的，他需要返回那儿重新测量。这无疑给欢天喜地的达尔文和他的船员们咔往脸上来了一盆冷水，舰上发出了一片失望的哀叹声。可是

0: 达尔文的伤心和失望，在他再一次看到巴伊亚的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毕竟这是4年多以前他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的地方，当时让人激动的场景浮现在他的眼前。8月19号，小猎犬号终于驶离了巴西海岸。此时达尔文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呢。他坐在船舱里回顾过去4年多的经历，这期间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烦恼，有收获也有遗憾，有见识也有乡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前者都大大的超过了后者，这一趟太值了。
1: 5年的环球科考之旅，有艰辛磨难，亦有满载收获，让达尔文积累了经验与素材。漫长的海上航行终于迎来终点，思乡之情也在心底愈发浓烈。这场远行圆满落幕，归乡的旅程已然开启。重返故土的达尔文即将迎来怎样的全新际遇？他又将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新征程呢？
0: 1836年10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小猎犬号缓缓驶进了位于英国西南部的法尔茅斯港。其实法尔茅斯港并不是小猎犬号返航的终点港口，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做停留呢？是因为菲茨罗伊舰长他急需靠岸去投2封信。一封呢是写给伦敦的海军部长的，让他知道小猎犬号哪天准确回程的日期。为什么要告诉他准确的日期呢？是想让部长到时候按照他们准确的时间地点，能够让他的船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需要很强烈的仪式感。另一封是寄给他的恋人，告诉他自己的归期。相比之下，跟他同行的达尔文完全顾不上什么海军部将在这个地方的欢迎仪式。他在法尔茅斯港上岸，改乘当天晚上的油车径直赶回家。他要去见离别了5年他朝思暮想的老父亲和他的家人们。达尔文说，再见菲茨罗伊舰长，再见舰上全体船员，再见英雄般的小猎犬号，感谢你们近5年来的陪伴，而现在的我要向你们告别了，我要回家了。这是达尔文的心里话，他却没有机会和勇气对他们去说，最终选择了悄无声息的离开。接下来这一幕呢，就非常有戏剧色彩了。说1836年10月2号的晚上，月黑风高，一向沉稳内敛，在小猎犬号大家都把它奉为是这个绅士哲学家就这么一个人设的达尔文，悄悄上岸，不辞而别，独自登上夜班油车回家了。这一切看似反常，却是他5年分离和磨难之苦的瞬间爆发。达尔文对小猎犬号真的是爱恨交加，贯穿整个航程。参加这次环球之旅是一个酷爱博物学的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可是梦想是罗曼蒂克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达尔文天生晕船，这个就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尽管这5年之内有非常丰硕的收获，但也伴随着莫大的痛苦。在起航没多长时间，达尔文的初恋女友没有等他回来就嫁人了。对22岁的青年达尔文来说，失恋的打击那是何等沉重啊！离家这么久，小猎犬号一靠岸，他的心就飞回了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延后2天才能回家的煎熬。
1: 5年海上漂泊的煎熬与思念，让达尔文早已归心似箭。他不顾礼仪，选择不辞而别，只为早点奔赴朝思暮想的家园。跨越山海的奔赴终有归途，漫长的离别即将迎来圆满的重逢。阔别家乡5载的达尔文会与家人上演怎样温情的重逢画面？家人又会如何看待蜕变归来的他呢？
0: 达尔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怎么也不忍心敲门惊扰熟睡的家人，就在小旅馆里面休息了一晚上。等到早餐的时候他才回到家，当时阖家欢乐的场景被姐姐卡洛琳记录下来了。姐姐的文字里是这么说的，在此之前他从未透露回乡的信息，对他的归来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早晨他突然从天而降，阖家的欢乐气氛是难以言喻的。可爱的查尔斯看到父亲健康无恙，他

0: 又安好地回到我们身边。一向在表达感情上颇为笨拙的他，表现出了对我们无限的依赖和爱你之情。那向来严肃的父亲在达尔文回来这天也是一反常态，他拉住了达尔文的手，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儿子，突然跟大家说，你们瞧，他的脑袋都变形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达尔文原本就硕大的大脑门现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父亲的话里面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心疼和骄傲。曾经那个认为自己儿子在学业上不争气啊，觉得很失望的罗伯特医生，注视着满怀心知和见识平安归来的爱子，心里乐开了花。回家两天之后，归乡的狂喜还没有散去，达尔文就坐下来给菲茨罗伊舰长写了一封长信，对在法尔茅斯港不辞而别一事深表歉意，并请求他的谅解。同时年满27岁的达尔文这个时候有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昔日的同窗好友现在大多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还是孑然一身，职业生涯呢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起步。浪迹天涯之旅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收获并发表环球科考的成果。罗伯特医生家呢，原本普通的一天因为游子的归来而充满了节日一样的欢乐，这也是让达尔文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因为晚餐之后，父亲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了今后的打算，而且环球旅行之前父亲曾经要求他回来做牧师，这个时候这个事儿，父亲也是只字不提了。达尔文坦诚地告诉父亲，虽然我对未来的打算还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想投身科学事业，终身从事博物学研究。罗伯特医生听了之后，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深情地对孩子说，我再也不会勉强你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了，我的儿子，科学研究是高尚的事业，我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你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大多属于所谓绅士科学家，他们跟达尔文一样，一般都出身于富贵之家，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科学玩家，他们做着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工作。这不就应了咱孔夫子那句话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今的职业科研人员恐怕对这个事儿也是羡慕至极吧。达尔文得到了父亲对自己职业选择的首肯，还有经济上面的支持，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眼下他觉得刻不容缓需要做的就是跻身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行列，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贵人亨斯勒教授。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整个环球科考期间，达尔文一直跟亨斯洛教授保持频繁的联系，通过书信和他来分享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科学发现。而亨斯洛教授呢，不仅是把这些信件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和同行们分享，还及时帮他整理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所以达尔文在返回英国之前，他的名字已经被英国地质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知道了，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和他合作研究这些重要的标本。所以达尔文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曾经特别的感慨，他说，是亨斯洛教授成就了我的今天。达尔文在家里度过了洋溢着浓厚亲情氛围的这一周，然后就赶回剑桥去见他的恩师亨斯洛教授了。这分明就是分秒必争的节奏啊。达尔文首先得及时处理那些辛苦采集到的珍贵的科学标本，还有就是聆听亨斯洛教授对自己学术生涯规划的建议。亨斯洛教授着重建议达尔文尽快去伦敦安身下来，跟伦敦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起联系和合作。

0: 合作的关系，培养他们的感情，在那儿谋求职业的发展。达尔文在剑桥告别了亨斯洛夫妇之后，就直接去了伦敦。而这个时候，小猎犬号还没有到达他们最终要停靠的码头，他就抓紧这个时间间隙，每天坐四轮的马车，马不停蹄地在伦敦四处奔走，为自己采集的标本寻找归宿，而且还要拜访各路学界的大神。好在呢，达尔文手里握着亨斯洛教授的介绍信，辗转于伦敦大街小巷，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个意思。一个星期之后，小猎犬号到港了，达尔文卸下了最后一批标本，分存停当之后呢，匆匆赶往了舅舅维奇伍德家，去拜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舅舅和表姐表兄弟们。达尔文打小就是舅舅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8岁他的母亲过世，除了父亲和兄弟姐妹，舅舅一家是他最亲的人，舅舅家的迈尔庄园也是他的第二个家。对于达尔文来说，舅舅不但是疼爱自己，而且也是自己的保护神。舅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达尔文几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舅舅都曾经为他指点迷津。他从爱丁堡大学辍学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其实就是舅舅的主意，而说服父亲让他参加小猎犬号环球考察，也是舅舅极力促成的。
1: 舅舅长久以来的指引与扶持，是达尔文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一次次为他拨开前路迷雾，找准前行方向。此番功成归国，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至亲至友，重回熟悉的庄园。他会与家人畅谈哪些科考趣事，又会在著作出版事宜上收获怎样的宝贵建议呢？
0: 达尔文的到来无疑给舅舅一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尤其是一贯宠爱他的表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问东问西问个不停。达尔文呢也非常有兴趣，很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还问他们，你们读过我寄回来的日记吗？大表姐莎拉说，当然了，我们都读过，艾玛读得最投入，每次日记到她手里就很难再要回来了。艾玛原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问表弟，结果被大姐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开口了，只是情不自禁地对达尔文说了一句，你的日记写得真好看。舅舅接过了话茬，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说菲茨罗伊舰长想把你的日记跟他的航海日记合集出版。达尔文说，是的，他看过我的一些日记，十分的喜欢，他建议我整理一下，作为小猎犬号航海记的一部分发表。我打算把旅行日记整理成博物学考察日志，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舅舅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大为赞赏。达尔文在迈尔庄园度过了愉快的4天，返回自己家的时候取走环球科考日记本，又匆匆地杀回伦敦。伦敦动物学家们研究达尔文标本的论文已经陆续问世了，这个也让达尔文非常的开心。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达尔文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在剑桥研究地质标本，以及整理地质资料和考察日记，并且开始撰写考察日志和一系列地质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冬去春来，达尔文又从剑桥返回伦敦，和菲茨罗伊舰长商讨出版事宜。他们商定由菲茨罗伊舰长撰写第一卷和第二卷，达尔文根据自己的日记编写第三卷。虽然菲茨罗伊舰长的日记写得朴实流畅，但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技术性的细节，一般人读起来难免觉得晦涩枯燥。相比之下，达尔文的日记那就精彩太多了。那达尔文他的第三卷这个书的原名，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特别不像个书名，忒长，呵呵，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书的原名是菲茨罗伊舰长领航小猎犬号战舰环球之旅期间所访各国的博物学与地质学研究日志啊，就这么藏一名字。尽管书名十分的冗长，但是人家的内容特别丰富，语言很流畅，读起来那是引人入胜，无疑是这套书里面最出彩的一卷，出版之后立即获得巨大成功。 鉴于此

0: 这套出的出版商赶紧抓住商机啊，把达尔文所著的第三卷给他抽出来，改用《小猎犬号航海记》这个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他们对于天涯海角他们这个领地之外的好奇心。果不其然，小猎犬号航海记迅速成了畅销书，达尔文也因此一举成名。达尔文晚年提起这本书的时候依然是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自称是他著作生涯里喜得的投胎。
1: 达尔文凭借鲜活的内容与独到的科考记录广受赞誉，顺利在英国学界站稳脚跟，就连学界偶像也对这部作品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本著作成为了他科研生涯的亮眼开端，爆红的名气会为他解锁哪些学术资源，又将助力他在科研领域取得哪些新的突破呢？
0: 小猎犬号航海记也深得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喜爱和赞赏，这也是让达尔文始料未及喜出望外的一件事儿。达尔文在剑桥求学的最后一年，曾经以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深深陶醉于书里面描述的加纳利群岛的自然景观，并为洪堡的优美的文笔所倾倒。在《小猎犬号航海记》出版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洪堡的亲笔信，信里面写着，这是一本激动人心令人称羡的书，你的前程无量。要知道这是偶像给他写的信呢，所以达尔文的那个兴奋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达尔文科考回国的两三年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伦敦，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已经在当时的伦敦算是社交名流了，通过哥哥他很快结识了包括莱伊尔在内的很多学术界的大腕儿。这个时期也是达尔文学术活动的高峰期，他也应邀四处演讲，也是著述颇丰，而且他还开始着手主编并且组织出版五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动物学》，以及之后出版的三卷本《小猎犬号科考地质学》，说他是伦敦学术界的一匹黑马毫不为过。也因为这些原因，达尔文相继被接受为伦敦动物学会会员、伦敦地质学会与皇家地质学会的会员或理事，并且担任伦敦地质学会秘书。没多长时间，他又获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就是相当于咱现代的院士啊。作为一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奇迹般的在短短几年内跻身伦敦学术精英的行列，顺利实现了亨斯洛教授为他做的职业规划。晚年达尔文回忆起这段勤奋努力的历程，他特别提到，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这个时候达尔文也正好到了咱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学术上堪称功成名就，那接下来人生当中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终身大事了，所以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件大事儿。1838年年底，这个时候达尔文愈发的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哎呀，我需要个媳妇儿，我需要个伴侣。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在学业上和学术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有了一定的建树了，哎，他好像有底气做一件事情了，就是向他爱慕的优秀的小表姐艾玛求婚了。哎，各位没听错，就是他的小表姐艾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备注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年代，因为人类对于生物遗传学的这个知识是非常缺失的，导致同族通婚问题很泛滥，那在英国贵族圈子里面尤其如此，所以呢，他才会对自己的表姐心生爱慕。1838年的11月9号，达尔文向艾玛求婚，两天之后，双方的家长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订婚仪式。达尔文称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对新人在1839年1月29号成婚，两人在余生中白头偕老。
1: 本期我们重温了达尔文五年环球科考的收尾旅程，见证了他温情归乡的动人瞬间，也了解了他出版畅销著作、收获事业与人生双重成长的经历。但属于达尔文的科学传奇才刚刚开启，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

0: 二文传，探寻进化论诞生的漫长求索之路。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6: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8: 大家好，我是只可甜的王鑫。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

0: 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1: 对，
0: 这个人
1: 可甜可
0: 对，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1: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也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呀、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祠堂普渡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当时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要是什么给？
2: 不分了吗？
1: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2: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儿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0: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2-3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后来说，还说2-3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1: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妈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400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啊、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八十一难

0: 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哟，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1: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0: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
2: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时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两三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两三天吧，都是虚数。
0: 对，喝酒是喝二两，
2: 对对，
0: 不就准喝二两吗？再多喝三两就不行吗？
2: 就是应付那种啊，
0: 喝两杯是吧？
2: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那
1: 也是两三年，
0: 两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两三年就回来了。可能是
1: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两三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0: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2: 心理预期，
0: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皇帝，我这个想王侯说，但是又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5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5年平辽到5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打破了。你想想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
1: 啊。
2: 但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了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啊，
2: 就上来说您家做多少钱，我加1000，嘿，我加500，哎，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1: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2: 这个人压力面试，
1: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 由大公司。

0: 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 七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
1: 嗯，
0: 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它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它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量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它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官人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2: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1: 有案底的
2: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1: 对
2: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撑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让你背着门跑的，
0: 嗯，
2: 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
0: 嗯，
2: 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一个稳定剂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0: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2: 对，
0: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2: 而且这也是感恩，
0: 嗯
2: 啊，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1: 没错，
0: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1: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0: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先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接器啊，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是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
1: 啊，
0: 保住后路。
2: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1: 对，
2: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第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
0: 啊。
2: 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
1: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

0: 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1: 对，
0: 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1: 是，
0: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
1: 嗯，
0: 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
1: 嗯，
0: 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嗯，啊，把这个打碎了，
2: 过失犯罪，
0: 过失，对，
2: 这是故意犯罪，
0: 他是故意犯罪，对，
1: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啊，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是吧。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是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0: 哎，
2: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啊，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哎，对对，
2: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0: 对，
2: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就完事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1: 天天上网发帖啊，
2: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0: 很深的渊源
2: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0: 对，
2: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

0: 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
1: 嗯，
0: 啊，也有见识，啊，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
2: 嗯，
0: 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啊，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
1: 嗯，
0: 啊，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啊，原都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1: 是。
0: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
1: 嗯，
0: 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
1: 嗯，
0: 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
1: 嗯
0: 啊、就等着呢啊，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啊。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
1: 嗯
0: 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1: 嗯、
2: 哎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
0: 嗯、对
2: 啊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啊取经团队当中来啊但是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0: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还好
2: 孙悟空对对对、啊、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
1: 嗯、
2: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啊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些年，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5: 还押韵，
4: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6: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5: 对。
4: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7: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8: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7: 你可认得我吗？
8: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7: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8: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事谈话哈。
3: 是。
2: 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3: 是，
2: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事谈话巧妙在哪里。
3: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合适，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了搏。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了。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也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2: 观音是卖课大师，
4: 销售是吧？
3: 对对对，知识付费。
4: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办，而是说你在这儿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2: 对，
4: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2: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个法名啊，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3: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啊。观音一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你
2: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3: 对，董事长又给我瞎起了一个，也不知道好不好，要不你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4: 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2: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4: 对，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说，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3: 是，
4: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3: 这个佛教的
4: 空寂万物啊，
3: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 所以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2: 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3: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3: 它其实啊是用这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4: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3: 对
4: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啊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3: 对
4: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3: 有活力，有创意。
4: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3: 是
4: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3: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豪记啊。
2: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
5: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6: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6: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7: 玄奘法师金殿，
8: 金殿。
6: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9: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0: 好，
6: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时候就
3: 夹到那儿了，
2: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就这样 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3: 是，
2: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3: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段。营销，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赖和尚，什么叫赖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的赖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赖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众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呢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嘛，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献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一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加上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就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啊，这西游记里写这个唐皇你会讲吗？我会讲啊，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献出法身了，我跟你讲这个夸
2: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3: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4: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献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啊，我是观音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3: 是
4: 啊，这不得不买呀，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3: 对对对，
4: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3: 对
4: 啊，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3: 对
4: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儿，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3: 不好办了
4: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3: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4: 对，
3: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渭河龙王是吧，
4: 泾河龙王
3: 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化需求，三增恐 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4: 焦虑营销，
3: 对，麻烦
4: 你每天睡不着，你
3: 对对对对对。
4: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
3: 嗯，
4: 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
3: 嗯
4: 啊，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3: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2: 哎，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啊。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3: 嗯，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4: 对，
3: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
2: 嗯，
3: 你不选，当然他
2: 但是在小说当中啊，
3: 嗯，
2: 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4: 也不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3: 那九世
4: 再等下一世呗。
3: 对对对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有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行人不行，起行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
2: 嗯，
3: 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2: 我觉得它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
4: 职业经理人，
3: 没错，
2: 经理人
3: 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如果你都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就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玄奘。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对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这个项目，不可能底下小事你都定不了啊。他说我不请猪八戒行不行啊？或者再增加一个名额行不行啊？恐怕还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就配这么一个班子呢？可能是综合的考虑啊。综合考虑呢，就是一个是互补性，就是你这个公司里边像一个团队，每个这个团队里边啊，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得有好多的这个功能，这几个功能得互相能够补充。你像孙悟空肯定是战斗部。啊，出去是降妖捉怪是吧？那像唐僧呢，他属于这个价值观部，就是你干这个事儿必须他的价值观必须得正确啊。你是为了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也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就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2: 嗯，
3: 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4: 就是观音这活其实不好干，
2: 对，
4: 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
3: 嗯，
4: 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
3: 嗯
4: 啊，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
3: 嗯，
4: 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
3: 嗯，
4: 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
3: 嗯
4: 啊，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呢，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
3: 嗯，
4: 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
3: 嗯
4: 啊，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3: 是，
4: 啊，全是业务骨干，
3: 嗯，
4: 你上去那谁能吃得了唐僧啊？
3: 嗯
4: 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3: 是
4: 啊，招这些来，你说谁？
3: 对对对，
4: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3: 对，老狮子，
4: 对呀，啊。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
3: 嗯，
4: 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
3: 嗯，
4: 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
3: 嗯，
4: 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3: 是
4: 啊，就要有分工，
3: 嗯，
4: 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
3: 嗯，
4: 啊，这沙和尚这后勤部，
3: 嗯，
4: 啊，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3: 对
4: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
3: 嗯，
4: 没有风控，
3: 嗯，
4: 啊，没有会计 啊，啥也没有，那你看那些项目有啥用啊？
3: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4: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8: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0: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 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注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四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 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0: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1: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0: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 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0: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蓝色，
1: 航天蓝，
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从儿时记忆的简单陪伴，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慰藉，从流水线上的密集代工，到商业链价值顶端的文化输出，因为小小的玩具是如何撬动着一个规模千亿的市场呢？当 Z 时代成为消费的新的主宰，当情绪价值成为新的商业密码，当 AI 为冰冷的玩具注入灵魂，中国的玩具产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刻的变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和大家呢来揭秘中国玩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英女士，欢迎张会长。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以及华创证券研究所轻工纺服首席分析师刘依怡女士，欢迎刘首席。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这对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别致。会长呢，深耕行业20年，可以说是见证并且亲自推动了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非常的资深。那么依怡呢？应该说是我们金融街会客厅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出生在1999年，本身呢就是 Z 世代的一个代表啊，对于潮玩经济呢也有着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摩擦出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好，言归正传，说到工业体系哈，会长，你看我们的这个 IP 的运营，您刚才有一个特别这个精美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他要这个生产者要会懂得作诗。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作为这个，我们说中国是最大的这个产业链最齐全，这个最坚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全球的一个生产制造国。你觉得我们现在在逐渐升级的这种 IP 的玩具，我们的生产端这个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支持？
12: 刚刚刘首席分析的啊，就是这个 IP 长虹的三个点。其实你看哈，中国现在我们的玩具的产业链应该可以说是全球最完整、最完善，或者我可以说是最

0: 强大的一个产业链，是相当是很成熟的这样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对于我们的这个 IP 也好，我们的自主潮玩的企业，它有哪些的优势？一个是就是说我通过这种偶发性的事件，我抓住了，我可以让我的创意到实物实现一个快速的，就是一个产品化。
1: 嗯，
0: 那么等于同时呢，它又能以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去高品质的去呈现出来这些产品，它来投入市场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适应。那么这样的话，然后到刚才刘首席说的第二点，那我还需要我的产品的不停的在迭代吧，那我就必然需要我的产业链端，我的供给端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这应该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我们行业产业链的这个优势，为我们现在可以说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主品牌怎么样的去延展自己的创意到实物化，然后到不停的推出，到测试市场，到反馈，应该来说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支持的。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了哈。一个好的一个点子马上能够衍生出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马上能铺开，成本可控啊，根据这个需求马上能够把这个生产端能够跟上。
0: 对，
1: 说到 IP， 这里可能我们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哈，会长，这个 IP， 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啊，很多的 IP 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个侵权的一些现象，那相信我们协会在保护的这个 IP 知识产权方面啊，这些年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0: 这是一个很严肃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其实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应该来说呢，其实我们协会一直在行业中，我们一直就是在发起，就是说对自主知识产权企业要如何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同时也要尊重其他企业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智慧，他的这个产权的这一块。那从我们具体来说，在 IP 的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协会是有现在全国唯一的一个就是查询正版 IP 的，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 IP365X， 这个上面是汇集了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知道的，然后呢那个全球的270多个这样的正版的 IP。 那么对 IP 感兴趣的是用户也好是企业也好，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是免费开放的啊，你都可以查到，
1: 叫 IP365X。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正版 I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接也好查询也好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线上的平台之后，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协会是最早把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行业，甚至可以说引入到就是中国市场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品牌授权的这个概念引入到了行业中，当时是在我们展会中，像迪士尼啊，它是一个专区的形式。那个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在行业中去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怎么去来做 IP 授权。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目前哈，我们已经是组织了我们授权行业内的资深的这些专家们，我们现在正在就是那个在最后的阶段了，在印刷和这个我们的那个 IP 授权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指南，它其实就是像一本真的是是由我们诸位的就是诸多的就是行业的专家以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的视角，但是在中国本土扎根的这种实战经验去编纂的这样的一部书，就是想了解 IP 和怎么做的，它能有一本教科书，一本纸质的一本教科书。
1: 好，这个我们 IP 这个玩具啊先聊到这里。如果说这个情绪价值哈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玩具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驱动力啊，是一个核心的增量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以说是对于玩具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一次这个革命性的一种变革，那就是这个 AI 加玩具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刘首席哈，现在这个 AI 加各种各样的产业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很多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AI 玩具，一种陪伴式的玩具啊，可以互动问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你觉得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观察哈， AI 加玩具这个赛道哈，正在如何改变整个的一个玩具它的一个运营的内在逻辑？
2: 其实从目前市面上所用的这个核心技术，包括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变化来看啊，最核心的就是语言交互和 NLP。
1: NLP 是什么意思？
2: 自然语言处理那么在这里呢，它如何能够从一个新鲜的玩具变成可以持续陪伴咱们的一个终端？那这里面最核心的两个点其实就是情感识别和长期记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像这个字节的显眼包，包括华为的智能憨憨，都是一些还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产品。那从产业逻辑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传统的玩具它和 AI 玩具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像传统玩具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拥有但是 AI 玩具它卖的可能是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关注用户的留存日活等等这些数据。
1: 会长，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近期您也在很多场合也是提到了这个潮玩加 AI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在您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的话，那 AI 是如何来赋能这个玩具产业的？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 AI 其实确实是在企业的运营啊、设计啊、营销等方面，它实际上是以工具的一种形式来出现，帮助企业在各个环节在提质增效。我们现在其实今年重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也是就是如何利用 AI 这样技术的手段或者是工具来帮助企业去做好它的营销和出海的这种辅助性的工作。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确实是 AI 现在在产品上的应用，现在大家可能都能看到的一些包括刚刚刘首席讲到的，可能是在对话上啊、互动上啊、陪伴上给予了可能就是传统玩具在这种拟人化或者是说互动性上这一块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加强。
1: 回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哈，你虽然是这个轻工纺服的首席分析师啊，但是加了 AI， 是不是资本市场对于这个玩具它整个估值逻辑它又变了？
2: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从现象上面来看呢，一级市场的热度的确是比二级市场要高的。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创造原生新物种的初创公司已经在一级市场率先的去完成了价值的重估。那么我们二级市场实际上也是非常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个产业的变化那只能说是因为我们目前一些规模化的上市公司它这一块的收入利润占比还比较低，所以它可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板块性的一个估值重塑但是从近期的一些股价的反馈，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大家在捕捉这样子的产业趋势了
1: 那比如说我要这个给一家生产 AI 加玩具的这个公司去估值你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模型能力它的一个生产的质量还是说它的一个内容生态包括用户积累这其实是两个维度。
2: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给予它不同的权重。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几个点其实最后都会像情绪价值一样纳入我们的估值模型。比如说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去重视用户的交互和硬件的交付，那么在中期呢则更加的关注这个盈利模式它是否能够跑通，那么我们会更加关注内容生态 IP 的溢价，那么在长期则就是这个护城河和天花板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态它能否形成一个较强的飞轮效应。
1: 好，我们把视角呢放得宏观一些会长，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和一些进步包括一些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回到一个宏观视角，中国是一个玩具生产和消费的大国您觉得面向未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有哪些，尤其是在出海方面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机会，包括还有哪些其实我们也有短板需要去弥补的？
0: 确实是刚才是王老师所说，包括我前面也介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的这个制造中心。那可以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玩具的整体的这种产业的规模，其实出口是占了这个绝大比例的。那么在出口里边呢，确实是传统的出口模式现在是占据主力，也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产品出海的这种模式。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是这几年就是但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出海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占比也在逐步的这种在提升。那么在自主品牌出海的这些企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自己的就是这种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运用得很好的这些企业，它的出海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种清晰的。这个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其实就是我们强大的这种怎么说，我们的生产链和我们的就是本土文化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种融合，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玩具行业的出口的路径其实是从产品出海，现在是走向了这个品牌的出海。那么在接下来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这种起步的这种阶段，就是我们的文化出海。
1: 文化出海。其实会长在全球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去参加一些这个展会啊，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会议哈。我知道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我们的这个玩具出海这个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哈。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一些分享？
0: 其实我谈谈我切身的这个体会吧。我确实是加入到玩具的这个行业中是20年了，2006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是我啊，不是咱们的中国企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到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玩具展，海外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当时的
1: 在欧洲，
0: 对，在欧洲。当时呢去了之后呢，因为它整整的12个馆，真的是全球规模最大，国外的大品牌耳熟能详的，还有可能就是它欧洲一些本土的这种中小的一些品牌，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展馆的设立是按品类走的，就是不同的品类在各个的这种馆。那我们的中国企业是在11号馆，11号馆就是中国馆，一般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这种做代工出口的企业所在的这个馆。那我当时就是白天嘛，就是那个把企业组织好安顿好之后，我也有去其他的品类馆我去看，当时就觉得他们人家的这些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从外观的设计配色，甚至于到一些功能，确实是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人家的设计研发能力啊真的是挺强的。然后呢回头到了11号馆，你就是能看到我们的企业确实是，你看每件产品打磨的这个细处都是很说实话也是很强大的，但是这就是你生产端的这个优势，因为当时都是 OEM 或者是 ODM 的，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后来呢我也又从2009年开始，其实我一直持续的就是带着咱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我恢复啊继续去欧洲的这个展会应该是在2024年，2024年去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也因为中间特殊的疫情期间的一些调整，它的这个展会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它的品类馆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企业的展台的就是这种搭建，然后产品的陈列，包括产品本身，就能看出来就是真的是和再早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要说同比的话，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大的话，就真的是跟2009年相比的话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再到我2026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了，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展会应该也是从2023、2024年，它其实也是在说全球玩具的一个趋势，就是 KDOS 大统成人化的这个趋势，但是它在它的展会的现场它并没有把这种趋势或者是说这种预判的这种热点它去给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2026年的时候到了它那边，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潮玩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展示区，我真的是趴在他的那个玻璃窗前，每个产品去看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真的想说啊，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行业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的这种强大，我觉得真的是甩了他们
1: 好几条街。
0: 这槽我不知道好不好播啊，我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自豪感，因为就觉得你看这潮玩在咱们中国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包括泡泡玛特2024年开始都火了这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国外的这些企业才开始跟着，
1: 应该能跟上，
0: 他才在跟
1: 啊，
0: 他其实是真的是，就包括我们能看到
1: 就是我们的理念走在前面了。
0: 对，我觉得我们是当时的时候对于 玩具的这种大同化、成人化的这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我们有预判，其实你看海外也有预判，但是谁抓住了？我觉得是我们抓住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聊到那个，就是说你能意识到，但你能不能把它实现？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中国能力。
0: 对，你看到了热点，你要把它变现的，你要把它变成具象化的产品的。
1: 对，刚才听了会长说的，真是心里有一丝感动啊，就是。采访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资深的从业者，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原来和现在之间的这个真的是祖国强大了、
2: 是的。
1: 意义你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的一员哈，我知道你可能也去过一些这个海外，去看过一些这个玩具店，包括我们这个出海的一些，
2: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刚张会长说的我非常感同身受。我记得2024年的年中，我在泰国终端走访的时候，当时其实泡泡在泰国就很火了。我看到的是泡泡的正店和中庭店都在排长队，同时呢，名创的潮玩的客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更加的让我感受到震撼和自豪的是，我看到了当地出现了很多咱们中国潮玩品牌的集合店啊，就是很多广东的这个单纯的玩具制造商，他们也在依托于我们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和集合店出海，在当地非常的畅销。那今年的2月份呢，我又到了印尼啊，我们也发了一篇这个深度报告。当时去到雅加达的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欧美人和印尼本地人啊，在泡泡的门店里面进行消费。同时它的楼下就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名创啊，这家名创门店的面积大概是在3000平左右啊，同时它的 IP 潮玩区的占比也比较高。那其实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潮玩品牌的影响力在迅速的放大，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的。但是作为一位分析师呢，我可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的是，我们站在如此高景气度的一个赛道啊，我们同时身处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有非常前卫的一个供应链的效率，而且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运维经验。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具公司啊，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潮头。那非常幸运，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站在了全球声量的前列。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产业的升维的。
1: 年轻人说话就是有朝气，信心满满啊，雄心勃勃。说到了这个面向未来哈，会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玩具产业哈，面向未来？无论是从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协会啊，政府，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哈，各方来看的话，还需要在哪些地方啊有所精进，有所努力？然后在您的一个畅想当中，我们中国玩具产业的一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端的这一块其实是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企业在我们如何去很精准的去抓住我们需求端的这种敏锐度，或者是说精准性，确实是这个可能不是说的，它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加工的模式，我们到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崛起，然后到未来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出海，它其实也是企业家们，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它的可能它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思维的模式的，它要去做一个转换。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从我们行业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个需求端、我们需求市场上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就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是达成共识的。但是怎么要把抓住的这个需求，你能够去给它精准的去呈现出来，然后转化出来，这也是我认为还是有一段路，大家是要就是踏踏实实的拿出来当时就是我们生产制造的就是这种实干的精神，那么在我们自主品牌创造的这一块，也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把它落实下来，或者是说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捕捉需求啊，感知到所谓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易仪站在这个券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哈，你觉得我们的很多的观众也都是投资者，他们也关注，哎，这个赛道，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期节目，觉得特别好，对未来也充满信心，那我想关注这个赛道，那你觉得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啊，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赛道一个板块？
2: 对，我觉得 整体来看最大的这个产业机遇，它势必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玩具产业的升维去共振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是呼应刚刚王老师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从玩具的制造商零售商升维为全球 IP 的一个运营方和情绪消费的供给方，所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IP 的资产化和全球化。那从核心的建议上面来看，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潮玩当成一个短期零售爆款的一个生意，它其实是一个兼具 IP 长期资产红利的一个生意啊。也就是说，
1: 这个长期资产红利怎么去理解？
2: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持续运营的一个资产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企业需要去兼具这样子一些要素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能够去掌握自己的原创 IP， 或者说把握 IP 的二创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渠道复利，实现一个 IP 的跨品类效应的一个放大啊，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张会长提到的，它的品类有很多呀啊，它不只有毛绒，它可能还有卡牌，还有积木啊。那么最后呢，在行情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头部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去兑现利润率和现金流的。
1: 就是风险分散，
2: 是的，
1: 分担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最后我请我们两位嘉宾哈，每个人一句话。一个寄语吧，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冀呢？会长先来。
0: 那我觉得首先行业的层面，我希望我们的行业能够抓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遇，能够确确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从一个跟跑，然后变成一个全球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我希望这个是能够越来越快、尽快的去实现。那么从社会的角度，从我们全社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各行各业，然后社会各界去多关注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业，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行业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的行业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1: 非常好。以 Z 世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潮玩的玩家你对于我们的这个玩具产业啊，尤其是潮玩产业，有着怎样的一个期待？
2: 我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产品、渠道、品牌全面升维，中国潮玩产业未来可期。
1: 看，年轻人。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跨越年龄啊，跨越这个技术，跨越情感，甚至是跨越这个资本的一个精彩的对话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最后我想说呢，其实这个潮玩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也好，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内心深处呢，他都住着一个孩子啊，都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这个感受到。那么中国玩具产业的未来呢发展的怎么样，其实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正如刚才会长所说，就是能不能捕捉到、感知到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心中内心深处人性的最真实的那个需求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玩具产业呢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最后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心满意足的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款玩具。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6: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5: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8: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9: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

0: 中将越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

0: 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制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制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大家好，我是小勇。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
1: 今日财经头条，城市更新15/5规划，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1.5万个老旧小区将开工改造，让城市更加宜居，更有活力。
0: 热点财经报道，亚太股市昨天拉响警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AI 泡沫等恐慌情绪蔓延，周一波及亚洲市场。日股、韩股、台股、港股、 A 股出现普遍下跌，韩国股市最为惨烈。专家分析，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投资者该怎么办？
1: 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国家安全部提示，部分 AI 中转站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伊朗与以色列昨天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日前，城市更新15/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老百姓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15/5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具体来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5: 15/5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3: 这么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给出了答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4: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3: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由于上周五海外资本市场大跌，刚刚过去的周末更是出现了中通局势骤然升级的情况，一股混合了地缘政治、流动性、 AI 泡沫等等的恐慌情绪周一在亚洲市场蔓延。
0: 昨天亚太市场上演黑色星期一，几乎全线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这个今年以来一度冠绝全球的明星市场，在开盘后直线跳水，一度暴跌超过8%，触发一级熔断，暂停交易20分钟，收盘仍重挫8.29%。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大权重股大跌超过10%，直接拖垮大盘。
1: 日本日经225指数大跌 3.85%， 科技与半导体板块领跌。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一度下跌 5.27%， 台积电等芯片股普遍回调。亚太市场科技股暴跌的原因何在？后续行情如何演绎？来听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的分析。
11: 周一亚太地区股市出现普遍性的下跌，这主要还是受到了当地时间的6月5日美股出现大幅重挫的影响。对比亚太地区几个主要市场，很明显以电子产业链为核心的一些市场跌幅是最大的。那么电子股的下跌呢，不是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因为非农就业数据呢是北京时间的6月5日的晚上8:30才正式发布，而韩国股市早在周四和周五，就是6月4日6月5日呢就开始出现较大幅度下跌了。科技股的下跌我个人认为一个原因累计扩大涨幅，因为像这几个主要的指数呢都已经是历史新高的位置，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还有一个原因呢是 SpaceX 的 IPO， SpaceX 是在6月4日的亚太地区交易时段呢正式发布了它的发行安排，是6月11日实施 IPO， 6月12日就挂牌。由于 SpaceX 募集资金规模高达700多亿美元，发行定价是135美元每股，发行股数呢达到5亿多股，上市之后估值上看 1.7万亿美元，对于存量的科技股会形成较强的资金分流压力。那这样的话呢，美股的下跌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了亚太地区股市，科技股的泡沫的破裂恐怕也是正当其时。近期科技股一方面需要关注美股迎接 SpaceX 的这个上市，这段时间呢美股的走向将会继续对亚太地区股市形成一定的联动效应。
0: 与亚太地区其他市场相比， A 股和港股的跌幅显得相对温和。港股恒生指数昨天下跌 1.2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2.71%，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早盘集体低开，午后股指继续下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9点，跌幅 1.70%， 深证成指报14821点，跌幅 3.22%， 创业板指报3811点，跌幅 3.69%。
1: 行业板块方面，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等板块上涨，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投资者该怎么办？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12: 6月8号 A 股市场的全天是一个震荡调整，其中呢创业板呢是跌超 3%， 沪指呢跌超 1%， 失守了4000点。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呈现了一个缩量大幅跳空的状态，整个成交量的话呢不到3万亿啊，较上周五的话缩量了2700亿以上。

0: 非常的市场，实际上超过4600这个下跌。这次的下跌呢，主要还是基于外围市场的回撤。就是上周五的时间呢，美股呢公布了非农数据，大幅优于市场预期，然后反向直接推动了它对于工资水平以及现在的通胀压力，刺激他们对担忧加息因素。实际上在近期一段时间的话， A 股市场受到这外围的一些所谓加息因素和这个资金偏紧的大环境因素影响，已经持续调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撤，特别是美股调整以后的话，直接就压制了其他周边科技走强带动的指数，比如日经25和杭州 Cosby 指数周一早上起来都是大幅回撤，特别杭州 Cosby 指数一开盘就熔断了，全天跌幅超 8%，然后直接引发了这科技股的调整。所以说呢，在周一时间呢，明显市场的这个双创、创板、创创板呢，都是一个明显调整，并没有出现前期的创蓝筹和创板蓝筹护盘的结构，反而呢是上证的大金融、银行呈现了有效的护盘。当然了，整个国内的话呢，实际上上周开始呢，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有这个资金回笼的状态。上周五央行释放5000亿，实际上净回笼3000。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大金融之前都一路在调，但是呢，在市场较差状态之下，银行也是出来啊，有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作用。但是呢，其他金融像保险啊、券商跟进就比较弱啊，所以没有形成这种金融护盘的一致性效应。整个来看，再加上资源股又出现跷跷板，也就是说石油加煤炭走强，反而呢有色贵金属呢是一些向下啊，这是近期一段时间一直有的特点。那么煤炭走强的话是量价齐升，近期呢是比较明显，已经有2周多。但是石油的话呢，恰恰是这次市场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市场呢受外盘影响的跳水之后，也是直接砸漏了4000，并且呢在收盘时间呢并没有非常强的反拉，只是在击穿了盘中新低以后出现了一定的修正，仅仅是站上了3960附近这么一个位置，也没有站上任何一个主要均线和关键的这个技术分界线，比如说3980或者4000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实际上仍然处于是一个下降趋势之内。所以呢，如果周二市场无法有效站回到4000附近，我们要谨慎是否出现一个再次明显的一个回撤，并且在这回撤中呢，我们要十分的注意，就是核心的创业板和初创板的蓝筹是否会出现破位。如果不出现破位的话呢，实际上指数调整幅度会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上证拉不上去，直接砸下去的话，砸漏，那么这时候来说，双创肯定也很大概率要跟随上证出现调整，那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要重点关注是不是要去找三月份的低点3800那样一个位置，还是说就在3900一线形成企稳。周二到周三呢，应该是一个关键的选择位，这个时候应该是多观望少操作啊，不要盲目抄底，等待市场明确以后再做有效跟进和判断。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3: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1: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3: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

0: 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1: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0: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2: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
5: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4: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5: 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商单要标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
0: 行业观察，算力扩张拉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产能释放难以满足需求增长。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原油库存快速减少，未来国际油价可能在中高位震荡。
1: 世界杯临近，足球热潮激活墨西哥文旅经济。
0: 来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
1: 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